政府接近允许人工智能 Anthropic 恢复旗下 AI 模型 F5 的访问权限，内部人士预料当局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解除限制，结束这一款模型因为政府安全担忧而被强行下线的15天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致公司的信件中表示， Anthropic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相关的风险，并且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在上个礼拜五已经率先允许公司向有限数量受信任的用户恢复开放另一款网络安全模型Mifo5 的访问权限，而 F5 被宣传为有史以来向公众发布功能最强的模型，不过在发布短短3日之后就因为美国政府直接干预而被强行下线，当时大批开发者的自动化工在执行中途被冻结。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今日凌晨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地下管道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可能带来的交通压力。在协和街附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交通灯号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后直接右转往协和街南

0: 交通灯控制路口已经增设巴士专用线，让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物华街，无需绕道开源到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市建局同巴士营运商已经在4月下旬安排巴士试行专用线，并在物华街西行新巴士站进行运作测试，结果显示路口运作畅顺。运输处适当调节的附近交通灯号以顺理顺车流，警方会在封路初期加强交通管理。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以2-0正胜巴拿马，顺利以小组首名资格晋级32强。三狮兵团在今次场赛事只要打和就可以锁定首名。正选阵容作出多个调动，由拉舒福特及摩根罗渣士等正选上阵。上半场战情胶着，两队踢成0-0平手。换边后英格兰加强攻势，先在62分钟凭着角球攻势由比灵咸撞射入网打破僵局。5分钟后哈利简尼接应传中头槌建功，攻入个人在世界杯第11个入球，成为英格兰史上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协助球队奠定胜局。英格兰最终在分组赛3战得7分，以首名身份打入淘汰赛。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升至第2位。加纳亦成为八支小组第3名之一，同克罗地亚携手出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阅读城市，叶咏诗。
14: 欢迎大家，艺文开箱开始啦！我嘅嘉宾主持每次都会系阿三喺度啦，你好嘛，阿三。
15: Hello， 大家好啊 ，Joy 你好啊。
14: 嗯，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一人之境，但系我哋，我啦，加埋阿三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夹埋有三个人嘅。
15: 真系三个人，会唔会其实三个人都系各自有一人之境咧？
14: 好重要，我觉得成日都话 solitude 啊嘛，即系话自己一个人咧系要有嘅一个空间啦，同埋即系思想上啊，情绪上啊，同埋点去观察呢个世界咧，都系靠静。 静落嚟一个人嘅时候咧，可能嗰个感官会更加张开啲都未定。
15: 尤其是做艺术创作嘅人啦，更需要呢个空间，咁先可以呈现喺个作品之上。所以今日咧，我哋请嚟嘅一位艺术家，亦都系画画嘅人，就系、是、方子亮 Argus，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14: 咁啊 ，Argus 系咪都系 I 人嚟嘅咧？所谓嘅我哋而家都好中意话 I 人啊、E 人啊。
15: 有冇 test 过先？第一件事。
4: 冇啊冇啊。
14: 但系你自己觉得咧？
4: 但系我唔。

0: 好好呢啲分類。
1: 係咁，但係因為阿 Argus 嘅作品咧，即係如果從個作品去推敲啦，咁我諗佢都係幾享受一個人去觀察同埋去表達㗎，係嘛？
2: 或者我咁樣講啦，藝術家面對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其實成日都講緊佢就係同作品共處咯。而點樣共處，發酵咗啲乜嘢，就呈現喺作品嘅氛圍裏邊啦。
1: 好，咁啊，點解阿三今日會介紹阿 Argus 嘅作品咧？有咩特別嘅地方咧？你覺得？
2: 原因咧？佢最近呢一個個展白夜咧，裏邊嘅作品其實都幾震撼我啊！裏邊有17张嘅作品啦，有一啲嘅作品咧，其實都幾大張，大到係幾米闊啦，好似咧將我自己咧觀眾啦包咗喺作品裏邊嘅。同埋咧，佢呢啲嘅風景畫咧，我睇嘅時候啊，好似係有啲嘢辨認到，但係又相當之抽象
1: 嘅。咁啊，風景畫其實由來已久啦，一啲嘅傳統啦，我哋都話係以幾實作為佢一個基礎噶嘛，即係話你要睇到我就認得係乜嘢，或者我知道係邊度咁。但系 Argus 嘅作品咧，系认得与唔认得之间
2: 嘅，
1: 系嘛？
2: 系啊，嗱，呢个呈现嘅自然或者城市里边咧，我见到啲路啦，有啲旷野咁嘅感觉啦。但系点解？咦，我又好似认唔到，其实系啲乜嘢嘢嚟咧？你点样去到选择呢一种认到同唔认到之间咧？
0: 初时咧，张画起初系应该系辨认到嘅，但系画画，但系佢画会一画有改变噶嘛？画画最后其实一个虚构空间，系啦。
2: 虛構嘅空間，譬如我見到有路啦，係咪？好似有啲屋嘅東西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嗰個係咪一個定點，係某一個地方，定還是你組合起嚟嘅先？多數
0: 透過即係譬如張畫一開始可能經過即係個某個散步見到嘅嘢，咁就翻咗去 studio 畫嘅時候，但係一路畫一路改變嘅時候咧。同埋一路遇到阻滯嘅時候咧，你又會出翻去行多次，行嚟行去，跟住又就會拼合咗一啲虛構嘅一個空間咁。
2: 譬如咧，你嘅作品咧，一個雙聯畫叫賣攤啦。OK，我見到咧就係呢個狀況啦。你頭先講嘅嘢咧，我覺得同以前我哋去寫生有啲唔同。寫生我哋定點坐低，就會一個點就去觀察就畫低嘛。但阿格頭先講緊乜嘢啊？咦，去嘅時候你應該冇畫低啦，係咪？系咪感受經驗，跟住憑你嘅記憶翻到去工作室啦，然之後咧就畫低一啲嘢，但系咦唔夠資料喎，跟住你會再去嗰個地方，係咪？
0: 係，咁嗰個位就係散步去處理一啲記憶，即係一個視覺經驗嘅蒐集嚟嘅。咁散步我會咧用一啲快拍啦，或者一啲寫生，即係好快速嘅寫生嘅方法記錄。咁兩者之間，但唔可以共存。即係你要知道自己嗰日係去影相就影相，你要去寫生就係寫生。
2: 所以見到我哋咧都放翻啲少嘅相片啦，因為相片其實咧對於藝術家畫家嚟講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參考嚟噶嘛。
1: 係嗱，散步作為一種觀察嘅方式或者創作嘅方式啦，咁有咩咁特別嘅地方咧？
2: 係咯，我同你日日都行嚟行去噶啦，
1: 係咪？出到一啲畫出嚟咯。
2: 我唔會見到好似 Argus 畫裏邊嗰啲咁荒蕪嘅地方喎。你去咗邊度行啊？
0: 咁我個慣性其實都行咗10年到啊，呢個方法即係畢咗業之後都10年啦。咁嗰陣就摸索緊自己，究竟有咩方法可以繼續創作呢件事咧？咁就開始漫無目的咁行啦。咁而家行到一個慣性咧，就係多數由一個人多嘅地方，下就行咗一個人比較少嘅地方。嗰個少嘅地方係乜嘢咧？我稱之為一個近郊嘅狀態啦。
2: 近郊
0: 啦，中當中會經過人多，可能個市區啦，跟住經過啲屋村啊，屋村之後再經過屋村啲路仔，又上咗去一啲近郊嘅位。但係個過程係冇目的地嘅，即係見到路我就行，我見到有巴士站、有地鐵站，我就可以翻到屋企。即係我呢個狀態，即係係啦，冇乜目的嘅。
2: 咦，我哋而家喺新城电台嘛，系咪？我会喺黄埔附近，跟住行到何文田嘅山上边，跟住有啲行人路一路转上去，系咪就系咁嘅意思啊？有啲屋村行到啲比较少人行嘅地方，但系仍然行到嘅。
0: 系啦，即系见到路咧就行，见到感觉安全，人身安全啊，我就会行。系啦。
2: 但我见到你嗰啲作品咧，行嘅地方咧，同我行应该都几唔同喎。其实可唔可以讲俾我听系边一区度啊？大概系
0: 我系。多數集中於譬如我自己 studio 嘅一個附近位置啦，或者屋住嘅住屋個社區啦，呢個係比較容易啲行啊。咁呢幾年就做多啲呢個模式嘅。咁之前咧比較得閒嘅時候咧，我就會即係可能喺 Google Map 望下，咦，今日行邊咧？可以行邊咧？咁是但。上一架巴士跟住就去
2: 嘅。OK， 哦，有趣喎，呢、這個漫無目的地行，而跟住咧，嗱，你嘅作品裏邊我見到有

0: 啲其实都有啲树啦，有啲嘅山坡啦，甚至乎咧，我会形容咧系打完风之后咧嗰啲杂草啦，一堆堆嘅嘢啦。其实呢一啲嘅嘢，我哋生活里边系有冇嘅 ，Audrey？ 我谂紧
1: 打完风就一定有嘅，
0: 打完风就
1: 一定
0: 见
1: 到嘅，系啊。
0: 我仲觉得系视乎有冇嗰啲斜坡咯，因为香港其实有好多山丘噶嘛，系咪？我见到 Argus 行嘅地方咧都多呢啲斜坡啦，上咗少少山里边一啲公路啦，嗰啲嘅位噶嘛，系咪啊？
2: 系头先讲嘅近郊，因为香港好多山，所以你一啲屋邨或者屋苑隔篱一定好多山坡，一啲咁样嘅空间状态，嗰啲冇乜人行嘅，咁就。
0: 然之後你就會組織啦，變成喺畫面裏面出現嘅嘢啦，係咪？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哇！你將畫好大嘅時候咧，會留翻好大嘅空間，可能一片嘅黑色啦，一片嘅不足啦，咁去到做啦。但係其實呢樣嘢對我哋嚟講，城市係比較少見一啲咁，尤其是香港啦，咁空曠嘅環境噶嘛。其實你想呈現嘅係一種乜嘢嘅風景啊？
2: 其實成件事咧，都係好近我自己一個生活模式啊，一個。性格有關
0: 成長經驗啊，或者係咪啊？
2: 係啦，咁成件事咧個氣氛其實唔刻意營造嘅，即係我講得再古早古舊啲嘅狀態就係、是、當讀個中學嘅時候咧，收 art 噶嘛，畫緊啲畫都嗰啲主題都類似呢啲咁嘅陰暗少少啦，可能觀眾覺得，但係畫下而家，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係我其實寫實嘅，寫實緊啲乜嘢咧？寫緊自己一個對個。時代個社會狀態，一個生活狀態嘅一個寫實嘅心理內在嘅一個風景嘅表現。
0: 因為 Argus 都同我講過啦，其實佢細個嘅時候咧都周圍搬嘅，因為佢又唔係香港出世啦，係咪啊？跟住幾多歲落地嚟香港啊？
2: 實質上兩歲幾嚟到香港，但之後好多事情發生，轉轉轉轉咧，我又會翻咗大陸住，跟住又會寄居某啲人嘅屋企，跟住到七歲嘅時候先可以，可能真係穩定同屋企人阿爸阿媽一齊住，即係呢個係一個呢個狀態，我係同我而家作品無關嘅。但係呢啲嘢可能就影響緊而家我嘅價值觀啊，一啲嘅對事嘅睇法啊，一啲性格嘅改變啩。可能我原本性格可能唔係咁嘅，可能由嗰啲嘢變到咁。
0: 嗱，點解會提呢樣嘢咧？因為 Argus 由畢業嘅時候啦，其實我見到佢對於一啲黑色啦、好暗沉嘅效果咧，其實已經好著迷嘅。嗱，呢啲嘢真係同呢啲作品可能冇直接嘅關係，但係會唔會其實內裏其實有啲嘅隱喻，可能佢自己都唔一定知道咧？
1: 咁所以而家大家可以上翻呢個閱讀城市嘅 Facebook 專頁啦，就會見到今集我哋關於 Argus。方子良作品啊，大家就可以攞到个感觉同埋睇一睇嘅。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讲下今次个展里面咧，其实都仲有其他唔同嘅作品嘅吓。转头翻嚟再讲。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3: 阅读城市，叶咏诗。
4: 艺文开箱继续有我的嘉宾主持阿三在这里，还有我们今集的嘉宾艺术家 Argus 方子良，现在就有他的个展，就由即日去到7月11号大家都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的。那个展的名字就叫做白夜，
5: 是不是好有诗意啊？
4: 嗯，可以搭 White Night
5: 搭落有阵味的，我觉得是。
4: 什么味呢？这种是
5: 为什么会白色的夜晚呢？你怎样想象这种环境呢 Argus？
6: 因为呢本个作品个展览嘅本身叫白日嘅，我想今次呈现一个高光嘅空间，去呈现自己一啲焦虑嘅状态。
5: 嗯，
6: 因为之前嘅作品真系比较深沉，我试下用呢咁嘅方法睇会点咧。但系个白夜意思咧冇日夜之分嘅，但可能我画紧好高光，但系嗰件事观众自己想象系夜定系日啦。
5: 所以咧，你喺个展览嗰度写咧，不见黑夜，昨日与明日在这里重叠，我会对应到咧就系佢作品里边咧个底好黑嘅，但面头有好多白色嘅线条啦，同埋一啲素描 drawing 嘅效果嚟噶嘛，而似乎都几 match 到嗰个气氛，系咪？
6: 咁本身我嘅作品咧，就系、是、嗰个一直嘅研究，对佢话吓，一个 drawing to painting 嘅状态，即系点样有一个线条嘅圆笔稿，咦嗰、那个状态去到。painting 系点样做
5: 嘅？画油画啦，用色块啦，用颜料啦，
6: 嗰件事好矛盾嘅，矛盾到因为铅笔系持续性嘅，但系 paint brush 咧，佢好难持续性去走动嘅。
5: 因为要等佢干啦，要涂啦，系咪？我想问咧，嗱，最初嘅时候咧，其实系咪咁抽象，难以辨认到嗰啲嘢嘅？
6: 最初你可以见到一啲好正常嘅路啊，一啲建筑嘅形态啊，一啲嘅空间嘅前后配置啊。但系画下画下，当个幅画修改涂抹，咁就呈现咗一个抽象啲空间。
5: 譬如啦，藏匿者啊 ，OK， 系啦，嗰张画咧，我见到其实一个草堆，草堆下面其实有冇嘢嘅本身？
6: 草堆下面本身冇嘢嘅。
5: 哦，呢个真系冇嘢噶啦，系咪？
6: 系一路画咧，一路去建构下半部幅画系点样处理。咁个草堆系来自一啲散步中见到一啲事物嘅形态啊，光线嘅

0: 效果啊。咁就再加以自己改咗啲顏色啊、線條嘅不足啊。
1: 咦，改咗啲顏色啊？即係本身係咪張畫其實有其他色喺度噶？唔係咁黑㗎。
0: 張畫本身好多畫咧，其實會本身係有啲高彩度嘅色，即係比較鮮明嘅色。
1: 嗯哼。
0: 但畫畫嗰個心態會不斷去沉咗落去嗰個感覺嘅狀態度，咁就會一路改個色，自然咧變成一個好深沉嘅黑。呢、這個我係控制唔到嘅，但係
1: 你控制到佢變成黑色咯，係咪？
0: 唔係，冇係意外之間變到墨黑色一個陰沉嘅一個狀態啦。你當，但係當然呢個展覽咧，我用咗多啲一個唔係好高、唔係好純潔嘅一個，唔係冇純潔嘅純正嘅一個白色。即係觀眾細心啲睇，其實個白色係偏咗某啲嘅温度嘅，可能
1: 點解會 highlight 呢樣嘢咧？因為咧睇現場作品嘅時候咧，其實你仔細睇咧，係真係有啲殘留嘅顏色咧，藏咗喺啲黑色裏邊嘅。仲有咧啲黑色有趣，佢有啲咧係暗雅嘅，但係咧有好多部分咧，佢故意溝咗一啲媒介 medium 嘅東西，令佢好靚好靚嘅。呢啲嘅效果咧，我覺得就係咧畫畫嘅人咧，其實佢對於張畫嘅一啲嘅要求嚟嘅、
2: 即係除咗話技法上啊，或者係真係成個不足啊一啲嘅試驗之外咧，作為觀眾。我想問翻阿三，即係你去睇阿 Argus 嘅呢一扎作品啦，作為一個個展嘅時候咧，似乎都係有一個即係深沉啦、黑啦，咁但係中間又有唔同色調嘅白喺度，就中間穿插。咁你會覺得係一個乜嘢嘅感覺咧？你自己作為觀眾？
1: 我覺得啊，嗱，如果喺純畫面上邊咧，其實係好多層次啦。其實好有技巧同好有經驗嘅畫畫嘅人咧，其實先會咧駕馭到咁多嘅色層嘅。如果唔係咧，其實可以好亂嘅。第二樣嘢，哇！如果要講啲象徵嘅意義咧，我真係覺得一人之境就係呢個意思啦。好似講緊 Artist 佢自己本身嗰種心情啦，嗰種雜踏啦、散步咧一個城市近郊嘅時候，其實佢係乜嘢嘅心情咧？我係唔知嘅，我冇跟佢行嘅，亦都唔知佢咩時分行嘅，甚至乎其實佢係咪一個人行，我都唔知嘅。但係嗰啲嘅情緒記憶就可能記錄咗喺呢啲嘅層次同埋物料之中啦。
2: 同埋嗰啲畫嘅 size 咧，即係嗰個面積咧都幾大嘅喎，係咪啊？
1: 係啊，喂 Artist 點解畫到咁大嘅？你會選擇有啲，
0: 因為當初讀緊書嘅時候試咗啲細嘅作品，用一個線條嘅狀態去畫啲細作品嘅時候，同埋啲空間嘅時候，細嘅作品係完全。即係講唔到自己的感受，個感覺。
1: 這個都係啊，因為大細係關事嘅，承載到嘅嘢。
0: 咁之後就試一啲紙本大啲嘅，即係剛性物料嘅 drawing 啦。咦，大啲係 OK 喎。跟住之後再轉翻去平庭。
1: 嗱，今次展覽裏面咧，其實有啲係紙本嘅，細少少嘅，就可以見到咧，佢喺一個嘗試啦、實驗嘅時候嘅過程，亦都有啲好大嘅作品咧，睇下點樣承載到 Argus 嘅一人之境。
2: 頭先有提到一樣嘢咧，就叫雜踏啊嘛，真係話散步係嘛，即係漫無目的地去遊走喺唔同嘅城市空間嗰度穿插咁樣啦，即係呢種係咪都係一種方法論嚟嘅咧？喺藝術創作裏面。
1: 是的，嗱，我哋谂翻日常生活就得噶啦。我哋喺个城市行嚟行去，边个站搭边架车去边个巴士站，好有目的噶嘛，同埋要计时间噶嘛。
2: 冇错，
1: 我翻嚟电台做直播唔可以迟到噶嘛，
2: 冇错。
1: 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城市系咁嘅时候，我哋咪好多嘢会遗忘咗咯，我哋会睇唔到咯。所以咧 ，Argus 呢一种咧，去到慢慢行冇目的嘅时候，就会发现到多啲城市里边周边嘅嘢同我哋嘅关系啦。
2: 但系喺呢个漫游啊或者散步嘅过程之中咧，譬如嘅观察啊、一啲感官啊咁样，会唔会都系要做翻一啲即系即时嘅记录，翻到去自己再沉淀，再去创作，就有啲蓝本咁样咧？
0: 系啦，我头先有讲过一啲 snapshot。啲寫身，咁、那個寫身係好快速嘅，快速到咧，可能幾分鐘就完成嗰件事啦。係啦，
1: 都要嘅，因為我哋人咧其實好善忘嘅，有時會忘記咗某啲嘅景觀，某啲嘅感覺嘅。
2: 係咁，但係一路散步，一路又要記住我要影低喎，或者呢個觸碰到，
1: 好有目的啊，係咪都係突然？
2: 係咪有少少有矛盾咧？我明明係諗住真係雜踏乜嘢都唔理噶嘛。
1: 我識代踏。作為一個創作人咧，呢個唔係一個矛盾，係內化咗我哋會做嘅嘢噶啦。
2: 好，咁啊，嘗試參詳一下，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去到呢個境界啊！今日多謝曬 Argus 嘅分享，亦都唔該曬阿三嘅。
1: Thank you。
3: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4: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3: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4: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早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观塘裕民坊同同仁街的行车道今日凌晨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可能带来的交通压力。在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交通灯号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之后直接右转去协和街南行，将有助减低物华街的交通流量，并缩短部分小巴路线的行车时间。在协和街同南行和物华街交界交通灯口的增设巴士专用线，让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物华街，无需绕过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市建局和巴士营办商已经在4月下旬安排巴士试行专用线，并且在物华街西行新巴士站进行运作测试，结果显示路口运作畅顺。运输处适当调节附近的交通灯号以顺利车流，警方会在封路初期加强交通管理。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在公共卫生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医学监测。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表示，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至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会留在香港。当局现时已经采取主动医疗监察，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住址，并且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刘宇龙在公立医院服务38年，今月底退休。他说，回顾过去这么多年，疫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流感自百多年前至今仍然每年爆发，而由于气候、饮食以及文化等因素，香港和南中国有极高机会是大流行、大瘟疫起点的瘟疫，形容香港得天独厚，应该培育科学家、医生，并要让市民认识疫情。青山龙鼓滩路独立屋遭爆窃，户主点算损失大约40万元的财物。昨晚接近9点，警方接获女户主的报案，表示她回到屋企之后，发现有一个窗被撬过，屋里面有被搜掠的痕迹，怀疑遭人潜入爆窃。警方到场调查女户主逐一点算之后，发现一批珠宝首饰、两只名牌手表、4个名牌手袋以及一批现钞，包括港币、美元、新台币和泰铢被偷走，折算大约10000港元。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清晨发生6.1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会引发海啸。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5:21左右，震央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个地方都录得明显震感。岩手县近海在过去的星期四亦曾经发生过7.2级的强烈地震。气象厅早前已经呼吁当地居民在地震发生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内仍然需要提高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强烈余震。 而委內瑞拉上星期三發生的連環強烈地震，遇難的中國公民人數上升到8個人，而委內瑞拉當地累計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400人。中國駐委內瑞拉使館表示，截至當地時間星期六下午5點，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8個

0: 中国公民在今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说，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今次破坏性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表示，单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以2-0正胜巴拿马，顺利以小组首名之格晋级32强。三小兵团在今场赛事只要打和就可以锁定首名，正选阵容作出多个调动，由拉舒福特、唐波跟罗渣士等正选上阵。上半场战情胶着，两队踢成0-0平手。换边之后，英格兰加强攻势，先在62分钟凭角球由比灵咸撞射入网打破僵局，5分钟后哈利简尼接应传中头槌建功，攻入个人世界杯的第11个入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半夜冇醒唔使灰，
9: 有 Line Up 世界杯
10: World Cup World Cup。
11: 克罗地亚赢波晋级，英格兰赢得有骨。世界杯 L 组，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赛后以6分升上第二晋级，加纳4分排第三。英格兰2-0赢巴拿马之后，以7分头名晋级。好啦，如果凌晨有起身睇英格兰嘅球迷，应该都燥嘅。对巴拿马，你英格兰上半场老鼠拉龟0-0。不过冇办法啦，破密集都系世界难题，英格兰都唔例外，鬼叫你唔带麦佳亚咩？同西班牙一样，只要对手唔同你对攻，你真系冇晒办法。英格兰工兵又多，所以脚法都麻麻地。不过呢队英军有道好，打强队反而好打。英超强度前场持续高位压迫，前面跑得抢得，阵容够厚，所以淘汰赛对翻强队，有可能就系英格兰天下。好啦，最后睇睇计分计到有得阵冇得瞓嘅韩国队啦。他们暂时在八支可以以最佳小组第3级的球队入面排第8。现在踢紧的 K 组，如果刚果赢到乌兹别克，韩国就要回家了。
1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4: 阅读城市李思成、
15: 叶咏诗
14: 谈文说艺。
16: 每次呢个环节开始我都非常之期待嘅，因为李思成一定会带嚟一啲好好嘅文艺嘅题目同我哋分享啦。李思成，请你讲一讲笑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
17: 知道。我哋笑说斋 Instagram 系我哋英文名吓嘅。

0: 英文名啦，总之就系、是、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1: 冇错，咁啊，今集李思成都同我哋分享一下近排睇咗一啲好好嘅演出，系嘛？
0: 就一个系喺外国吓，一个就香港。咁外国咧就有两个，一个就系、是。大家要去睇多啲嘅，真係我最唔開心咧就係上次話Maria Shaw Pires， 我諗住跟住佢邊個聽啦，咁點知佢取消曬所有 concert， 因為佢中咗風，就有啲神經線有問題，彈唔到琴。咁另外一位咧，甚至比呢位更加出名咧，但我覺得個琴藝都係相當嘅，就係、是。Martha Eckridge，Martha Eckridge 亦都系我听过一流钢琴家，唔系一流，乜流都系我听最多嘅。我后生时系跟住佢嚟听嘅吓，但系佢后生咧就系、是、我唔识佢啦。但系你听得多 concert， 你都知道个人系咩嘢咧？尤其是佢弹琴系好有脾性嘅。咁我哋后生时有一度最唔好嘅就系、是。隨時取消個 concert， 嗱唔係好多人知道，因為以我咁大年紀仲係聽緊 concert， 就以前係二三十年前你去歐洲佢係冇話俾你原因嘅，就取消。咁佢最近都取消過一場，但係佢因為身體唔好嘅，肯定。我心情唔好，我驚佢影響我 performance，類似啲咁
1: 嘅，
0: 即
1: 係係啦。性格
0: 咁有一次喺香港就更加你睇到佢真性情啦。咁你唔好話佢。即系真性情，其实就系真性情又有时会影响其他人噶嘛。你真性情啫，系咪？所以有时，譬如嗰校长佢都系真性情啊。咁佢讲咗句话，嗰句又我觉得真系我都有啲惊。啲女人咁恨钱嘅，咁类似咁都要负责任。即系呢啲只系讲笑，
1: 系前前后后系啦。
0: 但嗰个最后系一根，即系个最后嗰根稻草压死佢啊嘛。咁即系你。话我系率性，咁但系我哋住喺个社会，未必容许你。当然佢系大师就容许啦。咁有一次系点咧？那个钢琴，佢当然系嗰只最劲嗰只牌子啦吓。那个钢琴系唔系 keep 到尽
1: 哦
0: 吓。咁、那个指挥就佢嘅前夫，佢结咗好多次婚嘅，好浪漫嘅。其中有一个咧系姓陈嘅中国人添啊、哦，所以佢有个女咧系拉。我唔记得中提琴，因为大提琴系 Chen 嘅 C H E N， 就系佢个女女嚟嘅。咁呢个词系点咧？佢一出嚟，面色一沉，望一望个指挥，喂，已经入嚟准备弹噶咯。个指挥就佢个前夫啦 ，Charles Dutot， 大家都知道都系一级嘅大指挥。咁可能好怕老婆，而家 X 咗都好怕，望一望佢，咁佢即系咩事？你睇我琴咁样点得啊？咁样，于是咧就由嗰个字。

0: 你咦？点解有个别府音乐节嘅咧？咁原来佢好中意日本嘅，咁你知日本人系好识做俾香港人。咁我开始第一次参加嗰个别府艺术节咧，哇！成个别府啊，周街你都见到啊 ，Martha Eckridge 嗰个 poster，跟住去到咧大锣大鼓，真系。神啊，即系你捧个神都咁上下，咁佢有乜办法唔开心呢？咁于是咧，佢就年年都去别府。咁我差唔多年年或者隔年都去参加。咁而家咧，唔止去别府，佢就去埋。总之别府音乐节之后咧，佢就去埋。今次系去东京一场，而一个叫做咪豪嘅城市，水户市，大家听未听过？原来喺慈城县嘅。咁咧睇互联网就话，全世界最闷嘅城市就系水户市。咁我吓，
1: 反而佢去弹咯，系咯。
0: 咁得意，咁但系冇办法要追去听啦。咁佢喺东京都演奏咗场，都系拣一个中下层嘅区，真系奇怪。嗱，佢呢就系、是。其实系帮人，谂翻转头就系帮人，佢系帮嗰啲，所以佢别府有时就都有啲激气嘅。去到个 program 咧，就系佢就一只嘅啫，咁跟住嗰啲日本啲后生仔咧，嗰啲唔入班嗰啲咧，你就要挨三只咁样。即系其实谂翻转头，佢都系想帮嗰啲年轻嘅音乐家啦，
1: 俾啲机会，
0: 系啊，俾啲机会佢啦。咁 Miho 咧冇游客。未见过一个西方人嘅样子，我喺嗰度三日，未见过一个几乎未见过西方人嘅样子。咁嗰场 concert 咧，就我就同两个 assistant 听，就三个人。另外咧见到两个香港人啫，中国人都冇，就冇人去嘅，但系爆晒。当然嗰个音乐厅咧就唔够班嘅，就系、是、坐。一千人楼下应该，
1: 同埋
0: 系好细啊，同埋即系细庙嚟，即系个大嘅神大菩萨入细庙，佢一样俾心机去走。咁你知道佢同埋嗰台系好细，佢一个 chamber music 嘅、即系室乐团嘅 hall 嚟嘅啫。咁我就听咗佢系两晚都卖晒，一晚咧就谂住钢琴位即系左边。吓，反而嗰度唔得，因为咧，逢喺啲唔系咁大型或者唔系抌咁多钱起嗰啲，你知道水户市有几多钱去起呢啲嘢啊？咁但系你唔好理佢，起得靓，即系佢有条好得意嘅、好高嘅几十米嘅柱喺嗰个 City Hall 后边嘅吓，咁嗰系 City Hall 嘅其中一部分。咁就第二晚呢就喺另外一边睇唔到手，就只睇个表情，但係嗰个音响靓到呢，连我两个唔鍾意听古典音乐嘅助手都话，嘩呢晚同琴晚差好远喎，即係佢哋唔識音乐咁滞嘅两个人，佢都觉得个分别，所以即係音乐系一个共通性嘅，大家都。
1: 咁佢系咪佢弹晒呀？
0: 佢弹一支呀，但呢个系正规㗎啦，即係佢弹一个 concerto。咁就你睇到真係大师级啦，就係而家有人想捧啊郎朗做大师啦，有大师班添啊。咁郎朗当然係天才，但係大师啊，我唔識点讲，佢係大师就大师，佢係唔使好夸张，但係你听到音乐嗰个吸引力同埋嗰个震撼力啊，就同埋而家 Martha Eckridge 一个谦厚度不得了嘅人，那个水户市呢个咁嘅，即系冇人识佢嘅一个室乐团，系第一次我见到有大牌吓。通常啲乐队出嚟先噶嘛，咁出嚟就跟住嗰个 concert master 就出嚟就先拍手，咁或者由头拍到尾都有人。佢今次系跟住个乐团出，即系出咗三四个人就佢跟住出嚟，未试过，即系话佢系中意到呢个地方咧。中意到日本是不得了，就亦都好 humble， 比起以前伶俐眼神望阿 Charles Trott 系两个人。
1: 系咁啊，我哋转头翻嚟再请李思成讲下近排睇咗啲乜嘢表演啊。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

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阅读城市李思成、
3: 叶咏诗，
2: 谈文说艺。
4: 李思成，近来我都有个感觉，就是呢要去睇嘅就快啲去睇啦，因为你永远唔知系咪最后一次啦。
5: 因为而家个市场就唔系咁容易培养一个大师啊，即系话一级钢琴家有好多添，即系话黄宇佳、朗朗呢啲系一级钢琴家嘅顶流嚟添噶，佢哋两个甚至嗰个叫助力不输于 Marfakovich 噶。尤其是而家黄宇佳下技巧更加是一定不输啦，但是大师级就不是技巧。你怎样去通过音乐，他们音乐就讲个 musicality 啦，即是苏克勒成个 musicality 没有 musicality 这个人什么什么。另外其实什么叫 musicality 呢，他音乐感，即是我真的听着音乐，但是他音乐那个艺术嘅功能就系话提升我哋嘅灵性，真系有大师级系两样嘢。甚至我今次佢有一场喺东京啊，东京就系三重奏啫，就佢最老友嗰位 Minsky 嚟过香港，我买咗飞，但系我唔喺香港，俾咗张飞同事。Minsky 就系顶级噶啦，即系 Yo-Yo Ma、Minsky 呢两个啦。如果讲而家拉大提琴。咁 Minsky 同阿 Marfakovich 有咩令到我浸震撼啊？我听过三重奏里面呢，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好最好。因为佢两个呢成日喺屋企，你睇返 YouTube 都有㗎喇，喺佢屋企练歌㗎，即係行来就系练歌。佢两个已经有默契到呢，系完全知道对方做咩㗎喇。咁嗰个三重奏呢系头三名，我听过咁耐三重奏，两个大师，但佢哋水乳交融。咁嗰次就好直租啦。咁后来喺水户市都系佢愣住20-30个人，第一个失乐唔够响呢，佢就弹呢、這个贝多芬No. 1 Concerto 协奏曲，第一协奏曲。第一次我两个伙计听唔得，咁个位唔得。其实后来佢哋哇，以后再翻听下贝多芬 No. 1，系好好听，就是、因为那个大师级嗰个感染力，就系、是、变咗大家好幸福。如果你下次可以，其实上网而家知嘅边个喺边度就佢，
4: 几时就
5: 有演示啊？咁你可以去近嘅或者汉城啊。呢啲或者甚至唔知菲律宾会唔会去啦，咁即係你去下去呢啲就要睇到真係现场大师级。好啦，咁香港另外一个就係、是、又係班霸喎，就呢、是、个莱比锡啊。我曾经想飞去睇嘅，因为东欧我都未去过嘛、我对通常我哋去真係西欧啦。咁因为呢个乐团我曾经想飞去听啊，但系今次点知嚟香港喎？仲系一个呢，我就见过佢都相当多次嘅呢、這个指挥吓嘅 Newson， 佢就好随和嘅。我有时佢住嗰啲酒店咧，譬如我喺外国听咧，佢成日同我同一间酒店，佢中意住某个牌子嘅酒店啊，我唔讲个名啦。咁好随和，你叫佢 morning 咁，佢就睬你喎。咁啊，琴日弹得好，佢又喺度答几句句咁，即系好少。其实唔系佢哋想唔随和，但如果你太随和咧，你个早餐唔使食。
4: 系啊系啊，
5: 即系有时要知道啲大师咧， 佢唔睬你呢，或者甚至扮呢块面，同埋有啲有钱人都系。点解有钱人成日扮呢块面呢？甚至我都识你嘅，想唔想扮呢块面？佢唔想你咁多人埋去啊，影响佢嗰餐早餐。或者影響佢嗰餐飯，
4: 係啊，有啲 me time。
5: 就係你要同情佢。我以前就覺得使唔使咁啊？咁但係你發覺佢哋有佢原因啦嚇。咁但係呢個好例外，佢係好 receptive， 好好即係你同佢埋傾偈。嗰日本女人咧就不停咁走埋去。咁啊呢位仁兄又好，今次係瘦咗一半都唔止。或者我舊年睇佢就係十一年前到嘅啫，佢係瘦曬，咁啊靚仔咗好多啦。咁個水準都好高。咁嗱，另外嗰位做钢琴嗰位咧，第一日就少少失准啦。嗱，佢都系肖邦钢琴大赛冠军噶，十几年前吓呢位女士，第一系失准，但系第二日就掂啦。第二日咧就是嗰只 encore 咧，大家未必知嗰只系乜，佢冇讲，系肖邦嘅夜曲吓、啊，就系、是、又系好好听吓、啊。但系呢个就唔系大师，因为佢系一个一级嘅钢琴家，佢攞肖邦大赛冠军一定。不是系差噶啦，但系佢个年纪问题，佢阅历问题，但系佢第二晚咧就听第一晚有啲人都话吓咁嘅，咁、第二晚咧就非常好，尤其是一只 encore， 咁成个乐团嘅演奏都系好好。咁要提翻香港啦，咁今次叻喎，文化中心咪印咗边只歌几多分钟、
4: 哦？
5: 第一次就我听，
4: 系
5: 冇人拍错手、哦，第一次就我咁耐香港听。哦第一次冇人拍错手，咁同埋你听得来比石都系知音人嘅，因为佢唔系话好出名，但系大家知佢系劲女嚟嘅，其实吓。咁但系又有啲不文明举动啦，就揭纸揭得好大声又有啦、有一个系后两行甚至系。分着咗啦，有鼻鼾声啦。
4: 哎呀，
5: 咁我拧转头望咧，要咁佢隔篱嗰个顶一顶佢醒咗，咁啊，即系呢啲啦。咁喺日本就绝对唔会有噶啦。咁、所以点解人哋系中意日本多啲咯？咁但系整体系惊喜嘅，因为两晚都冇人拍错手，
4: 系
5: 好少啊。冇我嗰几钟系冇啦，但系好少，好少真
4: 系
5: 好少。
4: 帮到手啊吓，呢、這个时间咁、我哋嚟紧就听下呢个音乐《兔野性情》。
5: 咁我哋就拣翻第一只 Martha Argerich 弹噶啦，就系、是、我尽量揾翻 Martha Argerich 嗰只碟吓，贝多芬嘅第一钢琴协奏曲。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咧，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会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邮轮。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企图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一名官员说，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严厉和强烈的回应。当日较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经发表讲话，谴责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并称有关协议完全无效。另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格维尔表示，黎巴嫩政府根本不会真正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他说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够做得到。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清晨发生 6.1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会引发海啸灾害。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5点21分左右，震央位于北纬 40.2 度、东经 142.4 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个地方都有明显震感。岩手县近海在过去的星期四亦都曾经发生过 7.2 级的强烈地震。气象厅早前已经呼吁当地居民在地震发生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内仍然

0: 要提高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强烈余震。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的连续强烈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到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积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在今次7级以上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话，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今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表示，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应该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可能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的医学监测。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说，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至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留在香港。当局现在已经采取主动医疗监察，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住址，并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以2-0正胜巴拿马，顺利以小组首名资格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升到第二位，加纳亦都成为8支小组的第3名之一，同克罗地亚携手出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从头到脚，
6: 从内到外，
5: 从中医到西医，
6: 从养生到美颜，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开始星期日早上的重新体健康啦，罗俊峰医师早晨，
7: 早晨大家早晨，
3: 系啦，直播室除了有程海欣之外咧，电话旁边就有罗医师，罗医师咧就最近咧就都呼吁啲听众朋友啦，咁啊最好咧，当然医师啊唔希望话即系大家病噶嘛，最好就自己可以平时咧调理好自己嘅身体，譬如喺饮食方面啊，又知道该食啲乜嘢，唔该食啲乜嘢，或者喺生活习惯方面又要留意啲乜嘢，咁所以医师咧喺晚上咧就搞咗个同听众一齐嘅一个中医课堂嘅分享会，咁啊唔系净系一堂嘅，医师都讲啦，你可以咧成日都嚟上，越上得多，你自己嘅得益就越多。其实我哋好多时身体上嗰个问题。

0: 都是由于对自己身体都不认识不了解，咁做了很多不该做的嘢，亦都食了一些不啱身体的嘢。人人都可能是一些补品嚟嘅，但究竟你的身体的体质又啱唔啱呢？咁所以最好咧就参加中医晚上的呢些课堂的分享会啦。大家有兴趣的话咧，可以今个早上咧即刻打1834104，1834104登记，或者在办公时间咧直接联络医师诊所的姑娘登记都得，27874892，27874892。医师，你觉得在这些课堂上高，通常最多人想知道或者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1: 真是什么都有，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同，它出现的有一些，例如是头痛，或者是最多是容易伤风感冒，
0: 是，即觉得自己很弱，是不是身体？
1: 是啊，他说哎呀我做咩啊，每次流感啊我又
0: 都送招，是
1: 咁佢所以佢哋好多人都赞我，因为新冠病毒到而家我就係零确诊。
0: 是啦，你真係夸张。好骄傲啊你。
1: 我觉得可能我做呢行啦，即係好似啲练狗师咁样啲训练。
0: 狗经训练。
1: 佢喺啲狗仔全部都只只好乖喎。我哋呢就拖住啲狗仔呢就点都教佢唔掂。啲病我觉得都系咁样嘅。即係我可能即係做得呢行，唔知系日日对住啲中药嘅问题咁样啦。咁好多病人就算唔系呢个新冠病毒啦，其他流感高峰期咁样啦。咁我当然我自己都好注重嗰个卫生啦，我而家仲系要戴口罩啦，当然对住啲病人我都会保护住自己。咁我保护住自己嘅原因系，我万一如果我感染到嘅时候，我又同啲病人喺度倾，佢哋又冇戴口罩嘅时候，咁我会唔会又传染到啲病人啦，系咪先？所以我每个病人我而家仲系我要保护下自己啦，咁万一咁样。咁我當然我平時流感啊、傷風感冒我都係一個比較少病嘅人。咁有啲話你做咩可以咁少病？因為我就係知道我自己體質啦。我生活嘅規律係好重要啊！你唔好見我哇，你咁夜收工喎，你咁夜食飯，但我個規律係好好嘅一個規律嘅人啦。第一，咁第二就係我識得去知道我自己嘅體質啦。我去平時食療啊，煲下啲靚嘅湯水啊咁樣啦。咁呢個靚湯水其實係好重要噶嘛，因為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体质，我那轮热气我咪懂得去煲啲乜嘢汤水啦。啊，我那轮唔系，我好似唔系几够气，我那轮唔系，我大便可能唔系几畅通，咁我都懂得去喺个食疗嗰度去治疗嘛，即系我自我一个辩证施治嘅食疗咁样啦。咁所以呢个分享会我就系好建议大家去参加。
0: 嗯。
1: 做咩要参加呢？咁样我就係要教大家咁样啦，知道自己当时嘅体质，你应该係煲啲乜嘢汤水，就唔係话下下都要嚟搵我睇病。
0: 嗯，
1: 咁呢个好重要。因为做咩咁讲呢？我之前我咪大力推介我啲阿胶膏嘅。
0: 係。
1: 係啦，咁我啲病人有一轮呢就係佢真係成日病成日病，成日伤风感冒，或者係每一次流感高峰期佢都中招。跟住我叫佢，你煲多啲北芪啊、党参啊嗰啲。佢话：医师，我系冇时间煲啊，我唔系唔想煲啊。我屋企又冇工人，咁啦，你食下我啫阿胶膏啦。嗱，因为我呢个阿胶膏真系十分之好。第一，补血嗰方面系十分之好啦，系顶呱呱噶啦，系阿胶吓，阿胶系补血系十分好。第二，你年纪开始大咗，你一啲人就骨质疏松啦，啲钙质又唔够，你又要话食钙片，咁嗱，阿胶又好好嘅帮助嘅钙吸收啦。咁第三，呢个阿胶膏里边其实仲有一种叫做黄精嘅呢个中药，咁黄精中药喺中医嚟讲咧，就系好嘅补肺补气嘅中药嚟嘅，但系佢又唔会燥，唔会食咗你会好燥热啊咁样。咁另外呢个阿胶膏仲有一个个好处就系、是。好好味，
0: 系好好味，
1: 系啦，好味佢里边有啲核桃啊、芝麻嗰啲咧，
0: 烟烟韧韧咁样，
1: 系啦，佢又好香口嘅，
0: 系，
1: 咁佢又可以补肝啊、补肾啊、又补肺咁样，咁佢就听我讲啦，佢呢一轮咧，佢就日日食，日日食，佢食咗成三个月，佢话：哎呀，我真系啊，而家一次伤风感冒都冇啊，佢而家好开心。所以我话，呢啲咪系咯，嗱，你唔煲汤水，你就滴下我啲阿胶膏啦。 咁呢个阿胶高海又可以代替咗你嘅汤水，又我俾我哋人体一日足够补气、补血、补钙、补肺、补肝、补肾嘅嘢嘅营养，中医嘅营养你都足够啦。咁、所以几好啊，咁啊，
0: 系都几全方，系几
1: 中佢就会上嚟买一包，间唔中佢就会上嚟预约咁打电话，诶、有冇啊？仲有冇医师？仲有冇货啊？咁我有咁
0: 样。系咁，我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大家想即系都订下呢个阿胶糕，都真系几好啊！吓，即系一日咧食一片或者两片咁啊，可以令到个身体个抵抗力咧增加啊！咁啊，变咗冇咁容易咧话哇，一有啲咩风吹草动啊、流感嘅时候咧，个个都唔中招。你是第一个中招，中奖又不见你中，但是成日中招，要提升下自己的抵抗能力。如果真的有兴趣买这个阿胶糕，记得可以利用我们的电话号码登记了1834104，我会将你的、需要就转达给医师的姑娘，又或者你可以选择在办公时间直接跟姑娘说我要预订这个阿胶糕都可以。电话号码就是2787-4892，咁、那个课堂上高咧，仲有啲乜嘢会教啲听众朋友嘅咧？意思
1: 嗱，我教嘅就好多方面嘅、第一，我就首先咧，我哋中医就系阴阳五行啊嘛，
0: 系
1: 阴阳嘅意思咧，咁我系都会教大家啦，啊，乜嘢叫阴啊，咩叫阳啊，嗱，即系其实啦，夜晚嘅我哋咪叫阴啦，啊，日头嘅而家有阳光嘅，我哋咪叫阳啦，咁我哋嘅人咧。就是怎样去分阴阳呢，就不是说男和女之分的，而是我们呢寒和热之分这样啦。即是去即是即是有些人说我们男的做什么要吃些滋阴的东西，我又不是女人来的噃，这样。那些女的就我做什么要吃些温阳的东西，什么叫壮阳的东西。那其实完全你的概念呢就不是说男女的性别那方面的阴和阳。而是呢我们中医来讲寒症和热症，就是你是第一教你点分，咁第二咧，我会教翻大家去，可能舌诊我都会教嘅喎，
0: 舌诊
1: 教嘅，系啊，我真系乜都教嘅，即系因为我系当晒自己屋企人啊咁样嘅，因为我好多病人啊，最主要跟咗我几十年噶啦，我做中医，我都做咗咁多年啦，几十年，有啲病人真系由细到大都跟住我，就算系啲学生啊，而家有一啲学生系跟咗我。都是廿几年嘅，佢反正我一有呢啲课堂上，佢都上咁样。咁佢就系、是，因为佢知道，只有中医先有一啲系真系帮到佢。因为你其实你出边坊间，因为佢都话领教过好多健康产品，但系咧个个有一啲人话系好好好好，佢都知道系好好，但系佢知道佢自己对呢一类嘅食物，佢会敏感啊。
0: 嗯。
1: 即系因为佢个体质可能系太热啦，或者一啲人系太寒啦，咁原来系受唔到嗰啲健康产品嘅，因为嗰啲健康产品系只系提炼咗嗰个有效成分喺度，但系佢提炼嘅过程之中，佢嗰啲例如系一啲系可能系啲好寒凉嘅，即系西洋菜咁样，西洋菜里边提炼出嚟嘅。咁喺我中意讲，西洋菜系好寒凉噶嘛，
0: 系。
1: 咁有一啲人，有一啲食物系好温热性嘅，咁你都要知道嗰种产品佢偏温热性咧，或者系寒凉性嘅。咁所以，唔系每一个健康产品一定系啱自己嘅。咁我呢个中医课程咧，就教识大家去辨自己嘅身体嘅体质之外咧，就系、是、应该系点样去调理翻啊？无论系暗疮又好、湿疹又好、关节炎又好、妇科又好、经痛啊嗰啲又好、乳腺增生又好，或者系甲状腺啊、高血压啊、胆固醇啊、糖尿病，我呢啲全部都识嘅，大家可以放心。
0: 系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啦，或者喺办公时间咧直接联络医师诊所嘅姑娘2787-4892，2787-489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7，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

0: 小册子。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6: 星期日的早上休息回来，继续从身体健康。电话旁边有爱丽健资深健康顾问 Sandy。Hello,Sandy, 早晨。
7: Hello,Kevin,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6: 是啦，又是时间听下 Sandy 啦，今日同我哋讲下究竟下佢哋间公司喺好多年前研发嘅一部点样帮到啲听众朋友处理痛症啊身体唔同问题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记得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咁登记咗之后呢就会俾大家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的机会，1834104 1834104。另外联络 Sandy 的电话号码就是27280222 27280222。
7: 没错啦，好开心可以每个星期在这里跟大家讲单呢，如果大家是有长期痛症啊、失眠啊，或者是觉得啊自己的都有一些的退化的健康问题啦，例如是脑部的记忆力越来越退化啦，又或者是一些甚至乎再严重一些有一些即是血即是退化到有耳鸣啦，同埋呢是有一些的甚至乎呢有血糖血压都不是咁靓仔啦。公司呢在20多年前的时候已经在日本呢投资成功研发了一部呢是亦都是日本生产啊，一部呢就是完全无痛无创伤的一个医疗仪器，它是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医疗级数的啦。咁但是它完全无痛无创伤的，而且研发到好细部，是专门希望俾我哋呢每个家庭自己能够拥有一部的话呢，咁就可以好轻松你坐喺屋企里面呢好轻松，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就係、是、坐住喺梳化前面呢就用呢部机，或者瞓喺张床用都得㗎喎，即係休息瞓喺张床休息嘅时候一路用呢部机都可以嘅。咁总之呢好轻松无创伤就可以呢帮助我哋呢係改善返身体嘅健康，佢可以呢咁原理我一阵间讲啦，咁但係最重要呢我就想讲係适合一家人一家大小使用，就算是八九十岁的公公婆婆或者一般家庭主妇呢都可以自己即刻应用这部机，因为它设计到很简单，同埋设计的时候呢就专门是希望设计到给一般家庭人士自己在屋企里面呢就可以达到它其中一个效果呢就可以达到无痛无针的针灸的健康效果，同埋呢係可以做到物理治疗嘅作用嘅。自己就喺屋企可以做啦。咁係一件好开心嘅事嘅。咁呢佢可以帮助改善啲咩呢，咁就一间详细讲啦，就长期痛症啊、失眠啊、同埋记忆力衰退啊、脑部嘅退化、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啊、耳鸣等等呢都系呢部机好显著嘅改善嘅效果嘅。咁但係更重要头先提过冇病痛嘅朋友都可以应用嘅呢部机。咁所以我自己本人呢都用咗呢部机好多年㗎啦。好多朋友都话我同我自己嘅真实年龄呢即係好多谢大家嘅赞赏，都话比真实年龄多数都人话我后生十几年㗎。咁即係又唔係淨係我一个㗎喎，好多用户用咗都有呢个效果㗎喎。咁最重要去改善痛症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等等嘅效果係相当显著嘅。好啦，咁而家要讲返多少少嘅资料之前呢，就想讲俾大家听呢部仪器呢係得到咗我哋研发成功之后呢，我哋集团我哋系一个医疗集团嚟嘅，爱丽健医疗集团。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我哋呢喺香港呢就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一间喺佐敦。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呢，一阵间呢我哋会讲个电话俾大家听，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每次一小时。

0: 系一毫子都唔需要俾嘅。
1: 系，即系讲俾大家听先，1834104，1834104，系啦，你用呢个电话号码咧登记就有三次私做疗程机会啦。嗯，继续 Sandy，
0: 系啦，冇错，咁大家可以登记三次免费之余咧，但系三次之后咧。就冇可能即刻完全好返晒㗎嘛，係咪？咁如果你做完三次免费有兴趣继续做呢，有啲朋友呢就鍾意自己决定捧部仪器返屋企啦，一家人都可以受益啦，一家人都可以用啦。同埋用得多当然个改善效果係会更加快更加理想啦。咁另外有好多仔女係好孝顺嘅，咁关心自己嘅父母啦，因为有成日要去睇医生又睇极唔好，咁好多啲即係啲孝顺仔女都会送俾爹哋妈咪㗎。咁有啲朋友呢就会除咗係捧部仪器返屋企之外呢，有啲朋友就会选择啊，我想继续试下先喎。咁我哋公司好好嘅。我哋公司呢是有一个半慈善式的收费，因为我哋希望帮到更多的普罗大众，只是一个半慈善式的价钱，几十蚊就有一个钟的疗程㗎啦。头三次免费㗎，记住。好啦，咁我今日呢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
1: 嗯。
0: 好，咁喺讲真实个案之前呢，又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如果坊间咧都有好多仪器嘅，咁用上仪器，我哋一定要选择系有国际认可、系安全嘅仪器啦。除此之外咧，用仪器咧都分好多个级数啦。我哋呢个仪器咧系已经达到国际级认可，系达到治疗医疗仪器噶啦。咁但系咧屋企用咧就更加适合啦。咁除咗香港除咗系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咗之外咧，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吓。记得佢系无创伤嘅吓 ，OK， 好啦，咁我今日咧带咗个真实个案咧，就系何生嘅。何生咧，佢系有好严重嘅腰痛啦，同埋坐骨痛。佢系嗰个腰痛同坐骨痛咧，严重到系点咧？佢系严重到咧拉扯住嗱，佢尾龙骨都痛，同埋佢个脚都痛，一路咧拉扯到佢个脚底都痛嘅吓。咁咧。这个腰痛、坐骨痛咧，拉扯到个脚都痛嘅问题咧，系痛到佢经常都系非常之困扰。咁佢话咧，即系试过痛到咧，佢系冇晒办法，又痛到好即系痛不欲生。佢系要打电话去999急症室嗰度求救嘅。咁咧就打咗999咧，就有即系急症呢个急救车嚟接佢入医院啦。佢话入到急症室咧。医生同佢当然系做晒详细检查啦，照晒各方面，最后嘅结论咧就同佢讲：何生，你呢啲都系退化嚟嘅，咁咧就我同你打针打食止痛药啦，你冇得医噶啦呢啲。咁何生话唔系，医生你同我再详细啲，医生话好详细啦，系退化，个个都系咁噶啦。咁咧佢话冇办法啦，咁啊住咗一日医院，到第二日出院。医生咧都系，即系佢翻到屋企咧，结果咧又痛翻啦。咁佢都唔好意思再打999啦，佢睇西医啦。咁睇咗好多西医，结论同急症室嘅医院嘅结论系一样，都系退化，医唔到。咁何生好灰心啊，佢话翻屋企啦，唯有卧床啦。医生叫佢卧床噶啦。咁佢话佢亦都成日食止痛药都止唔到痛噶啦。咁佢话好灰心失望，都好绝望，睇医生都冇用啦。佢话咁佢亦都听好多人咧介绍佢用好多唔同嘅治疗，咁都冇办法帮到。咁最终咧佢就长期喺屋企卧床，喺屋企都要用嗰啲特制有碌嘅凳啊。佢话佢朋友好好，佢自己咧已经系去厕所都有困难噶啦。啲朋友成日上屋企帮佢照顾佢，咁有时又买下嘢俾佢食。咁卒之咧。透过一个好朋友咧，就同佢讲：你试下用爱丽丝嗰部治疗机啦，真系帮咗好多人痛症失眠都好、啊。咁佢而且佢个朋友嘅朋友就系坐骨痛，都用我哋部机好翻，完全康复翻。佢就即刻佢就决定咗，佢几痛佢都忍住嚟我哋公司拎住个拐杖嚟。咁嚟咗11日，佢每一日都嚟做咗11日疗程，佢个坐骨痛、腰痛、脚痛竟然好翻70%。佢好开心，佢话冇谂到11日做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佢嗰个痛症咧就好翻70%啦，个腰痛坐骨痛，同埋个脚拉扯住都改善得好多啦。佢话好感激我哋，成个人松晒啦。佢话之前咧嚟搵我哋做疗程嘅时候咧，要坐巴士，佢好辛苦。

0: 先上到车，同埋唔敢上上层嘅，冇可能。佢话但系咧，佢做咗第十一日嗰日咧，佢决定嚟我哋公司买部机翻屋企啦。佢话就算佢而家好翻七成，但系佢话佢知道做埋落去佢会好翻晒，但系佢话好翻晒佢都会继续用我哋部机嚟保养身体，因为痛过佢知惊。咁佢拉尾可以坐上层巴士咯。佢嚟到嗰日咧买机翻屋企，佢好开心啊，接受咗我采访，
1: okay,
0: 所以大家咧可以嚟到嘅时候可以睇下嘅。
1: 好，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俾大家登记免费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咁想同阿 Sandy 联络咧，27280222，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早上九点半，
8: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点25分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观塘裕民坊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带今日凌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巴士和小巴会停靠附近4个站点，分别是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协和街、物华街和观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同仁街中段亦会开设一条临时的行人通道。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会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油轮。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企图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这名官员说，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严厉和强烈的回应。当日较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经发表讲话，

0: 譴責由美國、以色列和黎巴嫩達成的框架協議，並稱有關協議完全無效。另外，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格維爾發表聲明說，在美國斡旋之下達成的框架協議是一個重大錯誤。他要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將協議正式提交內閣進行表決。格維爾表示，黎巴嫩政府根本不會真正解除真主黨的武裝。他說這一點只有以色列國防軍才能夠做到。委內瑞拉上星期三發生的連續強烈地震，遇難的中國公民人數上升到8個人，而委內瑞拉當地累積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400人。中國駐委內瑞拉使館表示，截至當地時間星期六下午5點，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8名中國公民在今次7級以上的強震中遇難。委內瑞拉官方說，目前地震已經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過3200人受傷，當地至今亦錄得超過400次餘震。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估計，今次破壞性的地震可能影響大約700萬人的生存狀況。組織表示，單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計就已經有200萬人受災。世界盃L 组最后一轮的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以2-0正胜巴拿马，顺利以小组首名资格晋级32强。同场另一组赛事，克罗地亚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升到第二位，加纳亦都成为八支小组第三名之一，与克罗地亚携手出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从头到脚，
11: 从内到外，
10: 从中医到西医，
11: 从养生到美颜，
1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2: 9:30新闻同埋天气之后，我哋继续啦。星期日早上嘅从身体健康，黄生早晨，
13: 早晨，
12: 好似考试咁啊！今日点解咧？嗬，Joel 早晨啊，
14: 程老师，
12: 系啦。系啦，大家拎啲试题出嚟啦。今日我哋嗰啲试题好深啊，
14: 话
12: 讲到呢、這个甩头发嘅元凶啊 ，Joselle。
14: 嗯，系啊，因为咧黄生咧就负责要同大家讲解啊，所以佢好努力咁样温书啊。
12: 系、嗯，啲课文其实都系佢准备嘅，啲教材都系佢准备嘅吓。佢温咗书咧就同大家上堂啦。
14: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咧甩头发呢一个 topic 其实系好难去讲嘅、
12: 嗯。
14: 我哋咧就要用一啲生活化啲啦，同埋得意啲嘅题材啊元素咧去话俾大家。
12: 冇错，黄生话一定会讲到大家明嘅。先介绍阿黄创安先生先，嚟自发再生桂圆美同埋月桂生嘅创办人啊，阿 Anderson 啊，阿安哥，早晨啊，早晨啊，
15: 早晨。
12: 哇，几多爱好你系啦，真系啊，
14: 即系记住
12: 头发嘅事就关阿黄生嘅事就得噶啦。点啊，黄生吓，今日我哋嘅话题就系关于呢一个脱发元凶。不如先同大家讲下我哋玩个互动游戏先啦 ，Joselle。
14: 系啦，就系、是、程主播所问嘅，大家觉得脱发嘅元元凶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A 因为湿毒，定是 B 因为油脂呢？玩这个游戏很简单的， 你只要拎你嘅手机，然之后将答案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嘅话咧，你输入 A 或者 B 咧，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而且咧，恒常咧亦都有四样礼物送俾大家嘅，有一次嘅免费头皮检测啦，亦都有一次度身订做嘅健发养发疗程，仲有一支咧就系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同埋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嘅沐浴露旅行装嘅。
12: 系咁，大家今日玩呢个游戏咧，就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556682999就有头先阿 Giselle 讲嘅礼物啦。哇，讲到礼物咧，我哋未深入我哋今日呢一个咁严肃嘅话题之前咧，阿黄生不如讲讲。啱啱上个星期呢个父亲节嗰个排山倒海嘅反应点啊？你啲货系咪已经出晒啦？要等我谂
13: 晒，系有备而战噶嘛？
12: 系发生咩事咧？上个礼拜，
13: 上个礼拜嗰个咩节啊？
12: 父亲节，
13: 父亲节
12: 几齐我哋两
13: 个，大日子嚟，
12: 系啊。
13: 咁嗰度咧就因为上次我就父亲节咧，我就鼓励自己，我都系身为人哋嘅父亲啦，系嘛？咁啊。咁上个星期如果朋友打电话嚟约检测头发同埋体验疗程嘅话呢，係现场呢买一支药液嘅话呢，就送一个上游器。通常嚟讲我哋習慣咗呢就係、是、买四支先至送嘅。
12: 吓、那个上游器都係啦三位数㗎嘛，我听你头先讲完啦。
13: 咁变咗好方便大家。如果用緊嗰啲呢佢明白啦，譬如我想啲头发健康啲呀，生返出嚟呀，或者白变黑呢，都有啲分别有唔同嘅药液，咁呢个药液嚟讲咧，如果要上药器咧，就事半功倍。
12: 系好正啊！我而家因为上个星期父亲节啦，咁再上一个礼拜咧，你哋有个展览啊嘛，喺会展啊嘛，咁啊，我同阿黄生就喺即系喺个台上面咁啊，即系同大家玩游戏啊，送礼物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咗你个摊位嗰度咧，就买咗支黑色嘅，即系唔系黑色啊，应该话系白。转黑嘅药液咯，系、哦、啊，咁所以，咦，咁你揸我，我冇攞到上药器添，你揸我一个上药器、
13: 啊。咩叫父亲节啊？
12: 父亲节
13: 日子过咗啦嘛？
12: 唔系啊，嗰、那个唔系父亲节嚟噶，嗰、那个系
13: 嗰阵时冇送呢样嘢。
12: 但你永远都系我心目中嘅父亲、啊，
13: 再生父母。其实嚟讲咧，呢家嚟讲咧就有个喺。博览馆咧有个叫做公展购物节嘅，咁、我哋都
12: 即系讲机场嗰边啊，
13: 机场嗰边，咁、大家咧去嗰边都有优惠嘅咁啊。但系如果你打电话嚟咧，今次即系有啲朋友因为佢都打嚟，我又唔得闲，要赶住即系出门啊，或者点样处理，佢下次嚟点啊？咁我就我咗去，咁我谂咗即系一个礼拜咯，我觉得。如果今次啲人咧再上嘅话咧，因为我哋喺外边咧就系要买四支先有送嘅，今次咧就买两支就可以送啦，都仍然即系，咁变咗系整鸡鸡，唔好啊有啲即系呢个世界最惨就啲人话你唔公平，系冇唔公平咧，系有唔公平嘅，点解？因为嗰日父亲节啊嘛，父亲行先噶嘛，所以特别系即系
14: 大日子，
13: 大日子啊嘛。
12: 喂，但系今日如果大家听住都系另外一个着数嚟嘅，
13: 系咯，买两支已经
12: 系咯，因为原先你哋买四支先送噶嘛，
13: 冇错啦。
12: 咁我咪要买多支先有。
13: 你自己决定啦。
12: 系，OK。嗱，咁啊，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嘅话咧，即刻 WhatsApp 黄生啦，556682999，556682999。嗱，呢个优惠咧都系好特别嘅。头先喺咪后咧，我哋倾嘅时候，黄生话：，即系等下一次有啲特别嘅日子再谂啦。咁但系点知倾下倾下，佢又见我好似，其实我个当时咧，哇，真系有啲吸引
13: 不舍
12: 啊！吸引力法则啊！其实我当时心里边，我哋头先未开咪做节目之前咧，我心里边谂，不如两支啦，即系我系咁谂噶。但我冇讲出口，
14: 心有灵犀喎。
12: 系啦，但系黄生好鬼醒噶，佢咧一睇我都睇通睇透啊，程主播个心里边即系都想
13: 识咗你十几年，
12: 帮啲听众系啦，就系有啲可能上个礼拜出咗街啊，或者唔喺香港啊，错过咗嘛。
14: 系
12: 咁，但系今次咧，即系都有翻个安慰奖俾大家，都系一个奖品嚟嘅，就系买两支药液，即系任何嘅，因为有啲系。白转黑啦，有啲系一啲
14: 控油止痒
12: 嘅唔同嘅药液，系总之买两支咧，都送一支上药器。咁都要讲下呢、這个点解？头先我话我上次系去到个展览买埋嗰支即系白发转黑，我都有少少白头发噶嘛。咁
13: 有买到咩？嗰人
12: 有啊，买咗洗头水，橙色噶嘛。
14: 系啊。
12: 系咯，买咗洗头水同埋药液，咁而家我就系唔好客气啦，你嘅产品我系非常之有信心，
14: 用家嚟噶，真实用家，
12: 我系隔日会俾钱买，即系咁样，我因为我有红色嘅洗头水同埋药液，咁喺屋企咧，我就系搽嗰只红色嘅。 翻到公司咧，嗰支黑色嘅就系摆公司咁样咯。咁但系我系早晚都有用嘅。
13: 你记得嗰次我？

0: 要处理咧就迟咯，咁所以嚟讲今日嚟讲咧，大家打你电话5568299咧就可以咧系上嚟检查下自己头头发，就未雨绸缪，就未有问题或者唔知有冇问题嘅话，睇下使唔使钱嘅，
1: 免费
0: 啊，免费。咁我哋咧维持一个免费嘅原则，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咧就呢家觉得好多。即系现时呢个世年代嚟讲咧，好多嘢应该系社会或者啲公司系付给俾佢嘅，咁应该免费嘅。
1: 同埋最紧要大家要试一试先。
0: 但我哋都系保持呢个原则嚟讲咧，希望即系喺一个好冇束缚、好轻松嘅情况底下咧，等佢了解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就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就你可以考虑唔处理。第一，第二样你要考虑处理。第三咧，谂住咧就迟啲处理，但系咧就起码佢知先，明唔明啊？咁啊，即系好似我成日都话请阿陈海欣食饭，咁啊成日都得个讲字，
2: 系、哦、你真系啊！
1: 突然间醒起呢样嘢，
0: 系啊，
1: 一阵间即刻食啦。
0: 咁嚟讲咧就
2: 今晚择日不如撞日，就咁话。
0: 咁嚟讲咧就，如果大家咧就真系想了解自己嘅情况嘅话咧，就你。
2: 5568299系啦，记得呢个 number。同埋头先阿黄生讲咗，即系你都知道自己有问题啦。咁你系即刻处理定系迟啲处理咧？咁起码知道其实坊间系有方法嘅。咁但系我哋啲听众咧系聪明嘅一族嚟嘅，即系同我一样嘅。我哋系要防范于未然噶嘛。即系好似头先你话斋，喂啲现场嘅观众见到你咁多头发，你仲要去做 treatment， 仲要查呢种药液、嗰种药液，跟住又话用个上药器，日又即系同个头按摩，夜又按摩，就系、是、因为我知道随住年纪一路开始，系啊，有呢个需要，你嘅身体好多机能都会慢啊，新陈代谢慢，点解我哋要做运动啊，要 keep 咧？
1: 系啊，
2: 系啦，即系哇，今日阿黄生赞我着得靓啊，你知唔知啊？梗系啦，我哋除咗个身形要 keep， 头发要 keep，
0: 十几年，
2: 我食咗几十年啦，都未赞过我啊，未讲过，今日你着得几靓，哇，系真系
0: 嗱，朱 Sell 咁靓咧，我从来未赞过佢，
2: 系因为佢日日都靓，
0: 但好多人咧就成日都赞佢啊，我都唔明啲人点解。咩企图
1: 系咩？
0: 系啦，但系佢靓
2: 呢？系企图嘅咩？
0: 唔系啊，你靓系俾人睇噶嘛？第一嚟讲，除咗自己有个即系自信
2: 心
0: 或者满足嘅心态，你俾人睇，人哋会随口讲出嚟，佢唔系随便赞嘅。我好留意到佢哋咧，佢真系内心话好靓你咁样，好靓啊！咩话女神系嘛？你话
2: 系啊，
1: 早晨个神啫，
2: 都系神啫。所以咧，即系无论男士女士咧，即系今时今日咧，要自己行出嚟有翻嗰个自信心咧，即系一定要 keep 嘅，
1: 系
2: 有办法嘅啦。记得啦，今日咧就系、是、特登咁样为大家争取咗咧，即系平时系买四支药液咧，先有嗰个上药器嘅，送俾大家嘅。今日咧只需要买两支呢个药液咧，就已经会送呢个上药器俾大家啦。咁当然系要先做咗一个头发嘅评估先啦。5568299今日呢个 WhatsApp 咧，俾大家可以登记嘅。如果玩埋个互动游戏咧，仲送多一次疗程嘅。今次咧就系问你脱发嘅元凶系乜嘢咧？你可以选择 A 或者 B，A 咧就系因为湿毒 ，B 咧就系因为油脂。记得啦，55668299，55668299，我哋休息一阵。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继续翻嚟重新睇健康，上一 part 咧，我哋有讲到咧，其实咧好多嘢都要 keep 嘅。我谂睇
2: 你
1: 都系啊，
2: 睇你就知啦。
1: 成日我哋成日都要做 facial 啊、出门嗰啲噶，有时咧去按摩啊，即系放松一下咧，呢啲都系要 keep 住嘅。
2: 去放下假都系嗬，令到自己
1: 身
2: 心
1: 健康。Exactly， 非常紧要。
2: 我哋今朝早咁多系啦，一齐讲嘅系啦，啲频越嚟越近啊，
1: 系啊，
2: 啲 frequency 啊，
1: 系啊，
2: 系啊，嗰啲
1: 真系吸引力法则，同埋咧就真系要大家谂同一样嘢，因为我哋都系要健康啊嘛，个主题就要健康，咁所以头发要健康嘅时候都要 keep 咯，黄生。 之前就有讲话，即系譬如有啲朋友话，点解情

0: 主播咁多头发佢都要去做 treatment， 都要用药液呢，就是要 keep 呢一个原理啦、嗯。所以佢先可以 keep 到一路咁多头发同埋咁浓密囉。
1: 咁点样 keep 法啦，
0: 就係嗱陈主播上次有讲佢要买又买药液、
2: 嗯、
0: 又买洗头水去用、嗯嗯、而且呢恒常有做一啲嘅 treatment 去保养一下。
1: 但係呢啲 keep 呢就係 keep 唔到嘅。即是好似我每次去睇医生即是去见。
2: 嘿你嗰啲你自己知自己事㗎。即是等于啲人知道啲问题佢冇去面对㗎嘛。
1: 係啦所以我
2: 你好多嘢都冇做。keep 乜鬼啫你係咪先呢keep
0: 係
2: 要係啦啱上个 keep 係真係要付诸行动。所以大家你而家呢就唔好讲咁多唔好似黄生咁得把口讲係要行动嘅即刻用呢个电话号码。
0: 5668299。
1: 对对对。好难过呀。
0: 有好多礼物送俾大家㗎。
2: 冇错啦有咩送呢
0: 有一次嘅免费头皮检测仲有一次嘅度身订做健发氧化疗程同埋呢送呢一个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就啱返呢今日呢黄生讲呢个湿毒啊，呢一支控油止痒咧就可以帮大家去头皮嘅湿毒，仲有咧就系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嘅旅行装，全部送俾大家。记住记住玩埋以下呢一个互动游戏，今集就问大家脱发嘅元凶系咩咧 ？A 湿毒定系 B 油脂咧 ？WhatsApp 去到5668299咧，答 A 或者 B 都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嘅。
2: 我仲要一定要附加讲嘅就系今日呢一个最后召集啦，呢、這个特别嘅日子。上次如果真系上个礼拜错过咗父亲节嘅超级优惠咧，今日都仲有一个优惠，就系、是、买两支药液就会送俾大家一个上药 器。平时系买四支药液先有嘅，呢、這个上药器咧就系我招。又用晚又用屋企一个公司一个咁啊屋企嗰个咧就系用红色嘅药液，公司嗰就系黑色嘅即系白变黑嘅药液，即系唔同嘅功效嘅，
0: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啊勤力啲自己帮头皮啊做多啲按摩，
0: 保养一下。
2: 因为你冇发现而家甩头发啊或者头发有问题嘅人越嚟越多，其中一个咧我试过啊，即系周围去问我啲身边嘅朋友同事，哦你有冇梳头？而家你抹发现咧，啲人系唔梳头噶啦已经。嗯即系啲发型好多都唔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嗰时咧朝早啊一定会有个动作哦洗面刷跟住梳头翻工咁样，但系而家啲人系会 gel 头啊自己 set 啦，但好少真系会拎把梳出嚟梳。咁所以你嗰个点样讲咧？按摩头皮或者你有冇机会令到你个头
0: 促进嘅
2: 系啦？
1: 点解会梳咗咧？
2: 完全冇，因为啲发型唔同咗咯。
1: 唔系呢个问题，所以你就。冇深入了解，我做呢行我就知道。
2: 点解呢、
1: 啊、因为好多人呢、這個、
2: 因为冇头发所以唔使梳。
1: 唔係呢个就係好极端嘅諗法。
2: 呢个係结果嚟嘅。
1: 好、啊、多人呢因为焦头呢要整个型呢、
2: 嗯、
1: 就变咗呢就啲嗰啲焦嗰啲嘢呢就即係好似个膜咁啊。
2: 棘住咗。
1: 棘住头发就好难梳。
2: 焦实咗。
1: 佢、嗯、就唔敢梳，跟住一梳来讲呢就佢心里面觉得你一梳呢就会扯甩啲头发。
2: 啊
1: 所以佢就变咗整正列正之后咧，佢就唔去继续梳。好、
2: 嗯、
1: 多人谂话，不如我湿水啦，不如我洗头啦。洗头咧系洗唔甩呢啲咁嘅 chemical 啲嘢嘅，即系始终都系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因为我成日都试产品嘅，咁、嗯、试产品，譬如有啲即系嗰啲战友咧，行上嗰啲吓，咁嗰啲就系、是、有咩新产品，我就会去试嘅。嗯洗头水
2: 即系同行如敌友，
1: 都唔系敌嘅，咁啊
2: 战友啦，
1: 学习啦呢啲，咁人哋都学习我，我又学习呢样嘢，睇、人哋咩好地方，自己疏忽咗啦，就发觉有啲咧系真系洗完头之后咧，系啲头发咧就系、是、直情系摸落去你知嘅，摸落去咧就好似硬刮刮嘅，
2: 嗯，
1: 系你用完之后，我心谂哇洗头水啫，洗头水应该冲完水就冇咗啦，原来咧佢会残留咗喺啲。头发嘅发干嗰度，即系喺发丝嗰度咧，系黐住喺度。即系好简单，你点讲啊？即系好简单，你即系好似个树枝外边有层皮咁样样。
2: 嗯，
1: 即系你打咗芡之后咧，就
2: 封住佢 啊，
1: 封住咗。
2: 系系。
1: 咁变咗你梳嗰阵时咧，好有困难。咁、我就尝试咧洗一次、两次、三次。咁你点样觉得呢洗嗰阵时咧，你就觉得好即系滑啦，可能。
2: 嗯。
1: 但系洗完之后咧，你摸落去咧就鞋手嘅，即系鞋得嚟咧就变咗好似即系有即系打咗芡喺度咁样样咧，系、你系自然感觉到嘅。咁嚟讲咧就变咗啲人点解唔梳头咧，就要佢担心呢样嘢。
2: 嗯。
1: 佢好多人咧就觉得，譬如佢话令到你头发竖立啊， 或者令到你头发防脱啦咁样。实质嚟讲咧，佢唔系将个机能咧系处理咗嘅。咁啊，讲翻转头咧，就即系讲好多人咧有个惰性，同埋咧就听咗就算嘅，就系、是、好简单。我讲我即系俾你暂乱歌病，我就讲即系睇医生。我咧就经常性咧就复诊，嗰、那个林医生咧就好好嘅。咁啊，佢成日咧听我哋新城电台，系嘛？咁
2: 早晨啊，林医生。
1: 系啊，佢话你讲嗰个嘢咧，佢先系程海欣嘅。佢话程海欣点解成日都唔帮你嘅？咁我系啊，我帮佢啊嘛。佢话你帮佢咩啊？我帮佢搞掉咗头发咯。
2: 系
1: 咁佢诶，无可奈何。咁每次咧就一去到一坐低，你俾个量血压同埋check胆固醇。check 呢个糖尿病个即系指数，佢叫我每日都 check，
2: 系，
1: 同埋咧就糖尿咧叫我咧就即系一日 check 几次，咁我唔好意思啊冇，初初你系呃佢咧就话，我冇带嚟啊，后屘讲得多咧都唔好意思啊，我自然坦白同佢讲冇 check， 咁佢呢个当时嘅态度咧系好无可奈何。即系觉得啤住我，哇！你点解唔照顾好自己身体啊？即系等于我身份一样啦。我成日好关心人哋咧头发，希望佢健康啲，即系嚟到即系健康得嚟，好自然咁样咧就系好丰盈嘅。但系咧就无奈咧，好多人都即系我哋咁辛苦讲呢个节目咧，系讲咗日常嘅问题，大家跟少少，其实已经改良好多啦。明唔明啊？咁我哋咧就点解我讲呢个话题咧？今日题目咧就叫做咧就
0: 脱发嘅元凶。
1: 元凶，咁好多人咧觉得脱发元凶咧就自己去估好多理由啦，估譬如佢话即系唔够瞓啦，好似我咁样或者压力大啦，
2: 遗传啦，
1: 遗传啦好多嘢。但系呢个样嘢咧就系你个生活习惯咧形成，但系嗰个后边嗰样嘢咧，你唔系话搵个洗头水啊或者诸如此类咧就解决到个问题，因为喺个真皮层里面个身体里面咧出现咗好多混乱嘅地方，嗰、那个混乱咧就我讲咗好耐湿，好多人咧湿系因为睇唔到你点样湿，其实系睇到嘅。咩睇到咧？譬如好简单，你个人好攰啦，睇唔到啊？好似我咁成日攰，
0: 自己都好感觉到啦。
1: 系啦，自己都觉得冇即系冇嚟神咧，到下昼已经即系好攰，
2: 冇电啊，
1: 咖啡咁样系嘛？第二嚟讲咧，个人咧就肿啊。
0: 水肿啊！
1: 水肿，你减肥冇用啊！减肥减咗系好咩十六八啦，咩
0: 168
1: 啊，嗰啲嘢都冇用啊！佢会反弹，点解咧？因为里边嘅湿气咧系清唔到出嚟啊！咁啊，中医嚟讲咧就咁耐成上千年嘅历史嚟讲咧，即系佢呢样嘢又好精深，佢就话俾你听，湿热嚟讲咧，牵涉到五脏六腑嗰度影响到。其实点解影响咁多地方咧？因为啲湿气咧形成咗咧。啲鱼嘅好似黏性，好似鼻哥鼻腔里边咧，你好多时咧都唔好讲鼻腔啦，其实鼻腔同耳朵都系啊，点解有耳屎咧？就有分泌物出嚟。当你有湿气重嗰阵时咧，好容易咧系形成咗有啲黏膜出嚟。呢黏膜嚟讲咧，就慢慢咧就会入咗嚟个血嗰度。血嚟讲咧，血管粗 OK 啦。但唔系都 OK 嘅，因为点解咧？去到心脏一路上到之后咧，系出翻嚟之后咧，去到血液、血管、微支血管、微循嘅话咧，就淤塞啦。咁我哋嚟讲咧，我最有经验咧，点解咧？我血压高，血压高嚟讲咧，通波仔通嚟咧，通唔到，因为太塞啦。咁头发嚟讲咧，因为咧喺头里边咧，一个人咧有十几万条头发如果你头发多嘅话咧，你比人哋仲多。通常女性嚟讲都去到150,000条头发，你可能到170,000都未到。
2: 哇！可唔可以截然？
0: 都系个财富。
1: 系啦，咁嚟讲咧就全部供应嘅营养咧，
0: 发啊嘛，
1: 都系啲微循啊，微循好幼啊，包住你嘅即系毛羽球嘅话咧，系令到你吸收营养。咁好多人啲甩头发，佢成日觉得甩头发系咪唔够营养咧？我成日都打破唔到呢样嘢，佢点样演绎俾你听唔够营养？我话哇，我已经减肥，点解唔够营养咧？其实就唔够营养，因为供应唔到，
2: 系去唔到啊，
1: 去唔到嘅，系嘛？咁所以嚟讲咧，系大家咧就要明白。我成日都讲之后咧，希望大家系真系要去注意呢样嘢咧，个湿系好紧。呢个湿嚟讲咧，系我哋有个方法咧，系令到你嘅湿毒咧，同埋湿热咧。就清除咗，你先至可以顺利咁样咧，唔甩头发，头发咧生出嚟，即系可以健康，同埋粗壮，同埋咧就可以咧就即系 源源不绝咁样生出嚟。
2: 嗯，好，提翻啲听众先，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啦 ，WhatsApp 俾阿黄生吓，5566-8299，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新城财经台。
10: 上午10:00，
1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的8:2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在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亦都要注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纵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油轮。而伊朗证实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有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国对伊朗的石克里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表示，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著明确规定的航道航行。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揸车撞人的事件，造成5个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索马里男子，涉嫌谋杀未遂以及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2:30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伊灵伯老会地区。伤者当中有两个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个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案司机在肇事之后并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的车辆，并且拘捕该名出生于索马里的男子。警方表示，目前尚未将这件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回来本港，观塘与文芳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带今日凌晨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与文芳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改行其他的路线。 巴士和小巴会停靠附近四个站点，分别是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协和街、物华街和观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

0: 工程，工程期间与民方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同仁街中段亦都会开设一条临时的行人通道。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医学监测。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表示，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至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留在香港。当局现正已经采取主动的医疗监测，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地址，并将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刘宇龙在公立医院服务38年，这个月底荣休。他说，回顾过去多年，疫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流感自百几年前到现在仍然每年爆发，而由于气候、饮食以及文化等因素，香港和南中国有极高机会是大流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最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2%。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0: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9: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4041问下啦。
1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2: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 FM 102.4至106.3，
5: 新城财经台。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从头到脚，
16: 从内到外，
15: 从中医到西医，
16: 从养生到美颜，
1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7: 10点半新闻天气之后咧，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嘅从身体健康啊，教主早晨啦，
18: 听众好，大家好，早晨
17: 啊，美少女成熟组系嘛？
18: 我冇加个美字，最多系少女成熟组。
17: 你啲嘢有系咧，有多冇少噶嘛？嗱，提翻啲听众朋友先，无论你系咩嘅年龄组别都好啦。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咧，就对于做一啲疗程咧，就有啲担心嘅。有啲我会称之为稳阵啊，或者有啲人叫保守型啊、安全型啦。有我知道好多人咧都话，哎呀，我唔做嗰啲即系任何嘅叫入侵性啦，又或者佢会觉得个能量好。大啦、甚至乎有好多感觉啊，有时会好痛啊，好似打到好似啲沙盾啊，或者啦啦声啊，blip blap 咁，佢哋会好惊嘅。咁因为你真系咁，但系你又对自己皮肤有要求。

0: 当然我哋讲緊皮肤系我哋身体最大嘅器官，系一个整体，就唔单止淨係做疗程嘅。咁所以喺Grace 所负责主理嘅美肌教室入面呢，佢会由我哋个皮肤功能开始同大家分析讲。咁跟住就会讲下喺美容嘅范畴，亦都会讲下喺养生嘅范畴。我哋人系一个整体嚟㗎嘛，里里外外咁，因为有 Grace 又有啲即係
1: 中医嘅常识。
0: 係啦，都唔系常识咁简单，涉猎好多中医嘅范畴。头嘅吓，即系连我气功呢一范佢都捞埋嘅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想对自己 as a 人啊，一个 whole body 一个整体了解多啲，即系我哋人生存喺呢个世界上都系有一个限期吓，个个都会经历唔同嘅阶段。但系点样去一路即系随住年纪一路成熟嘅时候，我哋继续保持住身体嘅一个
1: 优质
0: 系啦，比较 fit 嘅一个状态，即系。做运动大家都知啦，但系运动唔系全部嚟，我成日觉得运动要做，但系运动以外仲有好多范围咧。有时系用自己嘅双手啦，喺饮食习惯、睡眠啊、饮水啊、作息啊、心情啊，或者点样利用一啲嘅手法、一啲仪器帮到手。所以我哋喺节目入边，由旧年我觉得即系开始天气冻嘅时候，我哋讲紧嗰啲
1: 温经养生
0: 系啦。温经养生、温经逆龄都好啦，都系一个名嚟嘅啫。最主要就系应阿 Grace 再讲下吓，即系温经加埋即系佢改良咗嘅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咁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喺个即系成个人
1: 成个过程上面点样
0: 头发啊
1: 优质一啲
0: 面啊，或者你嘅睡眠质素，即系你瞓得好啲咧，其实病都会少啲吓。
1: 冇错。
0: 咁如果大家想尝试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 ，WhatsApp 嘅 number 就系92105284，最后召集。92105284，俾所有未试过呢一个红宝石光疗程嘅朋友都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登记25042008都得。你之前可能试过 Black Magic Treatment， 唔紧要，欢迎大家可以试呢个红宝石光。咁但系如果做过红宝石光就唔好意思啦，系啦，因为我哋嘅试做疗程咧系俾。一次嘅啫，系啦，每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利用 WhatsApp 92105284。至于你话我想了解自己啊，成个人点可以再健康啲咧？肌肤再生班都唔止系肌肤再生，我觉得系。系啦，成个人嘅一个整全嘅了解，点样可以过翻个健康嘅人生啊？7月16号嘅星期四晚上7点，荃湾区；23号晚上7点咧，就系铜锣湾区。有兴趣登记呢个美肌教室，25042008，25042008。好啦，教主交俾你，上堂了，耶
1: 耶，系大家一齐努力啦吓。咁其实咧，红宝石光就当然系教育到你个皮肤自己点样去运作得更加好啦吓。更加优质啦。咁另外呢就大家有时都要多注意嘅，我哋去调整代谢嘅彩钻光。因为彩钻光其实都系帮助你唔同嘅代谢，譬如你容易起斑。咁因为佢有七种颜色。咁七种颜色就做唔同嘅功能嘅。譬如你个斑嘅颜色多，咁我哋会揀一啲清洗色素嘅光去加埋一啲蛋白质代谢嘅光，令到你嗰个皮肤会进入到呢一啲叫做好似令到你皮肤嘅洗衣粉啊，洗衣粉去增加，同埋佢有功能咁样咧，就将嗰啲颜色去清洗，同埋令到你个弹性咧唔好因为掉咗好多能量去。出斑或者要出颜色而减低咗，咁另外我亦都将呢个彩钻光其中有啲方法都改良咗嘅，咁我记得之前我哋都曾经提过，有阵时我哋会喺嗰个锁区咧，我哋要开锁噶嘛，咁其实开锁有好多种方法嘅，咁如果我哋用彩钻光嘅时候就唔系用开锁，系将嗰个锁区嘅位置嗰、那个代谢去增加。因为在我哋
0: 锁区的代谢增加，
1: 冇错啦。因为咧，如果我哋知道嗰啲淋巴结，其实淋巴系成个身体都会行走嘅，佢好多种形态啦。咁其中有一个叫淋巴结嘅部分，咁你点去理解佢咧？呢啲 lymph loop 啊叫，咁你当系一个小监仓。咁我哋身体嗰啲淋巴你当系佢系巡逻员，咁有好多呢啲巡逻警察嘅，咁佢我哋身体上面有好多毒素或者一啲唔应该存在嘅嘢啦，咁佢就会见到，咁呢啲巡逻员就会捉佢嘅，
0: 系立晒佢翻去先，
1: 佢先咧就杀死佢，咦杀唔死，同埋个量好多，于是佢。叫其他人帮手
0: ，call 人嚟啦，
1: 就 call 人就捉咗佢哋，就挤落啲监仓嗰度，
0: 所以就挤落嗰啲
1: 淋巴结嗰度，
0: 淋巴结。
1: 所以你唔舒服嗰阵时候，我唔知道医生你会摸 摸摸你條頸嘅，睇有冇脹，其實佢就
0: 睇下你嗰度會唔會。

0: 爆仓啊？
1: 会唔会多啊？
0: 系咯，即系嗰个仓已经逼爆咗啊！
1: 系啊，因为其实
0: 我嗰个意思系爆仓啊，呢啲唔系嗰啲爆仓。
1: 咁全身咧有好多个好多淋巴结嘅，但系我哋去到胸口以上到太阳穴嗰个位置就已经占咗200几个噶啦。咁即系话嗰度需要超多监仓。咁即系话咧，我哋有
0: 颈会塞噶，颈
1: 对上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区域，佢先派好多仓喺嗰度顶住，唔准你哋喺度搞搞震。
0: 系
1: 咁成个过程就系我哋明白咗呢一个即系佢个设计先。咁佢要保护我哋啊嘛，所以呢一个部分如果有阵时你留意你个人容易少少皮肤敏感，或者有阵时个颈望落去好似黑黑地，特别两个兜嗰度咧，其实佢就通知紧你好多毒素。
0: 咁见到黑黑地嗰个兜咁点啊？搵啲洗洁精洗洗佢。
1: 平时记唔记得我教你哋扮花托
0: 啊？嗰都有用嘅，
1: 好有用噶。所以你唔好睇少嗰十秒啊！即系唔系？即
0: 系
1: 外观我教你哋靓嘅啫。
0: 即系嗰个叫鸡髀洗咧，其实系少少浪到嗰度。
1: 冇错，其实即系我其实要教你哋基本。
0: 哎呀，你讲呢个我真系都领略唔到添。哎呀，
1: 唔紧要，慢慢逐样嚟。平时我哋就系睇靓与唔靓，所以点解一摆落去你会觉得个面型升咗？咁仲有另外一个部分，记唔记得教你哋一个 V 字，我哋擦耳。前嗰个位置啊，其实嗰个都系一个好重要，我哋去疏通嗰个血液循环之外，亦都令到嗰度个淋巴液嘅引流咧会加到嘅。咁当然嗰度亦都有好重要嘅穴位啦，所以你系一箭唔知几多雕噶啦嗰度。咁平时我哋可以做呢啲嘅，咁同埋我教你哋贴嗰个咩的棉咧，其实都系帮紧呢啲位置。咁所以我哋去做彩钻光嘅时候咧，即系我哋有两样嘢系对呢个开锁几好嘅，即系。
0: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先，教主啦，我哋譬如话上次因为再前几次啦，我哋做 live 嘅时候，即系贴个咩的棉
1: 锁骨，
0: 系啦，就系由嗰个
1: 锁骨
0: 氹嗰度咁样啦，
1: 系个氹嗰
0: 个氹啦，一路咁样沿住摆
1: 到去耳背后边。
0: 啲棉花加少少啲精华，就可以令到嗰个氹又疏通啦。
1: 嗱，我哋将嗰个棉花，
0: 即系好似冇乜嘢噶嘛，系咯，你摆落去。
1: 其实我哋平时听我都未曾讲到呼吸添啊，你呼吸都好似冇乜嘢，但系改变个世界真系好大。嗱，其实我哋平时咧，我哋个手踭会摆喺台，咪轻轻托一托扮花托吓。咁有啲朋友听唔明紧要嘅，嚟教室嗰度，咁你就可以睇下我。
0: 要登记教室系25042008，25042008。
1: 系啦，咁我哋只手摆啱嗰个位置啦。咁因为咧，我经常喺教室或者我喺实体店同。跟朋友练习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有耸膊的情况，还有他们会挛的，
0: 很多人都有。
1: 还有一样就是他在喉咙的区域他会自行锁紧了，是不知道的。变了我就因为 我有时真的时间有限，每一个人呢即很难去调整，所以我就将这个方法改良了，借一个有拉力的面，起码那里会做了一大部分。然后你再来到实体店或者在教室，除了我之外，我的徒弟都可以教到你，你自己嗰个摆位方法，咁系令到好多朋友再配合埋呼吸，加咗一啲嘅光学或者做温经嘅煎鱼咧，其实毒素排咗好多出嚟，咁个面色又好，皮肤又唔容易敏感，咁有阵时有啲好嘅副作用就系连个肚腩都收埋。
0: 哇！嗱，先提翻大家先，美肌教室吓嚟紧喺16号啊，7月16号嘅星期四晚上7点咧就喺荃湾区，23号都系晚上7点咧，就系铜锣湾区。嗱嗱声把握呢个机会啊！我觉得咧，我哋最宝贵嘅地方就
1: 系
0: 即系学会咗点样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吓，有人教咗你之后，咁你日日都可以做啦嘛。嗱，记得啦，要登记嘅话咧，就系25042008，25042008。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当然，最后都要呼吁大家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啊，免费登记试做，所有朋友都可以，只要你是未做过这个红宝石光的疗程就可以了。92105284 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上午10点18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0: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好啦，休息返嚟，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欢迎大家可以利用25042008登记呢嚟緊嘅美肌教室，7月16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荃湾区，23号就係铜锣湾区，都係夜晚7点钟，25042008 WhatsApp 登记呢就係92105284 92105284。咁除咗可以登记呢个美肌教室肌肤再生嘅课程之外呢，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免费利用呢个 WhatsApp 92105284呢就可以登记试做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价值接近成2000元嘅。新旧嘅听众朋友或者你之前做过其他嘅疗程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再嚟试做呢一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嘅。不过个requirement， 即係个条件呢，就係你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嘅就可以即刻登记啦。92105284。电话旁边呢有位听众就係梁女士喺度。Hello， 你有咩问题呀？
3: 即係啲皮肤啲面囉，面好黑啦，同埋好容易晒黑啦，
2: 係
3: 苍老囉，苍老囉。
2: 苍老好严重啊！你用嘅字眼苍老，你几咩年纪到啊，梁小姐？
3: 65啊！
2: 哦，我哋嗰啲啲 young old 嚟嘅啫，唔好讲到苍老。
4: 我哋系少女成熟组咋？
2: 系啊，成熟组嘅咋？成熟嘅皮肤。咁你而家平时自己点？系啦，喺屋企咧，譬如话你会唔会搽下嘢啊，或者洗面用啲咩？同我哋讲下你嘅护肤习惯先。
3: 洗面奶啊，
2: 洗面奶，
3: 有时搽防晒，有时都唔系好理嘅，唔
2: 系好识打理。系，即系你做咗洗面搽防晒，有冇搽其他啲护肤产品？
3: 有嘅，夜晚都有时，有时敷下面膜都有嘅。
4: 我都乖，你都勤力噶、哦
3: 啊。有时都搽下收缩水，夜晚啊搽下啲润肤露咁咯。
2: 你成日都系有事噶、嗯，但系唔系成日做。
3: 多数都搽，
2: 夏天就少。
3: 夏天咧比较热咧，就日头都唔搽乜滞，因为。行出去又出汗啦，又慢啦，
2: 系，鼓励你多啲听我哋嘅节目啦，多谢你今日有听啦，
3: 我都日日都有听，
2: 系咪啊？
3: 即系听开你呢个台嘅，
2: 多谢你，
3: 咁系啦，系啦，
4: 多谢支持啊！
2: 有一样嘢你要记住咧，你唔好当啲皮肤系死嘅，你明唔明我意思？佢系有生命嘅，因为佢系你身体一部分嚟噶嘛，系咪？
3: 系啊，
2: 咁你可唔可以一日食嘢，一日唔食嘢啊？系啊，你有胆，所以系啦，你头先话啊，冬天咧。我就会可能查多啲，做多啲。夏天咧，我就哎呀，有时就查，有时就唔查。咁啊，就佢会话翻俾你听，究竟你做得啱定唔啱咯？即系头先你讲嗰啲问题咧，都同你点样照顾有关。嗱，我哋用一个好简单嘅照顾方法好嘛？嗱，你听下 Grace 点样讲先。我哋唔使煮九大鬼俾佢食噶，但系简单，但系佢每日都需要嘅嘢。咁啊，麻烦你啊，教主。
4: 嗱，断估咧，你而家个柜桶咧都应该有啲面霜嘅物体。是不是？是
3: 是，
4: 若然有的话呢，那你就看看个面霜，你平时你通常是搽几粒豆的份量，
2: 它有时搽有时不搽，我估
4: 都不要紧，它个有时总会有少少的你搽几多豆先？
3: 热咧就唔搽嘅。
4: 嗱，我哋唔好理春夏秋冬先，我哋首先我哋讲咗今日先，你今日肯做少少就得噶啦。咁嗱，你首先第一件事，你而家有面霜噶嘛？咁咧，嗱，我会建议你，你唔好用清洁剂啦，你净系用水冲下佢，冲咗佢之后，你日头唔搽算数，你夜晚都俾一餐人哋食啊，好冇？
2: 即系每晚都搽。
4: 系，你而家听落咧，就一年365日里边，其实你有300日咧都唔俾嘢食人嘅，咁会唔会易明白啲啊？咁嗱，你谂下，如果你365日里边，你有300日其实冇饭食，我有60日俾你吊命嘅，其实系可以嘅。不过咧，佢就会呈现辛苦啦。咁佢嘅呈现辛苦，第一样嘢，佢就顶唔到啲紫外线，好容易黑。第二件事咧，你自己都识得讲啦，比以前苍老咗。咁即系话你呢个器官喺度萎缩紧，呢个系一个缩水同挣扎嘅表现嚟嘅。其实个肤色开始变深色或者少少晒，佢就好容易变深咧。其实佢想通知你，佢
2: 我就嚟唔掂啦。
4: 系啦，其实佢系一个求救嘅。

0: 警號嚟嘅。咁同埋肯定啲膠原係縮水，咁你其實紫外線會曬死佢嘅。咁你當你自己係棵花啫嘛，係咁亦都淋少少水咧，佢又肯生長噶咯噃。咁但係因為你嘅唔適應，所以我將你改為一餐，
1: 嗯
0: 嚇，即係我哋即係你個人唔舒服，你食唔到飯，咪吊鹽水先咯，冇所謂㗎，係咪啊？我哋最緊要係維持嗰個器官唔好走得咁快啊嘛，即係佢而家係走下坡，但係我都要止蝕啊嘛，所以我第一件事，我哋喺問題中解決問題，我哋唔好喺問題裏邊再找問題先。所以我俾第一個方法你，你用清水得㗎啦，你早晚清水，咁然之後夜晚咧就喺個橫掂佢都喺個櫃桶度住，不如拎佢出嚟用下啦。就攞嗱，如果你平時你攞幾多份量搽塊面㗎？
2: 額頭點下，面點下，兩邊點下咁樣點
0: 好
2: 搽勻
0: 嘅。好，明白。咁咧嗱，你嗰個點咧，你就變為一個大餅，你用一個五毫子咁嘅體積，
1: 即係個份量多啲。
0: 個份量你搽落去。嗱，咁頭先咧，頭先我都用吊鹽水，頭先嗰個。叫做一个大饼的份量就吊盐水。头先你那个呢在盐水之中呢再咳。咁其实讲五点对于你来讲呢，头先365日里面我说你有300日冇搽嘢，咁就要再递减啦。剩返嗰65日呢你都咳埋。咁即係话其实你365日里面呢係扮搽嘢啦。咁所以佢咪要更加萎缩囉。仲有一样嗱，咁呢个就係你试下尝试淨喺夜晚嗰个部分。你俾一个大饼佢先，咁就搽，轻轻轻轻印喺块面度，
1: 做唔做得到啊，梁小姐？
2: 应该可以嘅，
0: 系啦，呢女啦，咁第二个部分都要尝试，你嘅水量要增加，你饮水量亦都唔足够，呢个喺皮肤上
2: 面。其实我都饮几多水嘅一，
0: 你嘅足够等于头先你话你点五点，你都觉得足够，觉得想搽就搽，唔想搽就唔搽，你都觉得足够，但系到最后个器官系话俾你听，我辛苦啊，妈妈。咁我只系睇佢反应，其实器官系一个反应嚟嘅。咁你因为头先讲咗个好重要嘅点俾我听，好易晒黑。如果你嘅皮肤水量系足够，系唔容易晒黑。如果你嚟教室，你见下我就知噶啦。我系一个户外跑嘅人嚟嘅，我系日头跑嘅，我唔会夜晚做运动嘅人嚟嘅，我系日头做，我一三五去跑步嘅。你不妨见下我，我啲手手脚脚都可以俾你睇下嘅，吓咁你就会知道水量足与不足嘅分别。我哋好多时人去使用自己身体，就用咗自己个主观足够与不足够去运用。所以到最后我哋会有咩债呢？我哋会有水债，
1: 要还水债。
0: 我哋会有氧气债，同埋瞓觉债。我哋呢三个债主成日都临门噶。咁如果你要
2: 令瞓觉唔好啊，
0: 系啦，你水量唔够，你嘅瞓觉债系永世都还唔到嘅。咁所以第一件事，你要将你嗰个饮水习惯一。你要将个速度减慢，因为我遇过好多听众，我叫佢饮水咧，佢哋就好似交数咁。
1: 系
0: ，我今日饮足噶啦，跟住之后下半日咧就可以唔饮嘅。即系我哋唔系要咁极端，我哋要恒常，同埋我哋讲紧一年365日里边，你系咪300日求其饮，得5日系正常咧？我哋唔可以睇咁短线，或者将某个部分放大，我哋平均咗佢啊，好唔好啊？喺我呢美容30年里。我好专注喺生活美容之上，其实除咗教你哋日常护肤之外，其实我系教你哋好多日常生活，令自己个器官攞到更加多嘅着数，保住自己个靓啊嘛，好唔好啊？嗱，尝试下，开始今日个水量比你平时增加。如果嚟到教室，我哋可以再详细去讲一讲，我系由头教到你落脚，咁嘅肌肤再生系包埋你哋点样养生噶啦。
1: 咁啊，试下做咯，
0: 好
1: 嘛？
0: 身体健康啊！
1: 好 ，OK，Thank you，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啦，咁啊，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啦，记得啦，呢、這个美肌教室咧，真系唔单止净系皮肤方面啊，平时我哋饮水啦、瞓觉啦，点样可以养生啊？咁啊 ，Grace 因为佢有啲中医嘅学说喺入边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即刻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去登记嚟紧7月16号同埋23号嘅美肌教室，都系喺晚上嘅7点钟。16号咧就喺荃湾区，23号就系铜锣湾区，可以打25042008 25042008。另外 WhatsApp 登记咧92105284 92105284。如果你系从

0: 来都冇做过我哋呢几次介绍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我都呼吁大家可以即刻利用呢个 WhatsApp 咧，同时间登记做埋下试做呢一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嘅疗程，92105284 92105284。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两百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4: FM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上周10: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已经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以2-0净胜巴拿马，顺利以小组首名资格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上升至第二位。加纳亦都成为八支小组第三名之一，同克罗地亚携手出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会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到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和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到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和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亦都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被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男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30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伊宁百老汇地区。伤者当中有2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治疗，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事司机在肇事之后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车辆，并且拘捕那名出身在索马里的男人。警方说，目前尚未将这宗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清晨5:00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暂时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日本气象厅公布数据说，地震在当地清晨5:21左右发生，震央位于青森县东南东约150公里，震源深度为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震感。港灯宣布下个月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1.9仙，是连续2个月加价。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港灯从中东卡塔尔入口天然气，如果中东未能恢复出口天然气，港灯的燃料调整费都未能够下调。郑祖莹在电台节目说，港灯的发电组合之中，70%是燃气发电，30%是燃煤发电，预计2029年提升至近80%为燃气发电。他说，港灯和卡塔尔等地签署长期合约入口天然气，但自从中东战事爆发，卡塔尔

0: 的天然气设施被炸毁，严重影响港灯的天然气发电供应。他又说，港灯目前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但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倍增，令到港灯的发电成本上升，有关的上涨会转嫁给市民，但就强调是收回实际成本，而且有推出特别电费补助。深水埗有男人被人用刀斩伤，受伤送院。事发在清晨六点左右，警方接报说一个男人在鸭寮街和石硖尾交界遭到一名持刀男人袭击，凶徒施袭之后往长沙环方向逃去，遇袭的男人手脚受伤，清醒送往明爱医院治理。警员在附近一带兜截，并且怀疑凶徒进入南昌街宝昌大厦一个单位，大批警员带同盾牌等装备上楼搜查，暂时未有发现，亦都未有人被捕。观塘裕民坊今日凌晨起永久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的路线。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9: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
13: 带你穿梭
12: 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从头到脚，
16: 从内到外，
15: 从中医到西医，
16: 从养生到美颜，
1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7: 好啦，听完10:30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呢，我哋继续啦，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早晨啊，多睇啊。
18: 早晨程主播，大家好啊。
17: 係啦，直播室呢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呢，仲有我嘅拍档下呢一部分同我一起呢讲下关于脊嘅健康，就係、是、嚟自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 Dr. Yan。咁 Dr. Yan 呢喺我哋嘅节目都出现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时都会同大家讲下，嗯，我哋

0: 只咧出现啲唔同嘅问题嘅时候咧，就唔单止我哋嘅理解话啊，就咁啊腰酸骨痛咁简单。其实对于我哋嘅身体啲脏腑啦，可能引发其他嘅问题都会有啦，或者有时啲头痛咧，可能都同脊柱侧弯有关噶、
1: 啊。
0: 甚至乎有啲运动员咧，佢嘅运动表现啊，或者啲朋友佢哋唱歌啊，咁可能都系因为脊柱侧弯咧而影响到佢嘅表现咧冇咁好。咁但系经过调整之后咧，原来够气咗唱歌。或者跑步咧，跑得远咗，个持久力会耐咗吓。咁我首先想问下啊 ，Doctor Yan 先，因为头先或者每一次节目时间咧都介绍啊 ，Doctor Yan 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咁你系几时同埋因为一个咩嘅原因创立咗呢个会嘅咧？咁呢个会有冇啲咩定期嘅活动嘅？其实而家。
2: 哦，我自己本身我都是患者嚟噶、我十几岁嘅时候发现自己有脊柱侧弯啦，亦都试过因为嗰阵时系准备考会考之前，拎住好多嘅书本啦、琴书啦，打算去学琴啦。嗰年亦都系我考钢琴八级嘅，咁、然后咧突然之间咧系觉得心口揦住痛啊。好似啲血流通唔到咁样，然后晕低咗喺条街度，咁、准备过马路，好彩系准备过马路，唔系过紧马路。咁、于是有好心人啦 ，call 白车啦，咁去咗我醒翻就已经喺医院啦。咁啊，照心电图、验血、验心脏酵素，咁其实我个心又真系 check 唔到有问题。咁、后屘就
0: 唔关心脏事啦，
2: 唔关心脏本身呢个器官事。咁后屘就发现咗，原来我有脊椎侧弯压到 T2，即系我哋胸椎第二节嘅心脏神经线。咁、我就嗰刻觉得，哇！原来脊椎侧弯可以杀人噶。咁、于是咧，我就钻研啦，而家做咗26年啦，咁做咗呢一行，咁系想帮到更加多嘅患者，即系我作为一个过来人，
0: 系
2: 去重拾翻健康，唔好轻视，唔好轻视呢个脊椎侧弯。系啊，我哋嘅会都系一个香港注册嘅慈善机构啦，非牟利嘅，咁我哋亦都冇任何收费，我哋会定期办讲座啦，举办好多嘅免费嘅检查啦。为老中青三代啦，咁样即系做电台节目啦，
0: 系
2: 咁，同埋喺电台节目入边都会送出一啲免费骨骼检查嘅名额。
0: 系啦，冇错啦，今日都系同样系嘅。咁好似头先阿 Doctor Yan 咁讲啦，本身个联盟咧就好多嘅慈善嘅工作，包括咗咧帮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做一啲全身嘅骨骼检查。咁但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听众朋友咧，今朝早咧听住我哋嘅节目《从身体健康》，同样咧我哋都会有10个名额嘅。咁如果你之前登记咗，仲未有人联络你嘅话，今个早上咧，我哋欢迎大家再 WhatsApp 翻俾我哋，或者直接打1834104，同我哋嘅同事讲，喂，我之前登记咗 ，Doctor Yan 嗰边未有人联络，咁我哋嘅同事 mark 低佢，系啦，写住即系要优先处理嘅一啲朋友吓，咁可以即刻打1834104。咁但系如果咁啱今个早上系第一次听到啊 ，Doctor Yan 一位加拿大嘅自然医学博士吓，自己之前曾经是脊柱侧弯的患者，咁经过好多年啦，头先 Doctor Yan 都有讲啦，自己去钻研啦，亦都有成20几30年嘅经验喺呢一方面，咁经验非常丰富，就是、处理呢个脊柱侧弯嘅问题。咁如果大家唔系话你而家有脊柱侧弯，但你想知道自己啊，我哋即系多多少少因为工作啦，或者系生活上高嘅一啲姿势啦，都会影响到我哋个脊咧，同我哋本身应该嗰个叫理想嘅一个弧度可能有偏差嘅，咁我哋希望能够 keep 住，唔好话越嚟越即系你偏差得越嚟越远嘅时候，就会出现可能痛症啊或者其他嘅问题啊嘛。我哋嘅节目嘅宗旨咧就系预防系胜于治疗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把握呢个机会。我哋今朝早咧继续有10个名额俾听众朋友可以即刻登记做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嗱，呢家咧都已经进入咗一个即系人工智能嘅年代啦，咁有一啲咁好嘅仪器，咁精准、咁全面，我哋就唔好放过佢啦，系咪？要识得利用佢做完检查之后咧，咁啊揾出咗你个问题出喺咩地方，咁啊 Doctor Yan 咧就自然有佢嘅办法咧，帮到大家处理呢、这个脊啊或者系脊柱侧弯嘅问题。记得啦，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可以即刻打嚟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自己直接 WhatsApp 俾Doctor Yan 嘅团队都可以嘅，5541533453。 0355415334，有啲听众朋友都问啊 ，Doctor Yan 就话啊，你哋复翻电话嘅时候，你哋嗰个电话字头系咩字头嘅电话？因为你知好多而家啲佢哋未必随便听噶嘛，
2: 系电话。

0: 每个年龄组别都系会出现嘅啦。
1: 每个年龄组别都有佢嘅挑战，
0: 有挑战。
1: 咁当然啦，最细个就系由发育时期，青少年嘅时间，
0: 即系十零岁嗰啲啊。
1: 其实十岁八岁开始，
0: 哦 okay、
1: 已经系一个恶化，因为佢会长高啊嘛，系、一个恶化嘅一个黄金期啊，我哋叫做由八岁到。读大学嗰段时间，其实呢段时间都要细心留意，咁同埋然后到中年啦，到中年嘅时候咧，就开始会引发一啲痛症啊，再唔处理有机会有椎间盘突出啊，坐骨神经痛啊等等，然后到年纪大啦，个恶化速度会系更快。
0: 系咁，有啲人都会成日都喺度讲，即系跟都听到人讲，我又唔系天生系咁，我细细个一路都冇事噶，系咯，即系堂堂正正啊，觉得自己四平八稳噶，咁啊去到中年都唔觉得有啲咩。咩问题？硬系咧，有时就去到年纪大先出现，咁佢就会觉得，我嘅即系佢自己讲啦，我听见啲有啲长者都系咁讲，我嘅生活冇咩改变，我都系咁啫嘛。点解以前系冇呢个情况，而家变咗只柱侧弯咧？你系咪都有见到呢啲 case 噶？
1: 系啊，因为始终咧。以前未必完全冇，不过冇怀疑，可能个程度轻微少少、
0: 自己唔知啫。其实有人有少少、即系唔啱弧度噶啦，已经
1: 冇错。但系有啲人踏入四廿零岁啊，或者有啲可能更加年轻，三廿几岁啊，五廿几岁都有，开始个人唔系好企得直，自己觉得噶。即系可能坐得衰，然后咧即系坐得姿势唔好嘅时候，然后再起翻身咧，个人好似好挛啊，由前面就窝住前面啲内脏啊，窝咗入去咁啊，后面个背顶都系挺唔直嘅，自己都会有感觉。咁然后到老年嘅时候咧，个情况因为老钙化啦、退化啦，咁都会令到个情况系越嚟越变差嘅。
0: 有啲老友记咧，我以前都听到我妈咪啊，即系啲老人家咧，啲老友记成日都会讲，唉。呢七八十岁多多少少都梗系有呢啲痛症噶啦，同埋唉唔好搞咁多嘢啦，即系成日觉得年纪大啊，好多嘢都冇得搞啦，又唔好嘥钱啦，唔好嘥时间啦，同埋就会自己接受咗呢、这个，总言之，随住年纪大啲嘢就咩都会差噶啦，呢一个咁嘅事实，其实我觉得呢个就好惨嘅，因为你已经自己判咗自己死刑啦嘛。
1: 系啊，
0: 但系而家我哋个人咁长命，就算你话你六十岁、七十岁又如何咧？分分钟你随时啲即系侧根嘅。人可能九十几、一百岁，活到一百岁都系唔系一件好，即系话叫做可罕有嘅事啊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无论你嘅生命仲有几多岁都好，我哋可以享受到一日即系舒舒服服嘅生活，总好过每一日都挨住啲痛症啊，或者即系生活入边好多嘢唔方便啊，行步路又行两步又要坐低嘅嗰啲，即系诸如此类。啱啱啊，杜特人，
1: 陈主播讲得好好啊，因为始终人生就好似一个单程火车咁样，你寻日过咗就过咗，你唔好去翻寻日，
0: 唔好谂翻转头。
1: 人嘅日数就系可能三万几日，咁呢三万几日入边，即系我哋嘅身体陪咗我哋一世啊，亦都系唯一会陪住我哋一世就系我哋嘅身体，忍唔忍心俾自己，就算。一日系无痛嘅生活，我觉得都好过去挨住痛，去硬撑咯。
0: 系，同埋你只要即系揾啱一个方法，即系了解一下自己而家嘅状态，究竟最重要就系揾到个源头，我系边个地方出咗问题先，系啦，咁你先至可以揾到个解决方法啦嘛，系咪？
1: 系啊。
0: 咁所以咧，我提翻啲听众啦，要揾出你而家可能系痛症，或者系一啲行路啊，好容易跌啊，我哋之前喺节目都有讲过，分分钟咧都有机会系同。就是柱侧弯有关的。如果大家想做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检查 3D 全身骨骼的 AI 智能检查，电话号码就是 1834104,1834104, 亦都可以 WhatsApp 5541533,5541533, 一阵休息回来我就请教一下 Dr. Yang, 即是年纪大的朋友是不是没得搞的呢，还是不是的，都有方法，还有很多 Dr. Yang 自己面对过的真实个案都系哇，九十岁都系仲可以帮佢调教翻噶，
1: 系啊，好常见，我好多患者系九十岁、九十几，甚至乎过百岁都有。
0: 冇错，咁啊，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啦，1834104,1834104，想做一个精准嘅检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啦。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四十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千五蚊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 买家可享置业优惠。

0: 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人人咧都觉得哇，去到即系成百岁啊，即系唔好话百岁啦，即系七八十岁咁先算啦。好多老嘅，哇，我身体嗰啲新陈代谢啊，咩都慢嘅，咁要更新都比后生仔差好远，即系你整损咗啊，要好翻都耐好多啦。咁、你话脊柱侧弯或者啲脊嘅问题？生定晒噶咯，边有得搞啊 ，Doctor Yan？
3: 啊，放心放心，嗱，脊柱就唔会生定嘅，因为骨与骨之间有一个软组织叫做椎间盘。如果生定咗硬晒嘅话，咁我哋点样执地下嘅嘢咧？点样绑鞋带咧？我哋可以屈曲到身体噶嘛？其实我哋嘅脊椎唔系死嘅，系活嘅。其实咁脊椎侧弯唔系只系后生仔发育时期先至处理，年纪大咗就喺度等恶化或者开刀打降低，唔系嘅。我趁今日想话俾大家所有观众去听咧，骨骼嘅再生同埋平衡重建咧，从来都唔分年纪嘅。喺我哋嘅中心咧，连超过100岁嘅老人家，我哋都可以帮佢去处理好，等佢重新行得翻，呼吸畅顺翻，可以挺直、舒服、自在咁样去做人。
2: 系咁，我想问下 Doctor Yan 咧，既然你讲到呢啲咁即系稍为极端啲嘅例子，去到100岁，咁。对，即系面对呢啲100岁嘅朋友啊，或者即系咁年纪大嘅个案咧，有咩特别咧喺处理佢哋嘅时候？
3: 处理嘅时候，当然一定系唔会有好似年轻人咁样咁快嘅个效果。咁但系只要有恒心，只要肯能够配合准时过嚟我哋呢度去，准时去完成
2: 做治疗
3: 啦，完成个疗程啦，同埋喺个黄金期内去完成啦，配合埋我哋教佢哋嘅日常生活嘅护理啦，正确姿势啦，佢任何年纪都会有显著嘅进步。
2: 系咁，另外有啲老友记咧就会话啦，喂，年纪大啦，算啦，挨得一日得一日噶啦，就唔理啦。咁如果真係唔理，咁又会有啲咩影响
3: 呢？啊，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其实老人家嘅脊椎侧弯，我哋叫做退化性嘅脊椎侧弯，佢最残酷嘅地方呢，就係佢唔会因为你年纪大而停落嚟㗎，反而会因为骨质疏松啦、肌肉流失啦，会恶化得越嚟越快，每年可以加深3至5度嘅。咁第一个问题就会影响到严重驼背啦，就会压迫到内脏器官，
2: 呼吸都有影响。
3: 系啊系啊，因为你驼背前面
2: 嗰啲血含氧量都会受影响。
3: 系啊，咁前面个肺容量就因为前面即系后面驼背，前面嘅肋骨就会窝咗落
2: 啲呼吸。
3: 冇错啊，咁如果浅层呼吸做唔到深呼吸，咁条骨歪埋一边，再向前塌，直接就会压扁我哋嘅胸腔啊，咁开始会觉得心闷啦，行两步就喘气啦，唔够气啦，有时食饭都食得唔多嘅，就会觉得滞啦，因为个胃被挤压住。你以为自己心肺功能退化咩？其实系条脊骨慢性咁样喺度勒住我哋嘅内脏。第二个问题就系咧，重心歪斜，随时好容易会跌亲。好似我哋一位殿堂级德高望重嘅儿童节目主持人啦，咁都系我哋嘅 patient 啦。咁佢系脊柱侧弯令到身体失去平衡，令到佢好容易跌啊。咁老人家行路咧，好似就嚟跌咁，其实好容易跌一个小嘅门槛啦，一个梯级啦，就好容易令到人扑倒落地下。老人家一跌咧，股骨骨折卧床咧，半年内嘅死亡率高达20%噶，呢个系临床数据啊。
2: 系，第三真系唔跌得噶，
3: 系啊，唔跌得噶。第三，同埋都唔想自己仔女要为咗自己去辛苦，因为我哋最近有个个案就是、一个女仔脊椎侧弯，做会计师嘅，佢妈妈就因为跌亲，搞到个女咧要日日去帮佢去扶持佢啊，个女又
2: 照顾佢啦，
3: 系啊，个女又冇得翻屋企，系瞓喺医院嗰啲梳化上面，
2: 走
3: 到个女啊，真系弯都严重咗。咁我哋都明白照顾者嘅辛苦，所以我哋除咗照顾长者，都要照顾埋照顾者。系啦，咁第三点咧就系、止痛药失效，系一个长期嘅地狱嘅状态。点解呢？因为歪斜嘅脊骨咧，就会令到其中一边嘅肌肉去死顶啦，长期就会绷紧，容易发炎，痛到咧，有时啲人系会痛醒啦，会痛到失眠啦。你以为年纪大机器话要忍？其实呢个系白白冤枉地受苦，我哋有解决方案嘅。
2: 系啊，所以咧，先提翻大家咁啊，你唔使咁快判定自己系咪脊柱侧弯嘅，咁啊，当然揾专业人士帮你做个检查先啦。今日早上咧，我哋有10个名额俾听众朋友咧，可以利用呢一个电话号码18341041834，18341044，可以而家咧即刻打嚟登记。咁如果你之前都登记咗，但系仲未有人联络你咧，可以同我哋嘅 operator 嘅同事讲声话啊，麻烦。

0: 可以唔可以优先处理，你系啦，做翻个记号优先处理。咁我哋会将你嘅联络方法交俾阿 Doctor Ann 嘅团队咧，就会第一时间帮你处理咗先。咁但系如果今日啱啱听嘅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利用我哋呢十个名额吓，即刻打1834104登记，咁啊同我哋嘅 operator 同事讲啦，就话要做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就得噶啦。1834104，另外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554153345。554153334。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即系啊，原来真系有得搞嘅，交翻俾阿 Doctor Ann 专业嘅团队去处理啦。咁啊，阿 Doctor Ann， 你话你真系处理过嗰啲有成超过百岁嘅 case 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有啊，咁呢个个案都系我哋团队嘅骄傲嚟噶，见到佢康复，系啊，张婆婆，佢嚟到我哋中心嘅时候，
0: 即系超过100岁呢个婆婆。
1: 啊，佢101岁。
0: 哇，
1: 系啊，咁当其时佢系俾仔女咧用轮椅推入嚟嘅。咁佢仔女同我讲，阿张婆婆本来好精灵嘅。但系近几年咧，条腰越嚟越歪啊，成个人就向咗左边收缩，又塌陷，令到个驼背咧就好似个背脊拱起一嚿喺右边。最辛苦嘅就系咧，婆婆咧痛到咧瞓觉又瞓唔好，朝头早又喺度觉得好辛苦，根本觉得个胸腔被压住，呼吸咧都好微弱。
0: 所以呢啲咪就系、是、就算你年纪大，你活到几多岁都好啦。即系嗱，生命嘅长短，我哋系冇办法即系控制嘅。咁但系你有一日呼，正所谓一息尚存啊，仲有呼吸嘅时候，你想自己点样过咧？咁冇方法就话啫。同埋好多时咧，我会听到即系。有啲仔女啦，或者屋企人咧就，唉，年纪咁大，可能医生都话啊有得搞嘅，做手术啦。即系去到咁大年纪咧，佢哋就唔想即系挨一刀啊，即系又惊有风险啦。始终都系年纪大啊嘛，即系你避得过就唔好做手术噶啦。咁即系我又要提翻大家，当初要。Dr. Yan 用嘅方法咧，就是、一个非入侵性，系佢自己咁多年嘅经验，咁啊经过咗喺加拿大读完呢个自然医学博士，自己研发嘅一个叫骨骼嘅重建工程，系佢自己即系一把手，系利用一啲嘅即系工具啦，一啲小嘅工具啦，系攞晒一啲好安全嘅一啲啊卫生嘅医疗嘅标准，同大家做嘅系一个手法嘅治疗，就系、是、非入侵性，亦都唔会开刀啊，唔使打针啊，唔使食药嘅，咁所以喺嗰个安全上高。大家就可以相对嚟讲比较放心，学多啲。
1: 系啊，我哋啲仪器都 FDA 啊，
0: 系
1: CE 啊，
0: 有晒认证嘅，
1: 认证嘅都有嘅。系啊，咁后屘我哋就
0: 讲翻呢个个案，
1: 嚟到度身订做好安全无痛嘅骨骼重建工程。咁我哋用系好轻柔嘅生物力学杠杆原理去解除佢嘅神经同内脏嘅压迫啊。咁做咗一次疗程咧，佢已经即刻咧成个人挺直翻好多，
0: 系
1: 唔系侧埋一边，条腰啊轻松咗，冇咁痛啦。咁完成咗3次之后咧，其即出现啦，
0: 几耐做完呢3次啊？
1: 我哋1个礼拜1次，
0: 1个礼拜1次 ，OK，
1: 3个礼拜完，
0: 即系几个礼拜嘅啫。
1: 系啊，3个礼拜啊。咁啊，原本咧需要有人抱上床嘅，变成自己咧可以自己行到路啊，唔使坐轮椅啦。
0: 系
1: 咁，同埋胃口好翻啊，可以食到大半碗饭，
0: 好开心。
1: 面色咧系啊，
0: 当然啦，你又行得又食翻嘢啦，即刻唔同晒啦个人。
1: 系啊，面色都红润咗，冇咁苍白啦。
0: 系
1: 咁啊，喺佢102岁生日嗰日咧，仲亲自打嚟多谢我啊。咁你谂下一个例。系啊，好开心啊！一个108岁嘅老人家可以重获新生，咁你谂下咯。咁如果自己对于自己嚟讲有问题嘅时候，一定要去解决，唔会冇得医嘅。
0: 系啊，先提翻啲听众先，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咁当然头先啊 ，Dr. Yan 讲嘅呢个超过100岁嘅个案咧，系一个非常之吓极端嘅例子啦。咁啊，讲呢一个嘅咁年纪大嘅朋友出嚟咧，就话俾大家听，我哋嘅人生咧系有希望嘅，只要你揾啱嘅方法，同埋唔好讳疾忌医吓。坊间咧，同埋而家我哋嗰个叫做。资讯科技又咁发达，咁你今朝早听到我哋节目，其实都系一种缘分啊！嗬，多多嘢系咪先啊？有咁多 channel 系咪？你有咁多嘢可以做，咁但系偏偏你就今日接收到呢个信息。但你接收到呢个信息嘅时候，你对于呢个信息你嘅反应系点咧？有时就系咁啦，即系一个行动咧。就可以改变你嘅一生，做一样嘢同埋唔做一样嘢 ，it makes a difference。咁唔知你会唔会都吓、啊、希望自己远离呢个痛症，远离呢一个脊柱侧弯，而今朝咧就拎起个电话就打呢个电话号码，就做咗呢个 3D 嘅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先。咁啊，有机会咧，即系改变你嘅人生，成为一个好健康又冇痛症嘅人吓。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咁啊，下一次咧，我哋会继续呢个脊柱弯嘅话题啦。同埋咧，嗱，记得要听，因为下次咧，我好想有 Doctor 教我哋咧， 即系日常生活入边啊，即系如果真。

0: 系有一啲轻微嘅脊柱侧弯啊，或者嗰啲动作方面咧要留意嘅地方，好嘛？
1: 好啊，好啊。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拜给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昼十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政府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道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指出，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李家超强调，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稳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香港再创高峰。政府正編製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李家超說，五年規劃關係到香港未來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會發展，帶給香港豐富的機遇，包括鞏固提升香港金融、航運、貿易和創科等國際中心地位等。廣東宣布下個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41.9 仙，是连续两个月加价。广东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广东从中东卡塔尔入口天然气，如果中东未能够恢复出口天然气，广东的燃料调整费都未能够下调。郑祖莹在电台节目指出，广东的发电 组合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预计2029年提升到近八成为燃气发电。他说，广东和卡塔尔等地签署的长期合约入口天然气，但自从中东战事爆发，卡塔尔的天然气设施被炸毁，严重影响广东的天然气发电供应。郑祖莹表示，广东目前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但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倍增，令到广东发电成本上升，有关上涨会转嫁给市民，但强调是收回实际成本，而且有推出特别的电费补助。观塘裕民坊今日凌晨起永久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巴士和小巴会停靠附近四个站点，分别是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协和街、物华街和观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但而同仁街中段亦都会开设一条临时的行人通道。深水埗有男子被人用刀斩伤送院，事发在清晨六点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鸭寮街和石硖尾街交界遭到一名持刀男子袭击，凶徒其后向长沙环方向逃去，遇袭男子手脚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警员在附近一带兜截，并且怀疑凶徒进入南昌街宝昌大厦一个摊位，大批警员带同盾牌等装备上楼搜查，暂时未有发现。美国肯塔基州星期六暴雨引发洪灾，至少四个人死亡，州长贝希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亦都对肯塔基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出山洪爆发的预警。国家气象局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当地时间周六午夜之前，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高达 177.8 毫米。州长贝希尔敦促肯塔

0: 基州的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且做好洪水威胁来临的时候转移到地势较高地方的准备。就苹果公司早前宣布对 iPad 和 Mac 进行降价，其中 Mac 电脑的价格上涨大约 15%-20%， iPad 的价格就涨到 15%-25%。 苹果的行政总裁库克近日说，当前的内存短缺令到成本飙升，情况有如百年一遇的洪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我是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啲，系尽量走慢啲。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5: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6: 银色旅途。
1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9: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2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仲有 Win 喺度嘅。
21: Hello， 大家好。
20: 咁我哋个个礼拜咧都同大家讲下港漂嚟到香港有啲咩做啦，同埋有啲咩发展啊。咁我哋都讲过好多种唔同嘅行业啊。
21: 嗯。
20: 咁今次咧，你话特唔特别咧？我又觉得好似好特别，但系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都好似经常会遇到嘅，越嚟越有需要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咗

0: 醫師過嚟，
1: 歡迎姚醫師，
2: 大家好。
0: 咁啊，又係啦，大家喺MBO TV 會見到阿姚醫師咧，又係
1: 非常之靚仔後生嘅中醫啊。
0: 第一講醫師咧，就諗住你著啲唐裝衫啊，然之後
1: 啲老中醫型啫，係嘛？
0: 跟住有乜須啊嗰啲。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其實我覺得好多專業咧都年輕化咗，係啊。咁所以中醫尤其是。我都见几多年轻中医嘅嘢，
2: 系
0: 系啊，系咪因为你哋嚟香港呢一段时间咧？其实我哋喺中医嗰个发展近呢十零零廿年，好似系快咗嘅。
2: 系系，因为都有国家政策支持嘅，所以投放咗多啲资源喺中医呢部分咧，所以都发展得快咗嘅。
1: 嗯，姚医师本身都系港漂系嘛？
2: 细个嘅时候系啦，
0: 即系漂过下啦，咁而家喺度咁耐啦。咁你嚟咗都我谂有廿年啦。
2: 有嘅，有的
0: 差唔多啦，
1: 十几岁过嚟，
0: 即系你嚟嘅时候，头先倾偈讲过啦，你嚟嘅时候其实系啱啱读完小学嚟香港读中学噶嘛，
2: 系系，嚟嘅时候系仲系小四，
0: 啊小四添，
2: 小四，因为降咗级，
0: 系，即系嚟到香港又要即系读多两年，
2: 系啊系啊。
0: 嗰陣時一定冇諗過讀中醫啦，
2: 係
0: 你屋企冇人做呢樣
2: 嘅嘛？冇，
0: 係啊。
1: 點解揀咗做中醫嘅？
2: 其實嗰陣時中學啱啱畢業都唔知自己想做咩㗎，所以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因為當時都係大學聯招嘅時候排志願，中醫其實排第四㗎，但係咧就結果就收咗，所以咧都想嘗試下睇下讀咗落去有冇興趣，然之後讀咗兩年之後發現，呢樣嘢真係好幫到人，
0: 係，
2: 而且都因為真係我哋一路讀咧，一路會喺身邊啲人試嘅，
1: 點樣試啊？
0: 把脈咯，
2: 開藥都會試，針灸都會試嘅，
0: 針灸都試，
2: 會㗎，我哋針灸
1: 首先試㗎，如果練習
2: 唔係，我哋當然首先學嘅時候係針我自己先嘅，
1: 自己試下先，
2: 係啦，先會再喺人哋度試嘅，
1: O 唔 OK 啊？自己第一次試嘅時候。
2: 咁梗係會爭少少啦。咁我哋最後喺自己身上試之前，我哋會攞一啲物件嚟試咗先，練習咗先。
1: 係攞咩豬皮啊？
2: 係啦，會嘅。我哋首先會攞一啲棉花先，或者係攞一啲布質嘅嘢，我哋試咗個感覺先，然後先會喺豬皮或者番梘上面試。最後先我自己嚟試，然後先喺人哋朋友身上試，或者同學身上試。
1: 即係大家互相篤下。
2: 會㗎，會㗎。系啊，互相督噶，上堂嘅时候大家就互相督下咁样。哎呀，你有呢个有感觉啊，咁样
0: 系。但系我唔问翻你，即系初投嗰三个志愿系咩啦？咁但系就咁讲中医，话俾你知而家
1: 有
0: 中医收你啦。咁嗰阵时嘅感觉系点嘅？嗱，我自己感觉系点？就系我净系睇本书已经好惊啦，
1: 系好厚喎。
0: 你读任何科咧，无论中文英文都好啦，你总有啲字识噶嘛。你读中医嗰啲字咧，只只字都识，完全唔知系咩嚟。
2: 会有啲会有啲问题，
0: 好难开步，好难啊！
2: 系
0: 啊，嗰件事系咪好即系初嗰个感觉咪好陌生？
2: 陌生得嚟都好好奇同埋好兴奋嘅，因为中医的确咧本身如果中文或者系中国文化相关嘅知识好嘅话咧，对学中医系有一定嘅帮助嘅。系啦，
0: 些少啦，
2: 有帮助嘅系啦。
0: 喂，你唔好话嗰啲字咧，即系就又系咯，只只字我都识噶。
2: 系
0: 啊，即系
1: 佢会点样写噶？我未睇过。
0: 吓，佢都印出嚟嘅啫。你唔系佢药方嗰啲嚟嘅，你放心。你啲字系正常字嚟嘅，
2: 系。
0: 只不过嗰啲药名好多啦，同埋我估咧，中医嘅医书啊，啲抽象嘅部分比较多。
2: 系
0: 啊，即系五行点分啊？阴阳仪器啊，
2: 是
0: 即系一嚟把一把脉，跟住阴阳系点啊？
1: 真系好抽象喎、
0: 啊。系咧，你嗰刹那你冇办法，即系好似其他学科咁样咧，
1: 啊、
0: 由一个好基本嘅部分学起噶嘛。系啊，咁所以嗰件事起步嗰个我都想知啊，你嗰个心情系点？
2: 当时咧，我哋老师咧都会即系我哋学生遇到呢个问题啦，都因为好多时唔理解或者乜嘢，老师第一句就系话你初头学嘅时候咧，唔理解好正常嘅，唔好理，背咗先，系啦。你喺之后你用嘅时候咧，你会慢慢理解到。咁的确系嘅。初头学嘅时候真系好多，譬如话咩叫阴阳平衡啦、啊，咩叫五行相生相克啊，
0: 系。
2: 你可能你文字上哦，可呢个木克土金克木咁样，你知道啦，
0: 系。
2: 咁代表啲咩呢？你唔知喎，你唔知点样应用喺医术上面，或者应用喺实质你

0: 重要
1: 开体证上面。真系到你要去睇证之后，你用下用下，你会觉得哦，原来系咁样解嘅咁样，咁就会理解得多啲嘅。
0: 系，其实我估好多唔同嘅学习咧，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呢件事，终于系难啲咁解。
2: 要实践先知道究竟系点样样一回事咯。
0: 即使我哋自己细个读书嘅时候啊，最先认字嘅时候，咪又系唔理解学咗先咯。
2: 我都学物理化学，我都唔明嘅。
0: 系啊，即系咁样嚟嘅啫嘛。但系你大过咗之后，先再重遇呢一种感觉。就有啲难，即小朋友叻啲嘅呢件事。
1: 咁
0: 你都讲真啦，你都系曾经做过港漂噶嘛？
1: 系。
0: 香港同国内嘅中医嘅环境系点样咧？嗰啲我都想知
1: 道。中医嚟讲咧，喺香港同内地最大分别就系咧，内地嘅中医师咧，好多时佢系中医同西医嘅部分都会用嘅，即系内地嘅中医系可以开西药嘅。内地嘅中医系可以开刀嘅，
0: 啊，可以开刀，
1: 系啦，可以做手术嘅。
2: 中医都可以开刀，
1: 系啊，
0: 呢样嘢我真系冇谂过。嗱，我知道可以用西药，
2: 佢系公立医院先可以，定系话
1: 公立当然啦，系要一啲大嘅机构啊，医院先会有
2: 嘅。哦，私立就唔可以，
1: 私立就唔肯定，就应该系公立嗰啲先有嘅。
2: 哦，
1: 咁香港嚟讲咧，我哋中医基本上只可以用纯中医嘅方法去做治疗嘅。
2: 哦，所以我即系内地系混合版，
1: 系啦，混合版。然之后咧就系佢哋大部分嘅工作形式都系喺公立医院度做嘅，私人诊所就相对少啲嘅，
2: 系。
1: 而香港嘅中医就基本上都喺私立诊所，或者系一啲医院辖下嘅一啲诊所度做。
0: 因为咁系啦，中医院啱啱开始有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大家一开始去习惯呢一种系统啦，我
1: 系啦系啦，
0: 但系都有个几结构性嘅分别，系啊，因为你去医院睇医生，其实你唔知睇边个噶嘛，佢都系派俾你嘅啫。
2: 你有冇去过内地交流下啲医术啊？
1: 有，我而家啱啱先完成个博士嘅课程，都喺广州省中医读嘅。
2: 哦，原来咁样。
1: 想去嘅，系啦，咁所以我知道点解佢哋会做手术，因为我都上过手术台嘅，即系当然我系学习啦，我系睇为主啦，因为我冇得落手嘅，系啦，咁所以我知道呢样嘢咁样，
2: 咁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0: 我又要知道下，譬如港漂朋友嚟到香港啦，咁喺国内睇中医同喺香港睇中医有啲唔一样嘅，下一节翻嚟我哋再研究下，究竟嗰个感觉有啲咩唔同啊？
3: 上昼11:1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 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0: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返嚟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阿 Win 都喺度。
2: Hello， 大家。
0: 咁啊，头先嗰节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㗎啦，我哋请咗阿姚医师过嚟。咁就同我哋就冇同我哋把脉，即係同大家把下脉，讲下中医喺香港嘅状态系点。因为我估好多港标朋友呢喺国内本身已经睇开中医。
2: 嗯，
0: 但佢嚟到香港咧，可能佢会有少少唔一样嘅，
2: 都好有需求噶。我哋一嚟到香港之后，会觉得哇，好湿啊，好热气啊，湿气重啊，要即刻睇医生，系咯，就会。
0: 其实嗱，我想问，譬如阿 Win 你本身喺广州嚟噶嘛，
2: 系，
0: 其实香港同广州嘅天气有啲接近嘅，
2: 接近，是啊，但都系唔同，好唔同。
0: 即系如果佢喺北边嚟香港。个问题就再明显啲啦，我相信
2: 系啊，
0: 咁变咗对佢嚟讲，首先揾个中医系咪会好啲嘅？
2: 系啊，会水土不服咯。
0: 姚医师点睇？
1: 佢哋嚟香港，如果佢哋有喺内地睇开嘅话咧，佢就更加会喺香港接纳到睇中医呢一部分嘅。
0: 系，
1: 因为香港嘅中医师咧会更加用传统啲嘅方法去睇嘅。
0: 嗯，
1: 系啦，因为内地
2: 传统啲系话，即系唔开刀就系传统啲系嘛？
1: 唔系，因为我哋唔可以用任何西医部分嘅治疗嘅，包括咗当然西药啦，或者一啲侵入性嘅治疗啦，打针啦，
2: 即系唔会
1: 打针，系啦，打针啦、抽血啦之类嘅方法，我哋都唔可以用嘅。咁所以咧，
0: 但系咧可唔可以睇嗰啲 report？ 即系嗱，如果有个病人，佢你知而家唔一定系去医院做验身噶嘛，佢可能佢系去咗啲健康中心。做驗身，有個驗身報告，有血壓、有血糖、血脂嗰啲，嗰啲 report 你係睇得嘅。
1: 我睇當然冇問題啦。
0: 係啊，
1: 係啦、
0: 啊。
1: 咁至於你講解成點咧，就係、是、個醫師個水準唔同，係佢睇嘅內容都唔同。
0: 嗯，
1: 係啦、啊。咁以前咧，我哋中醫係規定唔可以寫 referral 嘅，即係我哋唔可以 refer 病人去做呢啲檢查嘅。
0: 系
1: 啦，近年就逐渐开放咗呢样嘢。
0: 其实而家病人都好劲啊，你唔 refer 佢自己识做噶啦，
1: 都唔一定噶，因为
0: 走根本就
1: 因为好多化验所咧，佢会要求一定要有医生嘅 referral letter 先可以帮你做噶。
0: 哦，
1: 唔系话我上嚟就可以帮你做，
0: 即系唔系日常验身嗰啲嘢，或者系即系普通验身就有好多。
1: 普通验身嗰啲就有啲地方都系要求你要睇佢哋嘅医生，睇完之后先可以验噶。
0: 哦，
1: 都唔系间间话，我想喺我要做全身检查，我就可以帮你做，唔系嘅，
0: 明白嘅，
1: 系啦，系咁样。
0: 咁对你嚟讲，你就两边都学过噶嘛，即系中医同西医嘅 knowledge 你都有嘅。
1: 西医嘅基础啲咯，
0: 系
1: 都有嘅，因为我哋本身浸会大学嗰个就系双学士学位嚟嘅，
0: 系，
1: 所以都要读埋西医嗰部分嘅。
0: 其实香港系咪大部分嘅中医师而家新出呢一批咧，都会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咧？
1: 如果是大学毕业过咧，大部分都是嘅，系啦。只不过可能因为而家中医嚟讲，大学咧得三间有得读嘅，即系全即系本科嚟讲，
2: 浸会同埋
1: 浸会、中大同港大
2: 啊，
1: 系啦。咁暂时系得浸会系双学士学位嘅，咁佢嗰个西医嗰部分嘅内容咧系硬性要求一定要多啲嘅，
2: 咁如果我哋港漂朋友，譬如话佢以前喺内地读过中医，或者佢冇读过中医，想过嚟香港做中医嘅话，咁其实喺香港需要啲咩degree 先至可以从业咧？
1: 香港咧嗰、那个执业试嘅要求咧，就系一定要有本科全职本科嗰个学士学位，嗰啲科目读晒啦，你先有资格考嘅。系啦，咁所以如果港漂嘅都有唔少嘅，我哋都即系包括我哋诊所都有嘅。佢哋系譬如话喺内地嘅中医大学毕业， 然之后嚟香港考咗中医牌，然后喺度做嘅。
2: 哦，过嚟考牌就 OK 啦。
1: 系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候会选择点样呢，就系、是、因为考牌一年考一次嘅啫。
2: 嗯。

0: 有一定嘅日子嘅。
1: 次機會嘅咋，
0: 一年考一次，
2: 每年考一次，即係今年如果考唔到，出年可以再考。
0: 下年，下年再考。咁佢哋佢哋通常咧就係內地畢業完咗，然後佢哋就會喺香港報一啲中醫相關嘅碩士學位。咁嗰一年佢通常係一年或者兩年嘅課程啦。咁就喺嗰段時間度備考。咁就啱啱好又可以適應嗰個香港嘅語言同文化啦。然之後又一邊進修啦，然後又準備備考咁樣咯。
1: 哦，即係一路讀書一路備嗰個資格證嘅，
0: 係啦係
1: 啦。
0: 哦，原
1: 來咁。嗱，
0: 呢個就係如果你內地本身係大學中醫相關畢業嘅話，係咁樣嘅。咁如果你本身唔係中醫相關嘅大學畢業嗰啲學位咧，你係冇得考嘅。
1: 啊，冇得考
0: 嘅，冇得考嘅，你一定要喺香港。如果你要做中医嘅话，
1: 系
0: 一定要喺香港重新读过一个
1: Bachelor degree，
0: 系啦，
1: 唔可以 master degree，
0: 唔可以净系 master 嘅。
1: 哦 ，OK，
0: 一定要有嗰个本科学士嗰、那个，因为佢要求你一定要有嗰六个科目要读过晒嘅，先有得考嘅。
1: 系，
0: 因为你净系读 master 嘅话咧，佢有啲情况下佢本身系同医学相关，但唔系中医嘅。佢可以銜接到一啲中醫嘅碩士學位，咁但係
1: 唔係咁 basic 啦，
0: 係啦，但係你呢種情況你就唔可以考執業試嘅，
1: 明白？
2: 即係佢唔可以執業，變咗佢可以去做 research。
0: 可以，
2: 如果我一個中醫，我只係想喺中醫呢方面去做 research 嘅人咧，係做得嘅，
0: 得嘅，
2: 係啊，但係
1: 從業就唔得啦，
0: 係啦，一定要有牌先得嘅。
1: 哦，都提咗一個醒喎，其實係啊，好多港漂朋友如果諗住過嚟讀個 master 就做中醫嘅話，就唔好諗住咁嘅，
2: 係啦。嗰另一條路啦，即係如果係呢一條路嘅話，佢可以繼續 research。在中醫方面是繼續去研究，香港我估啊，研究那條路其實都仲是一個幾唔錯的前路嚟，因為基本上我純研究的話，其實是有無限的工作俾你做，
1: 是不是啊？
0: 研究嗰一部分呢，而家都多咗做呢样嘢嘅，係啦，咁但係你讲前路就要睇下你自己个人想要啲乜嘢，你如果係好愿意为呢个科学研究献身嗰啲人呢，当然 OK 啦，咁但係因为有时你都要生活㗎嘛，你始终都要即係都要有一定嘅人工支撑到你嘅理想㗎嘛，咁你做 research 嘅话，你好难保证你有冇结论嘅。
1: 明白，睇个人志向咯。
0: 系啦，有阵时你跟住导师去做研究，咁一个你唔知挨几多年先有嗰个结果出嚟。
1: 系
2: 啱，
0: 系啦。咁呢段时间你嘅人工唔会好高噶。
1: 咁姚医师啊，你系毕咗业之后咧，就即刻去医院开始实习，定系点样？就即刻开诊所，定系？
0: 通常我哋个做法就系毕咗，唔系我哋喺在学期间咧，我哋最后一年一定要喺医院实习嘅。所以我哋基本上所有嘅大学嘅嗰啲学生咧，都要翻内地实习嘅。
1: 啊，咁样噶？
0: 系因为
1: 边度啊？
0: 有唔同地方嘅，广州啦。有啲去厦门啦，或者江门啦，即系佛山啦，即系喺内地各个有
1: 大湾区，
2: 又唔好远啦，系咪？
0: 大部分都系广东嘅，
1: 系
0: 好少人会去北京、南京嗰啲地方，
1: 系
0: 因为始终远。
1: 因为同埋气候方面，其实我哋广东应该都比较相似咯。
0: 系啦，系啦，咁而家嚟緊，因為有中醫院起咗，所以有機會多咗學生可以喺翻香港醫院度實習嘅，因為佢要求都係畢業一定要有一年嘅醫院嘅實習經驗先可以嘅，所以以前冇嘅時候只能夠翻內地。
1: 哦，原来之前都是回内地，我真的不
0: 知道。是啦，只能回内地医院实习的。咁而家就嚟紧就可能有机会多啲香港噶啦。
2: 我谂机会就不断都有嘅。咁但系既然姚医师本身都曾经做过港漂啦，港漂嘅朋友多唔多呢？我哋下一次回嚟再研究话港漂喺香港睇中医嘅人数系比较多咧。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上昼11:30，
2: 我是 Amy Lau。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阿根廷总统幕僚长阿多尔尼涉嫌隐藏资产同埋盜過奢華生活醜聞，宣布辭職。兩個星期前，佢承認向稅務機關隱瞞$500,000嘅存款。46歲嘅阿多爾尼係總統米雷伊嘅左右手。當地傳媒報道話，佢購買嘅不動產金額遠超過佢公職嘅收入，正係接受當局調查。阿多爾尼在社交平台宣布下台，同时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不得不要求总统接受他的辞职以示支持，令他可以结束这场风波，保护自己和家人。今个月初，阿多尔尼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说，由于阿根廷多年遭受到高通膨之苦，他和妻子和所有的阿根廷人一样，一直都有私底下偷偷储钱。阿根廷的物价持续多年失控飙升，民众纷纷将严重贬值的本国货币披索转换成美元，通常以现金的形式囤积在家。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男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30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108路汇地区。伤者当中有2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事司机在肇事之后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车辆，并拘捕那名出身在索马里的男人。警方说，目前尚未将这宗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美国肯塔基州星期六暴雨引发洪灾，至少4人死亡，州长贝希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亦都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山洪爆发预警。国家气象局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六午夜之前，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高达177.8毫米。州长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的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做好洪水威胁来临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地方的准备。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政府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2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4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8间的企业进驻，有不少的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以见到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李家超强调，心间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到香港再创高峰。政府正是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李家超说，5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带给香港丰富的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

0: 等等。港燈宣布下個月燃料調整費為每度電 41.9 仙，是連續兩個月加價。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說，港燈從中東卡塔爾入口天然氣，如果中東未能夠恢復出口天然氣，港燈的燃料調整費都未能夠下調。鄭祖瑩在電台節目說，港燈的發電組合中七成是燃氣發電，三成是燃煤發電，預計2029年提升至近八成為燃氣發電。他說港燈和卡塔爾等地簽署長期合約入口天然氣，但自從中東戰事爆發，卡塔爾的天然氣設施被炸毀，嚴重影響港燈的天然氣發電供應。他又说，港灯目前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但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倍增，令到港灯的发电成本上升，有关上涨会转嫁给市民，但强调是收回实际成本，而且有推出特别的电费补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6: 大佬，
7: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7: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
6: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0: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2: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阿 Win 都喺度。
13: Hello， 大家。
12: 系啦，咁啊，大家听咗之前嗰两节，就知道我哋今次有中医师喺度。我哋揾咗姚医师过嚟，就同我哋研究下喺香港中医嘅发展系点样啊。咁而另一件事咧，我哋之前有研究过嘅，好多国内嘅朋友咧嚟到香港啊，都会喜欢睇中医嘅。
13: 系啦，因为我哋嚟到香港之后咧，就发现有少少水土不服嘅。我就记得我当时5年前嚟嘅时候啦，虽然话我系广州人。但是我嚟到香港之后，我发现个湿度系完全唔同嘅。广州咧系有珠江啦，咁变咗嚟香港之后就变咗维港啦，系啦，变咗个海啦，系啦。咁我湿度加重咗之后，我就发现我痘变多，同埋我身边好多 friend 都系咁样，即系同我一齐读 master 嘅朋友都系咁样，痘好多，同埋好容易虚叫咩，即系好 puffy 啊，块面好浮肿咯，系。
14: 都是湿重的表现。
12: 哦，这个就是湿重了。
14: 都是偏湿重的表现。
12: 暗疮都关湿重事吗？
14: 关事的。
12: 我以为暗疮是热气啫，系咪？
13: 你惯咗喺度嘅啫，我哋一嚟都唔
12: 惯。我惯咗油嘅其实。
13: okay. 系咯系咯，所以大家当时都会觉得成个人好好即系点讲，唔系好舒服咯。系啊系啊，如果针对话我哋啱嚟到香港嘅呢一啲内地嘅朋友，你会俾到啲咩中医上嘅建议俾佢哋咧？即系可以适应翻啲气候。
14: 哦，如果系呢种情况嘅话咧，当然就系多啲可以煲啲去湿嘅汤水嘅。
13: 嗯，
14: 系啦，如果真系因为湿嘅话。啊！如果頭先你形容嗰啲情況都係因為濕重而導致嘅，咁就可以做呢樣嘢。咁但係有陣時就驚你唔係淨係因為濕氣嘅。
13: 仲有咩啊？譬如話有冇啲經常出現嘅？
14: 即譬如話有啲人佢唔係淨係因為氣候，自己嘅生活習慣可能都有啲影響嘅。譬如話你嚟到香港生活節奏又唔同咗。又可能夜瞓咗，休息嘅时间可能又唔够，咁你有多种因素影响嘅时候咧，你可能单独去判断你系咪单纯因为湿气重而导致呢啲症状嘅。
13: 系啊，都会嘅。我哋嚟咗香港之后，发现香港人啲节奏太快啦。
14: 系啊，
13: 本身内地我哋慢慢地去做，
12: 我哋开始慢咗落嚟嘅咧，其实慢咗好多嘅。
13: 嚟到香港之后发现，哇，啲人行路好快，跟住好紧张，啲人会话嚟到香港之后发现压力都大啲嘅。
14: 系啊，所以你到底系因为湿而有疮啊，定系因为压力有疮啊？个处理方法又唔同嘅，
13: 就要揾你啦。
12: 所以都系要揾翻一个专业嘅中医师嚟睇一睇。咁其实都系应该嘅，
13: 调理翻咯，我觉得好紧要嘅。
12: 咁而事实上，好多朋友，尤其港表朋友啦，佢喺国内其实佢睇开中医咁。其实嚟到香港会唔会有啲唔一样咧？
14: 都几唔同嘅，因为始终因为我都有去内地嘅医院度去学习啊嘛。咁一个佢哋最大唔同就系收费。因为内地嘅中医又好，主要系医院啦，佢哋有好多政府嘅支持嘅，系啦，所以内地同埋佢哋有医保啊，
12: 系啊，
14: 咁结果佢哋就系睇中医咧系好平嘅，甚至好多直情系唔使钱嘅，
13: 系
14: 啦，佢哋医保可以 cover 到嘅，咁变咗佢哋好愿意去睇。即使你唔系啲咩大毛病，我可能有少少唔舒服，我就去调理。
13: 系啊系啊，都系啊。
12: 中医概念系咁噶嘛？概念就唔系等你大件事先睇噶嘛，系治未病噶嘛。
13: 我好多 local friend 话，譬如话佢哋要有小朋友嗰阵避孕嗰阵，先至会话哦，我要去睇下中医啦，系啦，佢会有个咁嘅意识，即系平时都西医都 OK 咁样样咯。系啊
12: 系啊，可能我啲朋友同埋我自己一样啦，年纪比较大啊，我哋就觉得中医系要 keep 住睇噶嘛。唔係有事先睇嘅，同埋我有個感覺就係，因為喺國內咧，好多中醫都係喺診所，喺醫院，係
13: 咁，
12: 所以咧，其實你唔係可以指定某一個醫生睇開你，咁但係我喺香港慣咗咧，就係我有個熟悉嘅醫生噶嘛，即係阿中醫師同我可能真係一路都識嘅，故此佢好理解我嘅情況，我有個咁樣嘅感覺嘅，我覺得睇中醫咧就唔係話，我俾沓數據你睇，你就自動根據呢啲數據就開藥俾我食，
14: 係嘅
12: 係啊，咁所以我估香港係有個好處，
13: 有咁嘅連結嘅，
12: 即係我係知道嗰個中醫係佢係熟悉我嘅，係係啊，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國內朋友嚟香港睇中醫嘅時候會 feel 到嘅分別？
14: 这个都明显的这个分别。即虽然在内地睇医院睇中医你都可以想挂那个医师的号去睇佢嘅。咁但好多时候你可能挂唔到。因为太多人睇啦。你可能挂唔到你想睇嗰、那个咁变咗佢就会指定你睇第二个咁样囉。
13: 同埋佢都唔系咁记得你所有嘅。
14: 係啦。因为佢始终嗰、那个每日嗰个诊症量都大。因为始终医院咁佢哋又平。咁所以好多人睇嘅。最大分别就是什么呢？我们在香港呢，普通的诊所一个医师一日，你假设你看20个30个很厉害的了。但是在内地呢，我试过跟一个老师，他一个上昼看50几个。
13: 哇，
14: 一个上昼。
13: 好犀利啊。
14: 一个上昼一日可以看100
13: 个。哇，真是中国速度。
12: 犀利。
13: 犀利犀利。
12: 又说香港人节奏快的。
13: 但中医好卷喎，这样讲。
14: 是可以这么大的分别的时候，你要上面的医师记得你是很难的。
13: 是啊。我都同意，即是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之后，即是无论其实中医又好西医又好，都是讲话其实 有一个好针对性嘅咁嘅服务啦，同埋大家彼此之间关系会更加之紧密少少嘅。个医生会真係会好记得你每一个即係发生喺你身上嘅呢一个症状啦，同埋定期叫你返嚟睇都会记得嘅。係我觉得係一个优势嚟嘅。
12: 係、所以呢件事係会令到啲朋友觉得喺香港睇中医呢佢信心大啲。因为我觉得呢个医师好了解我。呢啲咁样嘅感觉喺西医度我哋冇呢个需要嘅我觉得。即是在西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他看个电脑看

0: 跟住睇下，
1: 系啦，或者
0: 嚟啦，
1: 即系唔系内地嘅，可能外国人都有噶，即系讲英文咁样。佢游客，
0: 外国人会睇咩啊？佢想睇咩啊？了解一下中国医术啊？
1: 有啲系噶，有啲系纯粹系好奇，我想过嚟试下，食下中药咁样样，
2: 过嚟针灸
0: 啊。其实都有市场噶，
1: 有
0: 噶，
2: 我绝对相信有。
0: 系啊系啊，因为我觉得随住依家越嚟越多嘅文化，其实好多中医嘅嗰种叫咩，佢哋会觉得好神奇嘅东方力量，系啊系啊，会好想试。
2: 你而家睇啲荷里活电影啊，睇啲美国漫画嗰啲内容啊，
0: 系
2: 啊，佢哋硬系觉得呢度先有神医嘅，即系呢种气氛先至系神医嘅气氛。
0: 特别喺香港，我相信呢一个氛围会更加之浓厚咯。
1: 系，
2: 咁当然啦，而家香港嘅诊所咧，整体嚟讲咧都系比较即系现代化、光猛啲，佢嗰种神秘嘅气氛又冇咁严重嘅，
1: 系
2: 系咁，但系起码大家知道咗，就系呢个香港嘅中西医而家系结合得比较科学化，
1: 系
2: 咁，所以嗰个信任度，我相信系比以往系再高多好多嘅。咁啊，下一节翻嚟我再研究下啦，吓，即系究竟中医同西医喺香港嘅发展，其实个分别大唔大？下一节我哋再研究。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仲有 Win 啦。
0: Hello， 大家。
2: 咁我哋揾咗阿姚医师过嚟咧，就讲下中医喺香港点样帮港漂朋友去调理健康啦。咁同埋港漂朋友嚟到香港，如果真係要读中医嘅话，其实有乜好嘅选择？咁Win 其实啱啱睇完啫，系咪？
0: 系啊，我系上个星期咧去咗深圳啦，咁食下嘢之余啦，又去咗下港大深圳医院咁样样啦。因为我觉得前几排咧，我就成日工作压力大啦，我就上半身好唔舒服。跟住咧个医生系个西医嚟嘅，跟住咧佢就先叫我去做照咗下个 CT， 佢话照下睇下你有冇咩症状啦咁样。跟住照完翻嚟，佢话。我冇药开俾你啊，你去隔篱睇下中医啦，好嘛？我话吓，但我咩都唔使食啊，咩药都冇，我觉得好痛、啊。佢话真系我睇唔出你有咩病，麻烦你去隔篱中医啦。系啊，跟住我就咁样去咗中医嗰度啦。系啦，
2: 中医又点讲咧？
0: 隔篱中医好多人，我冇排到。系啦，西医系冇咁多人睇嘅，跟住咧中医好多人睇，我就话诶、好啦，我再去食啲甜品先，跟住我就冇翻过去。
2: 因为西医 refer 晒去俾中医，
0: 可能真系系，我就觉得好神奇咯，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即系明明啦，我系觉得好唔舒服，我上半身成日都觉得唔舒服，但系佢系完全查唔到系任何症状，系需要中医嚟解决嘅。
1: 佢哋可能因为照 CT， 佢哋根据嗰啲影像嘅数据，去判断你有冇相关嘅问题。咁佢可能觉得你 CT 上面冇异常，咁你觉得你冇事咯。即系起码你骨科冇事，
2: 系啊，啲骨
1: 佢就会唔识得处理
2: 骨啊，都冇事嘅，
1: 系啊，
0: 即系靠神秘嘅东方力量啦。
2: 咁你可能系肌肉痛嚟嘅啫嘛，系咪啊？即系有阵时可能系
0: 我问佢有冇生咩淋巴嗰啲啊，或者系结节啊嗰啲有冇问题？佢就话冇啊，任何都冇。一切正常，但我话我成日都觉得好唔舒服啊！我真系我都唔知啊，爱莫能助，你去隔离。
2: 系
0: 佢就咁样同
2: 我讲。其实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我哋会研究嘅情况嚟。
0: 会唔会经常出现啲咁嘅事噶？
1: 都好 common 嘅，其实因为
2: 所以中医师嗰边冇都系。
0: O K， 即系西医睇唔出嚟嘅，就要揾你哋噶啦。其实
1: 唔系咁样咁简单去讲嘢又，因为其实因为西医佢哋睇症嘅方式同中医好唔同啊嘛。佢哋好 base on 数据嘅。即系你验血或者做检查，你有 A 问题，我咪处理 A 问题咯。你有 B 问题，咪处理 B 问题。
0: 佢系好单线操作嘅。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出现咗一个问题，佢哋唔识得判断嘅时候，佢又会 refer 你去第二度。因为呢一 part 唔关我事，或者呢一 part 我喺我嘅盲区我唔识，咁你就去第二度。
0: 但中医就可以以一个好综合性嘅视角嚟判断我究竟有咩问题。
1: 因为中医睇病咧，我哋睇病人。我哋好少睇一个病咁、我哋睇呢个人
2: 整体平衡，
1: 佢会有呢个病系因为呢个人有个问题，
2: 系
1: 有个即系运作嘅问题。咁我哋处理呢个人呢个运作嘅问题，去处理呢、這个。

0: 系
1: 西医唔系嘅，呢、這个人呢、這个病我就处理个病，那个病人嘅其他问题我唔理。
2: 系、嗯啊、即系做中医仲要做埋心理辅导啊，可能系嘛、
1: 欸？有时要噶，
2: 我有时真系我譬如话咩屋企出咗啲咩事啊，又好唔舒服，跟住要同你倾一个钟先，跟住再你再揾下有咩方式可以开。
0: 佢
2: 话
0: 呢个上昼要睇一百个嗰啲嚟。咁但系又咁讲，即系呢个西医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嗰个分科嘅系统做得好好。
1: 嗯，
0: 经常好快脆，佢就已
2: 经好精
0: 准，系啊，佢就好清楚啦。啊，你呢一科咧唔关我事啦，系啊，咁啊骨科去隔篱啦，咁诶或者啊呢个可能系内分泌科咁又去另外一边。
1: 嗯，
0: 中医咧好似系整体佢都会睇嘅，
2: 集大成、哦。
0: 虽然有部分嘅项目可能系有人精多啲，
1: 嗯，
0: 咁但系唔代表我做唔到嘛，因为每一个中医其实即系应你应该系全科都会睇到嘅。系喺咩情况之下你会将佢分 refer 俾人咧？西医好似好简单嘅就好清楚嘅，佢要啊唔关我事，我就 refer 出去噶啦。
1: 嗯，因为中医其实我哋大部分都系全科啦，即系所有病我哋都会睇嘅。
0: 嗯，
1: 咁唔同嘅医师咧，当然有自己嘅专长或者系自己擅长嘅一个专科部分。
2: 嗯，
1: 譬如话我自己可能系骨科，
0: 系
1: 啊，骨科都有分噶，骨科都有分四肢定还是脊柱嘅。
0: 系啊系啊，
1: 嗱咁假设如果我睇个病人，佢系骨科嘅，当然对到我嗰个专科啦。咁如果佢唔系骨科，佢系假设佢系妇科。
0: 嗯，
1: 普通情况下，如果系调理月经啊，或者调理一啲避孕啊嗰啲，咁、我可能都可以试下开处方开药，根据翻你嗰个症型去判断，然后开药俾你、可能都有帮助嘅。
0: 系
1: 啦，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讲，我哋都会试下先。
0: 嗯，
1: 系啦，咁咩情况下我哋会 refer 俾一啲同行或者系专科啲嘅同行呢？譬如话有个病人。佢妇科，佢同我讲，佢要做 IVF， 即系人工受孕啦。
0: 系、
1: 咁佢如果我开药，佢嗰个食完之后咧，个效果唔理想，试咗几次啦，都唔起效嘅话咧，咁我就会考虑去 refer 俾一啲专啲嘅人。
2: 嗯，
1: 系啦，因为实质上你 IVF 入边有好多 detail 嘅嘢，譬如话你应该几时开始做啊，几时放胎啊，中药应该。几时食啊？你系放之前食定放之后食啊？
0: 系
1: 呢啲比较deep 啲嘅嘢咧，最好都系真系专啲嘢，意思唔好啲嘢。
2: 明白。
1: 系啦，咁你骨科嗰啲嘢问我，譬如话有好多同行，佢可能唔识睇个影片噶，即系睇呢个 X 光片或者系磁共振嘅片。
2: 嗯，
1: 系啦，咁我可能我识睇啊嘛。
2: 嗯，
0: 系。
1: 咁佢哋可能都会问我嘅。或者系佢哋直情系会 refer 啲病人俾我嘅，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咯。
2: 原来系咁样，咁我觉得其实要成为一个中医都要学识好多嘅知识啦。咁姚医生，你可唔可以对即系我哋未来啦，可能想从事中医嘅年轻朋友、或者港漂朋友，你可以俾到啲咩建议佢哋咧？
1: 我觉得中医嚟讲咧，最紧要系可以一个挨得闷嘅。因为的确系嘅，系啦，一个挨得闷，第二个要坚持到，
2: 因为我
0: 有啲关
1: 系
0: 嘅，
1: 系啦系啦，有关系嘅，
0: 系啊，
1: 因为都有唔少嘅师弟妹啦，或者系师兄姐啦，佢哋本身读中医啦，但结果佢毕咗业之后咧，唔系做呢行嘅。
2: 同埋依家好似成日都有嗰啲 AI 中医问诊，会唔会对未来可能想做中医嘅朋友影响好大噶？
1: 我觉得呢个就暂时嚟讲影响唔会咁大，因为尤其系中医呢一部分咧，有好多系同经验同埋主观嘅诊断方式有关嘅。咁你变咗难啲取替到呢一部分嘅，
2: 我都试过唔准嘅，其实
1: 系啦，因为
0: 但系反而
2: 佢望我条脷，我话个屏幕你自己调下个色差都唔同啦，我想讲其实都唔系好准，
0: 但系反而西医就容易少少，会唔会咧？即系佢因为
1: 相对
0: 上佢用数据，佢用数据上嚟决定开咩药啊嘛，
1: 系啦系啦，
0: 系啊，咁所以嗰件事反而中医有更加需要人去帮手，
1: 系啦，
2: 好啊，咁除咗呢两个建议，有冇其他即系实质性嘅建议俾到其他嘅我哋嘅呢啲师兄师妹咧？
0: 未来嘅中医师
2: 系啊，
1: 未来嘅中医师就系一定要做好呢个心理准备，系一个长期
2: 战斗。都系心理准备好
0: 紧
2: 要，
1: 系啦系啦
0: 系，其实都系嘅，即系做医生呢件事系一个好长期嘅事情，
1: 系啦系啦，
0: 系啊，同埋尤其是而家中西医合。逼咗之后咧，大家要学嘅嘢好多。
2: 嗯，
0: 以前可能你学一半，而家系成件事都学晒。
1: 嗯，
0: 系嗰样嘢就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啦，同埋有一啲即系预多少少时间摆落嚟，要浸。
2: 我反而觉得真系即系老中医未来会越嚟越吃香咯。
1: 嗯，
2: 因为其实。

0: 实我真系唔觉得 AI 可以取代到。
1: 系年轻中医都系嘅，放心啲。系啊，好咁啊，今日好多谢姚医师过嚟，
2: 系啊，多谢姚医生
1: 帮我哋解决咗好多呢方面嘅疑难啊，多谢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正12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0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的雷达站。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油轮。伊朗方面就证实南部城市格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表示，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著明确的规定航道通行。美国肯塔基州周六暴雨引发洪灾，至少四个人死亡，州长贝希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亦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暴发的预警。国家气象局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六午夜之前，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高达 177.8 毫米。州长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做好洪水威胁来临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地方的准备。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揸车撞人的事件，造成五个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的男子，涉嫌谋杀未遂以及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伊灵伯老会地区。伤者当中有两个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三个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案的司机在出事之后并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的车辆，并拘捕出生于索马里的一名男子。警方表示，目前尚未将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阿根廷总统幕僚长阿多以尼涉嫌隐藏资产和过度奢华的生活丑闻，宣布辞职。两星期前，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500,000的存款。46岁的阿多尔尼是总统米雷伊的左右手。当地传媒报道，他购买的不动产金额远超过他的公职收入，正接受当局调查。阿多尔尼在社交平台宣布下台，同时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不得不要求总统接受他的辞职，以示支持，让他可以结束这场风波，保护自己和屋企人。在本港，足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表示，有信心积金以未来的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个点子，到时强积金的行政费较之前的58点子减少2%。积金局亦都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谦在网志指出，积金易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之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不是以纸本方式。

0: 式处理每月的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2%。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2: 清谢胡孟清，
13: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5: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6: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7: 日间睇港股，
1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9: 道指是新高嚟嘅，
2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2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9: 终于咧第十次
20: 爆炸啦，
1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2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2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3: 民生议题
24: 全城关注，
23: 新城财经台、
2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23: 民生无小事，
24: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25: 又是星期一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柯创胜同林洁莹在这里。柯仔，其实我作为妈妈就很关心个教育制度或者教育的转变的。
26: 是啊，这个教育制度都影响到小朋友怎样发展。不过现在面对人工智能，究竟教育制度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25: 有啊，最近也在说要全民 AI， 其实连大教育界都是。请埋两位嘉宾同我们谈谈，就是立法会议员邓飞议员。Hello， 邓飞议员
26: 你好。
25: 另外还有就是中华基督教基智中学的校长李鉴章博士。Hello， 李校长你好。
26: 你好。
25: 两位一起跟我们谈谈相关的话题。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已经涉及到不同的层面，包括就是 AI 方面的教育。其实我想问一下，即是现在的课程大纲上面更新的速度是不是真的可以追上这个科技的发展呢？那先问一下校长先。
27: 其实现在的课程大纲大概5至8年都才更新一次的，但是现在我们的 AI 的技术差不多每年每半年都已经更迭了，所以你说是不是一定追得到呢？就相信是追不到

0: 不過咧，就係話我哋要點樣去重組或者重寫嗰個課程，能夠嵌入 AI 嘅元素，係不斷更新咧。呢樣嘢就可能會更加實際，因為如果你話要就嗰個課程嚟就嗰個 AI 發展咧，我相信咧就不斷不斷根本就唔可以適應到嗰、那個
1: 咁急促嘅情況，
0: 每日會變化嘅嗰個教育生態。
2: 飞哥，我想问咧，即系作为业界代表啦，喺立法会喺同政府倾嘅过程入边咧，喺呢个 AI 全面普及化嘅时候，即系喺个课程大纲上面，可以点样与时并进去配合咧？
3: 其实我觉得反而咧就未必需要急于话 bling bling 去改晒个课程嘅。而家首先要做咧就将 AI 变成老师嘅一个数码教学助理，帮助老师去教好现有个课程，帮助老师。帮即系教现有个课程，令到学生喺现有课程同评估制度里边咧系得到提升，咁呢样嘢咧系嚟得更快捷啊，就唔需要话急于话即系我其实有保留嘅，即系如果你话好急将而家嘅课程改到天翻地覆咧，其实系呢个风险好高嘅件事嘅吓，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如果你问我咧，我就反而比较简单嘅啫，我就我唔 AI 两嘢，第一咧 AI is a subject 就系教学生嘅一个叫做学科啦，但系其实更加重要就系 AI 作为一个工具去帮老师去教好啲学生，呢个先至系焦点。咁所以咧，即系用一啲好简便嘅办法咧，用一啲好通用嘅 LLM 大语言模型咧，老师咧就其实已经系可以系帮助到去点样去更高效同埋更因材施教，咁去教好每个学生去应付而家既有嘅课程。
1: 咁当然咧，教育局早前公布咗咧中小学咧嘅教育发展蓝图啦，里面就有一个中小学咧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嘅教学指南啦，就话 AI 世代咧人才具备咧。就是、一个判断创造力啊、沟通力等等嘅。咁我想问下校长咧，其实老师点样避免咧，就是、学生可能咧就但系太过依赖嘅 AI 方面咧，而令到咧就自己嘅思考能力方面咧都有所影响，或者你点样睇个执行啊？学校点样配合咧？
0: 其实最主要咧，我哋唔应该将 AI 咧当为一个终极嗰个学生去揾答案啊，或者学习嘅一个成果。我哋只系将 AI 咧使佢成为一个工具。而呢個工具裏面咧，學生經歷咗使用 AI 點樣去執行一啲佢自己嘅更加多嘅一啲思考啊，或者係反思啊，能夠更加快嘅回饋啊，令到佢嘅學習經歷豐富。所以好多時咧就係每一個學科咧都有啲要前備知識俾咗學生先嘅，咁然後咧就可能要同同學咧探討下用唔同嘅一啲 AI 嘅輔助工具，點樣去可以更加增潤咗佢自己嘅學習經歷。咁同埋咧就係話AI 唔係達到個成果，個成果最緊要就係個過程啊！學生點樣去使用 AI， 去掌控 AI， 令到佢自己嘅學習更加有效率同埋更加豐碩。
2: 要掌控個過程咧，校長有一個好即時嘅提問啊，就係話如果用得 AI 多嘅話，咁簡單講，我哋嘅學生嘅思辨能力或者佢認知能力或者思考嘅能力，佢會唔會因為 AI 而有所即係緩慢或者？乜都靠晒 AI 啦，喂，完全冇办法有独立嘅思考咧，校长。
0: 嗱，好明显就系话呢个系私训里边一定要做得好好把关嘅。如果你话一下子私训里边咧冇一个教导到老师点样去引导学生喺佢个学习过程里边咧，系有一个使用 AI 嘅素养啦，或者资讯素养方面咧，去令到佢提升佢个学习咧，下下就将嗰个 AI 出嚟嗰个结论就成为成果咧，就非常危险嘅。因为其实 AI 咧。嘅大數據咧，裏邊咧係好多好多，但係充斥住亦都好多係一啲唔正確嘅嘢。
1: 我都可以同你講咧 ，AI 咧有陣時咧會將咧唔同嘅人咧擺埋一齊，但佢都會搞錯噶嚇。咁啊，其實咧嗱，各個院校咧其實資源咧，大家知道咧都唔係好一致啦，特別係一啲直資嘅中學啊、小學啊，就係同一啲即係津貼嘅學校咧，其實嗰個資源上面有分別嘅。咁教育局而家咧對於中小學嗰個財政資助或者硬件配套，能唔能夠解決翻一啲基層學校同直資學校嗰個喺呢方面嘅差距咧？
3: 我覺得咁嘅，首先咧就係有一部分嘅學校咧，佢個 WiFi 個仲係即係 WiFi 九八個基建係比較落後一啲嘅。咁嘅咧，你唔好話學校個 WiFi 啦，你就算自己用電腦、自己用手機、自己用 iPad 咧，當你運行緊 AI 嘅時候咧，其實個耗電量好大嘅，同埋個手機咧係好興嘅。咁如果學校個 WiFi 設備個硬件軟件都主要係硬件咧係 support 唔到嘅時候咧，就其實係你有幾十個老師一齊用 AI 輔助教學，咁其實學校
1: 咁窒窒下都搞唔到
3: 啦。呢個第一樣嘢嚇，就第二樣嘢咧就係咩咧？其實咧就最主要咧就係好多時咧，大家係兩種用法啦，一種咧就用免費嘅 AI， 咁呢度咧就除咗會窒得好緊要啦，同

0: 埋個算力唔夠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就話咧佢 AI 環告係特別多，梗係免費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
1: 即係準確度冇咁高啊，
0: 爭好遠。同埋你用唔到太耐啊，個 quota 好有限啊，個 token。咁但係如果你係要俾錢嘅，即係付款嘅，有 year plan 啊，或者係每月嘅 plan， 咁呢個係一流嘅。咁就即時個 AI 個環告咧降低咗好多，接近冇噶啦。其實而家係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學校即係呢啲咧就個資源有差異啦。咁學生都系不同嘅家庭，有啲人有啲屋企即系比较优越啲嘅，我开咗几个不同嘅 AI 嘅 LLM 嘅平台，全部有晒 Year Plan， 全部系最高档次嘅 Year Plan。咁结果咧，佢个 AI 素养嘅培训咧就自我培训就好强嘅。咁有啲基层嘅家庭，可能佢屋企都未必有 WiFi 上网嘅，你同佢讲乜鬼 AI 啫？系咪咁嗱？即系个差异就喺度咯。呢个系要小心嘅，系值得去留意嘅问题咯吓。
2: 阿飞哥咧，对于我哋即系点讲掌控呢样嘢好清晰，好好。校长嗱，一样想问嘅，嗱，前线老师咧设计 AI 辅助教学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就会面对唔同嘅挑战啦。特别喺我认识嘅老师入边，成日同我讲咧，就系话要求老师每三年咧有150小时嘅周期，咁啊要去完成不少于30个钟头咧嘅啲数字教育嘅培训。嗱，对学校嚟讲，其实呢个系咪即系形成咗啲无形嘅压力？喺老师嘅互动上面，又会唔会有啲即系氹气咧？
3: 其实早前咧喺好多不同的平台都已经讨论过150小时呢影响了那个下年开始起步那个執业证书那样东西，影响饭碗。我想一阵飞哥可能讲多一点点，现在突然间又杀出个30小时是一定要摆在 AI 的不同的层次的学习，当然也都是会有一个影响在这里。不过呢，我又觉得都合理的，因为现在事实上是 AI 的全速发展。咁但係咧，我又睇翻咯，佢而家喺佢嗰個藍圖裏面咧，係應承咗每年有最少50,000个名额去俾中小嘅老師啦。咁但係全香港而家實際上嗰個中小學老師嘅人數，到底係咪真係每人都分到1次个名额咧？第一樣，第二樣，佢而家個要求咧個規範係用時數喎，佢又唔係用次數喎。咁呢樣嘢其實有少少落差，咁我哋都有啲愕然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冇辦法保證到所有老師都可以每年有10小时大約嘅時間。咁我就相信呢度可能教育局可能再要認真啲諗下。
1: 呢邊啊，飛哥，你哋有冇話跟進翻咧？同翻局方？
0: 其實咧就我哋睇翻個數字藍圖咧，佢一方面佢寫個標準好明確啦，但另一方面咧，其實我所理解局方咧都好强调嗰个弹性，因为点解咧？好似头先阿李校所讲嘅，其实 AI 个进步神速嘅个功能系迭代进步神速，咁所以如果你所有嘢都系 fix 咗嘅咧，你系根本系追唔上 AI 个发展速度嘅。咁嗱，我好同意就系，其实你应该按次数就唔系按小时，因为你按小时去学 AI 有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学 AI 咧，其实未必需要喺出边嘅 workshop 嘅。我用 AI 教我 AI 噶嘛，系咪？我用豆包教我点样用 ChatGPT， 我用 ChatGPT 教我点样用 Gemini， 或者我用 ChatGPT 教我点样用 ChatGPT 完全冇问题嘅，而且系可以教到咩嘅地步咧？系我要求佢手把手 step by step 将每一个步骤教俾我，教我点样写曲定，教我点样接驳个 LAG， 即系个资料库，系咪？教我点样去 gen 出呢啲教材，教我系点样用 AI 嚟去改卷设计卷，完全。AI 教你点样用 AI， 个效率同埋能够追上嗰个技术嘅进步咧，系远远快过你去出边去参加一个 workshop。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因应住一个技术进步嘅特征，系完全有别于过往嗰种教学科技、教学技术嘅提升，完全唔同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我哋要求老师去接受一个 AI 素养嘅培训嘅时候咧，就唔一定好似过往咁样啊，又计小时啊，又唔系咁样计嘅。咁你即系对于好而家好多后生老师嘅无师自通，佢根本唔需要。用10个小时先掌握到，系咪？即系咁。
1: 教师对于 AI 都有唔同嘅水平。
0: 其实学唔系嘅，年青嗰代真系唔知自通噶。咧学生个家庭嘅背景，即系相对比较优越嘅，个买嘅服务多嘅时候咧，佢个水平亦都可以好高。即系其实最关键就系咩咧？AI 嘅进步系可以令到你用 AI 嚟学习 AI。
2: AI 进步咁紧要啦，咁但系飞哥我想讲咧，即系从政府角度睇，我哋要全面推行啦，我哋做好呢一个教育啦，希望学生能够掌握到多啲 AI 嘅资讯，老师都配合到啦。咁喺教育局上面有冇办法俾多啲优中之一嘅支援，能够令到不论学校、老师、学生都能够全面启动 AI，
1: 同埋最紧要系公平学习。
0: 嗱，我觉得咁啦，即系嗱，其实有几有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教局可以俾多啲教局同埋教育城都系啦，或者系学校都好啦，即系学校都有好多 open day 或者注意分享啊，俾多啲嘅 good practice， 即系一啲好嘅应用嘅个案俾大家睇，即系你。

0: 咁多理论嘅嘢咧，倒不如你 demo 一次。嗱，你点教嘅？你用依个 AI 嘅 LM 或者用依个 AI 嘅 application platform 系点样教好依、這个依堂课嘅？你 demo 俾我睇。咁嘅话咧，就其实即系讲得俗啲，一为神功，二为弟子。咁就系令到业界咧系更加容易掌握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话。其实都是有一个好大的一个技术的问题，就是咩呢？如果我嗱，而家其实香港自己的 LM 咧，系唔足以支持得到我哋嘅教学应用嘅，因为佢免费噶嘛、，token 有限嘅，改三篇文就已经系跪低嘅啦，已经吓，即系我唔讲边个 app 啊，即系吓，咁你即系得两个选择，一系用内地嘅，一系用海外嘅，用海外嘅你要挂 VPN 噶嘛，明唔明？你唔可以直接用噶嘛。你用 ChatGPT 你唔可以直接用你挂 VPN， 跟住你连咗香港信用卡你都俾唔到钱噶嘛。咁 Gemini 咧，因为而家大家都有 Google Classroom 嘅，基本上系可某程度上可以开放嚟用。但如果以我经验话俾佢听咧，其实佢都系弱啲嘅，都唔够 ChatGPT 又唔够 Grok 嗰啲咁犀利。咁另外咧，你用海外除咗挂 VPN， 除咗付款嘅问题之外咧，你做一样嘢就系个有个数据安全嘅问题噶嘛，系咪？即系我话我用。全香港幾十萬嘅老師同學生嘅數據俾曬佢啊！咁其實非常之冇安全感啊！咁 OK， 反而用內地，其實內地有啲嘢佢又唔一定係向香港開放嘅、你唔一定用到嘅咧。咁所以你又係要解決好實際嘅問題、你如果係用香港自己嘅一個大語言模型咧，係應付唔到教學嘅，用內地你未必用到，部分可以用到，豆包用到。用海外嘅話好麻煩，有數據安全問題。咁即係依個係一個好實際解決，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嘅。
1: 咁啊，呢啲問題可能真係要。局方要想一想先吓，咁如果从学校嘅角度嚟讲，头先阿飞哥都讲咗有啲问题啦，加上咧就系学校即系面临呢个转变，其实有啲教师方面，其实佢哋有冇反映翻佢哋嗰个情况，佢哋有啲咩担忧啦？引入咗 AI 教学之后，学生喺学习嗰个动机啊、学术表现上面，可能都会有转变，呢方面又点样去协调咧？
2: 其实好明显咧，推动 AI 咧系帮紧一啲学习动机比较弱嘅学生咧，系提升个兴趣嘅。就算你话老师咧，无论系咩年纪咧，对 AI 嗰个而家教学嗰个辅助咧，都充满好奇心嘅。不过佢嘅能力掌控嘅快慢咧，正如头先阿飞哥讲，就后生嘅咧，佢本身已经好熟练啊，甚至佢喺大学自己可能大学嘅时候读书咧，都用咗好多 AI， 咁所以大学咧就好清晰啦，教功课有咩规管。咁但系你话如果去到喺而家。老師點樣去做 AI 嗰度咧？我覺得我會建議咧，其實教育局應該花多啲精神去諗下一啲叫做學習社群啊，因為 AI 一定要反覆去嘗試，反覆去用啊。或者是分區有啲學校有啲行先啲嘅，可能示範一啲事例，或者唔同科目，因為 AI 加科目嗰度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唔同科目用唔同 AI 咧，有唔同嘅導向。有唔同嘅指引嘅，嗱，譬如好簡單咧，中史科可能其實個聊天機械人咧係幫到，已經好幫到嘅，咁好多學校都用緊，我自己學校聊天機械人咧可以同呢個歷史人物對話嘅，咁但係當然啦，又喺個過程裏面咧，老師做嗰個模組嘅時候咧，又要講明唔準俾答案嘅，只能夠提供引導嘅，咁呢啲其實係一啲 good practice。要在不同的学习社群里面散播，教育局是可以组织这些学习社群。
3: 飞哥，你看到其实香港现在就全面推动人工智能 AI 了，但参考回内地其实已经行了很长时间，在这个位置有什么可以借鉴香港用得更好呢？
0: 内地呢就其实它很多非常多的，无论一些即大我们所谓用 AI 工具大概三个 种类。第一个就是通用的大语言模型，即我们习惯所谓的豆包啊、ChatGPT 啊、DeepSeek 啊那些都是啦，它没有说定俾你教育用嘅，咁但系因为佢个喂嘅资料系最强劲嘅，系最强劲嘅，一类，另一类咧就专用嘅 AI 模型，就即系佢就真系攞嚟俾不同学科做教学用嘅，咁样嘢喺内地就开发得好彻底嘅。即係佢唔單止係一個中央嘅平台，甚至各省市佢自己都可以開發平台，甚至學校嘅校本都可以有自己平台，因為內地學校嘅人多嘛，幾千人一間學校係好等閒嘅事咁。然後到最後一樣嘢咧，就香港就用得比較多啦，即係嗰啲其實係話就話 AI 嘅應用平台，但其實個功能就好有限嘅啫，可能幫你改編作文咁就算噶。佢做第二樣佢搞唔掂嘅咁香港就第三樣嘢係用得比較多，第二樣即係專用嘅學科平台咧係未有，但喺今次數字藍圖裏邊咧，係預告咗噶啦，有一個叫做 AI 學科小助手，而家咧有一個好似應該係俾小學科，好似中學冇嘅，叫做科學科嘅一個嘅 AI 小助手嘅。咁睇翻個藍圖，如果我冇理解錯咧，佢應該不同嘅學科都會有嘅，不同學科都有。咁喺咁嘅時候咧，就其實對老師有一個比較大嘅幫輕嘅作用咯。

0: 游到最后嘅时候咧，就即系通用嘅大语言模型应该系最强噶啦。咁呢个咧就变又翻翻去我头先讲嘅问题啦。内地嘅你未必用到，海外嘅有啲尴尬咁。
1: 自己香港又唔够，
0: 自己香港又未够力噶，
1: 要谂谂喺呢个位啊。咁头先你同头先讲到咧，即系帮轻下教师咧喺教学上面啦。其实唔少教师都要兼顾咧教育工作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咧喺推动呢个 AI 咧办公室自动化里面，对减轻教师成日话好多教师要做啲行政工作啊，亦都有冇啲咩实际嘅帮助，或者校方方面又会为教师提供啲咩支援咧？
2: 其实而家 AI 咧好多时已经真帮轻咗老师咧，譬如话开会嘅会议文件啊，或者去处理一啲学生嘅一啲批改习作啊等等咧，都系已经系大大减省咗老师一啲非教学嘅一啲工作嘅一啲文即系行政工作。不過另外一個擔心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如果將大量學生嘅數據，包括佢嘅習作，而更加唔好講話佢嘅學業成績啊等等咧，如果用 AI 去處理咧，我哋好擔心嗰個非閉環式嘅 AI 平台咧，係做唔到一個叫做個人資料個外泄嗰個風險啊。咁呢樣嘢其實我哋都好擔心，而家嘅喺香港能夠出到嚟嘅 AI 平台，點樣幫到學校嘅一啲行政，而我哋亦都唔會踩咗落去一個私隱嗰個保護嗰方面咯。咁所以我都去好希望咧，能夠喺呢方面再繼續去深究一下，或者喺市面上邊睇下會唔會揾到呢一類嘅一啲平台。
1: 咁总之咧，教育方面咧，其实发展都系一日千里噶啦。AI 上面发展咧，点样配合翻咧，都好靠咧就系飞哥啦，喺立法会方面同教育局方面又可以反映下业界意见吓。有机会再邀请两位上嚟同我哋倾下相关话题。今日咧，多谢晒两位，多谢晒。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中午12:27，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8: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9: 日出光满，
7: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0: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299，
11: 重新睇健康。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5: 新

0: 身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中午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前奥克拉荷马州官员、前陆战队员斯罗耶出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局长，形容他有几十年逮捕最恶劣罪犯的经验。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出的移民政策一直备受批评，掌管移民事务的官员频频替换。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今年三月遭到特朗普撤职，由马林接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去年三月上任，今年五月卸任。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林说，斯罗耶来自实战现场，曾经主导大型行动，并同联邦和州政府同事携手合作，将非法移民从奥克拉荷马州遣送出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会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到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和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到时将会被逼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亦都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说，有信心积金二的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子，到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子减少三分二。积金局亦都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二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用电子而不是纸本方式处理每个月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计划成员由自去年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之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亦都持续上升。透过积金二以电子方式转换基金的比率更加高达82%。刘麦嘉轩说，积金二团队会持续透过深化公众参与、具针对性的专题宣传和教育项目，鼓励和支援未注册的雇主和雇员注册积金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局方近年将南绿建设、亲水文化和共用设计融入园景规划，优化社区环境，加强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亦都为大众带来更加优质的公共空间。凌汉豪在网志说，局方以将军澳南公园为大型试点，以景观设计应对气候变化，透过园景设计善用地形、土壤和植物等自然元素，降低泛滥风险，并实现循环用水。园内绿化覆盖率高，种植超过40种树木和80几种灌木地坯。凌汉豪说，局方亦都全面检讨用以厘定路旁树木合适性以及可持续性的评估准则以及计分方法，并在去年开始试行，已经在多区试行评估和相关改善措施。当中完成的项目包括大埔太和路、深水埗海丽街和湾仔轩尼斯道等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说，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医学监察。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说，零星的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是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至20人从有关

0: 湾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会留在香港。当局现时已经采取主动医疗监察，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住址，并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民生议题，
10: 全城关注。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9: 民生无小事，
10: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11: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柯仔又头先我哋同咧邓飞咧同埋校长方面咧都讲咗咧，即系教育方面有 AI 啊，但系原来咧公共卫生咧都涉及 AI
12: 嘅。其实而家全民 AI 咧，我相信每一方面都涉及到 AI 嘅。不过点样能够善用咧？我觉得喺唔同层级上面咧都多啲探讨。
11: 同埋咧疫情方面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变化啦。市民方面又点样去防范咧？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主席，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嘅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Hello， 你好，刘
13: 教授。
11: 你好，你好。咁啊，头先我哋讲咧 AI 啦，其实喺呢个公共卫生上面咧 ，AI 嗰个运用上面系点样噶？
13: 哦，咁啊，梗系各方面都有啦。如果公共卫生嚟讲，数据嘅收集啦、分析啦，真系重中之重咯。咁而家个人嗰个医疗嘅层面，无论医生、病人，而家都日日用 AI。譬如我见嗰啲病人，有阵时佢哋都刘医生，我都睇咗3个 AI 提供嘅意见啦。而家我想问你。咁所以一個醫生，如果你係每日嘅日常操作唔用 AI，你可能知嘅資訊可能冇你個病人咁即時啦。因為如果你用一啲要收費嘅 AI 咧，佢個即時程度係可以去到譬如今日嘅上晝嗰啲數據，佢都會有嘅。咁至於公共衛生更加係啦，因為譬如有啲數據係龐大到唔係話一個人腦係可以分析到，你真係需要嗰啲先至分析到。咁甚至乎你而家見到啲唔同嘅飛機啊，點樣走嚟走去啊，船點樣走嚟走去啊，航空公司有幾多班啊，那個航空公司裏面由邊一度運一啲旅客由非洲，譬如中部剛剛民主共和國，去到譬如經過烏干達添，咁然後先去到埃塞俄比亞、阿迪阿巴巴，咁嗰班機有幾時到啊？有幾多人啊？嗰啲數據全部可以用 AI 去處理。咁跟住又原來有4个航空港係由非洲嘅東北部就會運一啲旅客由非洲中部嗰度嚟到香港，咁幾時抵達香港啊？嗰啲全部都可以攞到噶咯，一攞到之後，咁你咪可以。

0: 以做一啲叫做追踪啊，主动嘅医学
1: 呢个都好紧要，因为咧嗱，刚果咧伊波拉疫情咧就引发咗国际社会嘅关注啦。咁其实咧就世卫评估咧呢个病毒株嗰个国际流行程度咧属于风险比较低啦。你自己睇翻啊，暑假就外游高峰期啦，香港呢边防范或者对于香港嗰个被传染嘅风险又系点样咧？
0: 零星嘅个案咧，就有阵时真系好难，即系百分之百杜绝嘅。咁譬如早两日已经有一个法国嘅叫做输入个案啦，咁嗰个输入个案其实佢登机嗰阵时咧就系冇乜症状嘅，咁你知啦，由非洲飞翻去巴黎都要十几个钟，咁喺嗰十几个钟就开始有啲症状，咁幸好系咩咧？就系因为嗰位旅客咧，其实就一位医疗人员嚟嘅，喺 ICU 嗰度去照顾呢病，咁佢自己梗系知道自己高危，咁所以喺嗰十几个钟就已经开始好轻微嘅症状嘅啫。少少發燒，有啲好攰咁樣樣，咁我叫伊波拉嘅第一期叫乾燥期，佢嗰個病毒量好低嘅，咁雖然話低啫，都有機會會傳染俾其他人，所以佢一落地嗰陣就即時隔離啦，等等，咁同機嗰啲梗係需要主動醫學觀察啦。咁至於香港嚟講，同法國應該基本上一樣，不過我哋用 AI 監控就嗰啲飛機就應該飛嚟我呢邊，唔係飛去歐洲嗰邊，咁所以。其实我哋个防护中心已经掌握到每日有边几班航空公司系由非洲个疫区嗰度经过个中转站飞到嚟香港。咁嗰啲旅客每日有十个、廿个到啦。咁嗰啲有一部分咧就会翻国内嘅。咁当然国内要通报啦，香港应该主动通报添啦。咁另外一批咧就会留喺香港。咁嚟个香港嗰啲咧就之前就系被动式咁嘅医疗。監察而家主動式，佢就會問呢啲。嗱，你留喺香港啊嘛，咁係點啊？哦，你香港居民 ，OK？ 哦，唔係，你係因為國內嘅公司嚟呢度，仲有啲公幹，十日廿日 ，OK？ 咁我你嘅電話，你住邊度？咁可能每日就會同佢傾。啊，你冇發燒啊嘛？哦，你冇全身肌肉痛嗎？你有冇屙嘔啊？咁咪叫主動醫學監察。咁所以我哋嗰個監控系統咧都叫做唔差嘅。咁因為佢前期嗰、那個。症狀同流感啊、新冠啊、其他一般嘅病毒都冇乜分別，那個就是發燒，全身好攰啊、痛啊咁樣。但是去到第二期嗰啲咧，叫做濕潤期，開始嘔啊，哇又屙啊，咁嗰啲病毒量就好高嘅。
2: 不過教授有一個問題咧，嗱，從公共衛生角度嚟講咧，世衛就評咗一個叫做風險比較低啦。咁但其實面對緊一缺乏針對嘅疫苗同埋有效特效藥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香港嘅公立醫院嗰個隔離設施同埋嗰個前線嘅醫護嘅裝備咧，其實係咪真係能夠足夠應付去處理啲零星嘅個案咧？
0: 我相信足夠嘅。咁頭先都講咗啦，因為有呢個主動。嗰、那個醫療監察啦，如果譬如呢一啲人通常都係喺個疫區裏邊啲即係高管啊，我哋叫做高級管理人員啦，或者係工程師，因為嗰度好多礦業，好豐富嘅礦藏。咁嗰班人又會被我哋主動醫學監察啦。咁佢入嚟嗰陣時，基本上我哋就會派一部叫做救傷車，最高規格嘅，佢就唔會。走入去我哋嘅地鐵站，坐個地鐵，唔會我哋個巴士。如果喺巴士或者地鐵度有屙又好，咁你都知個後果極度嚴重啦。咁將呢個即係可能啊嚇，伊波拉感染嘅人咁啊運咗去馬加烈嗰個 IDC 啦。咁當然嗰度個規格就應該係全世界都係一流噶啦，即係任何地方相對我哋都唔會差得去邊度咁樣樣。咁所以我深信。醫管局同埋我哋嘅衛生署都有一套比較好嘅所謂護理嗰個機制
2: 應變措施，
0: 係啦。咁呢班人都唔會走去私家醫院啊或者私家診所度睇，因為佢哋已經俾我哋主動醫學監察。咁所以呢一個防護網唔係話一層就夠，係數層嘅，就係、是、由 AI 篩選咗邊二三十個人，其實喺疫區轉咗去邊個航空港入咗嚟香港，邊一批留喺香港，邊一批翻國內。咁嗰批人我哋就會主動醫學監察21日，冇嘢啦，先唔再主動監察。咁所以變咗係幾層嘅嚇。
1: 嗱，有疫情咧，其實咧嗰個防禦網都好緊要啦。咁除咗咧即係伊波拉病毒咧係受大家關注之外咧，另外禽流感亦都受大家關注啦。較早嘅時候咧，其實咧香港都有出現過咧，就係一個男童咧兩歲男童咧就有一個 H9N2 嘅禽流感嘅個案啦。依個維持社區方面咧，即係嗰個大流行風險偏低嘅狀況咧，成日政府喺市民上面咧喺人畜共通個傳染病方面又應該點樣防範咧？你自己睇。
0: 咁香

0: 家同埋醫學研究者都明白咗，原來有啲禽流感係可以直接由嗰個禽畜嗰度跳去人嗰度。
1: 嗯。
0: 咁啊，去到尾段咧，又有一個叫叫 H7 嘅，咁喺國內爆發，咁、亦有一部分去咗香港呢一度。咁所以高致病嗰啲咧，就有個 H5 同埋呢個 H9。咁喺香港嚟講，同埋國內嚟講咧，呢啲兩隻咧都有疫苗嘅，係俾嗰啲禽畜打嘅。咁所有啲禽畜都有打，所以就要抑壓咗佢呢啲病毒量。咁至於頭先你講嗰位小童係 H9 咧，佢一個低致病嘅禽流感嚟嘅。咁就惹到人咧，其實都係好輕微嘅症狀。咁所以喺嗰個畜牧嗰度咧，就冇強制一定要嗰啲雞啊，或者其他啲禽畜要打嘅。咁所以喺某一段時間，你都會見到啲 H9 喺嗰啲禽畜嗰度。即係 check 得到啦。咁香港更加嚴密啦，所有啲雞場啊，同埋嗰啲即係老嗰啲活雞銷售點都係有一路去監控嘅。咁所以耐唔耐都會見到大概1%到嘅禽畜係有呢啲 H9 出現。咁至於呢個細路仔，因為好似好細啊，5-6歲到啦嚇。咁你諗下5-6歲大概嗰、那個咪？即係我諗3尺到啦，係嘛？咁佢嗰個頭同埋嗰個空間距離啊、地啊方面，咁又周圍摸啊，咁感染到一啲都唔出奇喎。咁所以我諗對市民要嘅中谷咧，有啲細路仔咁細個咧，咁你帶佢去活雞銷售點，咁你要小心啲咯。
1: 2歲男童啦，
0: 嚇嚇咁男仔更加中意啦。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我周圍跑嚟跑去，呢下摸下個面聞一聞，咁抹一抹咁。即係自然不過啦。
2: 嗱，教授你講得啱啦，即係見下摸下睇下。我而家見到好多禽鳥咧，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棲身嘅地方啦。咁亦都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啲禽鳥嘅糞便咧，仲有啲病毒留低嘅。即係譬如我講緊家禽市場啦、野鴿聚集啦、公園啦各樣嘢。咁其實呢啲對於日常嘅監測咧，其實係咪會帶嚟啲好大嘅挑戰咧？同埋呢個位上面點樣補呢個短板咧？可以？
0: 人生咧就冇絕對零風險啊！呢個第一點嚇，咁因為有咁樣嘅憂慮，就唔去觀賞我哋好靚嘅郊野公園啊，去我哋濕地公園咁就即係叫做，因為驚啃死唔食嘢，唔係直情係驚啃咗唔食嘢嗰種咁樣嘅即係情況啦。我自己覺得，咁其實你可以控制個風險嘅，咁你見到一撇屎咁，你冇理由走去摸噶係嘛？咁如果你3歲，你梗係唔知啦，2歲。更加唔知啦，1歲咁啊撲埋佢好得意啦，係咪？咁你咪要知道，如果啲細路咁，你咪要睇住佢咯。咁你可能都仲有一啲叫做洗手搓手液帶埋佢咯。如果你明知嗰日你去濕地公園咁啊睇啲觀賞啲雀，咁我就好鼓勵啲人去親近大自然嘅嚇。今日大自然係我哋都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咁唔好忘記我哋。真係要回歸戰，好多嘢其實就會比較容易啲處理咯。咁同埋我哋漁農處都一路監控緊即係死咗啲雀鳥啊等等，咁完全都有啲數據可以支撐即係我哋市民可以好安全去濕地公園，去我哋個郊野公園。咁最緊要唔好傻到睇到啲雀屎撲埋去不一更嚟睇。
1: 呢個真係小心嚇。咁教授，我哋成日講咧流感啦、禽流感啦，以至我哋啱啱頭先講咧伊波拉病毒初期嘅病徵，可能都係發燒啊、頭痛啊或者肌肉痛等等啦。咁其實一啲即係市民上面或者前線醫護上面，佢點樣去分辨咧？又或者點樣可以防範？即係一開始嘅時候能夠發現到
0: 嗱嗱，咁你问得好好啊！咁其实嗰几只病咧，一开始都系发烧或者肌肉酸痛攰。咁最重要咧就系嗰个问嗰个病历啦。咁我教医学生，其实如果你问得准嘅病历咧，大概你都可以即系处理到70%-80%嘅病噶啦。咁至于喺呢个情况应该点样问咧？你第一就梗系问佢嗰个外游史啦。哦，你。哇！你係咪由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嚟㗎？哇！咁你嘅就仲唔諗伊波拉？咁譬如即係老咁，如果你真係有去過禽畜市場啊？哇！你喺嗰度做嘢㗎？你爸喺嗰度劏雞㗎？咁即係變咗嗰個接觸史又係好緊要咯。咁所以其實唔係話用啲咩檢測，唔係話淨係啲咩病徵，最緊要就有全面問病歷嗰、那個。能力，咁如果喺傳染病嚟講咧，不外乎你去過邊啲地區，尤其是疫區，如果你當刻喺嗰度係有一個好大型嘅爆發，你一定要知道。咁另外一種咧，你就要明白嗰啲傳染病大概喺啲咩環境裏邊咧，就係最高。

0: 高嘅风险。头先你讲禽流感，咁啊，加你喺鸡场嗰度做啊，或者你我唔知点解你日日都会见到好啲鸡啊、鸭啊、雀鸟啊，咁即系诸如此类啦吓。
1: 明白。
0: 其实唔需要识得个你叫做好高深嘅rocket science， 我哋都应该知嘅。
1: 不过教授嗱，我知道其实你就系一个即系儿科免疫啊、传染病同埋疫苗研究嘅专家啦。咁我亦都知道咧，阿教授喺公立医院咧服务咧超过38年，其实到六月底咧就会荣休啦。教授咁好多听众同观众都问。其实教授有冇啲咩难忘经历，同埋医生同病人嘅关系，究竟你有啲咩感受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0: 嗱，要分享嘅好多啊，因为个节目时间有限啦，否则我可以同你讲一个下昼嘅吓。咁
2: 我哋可以相约阿教授一齐
0: 倾啊。咁我谂第一要感恩嘅，梗系我哋阿妈啦吓，因为阿妈系最伟大噶啦。第二就系我哋啲老师啦，咁刘医生。老師梗係一文一理，一個葉老師啦，一個馮 Sir 啦。咁到最後做醫生啦。咁我覺得最想感恩嘅都係病人咯，因為冇病人一定係冇醫生噶啦。咁我一生人即係學醫行醫嚇。咁我學到最重要嘅都係病人教我嘅嚇。咁呢個極難忘嗰啲梗係好多啦。咁因為我就嚟退休啦，咁我要执我嗰个叫做写字楼啦吓，咁当然我 keep 住啲嘢，有啲系 keep 到40几、50年前，仲系做医学生，甚至乎喺格拉斯哥，我大概4年班嗰阵时写一篇小论文，系讲格拉斯哥嘅中国移民吓史咁样样吓，佢我一个手稿嚟嘅，系由笔写张纸度，仲有咁我唔舍得抌，我带翻屋企啦。即我哋要念住我哋系边度嚟嘅呢？后边要啦，呢个第一点。咁第二点咧，就如果病人嚟讲咧，咁最难忘嗰啲，当然系你用咗好多心血啊、心机啊，好难医嘅病，你一关又过一关又过一关，佢都冇死到，但系卒之唔知点解个天要收翻佢，佢就走咗。咁当然唔可以讲太仔细啦。咁实在。做第一次移植嗰陣時，係有一個女病人係咁樣走，咁梗係要喊穿天啦嚇，即大概係咁，即係病人離世嗰陣時係好悲傷嘅嚇。
2: 但係我想問一下咧，你點樣睇咧嗰個疫情方面嗰啲變化咧？即係譬如過去咁多年，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疫情啦，即係面對係有陣時係面對全球啊咁。其實你點睇呢個傳染病方面嗰個變化咧？
0: 個疫情就永遠都存在嘅，因為我哋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咁如果你睇中國嘅歷史，頭先我都話一定要知道我哋邊度嚟啦。如果你睇中國嘅歷史，大疫情係不停咁發生嘅。咁甚至乎有現代嘅科學之後到而家發生嘅疫情，我哋知道嘅都唔少啦。咁如果有流感過度，咁當然100几年前咁一路走到而家，咁流感仍然係每年都有爆發，有陣時係緊要啲，有陣時冇咁緊要。咁甚至乎話最近嘅新冠。咁新冠咁一路追溯到去上两个世纪末端嗰阵时，系1800年代末期嗰下，以为系叫流感，其实而家翻转头睇翻啲文献，其实都应该系一个冠状病毒咁样，佢唔会离开我哋噶啦，只不过系几时再嚟，用咩形式再嚟，咁喺边一度爆出去咧？咁香港或者南中國咧係極高嘅機會，因為我哋嘅氣候啦、我哋嘅飲食啊、我哋嘅文化啦，都正正係呢一個大流行、大瘟疫嘅一個起點嘅溫床嚟嘅。咁所以喺香港，其實我哋得天獨厚，咁咧就應該培育我哋好多科學家、醫生、大眾市民都明白疫情係一咩回事。最難嘅時間都會過去，我哋只要咬緊牙根。同舟共濟一條心。
2: 教授嚟緊個新動向係點啊？
0: 我新動向啊，咁就翻篇咯，我哋叫做係啦。咁翻篇嘅意思，人生就係一本書，咁呢課就完咗啦。咁啊，翻下一課，只不過呢一個 movement 即係呢一段就完咗啦。你而家咧就進入下一段，咁你繼續去編寫你嘅人生嘅樂章。而家只不過去咗另一個 movement。頭先我就講翻篇一本書啦，咁所以。我覺得人就要尊重春夏秋冬24嘅節氣咁，係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中國人即係歷年4000年嘅古代智慧。
2: 我哋都祝個教授咧，即係榮休嘅生活咧就愉快啦。同埋咧，其實咧對抗疫情咧，除咗醫生有責任咧，其實市民都有責任嘅。市民認知而家咧都係即係越嚟越高嘅嚇。咁今日咧多謝曬劉宇龍教授，多謝曬 ，thank you。
0: 好多謝各位。你對城中。

0: 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1: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Music on board。
5: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7: 下昼一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

0: 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再次打击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的雷达站，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油轮。而伊朗就证实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表示，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进行。而伊朗官方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当地今年6月的通胀率飙升到 88.6% 的高位。分析表示，伊朗原本受到国际制裁而深陷恶性通胀，现在在中东战争的冲击之下，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伊朗统计中心数据显示，当地食品价格在过去一年增加超过一倍，其中面包和谷类价格上升超过 138%， 乳制品和蛋的价格上涨超过 151%， 而红肉和禽肉价格就飙升超过 178%。欧洲多国受到热浪侵袭，德国和捷克在星期日都刷新当地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最高温纪录。德国气象局表示，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测到初步气温达到 41.5 度，创下历史新高，亦都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纪录的气温。气象局在星期六亦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 41.3 度的高温。捷克方面，当日亦都同样打破高温纪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话，位于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当日测到 40.6 度，超过2012年的旧纪录。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政府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指出，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李家超强调，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更有好的出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香港再创高峰。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在公共卫生各个方面都应该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的医学监测。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表示，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会留在香港。当局现在已经采取主动的医疗监察，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住址，并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
5: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6: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7: 衰佬，
8: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6: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1: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2: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货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5: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4: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6: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7: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8: 理财通天下，
17: 主持
16: 麦穗财、
17: 陈以提。
16: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 Esther 陈以提，
19: 我是麦穗财。
16: 咁今日又系一集咧，我哋冇嘉宾嘅集数啦，我哋两个咧要嚟睇下香港喺2026上半年嘅经济表现究竟如何？
19: 系啊，
16: 我哋可以由咩方面去入手咧？
19: 嗱，咁啊最简单啦，你睇翻经济表现咧，一般嚟讲咧，我所谓嘅 GDP 啦，咁啊如果你睇翻第一季嗰个数值咧，就系5.9% 嘅增长，咁呢个咧系过去嗰五年咧系一个最大增幅嘅增长。咁大家咧成日都会觉得，喂 GDP 升得咁多，点解我人工又唔加咁多咧？
16: 系啊，
19: 系啊，咁同埋点解我去市面上嗰个嘅消费零售啊，又唔感觉到系嗰个嘅经济系咁好嘅咧？咁样啊，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问题啦。吓咁啊之前咧就有人提及过一个问题啦，叫做系冇增即系呢一个嘅有经济增长，但系咧就系冇产生一个就业啊嘅结果啦。咁所谓嘅冇就业嘅经济增长啦，咁啊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都是讲紧个经济转型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说个经济增长的数字呢，政府统计数据呢应该是不会错的。啊，即只会报少不会报大的。啊，因为你报。
16: 为什么不会？
19: 你报大了就要交税咯。
16: 哦，
19: 系啊，咁所以嗰个嘅经济增长嗰啲数字，如果你系由政府统计翻嚟嘅，咁咧就嗰个数字咧，应该咧系唔会有好大嘅差异嘅。但系咧就反映到咩事咧？个数字系增长系正确，但系问题系有啲市民感受唔到，或者某啲行业感受唔到，
16: 大部分都感受唔到吧？
19: 咁啊，证明系嗰个增长系不平均咯。系啊，即系你有增长。 成个饼加埋咧系大咗，但系咧唔系代表所有持份者佢能够分到嗰个饼系大咗啊嘛，吓甚至有啲系细咗啊嘛，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咗以上嘅问题啦。嗱，咁而家问题咧就唔系香港独有嘅，呢个问题咧系全世界都发生之中嘅。

0: 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呢係咩呢？最主要原因呢係因為而家我哋嗰個科技嘅越嚟越發達啦，特別係 AI 嘅取代咗部分人嘅工種。咁所以呢就令到咩問題呢？令到有一啲嘅行業啊，個老闆呢賺多咗錢，因為 cut 咗 cost， 例如係啲金融機構啦，你由舊年開始到今時今日，都仲有金融機構係做緊呢一個裁員或者優化呢一個嘅人手嘅。個原因就係話，原來我可以用 AI 取代一啲所謂嘅 junior 嘅 staff 嘅，我係唔需要再用係高薪去聘請一啲係乜都唔識嘅後生仔入嚟去做嘢，咁而嗰啲嘅工作咧就可以變成係一個 AI 去處理，咁留翻啲嘅資金咧，我淨係請一啲最核心、最有價值嘅人嘅啫，就係啲管理層啊，或者一啲好資深、好經驗嘅人咧，就以呢啲係 AI 取代唔到嘅。咁喺呢個過程咧，就因為節省咗成本，所以一定係賺多咗錢。咁啊賺多錢嘅話咧，咁公司嘅老闆啊，一啲嘅股東啊，咁啊當然收入會多咗咯。但係呢個唔會所有人都會多咗噶嘛。
1: 咦？咁但係我就會有一個問題啦。咁首先咧，就 GDP 我哋一路都覺得佢可以成為一個經濟指標，係因為佢 suppose 仲有計緊人均呢件事噶嘛。
0: 人均是另外一个的所谓的 measurement， 一个的计算的。咁你人均都不代表那个赚多少钱的嘛。即是 GDP， 譬如说你整个社会今年赚到是举例100亿咁先算。咁如果你有100万人除出来的话，你每人有多少个人均 GDP 咪计得到出来咯。但是呢不代表你整个社会今年产值是100亿、是比你平均分配比所有人嘛。所以都要睇返那个所谓的入息。我哋唔係睇平均數，我哋睇中位數，因為好多時咧，我發覺喺內地咧一個最常見嘅俗語就係話，喂，咁每一個北上廣深每一個嘅平均工資，可能係或者係嗰個嘅平均嘅 GDP， 可能係去到萬幾以上咯。咁但係有幾多個打工仔佢個薪水平均薪水係有萬幾或以上咧？咁如果佢只係收翻一個嘅正常嘅工資，可能係6000啊至到7000蚊啊人民幣一個月嘅話，咁佢哋就會有一個疑問啦，係咪我拖累咗嗰個嘅平均數咧？
1: 仲要考慮自己有冇拖累平均，唔喊應該好好。但是呢，咁咪即係话呢，其实其一啦，我諗緊嘅就係会唔会有机会 GDP 已经唔係一个最能够反映成个社会即係普遍嘅经济能力嘅指标啦。呢个其一我諗緊嘅嘢啦。第二样諗緊嘅呢就係咁阿马底讲緊咪即係话，虽然我哋睇落嚟嘅经济好咗，但其实嗰个贫富嘅差距係拉远咗咯。再
0: 呢个係有可能嘅。第一个问题就係好容易答嘅啫，就係因为 AI 取代咗好多嘅人手，所以呢一个嘅企业就 cut 咗呢一个嘅呢个嘅工资嘅成本。咁佢就变成佢公司嘅利润，所以公司赚多咗钱嘅。咁而係因为佢嗰个嘅成本低咗，係咪可以将嗰个嘅售价可以向下调少少，咁就能够争取更加多嘅市场啊，多嘅需求。咁所以咧，你会系出现咗个结果咧，可能系 GDP 系大咗，但系咧就对于市民每一个市民嚟讲咧，你系身处于唔同嘅行业、唔同嘅岗位，你个感受就会越唔一样啦。
1: 我嘅睇法就系原来 GDP 系反映唔到百姓嘅生活嘅。
0: 而家开始有啲咁嘅趋势，
1: 咁会唔会有机会以后我哋判断一个地方嘅经济好唔好？唔再用 GDP 作为最主要嘅嗰个衡量标准？
0: 有可能。但是呢就个 GDP 只是了解那个地方的经济是好与不好，它怎样分配是另一个问题。
1: Okay.
0: 个财富再分配呢，我们从其他方面去看。但是呢我们就再回顾返啦，譬如说香港为什么第一季会这么厉害呢？第三季呢暂时我们未有一个数字出现啦。但是估计呢应该就没第一季这么犀利的啦。可能呢那个经济增长呢大约都可能是三至四之间啦。咁比政府的原先估计呢都高的。
1: 好似都 OK 喎，
0: 系啊，咁但系你全年啊，或者成个上半年拉扯翻落嚟咧，就唔会话仲系五以上啊咁高嘅水平噶啦。咁但系咧都系一个较高嘅增长。咁而嗰个增长嘅原因系乜嘢咧？咁第一个增长嘅原因咧系对外贸易。你估都估唔到，就即系原来咧，我哋嗰个嘅货物出口咧，响今年嘅上半年咧，系升咗最低限度有两成或以上嘅。咁呢一个嘅上升主要系乜嘢咧？主要系因为国际性嘅市场对于 AI 相关嘅产品，包括入边啲零部件啊，一啲嘅材料啊，嗰个需求咧系持续攀升。嗱，呢个一个好有趣嘅结果嚟嘅。嗱，点解咧？AI 的需求呢不是由需求主导的。AI 的需求呢是

0: 供应主导。去到今时今日为止咧，你见得到咧系环球嘅 AI 嘅大模型嘅提供者，佢哋所投入嘅资金系数以千亿美元，甚至到话要上万亿美元。
1: 嗯，
0: 但系咧佢哋实质嘅营收咧，其实咧可能十分之一都未有嘅。
1: 哦，即系回唔到本，
0: 系暂时回唔到本。嗱，你见得到，譬如话你觉得
1: 发展得咁好都回唔到本。
0: 嗱，你攞个 AI 嚟用嘅，咁有几多个系要系俾付费嘅 AI 先？去到今时今日，如果系响零售端嘅话，暂时大部分都唔系付费嘅 AI 使用者嚟噶嘛，都系不付费噶嘛。咁但系咧，佢哋训练嘅大模型需要大量嘅电力啊，大量嘅投入啊，嗰、那个嘅厂房啊、机械啊，甚至到要买嗰个嘅 GPU 啊，咁呢一啲嘅费用咧系冇办法收回嘅，因为佢系免费啊嘛。嗱，咩会系收费咧？收费就企业啦。咁企业收费嘅话咧，就譬如话你金融机构，我要做一个 AI 嘅模型咧，系应付我啲嘅客户啊，做一个嘅系 customer service 嘅 system 啊，咁啊所谓嘅CSS 啊系统啊咁样。咁呢一啲咧，佢就要付费啦。咁但系咧，响 AI 大模型嘅公司，佢今时今日佢所花钱去创造呢一个 AI 嘅模型提供嘅服务，同埋可以暂时收翻翻嚟嘅收入咧，系不成正比嘅。咁但係因為佢之前期佢有一啲嘅成本沉淀嘛，佢係要買好多嘅 AI 嘅硬件先能夠訓練到模型嘛，咁所以咪帶動到全球對於類型嘅產品嗰個嘅需求囉。咁香港呢就向呢一個嘅過程之中呢係得益嘅。咁但係呢一個嘅過程呢究竟可以維持幾耐呢？全球對於一個 AI 硬件嘅需求有幾大呢？咁呢就仲要係觀察一下囉。
2: 理財通天下，
3: 下昼一点十七分，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5: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

0: 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3: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4: 理财通天下，
3: 主持
2: 麦穗财、
3: 陈以提。
2: 好，又嚟到我哋理财通天下，我 Esther 陈以提，咁有麦教授喺度啦。咁啱啱嗰节咧，我哋就讲到话咧，咁其实香港咧，系喺成个 AI 嘅浪潮之中有获利啦。咁就衍生咗两个问题出嚟。第一，因为头先讲话，虽然呢啲 AI 去建构呢啲模型嘅嗰啲公司自己未获利啦，咁、但系因为佢哋需要有一啲嘅投入啊嘛，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之中，香港获利，然后我就满头问号啦。我哋香港嘅优势或者我哋赚钱嘅行业乜唔系主要都系喺金融方面嘅咩？咁我哋唔 suppose 系制造呢啲硬件嘅所在地嚟噶，咁点解我哋可以从中获利呢个其一？第二咧系如果因为我嘅睇法就系一般嚟讲喺个商业市场里面咧，你都系有利可图，所以大家先至会投入咁多成本去。做建設啦，去做前期的投入啦。如果他們去到今時今日都是未回本的話，其實是不是可以說可能是一些政府資助他們前期的發展，才令到 AI 可以發展得這麼快？
5: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對於香港來說，看回香港的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這麼快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我們對外貿易出口呢是大增的。出口分兩個，第一個當然是直接出口，第二個是轉口的貿易。不要忘記香港有很多的廠商呢都是在內地开厂嘅，咁佢喺内地嘅生产完啲产品咧，因为系港商嘅关系啦，咁加上你系可能一定嘅所谓嘅附加值喺香港系创造嘅话咧，咁都系以香港嘅出口嘅名义咧，系出口世界各地嘅，咁所以嗰个嘅统计嘅计算个 GDP 入边咧，就会计咗落去香港嘅 GDP 入边啦。咁即系包括一个出口同埋转口呢两个嘅贸易，而喺呢个出口同埋转口贸易入边咧，主要嘅部分升得好快嘅。嗰、那個金額真係好犀利嘅咧，就係、是、AI 相關嘅即係所謂嘅產品，即、係包括你啲電腦硬件啊、GPU 嘅製成品啊、嗰啲 PCB 嗰啲嘅板啊、積層板啊嗰類啊都係嘅。咁而呢啲係有助於係有利於係受惠於呢一個嘅 AI 嘅熱潮嘅問題。咁、當呢個 AI 熱潮完結咗啦，咁當然呢個需求就會係冇咁快啦，係咪先？咁你可能咧嗰個出口咧就會放緩翻啲咯。咁第二個問題咧就講緊咧就係話喺全球嘅一啲嘅所謂嘅 AI 大模型，佢哋投入咗咁多錢，咁佢都係未能夠收翻嗰個成本嘅，都唔好講賺錢啦。咁係咪事實咧？咁答案係事實嚟嘅。咁你從無論喺美國嘅統計數據啊，響歐洲啊，甚至到響大陸都係嘅，嗰啲公司咧就譬如。最簡單的例子啦，喺杭州嘅 DeepSeek 嚇，即係一個咁喺舊年係咁出名，一個所謂嘅係咁係開放式，係一個 open 嘅模型啊。咁佢哋投入咗都係數以百億元計，佢唔係美元，佢係人民幣。咁但係咧都係數以億元計而計算嘅。咁佢係咪獲利咧？咁因為完全開放啊嘛。open 噶嘛，咁開放嘅話，咁當然係收唔到錢啦，係咪直接收唔到錢啦？即係除非佢係變成一個嘅產品，係賣俾一啲嘅所謂嘅公司嘅啫。對於私人嚟講，暫時唔收費噶嘛。咁所以佢收費唔到嘅。但係唔好忘記咧，間公司未行上市嘅，咁係亦都可以將股份咧係可以騰翻出嚟部分嘅，就係、是、用一個係非上市嘅形式係去籌集資金嘅。咁呢個又最玩得最常見嘅就係一啲科技公司啊，用一個所谓嘅私人投资嘅机构啦，例如系啲 VC 啊，一啲创投基金啦，甚至到系一啲嘅系部分嘅所谓嘅富裕嘅家族啊，社家族办公室啊嗰类啦，咁啊私底下投资都会有嘅。咁但系咧，佢哋个目的就系话佢要攞到个 market share 之后，最后尾咧就先至开始收费。有一个例子咧就系咩咧？有一个例子咧就喺内地其中一个 AI 啦，咁我都间唔中都有用嘅，叫豆包。咁呢一个咁嘅 AI 咧，咁以往咧系免费嘅，咁你就只需要系喺呢部手机上边可以 download 嗰个软件啦，你就可以免费去使用噶啦。
2: 而家收费
5: 啦
2: 咩？
5: 系啦，而家就开始收费啦。吓，系啦，咁开始咧就有一个收费嘅模式啦。咁收费模式咧有分个人啊，有分企业用户啊，有分专业

0: 用户啊，佢收费都唔系好多嘅，咁但系佢提供嗰个嘅技能咧，就唔系净系咁简单喺个文字上边嘅收费啦，即系你可以要求嗰个嘅豆包呢个咁嘅 AI 咧，系帮你系去做呢一个嘅电脑上面嘅工作。例如是我要即是等于在Open Core 啊那类 啊或者是讲緊是这个的 Minimax 啊其他那类啊或者智谱那些的 AI 的模型啊这样。那这些呢就是能够帮你是自动化你日常的白领的工作，那所以他就会收费咯。那但是工作可能是一个个人的嘛，即是譬如说你第时去翻工，那老实叫你做一些东西砌一些 Excel 啊，又或者叫你是去处理返啲员工啊那些的工资啊，每一个月的发放啊，诸如此类，咁有好多一啲文件啊、往来啊，要砌翻出嚟个表噶嘛，可以用 AI 去做咯。咁你唔俾老细知，你只需要俾一个每月嘅费用嘅话，你咪可以好容易咁样去工作。咁你就可能平日嘅工作咧，系每日翻工系净系做15分钟至30分钟，其他时间咧打发啦，饮下咖啡啊，饮下茶啊，睇下啲资料啊，咁样。
1: 哦，即系老细就雇佣你，就雇佣个 AI 咁样。
0: 系啦，当然系要老细唔知啦。嗱咁我哋再讲翻香港点解上半年嗰个嘅表现咁好咧？咁除咗嗰个出口之外咧，咁咧都仲有其他嘅改善嘅。咁例如系个内部需求有啲改善嘅，咁嗰个嘅私人消费啊，同埋个投资咧系有增加到嘅。咁你见得到咧个投资点样睇咧？如果系讲紧系投资方式之一，咁啊当然喺股票市场集资啦。咁你见得到嘅 IPO 咧，可能今年嘅上半年咧都系喺全球三甲之内嘅。就本来咧我哋头嗰几个月咧都系第一嘅世界第一噶啦。
1: 我记得系噶。
0: 系啦，咁点解突然之间会系跌咗落嚟咧？其实因为一只嘅股份喺美国上市。嗰只股份就叫 SpaceX， 佢就係一隻個股份咧，得集資係700多亿嘅美金啊，咁你計翻出嚟已經係幾千億港紙啦嘛，咁喺香港我哋係上半年嘅集資都係1000多亿啊做緊嘅啫嘛，咁呢一個嘅分別咧，就令到我哋攞唔翻世界第一。但是呢其实都是环球来讲呢都是所属于的。咁当然多钱入咗嚟之后呢，咁嗰啲嘅上市公司嘅起码都有个办事处啦。跟住呢又要雇佣人手啊诸如此类啦。咁呢啲系一啲嘅新增嘅投资。呢投资亦都大量 GDP 啦。咁另外呢我哋嗰个楼市呢亦都系有上升。咁我哋喺上半年呢个升幅呢咁系咪好高呢？都唔系嘅，几个 percent 啫。咁但如果你系计返由旧年嗰个嘅楼市嘅低位去到而家呢，都已经系平均升咗可能系10% 做緊㗎啦。咁嚟緊下半年呢就会上升。咁当你个楼价上升咗，有个正面嘅财富效应呢，市民嗰个消费呢亦都会系受松咗嘅。咁亦都睇得返喺嗰个嘅零售消费嗰个总额入面呢，已经系过去连续十几个月呢都系升返嘅。当然升幅不是很大啦，咁即系比起最好的时间都未达到标嘅，但系咧起码而家系升翻嘅。咁唯一咧就系响呢一个嘅餐饮方面咧就差啲，餐饮咧有一个轻微嘅上升嘅幅度，但系问题系仲听到好多嘅餐饮业啊嘅公司咧都要结业吓，咁啊因为市民北上消费啊，去食饭啊，又或者系外出東南亞旅遊啊，去玩去食飯嘅話咧係多咗嘅，咁所以咧留港消費咧係少咗咯。咁當然啦，最後咩一定要講下嘅，咁帶動嗰個嘅經濟上升咧，金融業啦嚇，除咗 IPO 我哋係上升之外咧，我哋係今年嘅上半年咧已經係證實咗，已經係成為全球最大嘅海外嘅財富嘅管理中心，係取代咗瑞士嘅。咁而你做得財富管理嘅都知道啦，你會收管理費㗎嘛。哪怕你收嗰個管理費有金額嘅一個百分點，如果你100億嘅管理嘅財富嘅話，就收1億。咁而香港係全球最大嘅，講緊係有幾十萬億嘅，
1: 好開心
0: 嚇嘅資產管理嘅話咧，你收嗰個管理費咧。就算你唔係收一個 percent 都好，收零點幾 percent 都好咧，都一個好大嘅數字咯。咁當然啦，唔會全部香港代曬啦。咁但係咧，香港都會喺從中得益咯。
2: 理財通天下。
3: 下晝1:30，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雷雨区正在影响本港。一些低洼地带可能排水欠佳地区会出现水浸。 天文台呼吁

0: 受水浸影响的居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深耕细作成世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李家超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指出，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带给香港丰富的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等。他又说，未来发展会面对挑战，将决心乘势而上，克服困难。
1: 发展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我们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深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2: 从深耕细作的坚持到乘势而上的决心，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给我们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
0: 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有信心积金以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子，届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子减少三分之二。积金局亦都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轩在网志指出，积金以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之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不是纸本方式处理每个月工会。为新加入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透过积金仪以电子方式转换基金的比率更加高达82%。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医学监测。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表示，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20个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曾会到内地，其余会留在香港。当局现在已经采取主动的医疗监察，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住址，并且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而医管局和卫生署亦都有好好的部署应对可能出现的疑似个案。刘宇龙在公立医院服务38年，今个月底退休。他说，回顾过去多年，疫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由于气候等因素，香港极大机会是大流行起点的温床，应该培育更多医生和科学家。
3: 现代的科学之后到现在发生的疫情，我们知道的都不少啦。如果有流感那度，当然100多年前一路走到现在，流感仍然是每年都有爆发，有时候紧要一点，有时候没那么紧要。甚至乎话最近的新冠，一路追溯到去上两个世纪末端嗰阵时候，以为是叫流感，其实而家翻转头睇翻啲文献，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冠状病毒咁样，佢唔会离开我哋噶啦，只不过系几时再嚟，用咩形式再嚟，咁喺边一度爆出去呢？咁香港或者南中國咧係極高嘅機會，因為我哋嘅氣候啦、我哋嘅飲食啊、我哋嘅文化啦，都正正係呢一個大流行、大瘟疫嘅一個起點嘅溫床嚟嘅。咁所以喺香港，其實我哋得天獨厚，咁咧就應該培育我哋好多科學家、醫生、大眾市民都明白疫情係一咩回事。
0: 观塘裕民坊今日凌晨起永久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同埋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巴士同小巴会停靠附近4个站点，分别系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协和街。

0: 街和觀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觀塘市中心 2.0 項目的地下管線改道工程。工程期間，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會維持通行，同仁街中段亦都會開設一條臨時的行人通道。廣東宣布下個月燃料調整費是每度電的 41.9 仙，是連續兩個月加價。廣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廣燈從中東卡塔爾入口天然氣，如果中東未能夠恢復出口天然氣，廣燈的燃料調整費都未能夠下調。鄭祖瑩在電台節目指出，廣燈的發電組合中，七成是燃氣發電，三成是燃煤發電，預計2029年提升到近八成是燃氣發電。他說，廣燈和卡塔爾等地簽署長期合約入口天然氣，但自從中東戰事爆發，卡塔爾的天然氣設施被炸毀，嚴重影響廣燈的天然氣發電供應。鄭祖瑩表示，廣燈目前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但現貨市場的天然氣價格倍增，令廣燈發電成本上升，有關上漲會轉嫁給市民，但強調是收回實際成本，而且有推出特別的電費補助。
1: 因为中东嗰个天然气冇咗啦，咁所以你咪要喺现货市场去攞啦。咁所以现货市场攞嘅价格呢，係相比我哋长期合约呢係高好多好多。咁我哋都公布咗八九十月嗰度有个叫做我哋嘅补助费啦。我哋亦都有尽咗我哋嘅努力。咁因为燃料嘅价格嗰个飙升呢，你係可以倍数咁样计。咁同埋始终一个电力公司呢，燃料係一个最大嘅支出。咁我哋唔係一啲國家嘅機構，我哋係一啲私人嘅公司。如果你一個 私人公司去承擔所有呢啲咁嘅燃料嘅波動呢，係非常之困難。
0: 國際方面，美國同伊朗再度互相攻擊，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出嚴厲警告，話如果德克蘭再次違反停火協議，美方將不再講道理，採取全面軍事行動消滅伊朗。伊朗革命運動隊回擊美軍在中東的基地，聲稱將會加大力度打擊違規的船隻，又指美軍的行動不會改變霍爾木茲海峽的掌控權。由梁雪瑩報導。
2: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出嚴厲警告，宣稱美軍已經對伊朗實施新一輪空襲，如果德克蘭政府再次違反停火協議，美方將不排除採取全面軍事行動消滅伊朗。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战机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和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到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十个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和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亦都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伊朗证实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基地的重要设施，果断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动。声明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并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对违规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暂时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亦都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坏。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前奥克拉荷马州警官、前陆战队队员斯罗耶出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的局长，形容他有几十年逮捕最恶劣罪犯的经验。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出的移民政策一直备受批评，掌管移民

0: 事务嘅官员频频替换，国土安全部部长罗姆今年三月遭特朗普撤职，由马林接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去年三月上任，今年五月卸任。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林表示，斯罗耶来自实战现场，曾经主导大规模的行动，并且同联邦以及州政府同事携手合作，将非法移民从奥克拉荷马州遣送出境。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势，企图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该名官员说，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严厉和强烈的回应。当日较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经发表讲话，谴责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并称有关协议完全无效。另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格维尔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斡船下的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协议正式来提交内阁表决。格维尔表示，黎巴嫩政府根本不会真正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他说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够做得到。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五个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索马里出生的男子，他涉嫌谋杀未遂以及危险驾驶，但警方仲未将案件列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伦敦警察局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伊宁伯鲁汇地区。伤者当中有两个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三个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称，涉案的司机在肇事之后并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处公园截停涉事的车辆，拘捕涉案男子。委内瑞拉日前接获连接发生两场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920人。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委内瑞拉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两场强烈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强调，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出去分析，超过670万人可能受到这两场破坏性的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单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当局说，这两场极浅层地震在不足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对当地造成大范围的严重破坏。目前当局和多国搜救队伍仍在进行救援，虽然已经有国际社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不过由于当地基础设施受损，加上预测灾区将会迎来降雨，预料会令到救灾工作面临更多的困难。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5点多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暂时未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日本气象厅公布数据显示，地震在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发生，震央位于青森县东南大约150公里，震源深度是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的震感。世界杯 L 组最后一场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在2-0净胜巴拿马，最终在分组赛3战得7分，以首名的身份打入淘汰赛。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就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亦升上第二位，加纳亦都成为八支小组的第三名之一，同克罗地亚携手出线。在 K 组的赛事，民主刚果以3-1击败乌兹别克，首次晋级世界杯足球的淘汰赛，同时亦都双双淘汰乌兹别克和南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

0: 赛正式踢完，跟住系一场过嘅淘汰赛阶段。呢、這个时候轻轻睇下分组赛之序，最强功力。分组赛之中，以荷兰、德国同埋法国三支欧洲一线队展示强劲攻击力，三队都喺小组赛合共攻入十球，冠绝所有球队啊！最强东道主，三支东道主球队之中，以墨西哥小组赛成绩最好，三战全胜，小组头名出线。另外，墨西哥都展示咗佢哋防守稳固嘅一面，暂时一波未失，强势进入淘汰赛阶段啦。最惊奇，一定系佛德国啦！呢个得52.5万人口嘅小国，闯低历嚟晋身世界杯淘汰赛最细小国家嘅奇景，当中有二门将和仙娜嘅精彩扑救最为令人印象深刻。最失望，昔日冠军球队乌拉圭分组赛二和一负，最后嗰场输俾西班牙，竟然俾佛德国攞到出线资格。而呢支由比尔沙带领嘅南美球队，比赛期间传出球员同埋领队不和，甚至乎球员唔听 order， 拒绝踢逼抢足球，自立比赛风格。结果喺呢种情况下，小组一场不胜，成为今届最令人失望嘅球队。亚洲最强，喺各支亚洲球队之中，始终以日本最具实力。小组赛面对两支欧洲球队荷兰同埋瑞典，最后保持不败，藉住大胜特尼西亚攞到第二名出线资格。教练申布一令到球队多变嘅踢法，最后轻松过埋分组赛。32强挑战足球王国巴西啊！去到最后最老监球队日本嘅成功啦，更加令到分组赛出局嘅太极虎韩国黯然无光。如果讲尴尬，其实今届韩国最尴尬嘅唔系输波，而系可以由自己掌握命运，变成由其他球队施舍，最后仲要眼白白睇住其他场赛果，逐场判自己死刑啊！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台，
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6: 理财通天下，
5: 主持
4: 麦穗财、
5: 陈以提。
4: 好，理财小百科时间啊 ，Esther 陈以提继续有麦穗财教授 ，Hello 教授，
7: 系啊。
4: 咁我哋连续咧了解紧呢个退休嘅保障啦，咁、其实而家咧，好似我哋嘅成个退休嘅策略咧，都多咗好多弹性嘅，包括可能喺呢、這个网上嘅平台啦，都方便咗好多去做转换啦等等。咁去到试到如今啊，咁我哋嘅嗰个退休嘅缺口，可能又比以前相较上有啲不同。咁其实呢一啲嘅退休保障嘅计划，系唔系都应该会与时并进，有一啲嘅改善呢？而家我哋见到佢可能仲需要去提升嘅地方系啲咩？
7: 吓，当然系啦，因为每一个嘅制度咧，喺唔同时间咧都有去唔同嘅作用嘅。咁但系咧就四个字，就要与时并进啊嘛。
4: 系
7: 嗱，咁我哋首先回顾下啦。譬如话香港嘅强积金嘅计划咧，系由2000年12月开始嘅，咁去到2026年咧，其实咧就已经系超过咗25年噶啦。咁25年响一个退休计划入边，系嗰个嘅地位或者嗰个嘅摆动，其实系咩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因为一个成熟嘅退休计划咧，一定要经历过成个周期。所谓一个全嘅 cycle，
4: 哦，即系当时啱啱开始投入呢个计划嘅人，而家真系退休啦，
7: 冇错，
4: 攞咗嗰笔钱啦，
7: 系啦，嗱，咁啊，即系假设你香港即系香港都大部分都系读完书啊，大学生或者系读完专科啊出嚟噶啦，咁你毕业嗰阵时都起码都系22岁噶啦，咁当你系混混我几年啊，先至正式系去做嘢嘅话咧，咁我当你25岁起计啊，咁你65岁就系法定嘅即系强积金嗰个嘅提款日咧，咁即系话。由你系开始计算去做嘢，去到你退休嗰时咧，大约系40年嘅时间。咁40年时间嘅话，咁我而家个强积金制度去咗25年啫嘛，咁咧就
4: 系
7: 去到一半啫嘛，一半多少少啦。咁就简单啲嚟讲，呢个计划咧只系一个嘅中年嘅时间。
4: 系
7: 咁

0: 成个嘅退休计划咧，其实嗰个谂法就好简单啫。嗱，如果你假设你平均寿命吓好用round up嚟计啦，当你系男性啦，85岁啦，咁你65岁退休，咁你咪有20年嘅退休生活咯。咁每个人都要退休噶嘛，咁所以你自己退休生活自己负责翻个退休嘅生活费嘅，好正常啫。咁即系意思就系话，你系响在职嗰段时间系要系储够你系之后嗰20年嘅退休嘅生活费用。咁头先计过，如果你25岁先至开始正正式式去做嘢，跟住系65岁退休嘅话咧，你系有40年工作嘅时间。咁你响40年嘅工作时间入边赚够钱。是之后嗰20年用的。咁呢一个呢就是即係话你40年入面啦，你个储个钱呢，咁呢就你有两倍嘅时间呢就係可以係退休之后用啦。咁即係譬如话如果你係举个例，你如果你係退休嗰时假设係零通胀乜都唔好计嗰个嘅增长率啦，咁你退休呢就每个月你要係用10,000元嘅，举个例啦。咁你40年之前呢，每年呢即係每一个月要储嘅钱呢就起码要5,000元。咁所以咧，你储40年系每月储5,000元咧，你就能够足够响未来嗰20年咧，每个月攞10,000元啦。咁呢个嘅概念咧就好简单啦。咁所以咧，我哋嗰个退休金嘅计划咧，我哋系开头系集中点样储钱。咁所谓嗰个 wealth accumulation， 嗱，咁我哋而家个 wealth accumulation 嘅计划咧，相对嚟讲咧，都系算系唔错嘅。咁大部分嗰个嘅強積金个平均嗰个回报咧，个户口咧，如果你系揀呢一个嘅货币揀呢一个嘅股票基金啊、混合资产基金啊、或者系债券基金嗰类咧，其实个回报咧跑赢通胀嘅，咁都系 OK 嘅。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啦，咁你系响呢一个嘅计划嘅之前，仲系前期累积紧呢一个退休金或累积紧财富嗰个计划入边咧，你系净系讲储钱嘅啫。咁你就要话俾嗰个嘅供款人听，喂，究竟你应该点样储法，同埋咧有啲乜嘢嘅投资产品，咩基金俾可以买，令到你系嗰个财富增值会系快啲。咁啊，同埋咧入边嗰个嘅累积财富嘅技巧啊，你系点样去转换啦？转换有啲咩考虑啊？譬如话基金收费嘅多少啊？转换所需要嘅时间啊？你购买系一篮子嘅资产，定系话一啲高风险啊、低风险等等等等。咁呢啲好清楚啦。但系咧发现有一个问题。咁咧，即系如果系嗰个嘅供款人，我听足晒，我知清楚晒你嗰个嘅储蓄啊，或者一个财富累积嘅计划做晒啦。去到你退休嗰日，一次过可能系有100几万或者有几百万攞翻嘅。咁你之后点样算？点算咧？
1: 点算？
0: 即系点样去用呢？嗱，你谂下啦，嗱，好多啲嘅普通市民，嗱，好多市民嘅话最简单啦，举个例啦，咁根据翻嗰个嘅做法啦，假设你退休嗰阵时系而家你系攞翻系100几200万嘅资金啦，系啦，咁一般嘅市民佢会点谂咧？
1: 摆喺度搣咯，好多可能系。
0: 系啦，但系摆喺度搣啦。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突然之间自己有钱了很多呢？你平时的户口。
1: 哦，即是你觉得有些人是不是会大洗了忽然？
0: 没错啦，有些人呢会觉得呢一些呢是一些突如其来的收入，我之前都不理的啦，突然之间呢我多回100几万的收入的话呢。
1: 天降横财嘛，觉得。
0: 他是觉得突然间是自己富有了，那他会做了什么呢？他就可能拿来。就去旅行啦，或者系做佢以前系工作时间系唔想谂嘅嘢，例如我好中意 high five 嘅，突然之间买部好劲嘅 high five 啦，咁啊所谓嘅满足下自己嗰个嘅心理嘅要求啦，
1: 系啦，都做嘢做咗咁耐咁多年啦，咁样
0: 系啦，咁啊最简单啊，当然同屋企人食餐好噶啦，系嘛，诸如此类啦，嗱咁咧就弊啦，咁点解咧？就因为你去到咁样咧，呢笔钱咧就变咗你系另类嘅消费，额外嘅消费，你唔系攞嚟支撑你日常退休生活啦，系攞嚟系支付呢个柴米油盐。咁呢一个咁嘅对于个嘅金钱啊、财富一个认知嘅偏差咧，就导致到咧你可能系退休嗰个嘅生活咧嘅保障啦，受到一定嘅影响。咁啊，呢啲你自己使咗都好啲，最惊就系话俾屋企人知道有啲可能系不孝仔啊、不孝女嘅话咧。后住真系爹哋妈咪啊！嗰啲退休金啊，我要买层楼啦，不如帮我俾首期啦。咁啊，将个退休金拎咗去，本来咧系退休之用嘅，结果咧就俾咗仔女咧买楼啦。咁呢一个咧系唔系理想咧？其实系唔理想嘅。咁正常情况之下咧，应该唔系净系考虑翻嗰个嘅系一般市民去响在职时间。去財富累積嗰段嘅東西，佢仲要應該要考慮埋佢喺退休之後攞一筆錢咧，佢係應該咧係點樣係去使用嘅？咁呢一個咧，我哋叫做咧係一個所謂嘅 decumulation， 咁就係話點樣將你累積咗嘅財

0: 富適當地係去分配翻響你退休生活去使用咯。咁而家我哋都有一啲嘅所謂嘅 decumulation 嘅工具嘅，即係點樣係將你一個嘅係一粒個嘅財富咧係可以係分散嘅。咁例如係政府提出嘅係而家係香港市民可以買嘅所謂嘅退休三寶啦。咁第一個簡單啲嘅東西就係年金嘅計劃啦。咁年金就好簡單啦，就因為避免咧你係一次個提取嗰個嘅退休金，你覺得突然之間自己好似好富有，但係咧其實你計翻條數咧，呢一筆錢咧係應該係俾你退休嗰段時間咧係所謂嘅慢慢搣嚇，就唔會因為你突然之間個人嘅決定或者突然之間衝動嘅消費嘅決定咧，而將呢一筆嘅資金咧係去使咗嘅。咁而家就係喺香港嚟講啦，咁如果你係已經係退咗休啦，係符合翻嗰個長者嘅要求60歲或以上嘅話咧，你就可以買嗰個所謂嘅年金啦。咁年金嘅做法就係好明顯係一個所謂嘅 decumulation 嘅工具啦。咁咧就一次過就買一筆嘅年金，跟住咧你係定時定刻咧就係每個月咧可以攞翻錢，直至到你百年歸老嘅。咁譬如話以男性為例啦，如果你買100萬嘅年金嘅話咧，咁大約咧你每月能夠提得到嗰個嘅資金咧，係大約可能係4-5千元左近啦。咁呢個咧攞到你係百年歸老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提供翻你退休之後一個嘅穩定嘅收益嚇。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呢一個咧就好似長糧嘅概念嘅啫。咁而另外一個嘅方式咧，就係將一啲嘅資產轉換啦。咁另外兩種嘅退休三保，另外兩保咧，一個咧就係大家都成日都講嘅所謂嘅逆按揭啦。咁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係而家持有一個嘅係物業，咁個物業而家係自住嘅，你可以透過逆按揭嘅計劃咧，就將個物業嗰個價值咧，就會係化成翻一個嘅年金。咁咧，你係響你係再生嗰陣時咧，在世嗰陣時咧，每個月咧就攞一筆錢咧，就可以俾日常嘅使用咯。咁但係當然你百年歸老嗰陣時咧，咁呢一個嘅物業嗰個嘅持有人咧，就會係完全轉讓咗俾翻你。俾年金嗰个嘅所谓逆按揭嘅公司啦，结果咧，你就可以将你现有一啲不能够变现嘅财富，就可以变成系一个嘅收益咯。咁最后一个嘅工具咧，就系话好多时咧，就系啲市民咧，响你在职嗰阵时间咧，就买咗好多保险嘅。咁你买咗好多保险啦，入边咧会有现金价值喺入边嘅。咁当你系去到系超过咗呢一个嘅某个嘅岁数啦，你唔使系再去供款啦。咁但系咧，你一个嘅保单入边嘅现金价值仲喺度。咁但系你可能系要系真系百年归老之后先可能够攞得到噶嘛。咁咧就可以透过呢一个嘅系资产嘅转移，系将呢一个嘅保单咧就截咗现，变成系一个嘅年金咯。咁呢啲嘅方法咧，都系一啲所谓嘅 decumulation 嘅方法，系协助到市民咧，当你退休之后咧，点样可以系善用你笔嘅退休金？
1: 理财通天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午2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前奥克拉荷马州官员、前陆战队员斯罗耶出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局长，形容他有几十年逮捕最恶劣罪犯的经验。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出的移民政策一直备受批评，掌管移民事务的官员频频替换，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今年三月遭到特朗普撤职，由马林接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去年三月上任，今年五月卸任。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林说，斯罗耶来自实战现场，曾经主导大规模行动，并且与联邦和州政府同事携手合作，将非法移民从奥拉克荷马州遣送出境。阿根廷总统幕僚长阿多尔尼涉嫌隐藏资产和盗过车

0: 华生活嘅丑闻，宣布辞职。两个星期前，佢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500,000嘅存款。46岁嘅阿多尔尼系总统米雷伊嘅左右手。当地传媒报道话，佢购买嘅不动产金额远超过佢嘅公职收入，正系接受当局调查。阿多尔尼在社交平台宣布下台，同时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不得不要求总统接受他的辞职，以示支持，令他可以结束这一场风波，保护自己和家人。今个月初，阿多尔尼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说，由于阿根廷多年遭受到高通膨之苦，他和妻子和所有的阿根廷人一样，一直都有私底下偷偷存钱。阿根廷的物价持续多年失控飙升，民众纷纷将严重贬值的本国货币披索转换成美元，通常以现金形式囤积在家。伊朗证实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过去一个星期到访大连和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说，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加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科技创新和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辽宁和陕西都有深厚的科技研发和工业基础，科教资源丰富，香港可以利用独特优势协助企业加速推进跨境市场业务开拓，并且走得稳走得远。陈茂波说，两地高校的基础研究实力强大，汇聚了顶尖的科研人员，这个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方向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而且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观塘裕民坊今日凌晨起永久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亦都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的路线。巴士和小巴会停靠附近4个站点，分别是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协和街、物华街和观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同仁街中段亦都会开设一条临时行人通道。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说，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的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追踪或者主动医学监察。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他在本台节目说，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控到每日大约有10至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

0: 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6: 当然啦，如果你喺我哋6月25号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咧，咁啊，听日就系居士林开张，但你知道啦，我哋有节目重温噶嘛，咁啊，如果假设你系6月28号听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咗几日噶啦。咁啊，同我拍住档咧，呢位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7: Hello， 你好。所以我系失败咯，即系其实我哋开张，我马上讲我哋开张嘅故仔。我都冇去鋪毛啊！咁而家，
6: 但你唔使驚，有我，
7: 有你係，好在有得人參觀。咁其實我哋想多啲人參觀下，
6: 參觀下你嘅你嘅會址，
7: 你適唔適合啊？你可能你係佛教徒，我覺得呢度唔啱我，係咪？
6: 點解咧？係個氣場嘅關係，
7: 氣場或者你去過
6: 感覺
7: set up， 或者佢嗰個願望啊，即係你同佢願望唔符合。譬如我係以求神拜佛為主嘅。唔好话佢唔啱我，但我唔中意求神拜佛，我中意听道理啊。咁你变咗你未必嚟，或者你未必去嗰度。咁变咗，我就觉得大家参观咗先。咁我哋一日系限100个人流。
6: 嗯，
7: 但为咗鼓励大家咧，咁我哋都除咗所谓香港人成日讲斋 talking 之外咧，都希望俾啲少少嘅鼓励大家，就系、是、因为我哋有个茶社嘅，大家去过都知啦吓。咁啊都。非常优雅啦，喺我眼中望。
6: 你话优雅都应该几优雅
7: 的。OK 啦，咁就但系我哋就我因为好中意买嘢嘅，咁我买咗好多旧嘅茶叶，咁有啲系直情发咗大，但系你唔可以卖出街系啦。咁我哋个镇店之宝咧，就系80年代嘅同庆号啊，保利啊。咁我俾啲茶师饮过，御画嗰个福建嗰个师傅系大师傅啦，饮完之后好过88青。嗱，88青咧，曾经最高峰卖到16万一饼嘅，咁而家我唔知几多钱啦。但系我哋你嚟参观咧，我哋会俾一小杯嘅80年代嘅同庆号你饮嘅。咁另外仲有一只茶咧，你先饮咗同庆号先，翻嚟定一定神咧，就有一杯系。40年嘅旧嘅银针八号，更加冇得卖，冇得卖啊！唔系钱问题。
6: 但喺个价值嚟讲咧，嗰、那个钱嘅价值咧，
7: 嗰、那个一相当甚至更加贵，即系银针八号。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间，
6: 我觉得自己好俗气啊，咁样问你。
7: 唔系，咁要钱系个 measurement 啫，你唔好因为咁而中意咗钱
6: 啊。
7: 唔系中意钱都冇问题。
6: 我中意咗个茶。
7: 你中意个钱，你唔好当咗个钱系个终极目标。你
6: 系
7: 中意个茶。但要有錢先買到茶，咁而家免費送俾你，咁等多啲人試飲茶人都上嚟睇睇，咁呢啲茶葉都有得賣，但係當然係唔係平啦，但係你可以逐杯飲嘅，咁、
6: okay.
7: 但係我保證係蝕本嘅，如果嚴格嚟講，
6: 睇嚟你真係傾囊而出喎，
7: 咩話？
6: 傾囊而出嚟，你今次連茶葉都出埋，
7: 呢次冇得輸，因為再輸我人生好大打擊啊！咁另外我就只系买咗好多沙煲鵪鶉嘢啦。
6: 我哋做咩沙煲鵪鶉？
7: 就
6: 系要煮饭咩？
7: 贪心啦，唔系煮饭，觉得个沙煲鵪鶉靓，买翻去。咁你都知我有个10000几尺嘅仓，就摆咗好多呢啲嘢。
6: 咁而家展览啊，喺度
7: 唔系展览，而家拎出嚟卖。
6: 哦，
7: 卖咗个钱咧。嗱，我哋个茶社咧，就因为。除咗你捐俾斯兰卡或者佛教嘢咧，有好多人间好痛苦嘅嘢噶嘛。咁、我哋嗰啲。

0: 呢咧就系捐文化，
1: 系
0: 同埋老弱去帮佢哋。
1: 咁、你一定要能够好清楚话俾嗰啲信众听咯，即系佢嚟到你哋茶社嘅时候，即系嚟参观，同时间
0: 茶社我唔讲，我净当佢系一个商业嘅操作。
1: 啊、
0: OK， 你嗰系同居士人无关，但系我哋嗰度咧就系、同居士林俾咗大部分嘅租噶啦，吓、同埋我哋系卖嗰啲嘢咧，居士林都要抽一部分嘅，即系起码居士林唔好蚀本先啦。咁嗰间嘢蚀本就抵佢死啦。咁但系嗰度
1: 茶社、
0: 茶社嗰度咧，如果蚀钱冇办法，如果赚到钱咧，都系做一啲唔系宗教、唔系佛教有关嘅活动。譬如我哋，我做咗几单嘢，我都好开心，我都希望啲
1: 听众
0: 都做。
1: 嗯，
0: 譬如。有一位呢两个月前噶啦，佢火烛，佢住劏房，一劏九，
1: 一劏九嘅意思系一
0: 间单位劏到九个劏房咯。咁佢个四十年、三十几年嘅伴侣咧，就只脚唔喐得，咁就应该系断炉烧，活烧死。咁、我就电台访问佢啦，电视台。我觉得那个女人好惨，咁我就自己捐咗笔钱，咁如果以后呢我就唔使捐啦嘛，就係由嗰个茶社如果有钱赚就捐俾呢啲，同埋有
1: 呢类型嘅。
0: 呢类型有甚至我上啲义工出去派添嘛、即係譬如十方世界嗰套戏呢，就係、我个朋友係五小姐五集成个女，佢拍咗套戏叫十方世界，十方即系十方，其实十方系佛家嘅名词，十方佛，十方同十方系同
1: 物，系咩嚟噶？
0: 执垃圾啊！原来咁多人咁惨执垃圾，但佢唔够钱使，或者佢拒绝攞综援，唔理佢乜啦，系好辛苦赚啲钱，好辛苦。
1: 即系当然我明白咩系十方者，咁同我哋佛教讲嘅十方世界有冇分别？
0: 佢啱啱用咗十嗰套戏用十方世界，即系话成个社会都系一个悲剧咯。咁变咗我哋亦都会去、
1: 希望支持佢，
0: 会派啲、即系将啲钱去，譬如每个老人家。我以前后生就做呢啲嘅，嗰时候我觉得搵钱易啦，而家老咗就觉得搵钱难。嗰时未结婚，我每个人嗰一俾1000蚊嘅，四十几年前。我话你唔好做啦，起码呢个礼拜你休息。点解第日经过又喺度做，改唔到？咁但系佢都起码开心啊，系嘛？咁变咗我哋又会赚到啲钱，又会拎去派俾啲。
1: 即系你有好多计划。
0: 系好多计划，
1: 系咪？
0: 但系众生苦太深，我哋真系能力有限，即系我只系真系。
1: 咁你发动多啲咯，即系我觉得可以系发动多啲，同埋我觉得透明度好重要嘅。而家好多不同嘅机构都劝捐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嗰个劝捐嘅同时间，有冇好透明让公众觉得呢样嘢系？
0: 我哋透明度极嗱，点解咧？我哋就请咗4A， 我好平时好少用四，即系个 Big Four， Big Four 个 Big Four 吓。咁佢哋系我哋嘅 advisor， 佢啲数系佢做。一间四大做 cut 数，一间四大系做 tax advisor，保证冇呃税，冇做冇做坏嘢啊。另外咧，我哋有阿倪居士，另外仲有啲大法师系我哋嘅董事，即系佢如果我做错嘢，佢都要拉去
1: 坐监
0: 啊。系啊，有噶。咁样我哋系好透明，好透明。
1: 系
0: 咁啊，边个中意睇啲数都可以。即系当然唔系个个你捐款你咪睇咯，你睇咗先捐啦。因为我你记得我曾经捐过一个机构系吓到我咧，即系佢系合法，但系唔好咯吓，即系佢系将啲钱拎咗去第二度，就系合法，但系不合道德嗰啲，我哋都唔会做。
1: 即系以前曾经新闻有报道过咧，
0: 咁变咗好多呢啲咧。咁我哋同埋
1: 即系假慈善机构，我成日都讲。
0: 同埋我哋嗰个收入都尽量系嗰个行政费用系减少，同埋我哋我姓李呢家人冇任何人喺度攞行政费用，嗱呢个好紧要。
1: 你记住，你唔系真系姓李。
0: 我真正嗰个都冇人去攞，只系免费做咁就得啦。即系有啲人佢话做善事，话佢成家人喺度做打工嘅，
1: 咁我
0: 捐款90%占咗佢个家嘅，咁啊即系咩意思啊？咁样啊？
1: 好啦，一阵转头翻嚟再讲。
2: 下昼2:1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

0: 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人生百味，刘婉芬。
4: 首先咧，我拍档李思成咧就讲，即系欢迎大家去参观啦，同埋去参观嘅时候咧，仲可以有茶饮添。呢个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吸引力。
5: 我
4: 竟
5: 唔识宣传，我连个电话号码话俾报答俾大家听，31073202打电话去报名。
4: 哦，
5: 31073202，当你上我哋网有个 QR code 啦。
4: O K， 咁你嗰个记唔记得你系嗱？你有两个噶嘛？一个 Instagram， 有冇 YouTube 有冇 Facebook 咁？主力 Instagram，
5: 死你知我唔知啲嘢。Instagram 我就实有，居士人有 Instagram 啦。另外嗰、那个谭文算系都有个 Instagram 啦。Facebook 又有系点嘅 ？Facebook 点宣传？
4: 不如我问下你嘅仔咯。
5: 我都要翻去问佢。咁下集再讲有冇 Facebook。
4: 系，但我好相信咧，头先啱啱你讲嘅呢个电话号码咧，我哋嘅听众可以记低吓，讲多次先。
5: 31073202。
4: 呢个电话我嚟做咩噶？
5: 打电话去报名，参观，
4: 想嚟参观，
5: 但唔系即刻有，因为都条龙都有相当啊，饮完啲茶，啲人觉得好好饮，
4: 想翻，
5: 但第二次冇噶啦，冇噶啦，嚟咗一次嘅啫，只系你咁日日翻嚟，我咪即系蚀晒大本嗰时，我要人救济啊！
4: 系，同埋如果大家即系觉得呢个茶室做嘅茶都唔错咧，因为我听到阿李思成讲，除咗要有一个基本嘅收入，令到佢哋能够运作得到之外咧，所有嘅钱咧都系捐翻。出去咧一啲有关嘅一啲需要，
5: 宗教有关嘅嘢
4: 系啦。咁我觉得大家如果当然啦，你都可以了解多啲先去决定究竟你去饮茶之外仲捐唔捐钱。呢个实在系在于你自己。
5: 当然下一步我哋都会建立义工啦。咁义工亦都将嗰个
4: 有钱捐钱有力出嚟，
5: 运营嘅成本系降低。而家我哋暂时未靠义工，因为义工我哋以前都请过。其实义工一个好高尚嘅工作，但你要明白嗰个义工佢个。真正佢嗰、那个
4: 意义喺边度？
5: 佢个倾向或者佢个意义系点？
4: 系难噶，
5: 佢要识谂到先系得。
4: 同埋，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点讲啊，可持续嘅工作啦，唔系一件容易嘅事，要唔单止恒心，仲有就系佢对呢份嘅义务嘅工作咧，
5: 尊唔尊敬？
4: 佢有几肯定几系啦，有几尊重。
5: 咁变咗都好多嘢，即系其实同搞盘生意系一样嘅。即系但系当年你开心啲咧。做生意就冇咁开心啦，咁变咗系大家希望鼎力支持下，就系个电话系31073202。
4: 如果大家系需要，以后如果你需要我帮你做义工，做一啲培训口才嘅，可能我都可以帮下手。
5: 可以噶，培训口才点样讲佛学啊？系啊，好啊。
4: 点样讲佛学？我点识啊？
5: 你咪你教点去？
4: 问你问题，
5: 系啊，咁样讲系啦，啱啦。咁嗱，我哋啲 course 好多，真系好多。佛学初阶就永不少噶啦。
4: 几时开始啊？几时开始？是是開始
5: 我哋7月份开始，陆续出嘅啦个 program， 因为我哋唔想一下出咁多，因为人数都冇咁多，你填满嗰啲班啊，咁又话真系呢次包含比以前多好多，咁我哋有有打坐班啦，咁打坐班我初头我系亲自教，咁但另外一位法师咧就系、是。藏传嘅法师，我哋教最基本先数息法，咁睇大家嘅进度。如果再高级啲，我都有吓，即系我打坐我 OK 嘅，我都学咗廿几年。咁另外法师有啲打坐叻啦吓，咁有啲甚至系健身嘅，即系你身体唔好你唔掂啊。咁啱我有个法师佢系。八段锦，
4: 喂，我呢排学咗八段锦啊！
5: 你嗰啲正唔正宗？
4: 好有用，
5: 我呢个法师系有用。嗱，仲有一个咧，我八段锦我都识，我都学咗好耐。有一个易筋经咧，就系嗰啲 好健康关心人就成日叫我去学易筋经。我大佬我又唔系少林寺，要学易筋经。咁啱啊呢个法师呢
4: 有识
5: 佢识易筋经，佢、哦、会教啦。咁但系先系
4: 八段
5: 锦先啦，因为呢个容易啲嘅，易筋经比较难啲嘅。咁总之你嘅身心都会照顾到，同、埋我哋有一啲静修室，即系话你随时上嚟，你想静下。咁我你知我有时喺烦嚣中，好似头先我咁做完节目，中间个个钟头，你知我去边度打坐？去圣堂啊，我去圣堂打坐。哇，圣堂静到咧，即系入定好快啊！即系你明唔明？咁我哋都希望有地方唔系
4: 即系呢次圣堂咯，我觉得系。
5: 好似天主教，头先、去咗间圣母堂，我圣母已经同佢好生疏，但系我圣母借住个位，我唞一唞啫，我咁大年纪一要个录音随时晕低喺录音室，咁圣母都原谅我咯，咁我系入定咗两次啊，即系 Nirvana 系两次啊，咁即系佢环境系够静，咁我哋都尽量系啲隔音做得好好，咁另外我哋你知道。其实人系讲个精神，头先你成日讲恒心咧，呢个系心灵嘅力量。咁我哋大乘佛教里面咧，每一个力量都有一个所谓菩萨。譬如你想一个仔考试叻啲，我以前唔信呢嘢，但我真系觉得系有。
4: 系咪文殊菩萨？
5: 文殊菩萨系啦，咁我有文殊菩萨个
4: 像，
5: 个像啦，观音啦，你要。希望观音帮你做好多嘢又得，咁我哋甚至有药师佛啦，咁你如果身体唔好，又要去药师佛嗰度静坐啦，咁甚至香港人最中意嘅钱啦，咁我哋都有旺财神。嗱，我自己本身咧公司有困难咧，我啲同事知嘅，真系有时都有几靓，咁我系有个藏传法师教我嘅，咁我哋都系旺财神心咒，甚至我哋会一个礼拜整一班。咁另外我哋
4: 好厉害哦，
5: 朝头早去早课，夜晚有晚课，所以好贵嘅 operation， 所以大家要
4: 多多支持。
5: 支持系啦，你要查数随时嚟查，如果你捐咗钱嘅话。
4: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差唔多啦，咁啊又系放会歌嘅时候啦。
5: 其实我咁大责任，我仲喺哈哈笑啫，我都觉得我突然间进步咗。咁我哋播嗰个我哋嘅。写歌啦，叫做行社嘅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源头。

0: 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些冇时间，眼见都快冇烟。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你想要睇埋剧情之后。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凌晨五点几发生尼克特制6.1级的地震，暂时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日本气象厅公布数据表示，地震在当地清晨5:21左右发生，震央位于青森县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震源深度是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震感。今次是日本两日内发生第二次的地震，周五晚在山梨县发生的5.6级地震。总务省消防厅今日透露，已经造成20人受伤。气象厅指，山梨县的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目前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未见有明显变化，暂未发现同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美国肯塔基州星期六暴雨引发洪灾，至少4人死亡，

0: 州长贝希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亦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山洪爆发的预警。国家气象局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六午夜之前，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高达 177.8 毫米。州长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关注天气的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且做好洪水威胁来临的时候转移到地势较高地方的准备。英国伦敦西部发生怀疑蓄意揸车撞人的事件，造成五个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的男子，涉嫌谋杀未遂以及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伊灵伯老汇地区。伤者当中有两个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三个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案的司机在肇事之后并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的车辆，并拘捕该名出生于索马里的男子。警方表示，目前尚未将这宗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翻嚟本港，惩教处趁国际禁毒日喺社交媒体发布利用 AI 生成嘅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处方删走片段同埋致歉。惩教处高级监督吴基恒出席活动嘅时候，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嘅时候会更严谨，希望做得更好。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处嘅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涉额外的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他又指，今次 AI 宣传片是相关片段叫做 Obsession 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是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像是宣传毒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政府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成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指出，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张蓝图。李家超强调，心耕细作是态度，成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香港再创高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过去一个星期到访大连和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加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和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在网址指出，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辽宁和陕西都有深厚的科技研发和工业基础，科教资源丰富，香港可以利用独特优势协助企业加速推进跨境市场业务开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啱啱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系雷暴警告仍然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0%。
3: 一度。

0: 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3: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6: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啦，当然有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啦。
7: 系、hey, ，Hello， 祖哥你好
6: ，Andrew 啊，咁就知道你咧本身咧已经系一个测量师嚟噶啦，但系咧咁其实上一集咧我哋有 Dr. Francis 啦，咁啊关于讲调解嘅嘢，但系你本身亦都系香港国际调解中心嘅调解员啦，亦都系调解员嘅导师嚟嘅。咁其实就住上一次个题目啦，会唔会仲有啲咩补充嘅？或者其实调解咁除咗我哋上次听到啲好处之外，仲有啲咩好处呢？
7: 好啊，有啲听众啦，对我哋呢个节目咧，多谢你哋支持啦，越嚟越多呢个问题啦。其实我哋都好欢迎你哋咧，有关于房地产啊，同埋调解方面嘅问题嘅话咧，随时都可以 WhatsApp 我哋。咁 WhatsApp 我哋，咁我哋都会同你哋去解答嘅。当然啦，有位听众就想知道多啲有关于调解嘅情况，我就讲多少少啦吓。喺调解方面咧，最主要嘅好处嘅话咧，系悭钱同埋悭时间。同埋咧，第二方面嘅话就系话，经过双方调解达成咗嘅协议，一般咧都系唔会影响佢哋嘅关系。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打官司嘅话咧，一定会系关系破裂噶啦。就算兄弟啊、姊妹啊、父母啊等等方面咧，一定系会个关系会破裂嘅。同埋好多时调解嘅话咧，都系运用翻喺边度咧？喺呢个嘅商业上边，喺公司同公司之间。但系你要谂下，如果公司同公司之间因为合约方面一啲嘅问题而令到佢哋打官司嘅话咧，一个啱一个错。好啦，喺咁情况上底下嘅话咧，两方面都唔同意，两方面条气都唔顺嘅。咁最后点啊？公司同公司之间关系一定破裂啦，边有以后可以继续做到生意噶？一定系做唔到噶啦。而呢个关系破裂咗之后嘅话咧，就好难再去修补翻噶啦。咁但系调解嘅话咧，就可以大家双方面揾出一啲大家可以接受嘅方案，甚至乎咧，好似上一次阿 Doctor Law 讲就系话，可以甚至乎大家建立咗一个嘅新嘅方案，而呢个新嘅方案咧，变成一个 win-win 双赢嘅情况。喺呢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调解系远远超过于打官司系可以做到嘅工作咯。其次上就系话喺执行方面嘅话，由于佢哋大家都系双方以一个嘅心平气和嘅情况底下达成咗一个嘅和解嘅协议。而呢个和解协议嘅话咧，喺实际上执行方面嘅话咧，系比较实在，而大家系接受嘅。所以喺违反合约条款里面嗰个机会咧，系唔高。当然啦，除非有啲嘅突发性事件啦，可能其中一间公司破产啊，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嘅一啲嘅意外出现嘅话，否则嘅话咧，喺执行上成功率咧系非常之大嘅。同埋仲有一个嘅最重要最重要呢，喺调解方面呢，打官司诉讼方面做唔到嘅话呢，就係喺调解个过程里面全部都系保密。由双方面或者单方面去呢个嘅香港和解中心要求调解嘅话嘅情况开始嘅话呢，直至到有关嗰个嘅调解嘅过程，虽然呢包括咗调解员啦，同埋有关调解和解中心里面嘅 case manager 啊，佢哋所做嘅工作嘅话呢，全部都系保密。而呢个保密方面就非常之重要，包括咗好多，尤其是公司同公司之间商业嘅机密啦。咁喺保密嘅情况，如果系调解员，就算啊佢喺呢个嘅调解过程里面作出一啲嘅笔记，而呢啲笔记嘅话咧，到完咗呢个调解过程之后嘅话，亦都系要销毁。当然，经佢哋调解之后签署嘅和解协议，双方面咧亦都个条款讲到明，就系话要大家去保密嘅，亦都唔需要担心，就系话公司同公司之间，或者公司同人之间，或者人同人之间有关。 翻一啲嘅協議，就係話哦，會唔會我又讓步咗啲乜嘢啊？會冇面啊？又或者本身佢哋所做嘅嘢可能牽涉到某啲嘅商業嘅一啲嘅機密嘅話咧，呢方面嘅話，亦都可以好容易去保障到雙方面佢哋嗰個嘅權益啦。咁呢方面咧，係其他包括咗訴訟嘅話咧，係做唔到
6: 嘅
7: 咯。
6: 的而且確，其實訴訟好多時候啦，只係公眾可以旁聽嘅話咧，可以聽曬成件案件添啦。咁嗱，啱啱聽到咧，原來咧雙方咧都要簽呢個保密協議嘅時候，咁啊真係有一方啊咁大膽。我總之啊，今次我經過調解之後咧，有啲好處啊。如果真係同其他人講咗嘅話，會有啲咩後果嘅咧？
7: 嗱，喺和解協議裏邊咧，佢哋都會寫明一個條款嘅話，如果大家唔遵守呢個保密協議嘅話咧，就等同就係話違約，咁即係違反合同裏邊嘅條款啦。咁違反合同嘅條款嘅話咧，由於違約嘅話咧，睇下有關协议里面有没有写清楚，就是如果违约方面违约方是需要赔偿多少，但如果是没有写明是多少的话，那很多时候被违约的方或者本身原告，他可以因应住实际的情况，看看究竟因为违约方由于他们泄密的话令到他们的损失有多少。如果是可能牵涉到公司的商誉牵涉到某一些新产品一些品质甚至乎泄漏了他一些特定一些秘方的话，那呢条数就好襟计啦。
6: 所以保密呢个好处咧，对于调解嚟讲真系好好噶。除此之外啦，咁调解其实有冇啲咩必要性嘅咧？
7: 有噶，我个人认为点解调解咁重要嘅话咧？其实调解咧，而家喺司法制度底下嘅话咧，好多时候当我哋赢咗官司嘅情况底下嘅话咧，赢个方可以系全部或者甚至乎大部分攞到有关嘅诉讼费用同埋啲律师费嘅。咁但系咧，根据住法院实务指示31条咧，由于佢哋想可以更加有效咁样去利用呢个司法嘅资源，所以嘅话咧，佢哋提出咗一个叫做不利讼费令 （adverse cost order）。Adverse cost order 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事前没有经过调解的话，有关那个法院有机会会颁令一个叫做不利诉讼令，而是令到就是说赢了官司那方可能一毫子拿不到，甚至乎只是拿到小部分的讼费和一些律师的费用。尤其是当你做了民事诉讼的时候，如果双方未经过调解的话，法院呢他都会要求你们在个过程里面先调解，如果失败了之后的话才继续行这个司法程序。当然法院不是硬性规定，但是可能牵涉到我就头先所讲的不利诉讼令了。在审讯前的话呢，就会根据住区域法院规则啦，或者是高等法院的规则的 order 22的 offer， 提出一个正式的和解的方案。假设其中一方提出了这个的和解方案，如果另一方是拒绝的话呢，假设最后判了出来的话呢，哦，原来那个的结果是比那个和解方案是差的话呢，那于是乎呢刚才所讲到的不利诉讼费令的话呢，很多时候呢那个有关的法院呢就会颁布了。咁啊，几时系区域法院嘅规则啊？几时系呢个高等法院嘅规则会应用呢？就系话喺75,000至到300,000嘅港元嘅话咧，就系区域法院可以系适用啦。而喺300,000以上嘅话咧，就系高等法院规则咧就可以适用啦。
6: 好啦，听完 Andrew 咧讲完调解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咧对于调解嘅好处咧，或者系嗰个必要性啦，即系个不利诉讼令啊，同埋嗰个保密协议咧，亦都有深入嘅了解啦。如果听众咧对于调解啊，或者有其他嘢任何问题嘅话，记住啦，正如 Andrew 所讲啦，记住 WhatsApp 俾我哋咧，我哋会尽快为大家解答嘅。好啦，下一 part 翻嚟咧，有请 Andrew 啦，同我哋继续讲下啦。其实喺物业管理上面咧，有冇啲乜嘢条款咧系特别需要留意咧？
4: 砖头事务所，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新城财经台。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 ，Master Joe。
3: 好，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 Andrew 啊，其实咧一连几集咧，我哋讲咗好多关于物业管理嘅嘢啦。咁其实有一样嘢咧，我知道对于物业管理嚟讲咧，其实都系相当重要。而有阵时咧，其实我哋对于呢一个 term 咧，都唔系好清晰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下嗰啲咩叫不可分割业权啊？或者嗰啲咩份数其实系咩嚟嘅咧？
4: 好啊，咁其实喺公契上面咧有一个叫做不可分割业权，一般嚟讲咧都系指呢个不可分割业权嘅份数，即系指咧就系话一个单位佢其实占整栋大厦、整个地段啊或者整个屋苑所占嘅业权比例嘅。当然啦，呢个份数咧就唔系话呢个物业咧就将佢切开咗就可以独立嘅一个部分，而每一个单位专用嘅部分都会有一个嘅不可分割业权嘅份数嘅。举个例啦，咁其实简单啲理解就系话你买呢个单位你有一个独自嘅一个嘅使用权，一个 exclusive possession。咁另外嘅话咧，就会按比例共同拥有咗大厦嘅共用嘅部分啦，例如走廊啊、楼梯啊、升降机大堂啊等等。而不可分割意思就系话，唔系话你完全冇业权，亦都唔系话你嘅业权里边咧就可以设计出嚟，即系以喺个公共部分。即系例如，好似话啊走廊啊，其实我买咗呢层楼嘅话，呢、这个走廊嘅话，咁其实我系占咗可能系两格街村嘅呢、这个概念咧就唔系咁嘅，系一个嘅共同拥有呢个部分。就好似两夫妇啦，拥有一个物业，业权方面有所谓嘅长命

0: 是啊，或者分权共有，而不过分个业权的概念呢就是这个分权共有概念啦，例如好像说1比99啊10比90啊这个的概念啦。
1: 不如我们又这样理解啊，那若然当一栋大厦啦是100这样的来讲啦，那其实是真的整体来讲我当有20个单位就这照除啦，定是其实在公共空间那里它又会占不同的份数啊，其实整体来讲会是怎样计的呢？
0: 整体来讲的话呢，在以前来讲呢就会有两个方法去计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曾经很多年前的话呢地政总署呢他们在大厦公契的指引 DMC Guidelines 方面呢就没有明确去界定的。但当然讲的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啦。咁呢曾经有一个的机构公司一些大机构呢他是以这个价值呢来决定那个业权份数的。即是说你价值越贵的话呢，包括了好像商铺啊外墙招牌这些的话呢，价钱是越贵的话呢佔嘅業權份數咧就越多嘅，但後屘嚟講咧，大家可能即係覺得演變到就係話唔係，唔係代表貴嘅話，咁你所用嗰個業權份數，即係佔嘅業權份數會越多嘅。嗱，如果以過往嚟講就係話，以呢個價值嚟睇，地鋪一定係最貴嘅啦，貴過上面個住宅單位嘅啦。咁而住宅單位嘅話咧，係越高嘅話，可能係頂層嘅單位嘅話，佢應該用嘅公共嘅部分或者公共嘅設施，佢應該係要用得最多嘅。例如你部 lift 都上高啲啦，你34樓，同埋你二楼用部 lift 嘅话，用电啊用剩都会比较少啲，咁所以咧佢哋以前嗰个概念都系接受嘅。但是近年来讲已经是改变了，地政总署就会接受就是说以这个面积来去决定了那个的业权份数。一般来讲是越大的面积的话，那个占的业权份数就会越大的。当然如果是有一些地方例如好像是露台啊，又或者是一些天台的话，或者是所有的平台那些 platform 的话，由于它没有瓦遮头，所以来讲的话它的 value 是较低。一般来讲都会接受就是说以一个的折冲的一个的业权份数，例如一般来讲可能当是一个的平方米当是一个业权的，如果假设是一个露台的或者一个的天台的话，一般呢我们可能计三分一至到这个六分一甚至乎至到八分一都不等的。当然就视乎一个实质上屋苑或者个大厦情况而去决定。
1: 咁容许我问多少少，就是有时候人的理解就是哦，咁我自己住在那个地方，咁就占一个大厦当然有业权，咁但我举个例啦，咁若然是一个屋苑里面它是有游泳池的，咁个游泳池那个份数是就咁除翻咁多户啊，定系嗰啲管理公司啊，佢自己都要除埋一份嘅咧？
0: 管理公司就唔关佢事嘅。管理公司咧，主要咧就系佢话，如果假设啦，喺呢个业主有立业主立案法团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根据住大厦公契拥有或者持有公共部分嘅不可分割业权嘅话咧，就会系由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去持有。但系如果你未有业主立案法团，未有 IO 嘅时候嘅话咧，管理公司就会代为去持有有关嗰个公共部分业权啦。咁而呢个业权嘅话咧，头先所讲到就系话，所有公共部分佢哋都会有一个嘅业权份数，一个唔系代表系一、二、三个一啊，而系就系话以某一个数额嘅一个业权份数。咁啊，视乎你嗰个嘅地方有几大啦。咁假设如果你 common area 系大嘅，即系公共部分，可能你包括咗嘅 lift 大堂啊，每一栋大厦或者系出边嗰啲花园啊，甚至乎泳池啊、club house 嘅话咧，其实都会属于呢个公共部分嘅，除非有一啲嘅特别情况嘅话，嗰个嘅会所咧就系分割出嚟。不过喺香港，会所都会系隶属于呢个嘅公共部分。如喺中国大陆嘅话咧，有好多嘅物业发展属于一啲混合式发展嘅，或者叫综合发展啦。呢综合发展嘅话咧，嗰个嘅会所咧，佢系分割出嚟嘅。分割出嚟嘅情况就系话佢有另外一个业权份数，而呢个业权份数咧就等同好似普通嘅商铺咁，佢可以对外做生意，甚至乎成个会所当个商场嘅形式去卖俾出边嘅第三者嘅，亦都视乎睇下嗰个国内叫做公约啦，香港叫做公契，其实一样嘅情况嘅啫。咁喺香港嚟讲嘅话咧，就唔会容许有关嗰个嘅会所系独立去卖出去出边嘅。
1: 好啦，咁得出一个数字之后啦，其实我啱啱问游泳池嗰样嘢咧，就系有阵时咧，我都想知道啦。咁而家我知道我嘅业权咧，亦都知道有一个数字啦。咁呢个数字其实对我啊，作为一个业主嚟讲，有啲咩用？又或者系咪夹钱嘅时候个数目越大就夹得越多咧？
0: 绝对系嘅，喺呢个不可分割嘅业权咧，咁其实有啲咩用咧？嗱，除咗系显示到究竟喺呢个屋苑或者呢栋大厦里边，你所占嘅 ownership。你个所谓拥有嘅份数有几多啦。另外一方面嘅话呢，主要就係话喺大厦公契同埋喺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底下，都系赋予咗有关嘅业主拥有呢个嘅业权份数去代表嘅情况底下嘅话呢，你哋个权益嘅。举个例就係话，当开业主周年大会啦，又或者一啲嘅特别业主大会嘅时候，喺召开方面啊，你就可以投票去通过或者反对一啲嘅方案啦。举个例，成立业主立案法团嘅时候，

0: 业主咧就必须要有 5%， 而呢 5% 计算咧就以呢个嘅不可分割业权份数嚟计啦，去召开呢个嘅会议，而当中咧唔少得个30%咧去决议成立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啦。咁但系假设嚟讲咧唔够数啦，如果要求民政事务局去申请去成立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嘅时候嘅话咧，就唔少得个20%啦。如果向土地审裁处度去要求去召开呢个会议，成立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咧，就唔少得个10%啦。当中与会嘅人咧系大部分嘅业主决定就 OK 啦。又或者当你嘅不可分割业权嘅份数可以爱嚟委任啦，或者系要解雇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嘅委员，都可以系聘请或者解雇呢个管理公司啦。咁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嘅话，系唔少得个50%嘅业权份数嘅业主嚟去通过嘅。当然亦都系可以开大会反对每年嘅管理公司佢哋制定嗰个嘅预算嘅，你觉得太贵嘅啊，甚至乎去通过一啲嘅大维修嘅方案啊，又或者其他一啲嘅屋苑同埋大厦管理嘅事宜呢，作为呢个嘅投票通过或者系反对有关嘅情况嘅。除咗喺呢啲日常一啲嘅业务之外嘅话呢，仲有一啲比较系少嘅情况出现嘅，好少情况出现嘅，但系都会出现，就系话如果假设你呢个屋苑系需要啊，当年啊曾经去一啲嘅地契期限完咗嘅，系需要补地价，当然啦，而家只需要系每季去俾一个嘅地租，以差饷同埋业估价处佢估值嗰个嘅租值3%去作为嗰个地租嗰个嘅收取。但系过往嚟讲咧，未有呢个嘅 system 之前嘅话咧，就需要向政府去补地价。又或者系需要重建嘅时候嘅话咧，业主就会根据住不可分割嘅业权份数嚟分摊有关嘅金额啦。例如好似要10亿嘅啊补地价，咁于是会根据住业权嘅份数嘅话咧，就作出呢个嘅补地价嗰个嘅安排啦。另外啦，咁如果又可根据住新嘅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嗰个修订版本嘅话咧，如果假设啊管理委员会当佢收到唔少个5%嘅业主提出书面嘅要求嘅话，在任何合理的时间，他可以按照住有关这方面的条例，尤其是当第27章第6节去提出的话，包括有关单据啊、发票啊同埋有关文件的话，业主可以提出要求去看的，但不少于业权份数5%的要求了。除此之外，如果是真的没有法团的话，当有一关的大维修的采购啊，在每一份的标书的话，业主他需要是去这个的决定究竟接不接受这个标书的。
1: 好啦，咁今日咧了解咗呢一个业权份数，到底呢一个数字咧，对于啲业主嚟讲咧，除咗啱啱咁多个用途之外，到底仲有啲咩用呢？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倾。今日多谢晒 Andrew 啊，
0: 唔客气。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三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喺当地时间清晨5:00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暂时冇引发海啸嘅风险。日本气象厅公布数据话，地震喺当地清晨5:21左右发生，震央位于青森县东南东约150公里，震源深度为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震感。今次是日本三日内发生的第二次地震，星期五晚在山梨县发生5.6级地震。总务省消防厅今日透露，已经造成20人受伤。气象厅话，山梨县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目前富士山各项观察数据未见有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同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男人，涉嫌谋杀未遂同埋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话，事发喺当地时间星期六下昼2:30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嘅伊灵百老汇地区。伤者当中有2人需要喺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治理。目前所有人都冇生命危险。警方话，涉事嘅司机喺肇事之后冇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喺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车辆，并且拘捕嗰名出身喺索马里嘅男人。警方话，目前尚未将这宗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到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和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到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亦都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惩教署趁住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够一日就删走片段以及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好。吴基恒说，今次的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涉及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相关的短片将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的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就质疑似是宣传毒品。积金局主席刘物佳谦说，有信心积金易未来的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子，到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子减少三分二。积金局亦都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林物佳谦在网志说，积金以今年4月底全面运作之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用电子而不是纸本的方式处理每个月供款，为新加入的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计划成员自去年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亦都持续上升。透过积金易以电子的方式转换基金比率更加高达82%。他说，积金易团队会持续透过深化公众参与、具针对性的专题宣传和教育项目，鼓励和支援未注册的雇主和雇员注册积金易。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柏 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2: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3: 嚟到品牌成功路嘅时间啊！你好啊，小豆。
14: 小麦你好。
13: 今个星期咧，我哋又要开呢一个嘅品牌成功教室啊，同大家讲下咧，嚟到呢一个2026年咧，而家都叫做咧就嚟七月嘅时间啦。其实商家点样去部署咧？佢喺网络上边咧，我哋叫做 web presence 啊，即系佢点样系出现俾人睇咧，都相当之重要嘅。但同以前咧，我觉得咧，一般做生意一样啦，喺商场你都想霸一个有利位置咧，系令到人哋见到你啊嘛。
14: 系，冇错冇错。
13: 因为如果你见唔到，不被看见，点会有生意啫？尤其是一啲新嘅品牌。但喺网络上面，我又问翻小豆啦，你点样去揾一啲嘢？譬如话你要买一啲嘢，你通常用啲咩工具去揾一间公司出嚟噶？
14: 咁我通常都系用嗰啲 search engine 嘅，即系譬如我要买一支笔咁样啦，咁我就可能就打嗰个品牌，我想要揾嘅品牌嘅笔，咁跟住佢就可能会出咗好多唔同公司，又或者系可能系唔同公司会、都会有呢一支笔咁样嘅，
13: 甚至乎可能咧你要学一啲嘢，譬如话诶、我又想去学一下一啲其他，譬如话仪态啊或者化妆啊，咁你冇一个目的揾咩品牌咧，其实咧可能你就会一个 search engines 咧就。打可能是学仪态或者仪态课程或者化妆课程咁样噶嘛？以前走出嚟咧，你会拣边啲嚟睇咧？
14: 我通常都可能会拣头几个嘅，系啦。
13: 但系头几个你有冇发现咧？而家咧又唔系一啲俾咗钱嘅广告，又唔系一啲 search result， 反而咧就会俾 AI 嘅分析咧去取代咗嘅。
14: 哦，咁呢样嘢我又冇留意。
13: 系啊，可能你咧都一段时间咧少用 Google 啊，而家可能你多问 AI， 但系其实咧 Google 咧都由一个搜寻器咧，慢慢咧演变成一个咧系融合 AI 嘅能力嘅搜寻器。嗱，点解我咁讲咧？其实佢又唔系搜寻器嘅，你头先讲紧传统啦，我哋讲紧嗰啲 search results 啊，即系搜寻结果。的确咧，佢都仲系继续有出现嘅，但你要揾到第一个又唔系赞助嘅广告嘅搜寻嘅一个结果咧，可能你要拉到个页面咧去到第二版啦，即系我讲紧系拉过咗一版，你先至会见到。因为以前咧就好工整嘅，头三个就系俾钱噶嘛，跟住之后下边咧就是一啲真嘅 result 啦，我哋叫做。但点解而家会冇咗呢一个排位，反而好多时我打一啲比较热门嘅关键字咧，佢都会走咗个 AI 分析出嚟。嗱，呢一个 AI 分析咧，其实咧亦都系咧今年咧好多唔同嘅品牌咧兵家必争之地嚟嘅。嗱，可能你会话啦，其实呢一啲嘅 AI 分析究竟点样可以左右嘅赛果咧？嗱，以前咧我哋咧如果要左右一个 Google 搜寻器嘅赛果，最中意做啲乜嘢啊 ？SEO 咩叫 SEO？ 我考下你先啦。
14: 诶，系咪就系俾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嗰啲咧？
13: 嗱，又唔系，俾钱解决到嘅问题咧，其实就系讲紧咧，你可以俾钱买头三位。咁、但系买咗呢头三位咧，你又唔系一路永日噶？点解咧？因为呢头三位系浮动噶。嗱、你可能你一摆可能我哋讲紧$1,000落去俾佢扣。
14: 系。
13: 咁每 click 一下咧，你嘅 budget 咧就会扣咗噶啦。但系 click 一下几多钱咧？其实由以前到而家咧，都系一个浮动价。睇下当时有几多人同你争啦。而呢个价钱咧系你自己定嘅。譬如小豆话：，我呢个品牌嘅咖啡咧，我最多咧我就$6。一次嘅啫，咁咁啱咧，小麦麦翠华咧又出啦，我就以本商人，我$60都俾嘅。
14: 系
13: 咁我咧就会摆咗第一位，你咧就会摆咗第二位。不过咧我亦都唔会咧系俾60蚊，因为我嘅下一家即系讲紧系你咧系6蚊啊嘛，
14: 系
13: 所以我咧6.1就已经出到噶啦。
14: 哦，
13: 佢系用呢一个方法去做竞价排位，
14: 系
13: 咁你亦都可以控制我每日只系出100蚊，
14: 系
13: 过咗100蚊就唔出，所以你系买唔实佢个头位嘅，亦都只可以买到个头位。咁好啦，有头位中间啦。咁究竟喺中间嗰一啲我哋叫做真嘅 result， 真嘅搜寻结果冇钱买㗎喎，冇价钱㗎喎，咁又点呢？
14: 我觉得係即係可能我个页面啦摆多啲字，即係有多啲相关嘅字，佢就有机会会出现啦。
13: 啊，你可能以前有听我哋品牌成功路啊，呢、这个呢就係叫做搜寻优化。喺你嘅网页入面 ,Facebook 唔计㗎。所以有啲朋友话喂我淨係有社交媒体咪得囉，打开门做生意你就淨係做到你批 fans 啦。唔、
14: 啊、
13: 识你嗰啲永远都 search 你唔到。但反而呢如果你有自己嘅网页，你又想被看见呢，喺2025年 ,AI 冇咁兴之前呢，其实你做好个搜寻优化就正如头先你咁讲，譬如话我要优化咖啡，或者就系咪乜乜咖啡呢几个字，我就只要喺页面入边咧系适量咁样去放呢个关键字啦。记住系适量，而家啲 AI 好精噶，佢一早开始用 AI 噶啦 ，Google， 所以佢当时会知道你系恶意定系你真系写咗个篇嘢出嚟。点解会咁兴写 blog 啊？你估个个都中意写日记，其实就系要俾个搜寻器知道，第一你个页面有更新。第二就是你的页面每一次更新都有很多这些关键字，所以你见摆得头的通常的页面都不会是一些尘封了的页面来的，通常都是一些成日都有更新什么最新消息啊，或者我们的话，你想想连政府机构我们不同的局长都要写网志，为什么？就是希望这些关键字走到出来咯、
14: 哦、
13: 很多东西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咦，而家啲 AI 好似唔系同你玩紧呢啲嘢嘅，关键字你写得几靓，你见到下边好多排咗喺头位嘅，唔知点解 AI 咧佢又分析啦。譬如话我以咖啡豆为例先啦吓，咁可能佢就会分析啦。啊，原来咧，喺香港咧乜乜乜牌、乜乜乜牌同乜乜乜牌嘅咖啡豆咧系比较受欢迎。咁佢点样知道乜乜乜牌会比较受欢迎？同埋佢好多水上面呢咪好多嘢分析嘅。佢可能会话啊，有啲人可能入啦，怎样选择咖啡豆。嗱，你以前 search 系唔会咁样 search 嘅。但而家问 AI， 就算你系透过搜寻器问，定系你用搜寻器附带，当而家我哋用咗 Gemini 啦，我哋喺个电话度，喂，我想搵下咖啡豆啊，点拣啊咁。你是真的这样问的，没关键字，这句不是关键字，是一个问题来的。跟着下面他就会说了，啊，原来呢咖啡豆的选择呢，首先要看回你自己的口味是怎样，跟着点乜乜乜乜。他会综合了很多篇东西、
14: 嗯、
13: 但综合完之后你见不见到旁边呢，他不是有些出处的人，
14: 是啊，有些圈圈。
13: 我最喜欢找那些的。因为即是说 AI 就已经认同了、哦、我现在用认同这两个字，即是 AI 是认同了这些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咁、
14: 嗯、
13: 跟住下边可能仲会出埋你个牌子㗎喎。因为你喺上面佢认同咗嘛。佢、哦、就会话啊呢几个牌子呢就比较有经验啦。佢点解知道有经验呢？又卖个关子。好啦。跟住 AI 出现咗呢架呢，你会发觉呢嗰、那个点击嘅次数係比下边嗰一啲呢係多以倍计。即係话就算而家俾你摆到头十名
14: 係
13: 自然嘅搜寻结果，你都未必有运行。
14: 系
13: 调翻转，你就要开始谂下点样去进攻 AI 入边，仲难过以前。以前咧，可能你会话：，我退而求其次啦，搵间公司帮我做 SEO， 嗰、个 SEO 可以摆到落去档啊吓、
14: 嗯。
13: 第二版我已经心满意足，我做唔到咁多客、嗯，我一间小型嘅公司嚟嘅啫。我用手工啤酒嘅，手工啤酒我唔可以大量供应，你千祈唔好包我上第一版添，我被看见得噶啦。第二、第三版其实真系好易做嘅，以前
14: 系，
13: 但系而家唔系。你系要佢 AI 有定冇啊？佢一个答案嘅啫，个答案入边可能得三个品牌，得四条link嘅啫。点样去令到一间可能都有一段历史，但系都相对寂寂无名嘅品牌，可以成功跻身到落去呢一个嘅 AI 答案入边？你有冇少少嘅头绪咧？
14: 我会觉得系一个逆向嘅思维。
13: 点样咧？
14: 即系嗱，譬如我想 边啲客揾到我，咁我就可能代入嗰啲客度谂一条问题，我放入去问，跟住之后咧就睇下佢会出啲咩，然后再参考住佢思考嘅模式，再用翻落我自己嘅网页度，咁系咪就可以咧？
13: 啊，真系虽然系小豆，但有大脑喎、哦。好，休息一阵，阵间啊，用你呢个答案，我哋再睇下究竟系啱定唔啱啊！
15: 下昼3:17。
1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17: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8: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19: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20: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3: 我好想讲咧，嗰啲卖嚟睇啊，卖嚟拣啊，咁样啊，因为呢个品牌成功路咧，今日咧都有呢一类型嘅意思嘅。以前咧真系讲叫卖嘅年代咧，理唔理你啊？嗰啲咩搜寻优化嗰阵时都未有，
14: 系
13: 你摆街档唔系卖嚟睇卖嚟拣啊？跟住去到嗰啲百货公司都系边个嗌得大声咪边个赢咯。
14: 系，
13: 但系而家嗌得大声冇用啊，因为有呢个人工智能啦。头先品牌成功路嘅第一节咧，就同大家分析过啦吓，人工智能嘅情况之下，而家嘅搜寻结果点样去做优化？好啦。咁真係开答案啦。头先你讲嘅嘢係啱嘅。第一样嘢就係、諗下个客会问啲咩问题先。好啦，到个客问完咩问题啦。喺个网页入面要做优化，头先你就有讲到啦，咁我咪寫返落去囉。点寫係一个技巧嚟嘅。咁又等你答下我啦。咁你觉得头先你答㗎嘛。
14: 係。
13: 你话我寫多啲咪得囉。点寫呢、
14: 再问返 AI 我应该点寫。
13: 呢个是最好的答案。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可以唔做啦。咁细鬼我讲 ，AI 唔会答你噶，话俾你听啊 ，AI 好醒噶。你跟佢做咧，嚟到呢啲位咧，如果佢知道同自己嘅利益相关，佢只会答得你咧系好虚无缥缈。
14: 系，
13: 但系有阵时都唔系冇答案，反而咧我。还原基本部，而家啲网页咧，可能你会觉得好奇怪，点解明明可以写一啲嘅文章出嚟，令到你明白，佢系要做 Q&A 嘅，
14: 因为佢想问多啲喺唔同角度去睇。
13: 使乜咁复杂啊？个 Q&A 系俾 AI 睇噶，话俾你听。
14: 哦，原来系咁样嘅。
13: 你问嘅问题，佢都去揾咗 AI 啊！原来咁多人问呢题问题咁。边个提问题是可以令到 AI 直接可以见到，跟住之后下面个答案 AI 咪会拎出嚟综合咯 ？AI 一定唔会照抄你嘅答案嘅，因为抄系有版权嘅问题，所以啲 AI 好正嘅，佢系会用十个网页或者八个网页一次过综合咗个答案，跟住写一篇 general 嘅俾你。呢、这个我好肯定，但你只要曾经被 AI 看见而佢使用咗你嘅答案咧，你喺下边啊一定会讲噶嘛。嗱，喺香港咧历史悠久嘅就譬如话系呢啲新兴。听嘅就呢啲，佢通常都系会咁样列出嚟嘅，所以你被列出嘅机会咧就高好多啦。 咁所以你见到哇啲 Q&A 其实打嚟问咪得囉，点解你唔引个客嚟问呢，咁其实啲 Q&A 唔系俾我哋睇嘅，我哋睇完有啲都唔明
14: 嘅。
13: 係俾机睇嘅，系俾 AI 睇，令到就系如果你问一题问题，甚至乎而家打一个关键字 ，AI 咧有阵时咧都系会咧自己咧就系出答案嘅。咁跟住嗰啲答案咧，其实就系嚟自咧好多唔同嘅网页咧嘅一啲 AI 嘅分析，佢嘅 Q&A 入边究竟曾经答过啲乜嘢，咁佢就会攞哦，原来呢一个咧就系直接嘅答案，佢再去分析啦。好啦，跟住咧再问啦。既然 AI 睇 Q&A， 点样入到去佢嗰啲历史悠久啊？点样去入到去嗰啲所谓嘅阿新兴啊？或者诶嗱，点解 AI 会知道阿小豆嗰个咖啡品牌系特别啲嘅咧？有啲咩特别咧？咁又有咩方法咧？
14: 可能打多啲关键字或者唔同嘅年份又系咪得嘅咧？
13: 冇错 ，AI 其实咧对于咧喺数据上边咧，佢都相当之敏感嘅。嗱，咩叫敏感呢？其实咧，譬如话吓，可能佢会见到你嘅 Q&A， 甚至乎你公司介绍入边，可能嗱，你个 Q&A 就系、是，其实点解要买你品牌啊？咁你直情照写，跟住下边就系话啦，因为咧我哋系本地嘅原创品牌，始于1800几年或者始于2000几年，已经有几多年嘅优质历史。嗱，佢好睇历史啊，不过唔好作得咁大，因为 AI 识分析嘅，估唔估到点解 AI 识分析？
14: 因为佢可能都系喺大数据，喺唔同嘅数据或者唔同年份嘅数据，再揾翻个答案出嚟。
13: 有冇呢个大数据呢？其实呢啲叫 backlink， 你都讲得啱嘅。其实你会发觉，如果我几年前见到咧，某一啲我哋叫做domain authority 啊，即系嗰一个嘅域名或者嗰一个嘅网站嗰、那个可信度或者咧嗰个精准度高分啲嗰啲咧，佢又有摆到你条 link 落去咧，佢就会更加咧觉得你条 link 咧系啱嘅。不过头先咧我嗰个问题咧，佢有一个好直接嘅方法，就已经知道咧究竟你有冇讲紧大话，尤其是你系做紧网上生意，佢 check 下你个域名，原来你个域名新 rec 嘅，今年2026年5月先 rec， 跟住你话俾人听，哇，我有30年历史，肯定系假噶啦。
14: 系，
13: 即其实咧好多嘢咧，真系千祈唔好谂住你呃得过佢。佢查一样嘢咧，佢真系零点几秒就已经查完。我哋查一样嘢咧，要查几分钟噶，所以。有嗰样写嗰样，反而头先我又讲第二个新兴噶嘛，咁你就用第二个角度啦，因为咧呢一只咖啡豆咧就系、是、我哋独家乜乜乜乜乜，或者我哋有特别嘅处理方法，记住将你最大嘅优点用最简洁嘅文字喺你嘅网站同埋 Q&A 嗰啲位度一定要出现到，最好跟住咧你就 check 下究竟有边啲系 pub。嘅 forum 嗱，点解 forum 仲有存在嘅价值啊？吓 ，forum 即系嗰啲讨论区，而家咪成日都啲人话咧，系用晒社交媒体取代晒噶啦，点点点。但你都仲见到有啲讨论区，啲讨论区有咩用呢？因为讨论区嗰啲回复全部都被看见啊嘛。
14: 哦，
13: 其实你用 Facebook 嗰啲都得嘅，但系问题咧 ，Google 对于 Facebook 入边嘅一啲字眼嘅排位咧系差啲嘅。反而如果你讨论区入面出现咗，譬如话呢你自己下可能当你自问自答，你又可能问啦，就话啊究竟即係搵你个朋友啦，喺个讨论区度写啦，啊究竟乜乜乜咖啡豆好唔好啊，跟住后面都 ok 喎，其实点点点俾条 link 你睇下，我上次买咗呢个啦，哇你做到呢一样嘢呢不得了啊，因为你咁样呢条 backlink 呢我哋成日都叫做系一个好高价值嘅一个link， 即係可以喺嗰度出现到，就会令到呢无论个搜寻页面甚至乎而家讲緊嘅 AI 呢都会觉得嗰段文字嘅可信度呢就係更加高。所以好多时好多朋友觉得 SEO 系咪要做好耐嘅呢，系咪要部署好耐成个网页连根拔起重新做过呢，嗱你问我呢，我觉得如果你个网页而家连 responsive 都唔系嘅。即係你个网页原来喺手机版睇都仲系一开你要放大缩细嗰啲呢，你可以继续 keep 呢个网页，如果你唔需要做 SEO， 譬如话有啲公司，我做传统生意嘅批发嘅，够做噶啦，可能佢自己识嚟揾我，咁我做多几年，我都决定可能要转型，甚至乎退休嘅，咁呢啲可以用翻旧网页噶，冇问题，即系我真系真心嘅。但系如果你话唔系，点解我成日好希望 AI 会 mention 我，我好希望。 我可以喺个搜寻器优化上面可以做高啲，但我使咗咁多钱，揾咗咁多所谓嘅专家都做唔到。其实就系因为嗰啲专家唔会帮你写过个网页，佢只会提议你写。
14: 系，
13: 咁所以你就要开始大刀阔斧，有阵时一啲一版式或者数版，你而家个网页可能咧入边有七十几、八十版，全部嘢咧齐晒，但系你发觉咧冇一页系俾人哋收归呢个搜寻器。
14: 系，
13: 但系反而有一个有谂过呢个新一代 SEO 计划嘅，佢又帮你重新喺你嘅关键字上面去做过嘢，跟住有一份好靓仔嘅 Q&A， 跟住之后佢知道入边要摆啲咩图，摆几多张图，摆唔摆图，你有呢一个方法嘅话咧。其实调翻转啦，你绝对系好过一个冇 responsive， 即系手机睇都系大大个嘅一啲网页。如果呢个网页本身系又就到手机平台，又就到呢一个嘅 desktop， 即系我哋讲紧就系桌面电脑嘅平台嘅话咧，你个分数又高好多，因为佢会觉得，喂，你唔系净系内容嘅更新，而家内容我哋揾个自动机械人都更新到啦。但系调翻转，如果你话，诶，我好有诚意，我都要抌钱出嚟写埋一啲 responsive 嘅网页，嗱，几样嘢加埋咧，对于你自己本身品牌喺个 AI 上面嘅可信度，或者对于咧就以前嘅 SEO 咧，其实咧个分数咧都加唔少啊。所以好多朋友以为，诶，网页唔紧要，我有啦，我而家冇钱唔整住，搵到钱先整啦，调翻转啦，整咗先至去搵钱啦，事半功倍。而且而家出边好多网页，其实你做过一版式，尤其是有啲公司而家咧唔知点解咧逆其道而行噶，佢真系有一个社交媒体，佢就开档做生意噶咯，而明明有个网页都荒废咗佢嘅，做翻个似样嘅网页。其实你而家有啲坊间有啲服务咧，讲紧咧2000蚊、3000蚊咁先算啦。其实佢已经俾埋个网页你噶啦，佢帮你写埋嘅，即系佢会有人了解你嘅网页，24小时或者48小时就起货噶啦。即系我唔喺度讲太多啦，唔帮人哋卖广告啦。咁但系其实系真系可以有相关嘅服务，大家可以 search 下嘅。咁如果你 search 到嘅话，你又有心继续喺网上揾多啲唔同嘅生意嘅一啲我哋叫 leads 啦。有多啲查詢嘅話咧，真係啦，唔好等。尤其是我成日都講，你等咧，聽日就唔係呢啲嘅啦，可能即係聽日有第二啲嘅技巧，做咗呢 part 先啦。講緊你一單生意都翻嚟啦，好多時。不過我哋而家知道咗嘅話，我相信咧，好多做品牌嘅朋友咧，有一個竅門，咁啊，希望咧佢哋咧可以喺嚟緊嚇2026年嘅下半年咧，做多啲生意，咁啊，都令到我哋嘅香港經濟更加蓬勃啦。今日品牌成功路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大家，拜拜。
1: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2: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下昼3点半，
24: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2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清晨5点几发生尼克特制6.1级嘅地震，岩手县同清心县政府表示，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亦都冇引发海啸嘅风险。今次地震震源深度系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嘅震感。日本共同社引述东北电力公司消息话，清心县嘅东通核电站同宫城县嘅旅川核电站都未见有异常。另外，原研公司表示，清心县6所村嘅核燃料再处理设施未发现异常，临时保管核燃料嘅清心县6澳市嘅过渡性储藏设施亦都未确认出现异常或者受损。今次是日本3日内发生第二次地震，星期五晚在山梨县发生的5.6级地震，总部省消防厅今日透露已经造成20人受伤。气象厅指，山梨县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目前富士山各类观测数据未见有明显变化，暂未发现同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 南韓明天將會宣布三大工程計劃，預料涉及半導體龍頭三星電子及 SK 集團的投資項目。彭博報導，南韓總統李在明將會與政府各部門、三星電子和 SK 集團的代表會面，並且發布政策和投資公告。李在明在當地時間明天下午2時在青瓦台發表講話，到時南韓產業

0: 工商部、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气候能源环境部和国土交通部将会公布三大工程的政策。南韩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日前报道，三星将会公布一项投资计划，未来十年的资产规模达到1000万亿韩元，相当于6460亿美元，将会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计划。项目涉及晶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池、先进封装等多个范畴先进产业，当中计划在光州和全罗南道建造半导体工厂，投资额大约是300万亿的韩元。做苹果公司早前公布对 iPad 和 Mac 进行涨价，其中 Mac 的电脑价格上涨大约 15%-20%， iPad 的价格涨 15%-25%。 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近日说，当前的内存短缺令到成本飙升，情况有如百年一遇的洪水。瑞银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提高产品价格主要是为抵消记忆体价格大幅上涨的冲击。不过由于 iPhone 收入在苹果公司未来几季将会占整体产品收入大约80%，短期内 Mac 和 iPad 的毛利率对公司不会有太大改变。报告预计苹果将会在秋季发布新款的 iPhone 时候，将实际售价上调50-100美元，并且可能调整规格以抵消快闪记忆体价格的上涨。以一部售价1000美元典型的 iPhone 来讲，记忆体成本占总物料清单成本的5%-6%，意味苹果需要全面涨价接近100美元，才能够抵消记忆体成本的冲击。翻嚟本港，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表示，有信心积金二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调到20-25个点子，届时即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子减少2%。积金局亦都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谦在网志指出，积金二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之后，接近2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不是以纸本方式处理每月供款，为新加入的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计划成员由去年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之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亦都持续上升。透过积金易以电子方式转汇基金比率更加高达82%。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
7: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0: 易醒啦，
9: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2: 嚟到星期日嘅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啦，啱啱咧过去嗰个礼拜啦，美国出咗啲数据啦，罗文情形点样呢？
3: 唔止一个数据啊，成扎数据都出咗啦。咁啊，啲最主要就系个 PCE 通胀数据啦。呢、这个核心嘅个人开支平减指数 Core PCE Price Index 咧，五月份嘅数字嚟讲嘅话，年比系升 3.4%， 同预期一样。咁啊 ，inline 啦，月比方面嚟讲，我亦一样 inline 嘅升 0.3%。所以呢两个数字嚟讲嘅话，最主要数字通胀方面咧就同市场预期一样，冇咩担心到啦，唔需要担心通胀会失控啦。咁啊，跟住仲有就系呢个 GDP 方面嚟讲嘅话，第一季咧向上修订到去 2.1% 嘅，初时初值嚟讲 1.6%。而家向上修订 2.1%， 呢个好似第二次修订嚟噶啦，咁啊证明个 GDP 第一季方面嚟讲，实际上就比预期中更加好嘅，再加上第二季似乎有机会加速嘅话，就应该几理想啦。仲有就系其他，譬如内稳订单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系比预期中好，预期就跌5% 嘅，因为上个月四月份升8.5%，咁今个月咧就而家系跌咗4.5%，但都比预期中好噶。咁仲有呢个每个礼拜四嘅 initial jobless claims 咧，申领失业救济金数字咧，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数字咧，就系、是、亦都好过市场预期，得215,000，低过市场预期220,000，虽然相差不远，都系叫做好啲啦。咁啊，仲有 PCE， 如果你讲翻个唔系核心啦 ，headline 数字嚟讲嘅话咧，五月份个 headline 数字咧，即系始终比较高啲啦，包括油价升 4.1%， 同市场预期一样嘅。咁而个月比方面嚟讲嘅话，五月份month-on-month比较咧，就只系升 0.4% 啫，呢个同上个月一样，同埋同呢个预期方面嚟讲嘅话，系比较低咗 0.1% 嘅，因为市场预期升 0.5% 嘅。跟住仲有啲数字 ，personal spending 方面嚟讲嘅话又高啲，即系消费又理想，通胀又低，消费个人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就升咗 0.7%， 比市场预期 0.6% 为高啦，亦都比上个月 0.4% 为高嘅。所以因此嘅话咧，基本上大部分数字啦，如果你话核心嘅浪漫订单方面嚟讲嘅话咧，这个数字就增加得好理想嘅，升 1.3%， 呢个比市场预期 0.5% 嚟讲，我高咗好多。所以因此基本上嚟讲，无论是通胀数据啦、消费嘅数据啦、经济增长方面数据啦，无论增长同通胀数据嚟讲嘅话，都系比较 favorable、比较有利嘅情况嚟嘅。咁所以都会帮助到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升幅可能会比较好啲咯。
2: 嗱，依家咧你见到核心嗰个通胀咧，其实唔系话太高啊。咁依家油价其实已经回落到去差唔多战前嗰个水平噶咯，
3: 系啊系啊。
2: 咁其实迟啲出嘅数据都应该会反映呢一个因素，咁到时通胀数据有回落，咁市场可能又会憧憬今年有机会减翻息咯，系咪咧？
3: 其实呢就应该有机会嘅。不过问题上就係暂时嚟讲我呢有几位联储局官员呢就真係比较鹰少少嘅。咁、因为你睇咗数据嘅话，油价会回落啦，但佢油价就不嬲 see through 咗㗎嘛。即係佢不嬲都系理论上好多联储局官员都唔系太担心油价嘅。而系有部分小部分嘅核心通胀数据方面嚟讲我呢有少少 sticky 嘅 feeling。咁有少少好似唔好肯回落咁样。咁佢哋有啲呢方面嘅担心。尤其是实际上仲有一样嘢就是话咧，美国经济体嘅需求面方面都几强劲噶嘛。你谂下油价升到平均油价4.5元，经济都冇乜差过嘅。有啲地方加咗啲6.5元啊，靓即系高级啲嗰啲油啊，$7一加仑啊，都唔见到经济拉冧咗嘅。咁当然啦，个经济对个油价嘅依赖度系低咗嘅。咁但系呢方面嚟讲嘅话，对于联储局咧，可能仲更加稍微触动咗神经。你睇个就业市场啦，非农新职位嚟讲嘅话，有翻10-20万增长，嗱，其实就并唔系话好高嘅，但系比之前即系得嗰几万啊，甚至负数嘅情况嚟讲，就好咗好多啊嘛。所以有啲联储局官员方面嚟讲嘅话，就反为呢方面咧有少少咧，又可以话系严格一啲啦，甚至可以话有些少鸡蛋里面挑骨头嘅。咁但系即系通胀方面嚟讲嘅话咧，油价下滑咧，应该通胀前景咧就好嘅。但好得意嘅，因为如果正式嘅联储官员咧，佢唔系话太过 care 个油价咧，应该佢唔应该咁做嘅，因为油价系短线嘅一个 supply shock 嚟噶嘛。而家你担心嘅就系话油价咁高嘅时候，你个需求咁劲，油价跌落嚟嘅时候，需求会仲劲啲咧咁样。仲有一样嘢就而家有个 AI inflation 喺度嘛，你见到啲 chip price 都知道啦，苹果宣布啦加价。之前同你讲定声话会加价嘅，而家都唔等九月份出新产品啦，费事你买定先啦。而家同你讲 MacBook 加价，仲系陆续有嚟。咁所以呢个 AI inflation 方面嚟讲嘅话呢，有啲联储局官员有啲担心嘅。但我觉得其实第一件事就好似高盛所讲呢， AI inflation 嗰、那个传导效应方面嚟讲嘅都喺2027年呢系会淡化咗好多嘅。呢个系一个一次性嘅上升嚟嘅。佢唔见得应该系不停咁上升嘅。你话喂唔通真系几睇每季都升一倍咩啲价钱。咁米款就真系10万亿

0: 主席咯，咁
1: 样股王啊，佢变咗
0: 系咪？咁即系现实嚟讲嘅话，即系就算我重货咪砍好，我都唔会觉得几睇，应该两三年每季都升一倍咁升上去噶嘛？喂，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就即系 AI 方面嘅通胀系有呢个压力存在，但系咪去到一个好严重或好持久嘅情况嘅话咧？未必嘅，不过联储局官员呢就比较审慎啲，喺而家未知嘅潜持久嘅时候呢，都已经摆定个态呢，即係嚟到去即係揿低嘅通胀预期。咁呢个都系佢哋嘅份内事嚟嘅。咁所以除咗油价之外嚟讲嘅话，仲有一样嘢，而家啲联储局官员或者部分市场人士担心，就系所谓个 AI 通胀囉。
1: 嗱，除咗呢个之外呢，又担唔担心就系话市场上面个经济太好啊，即係有啲过热啦咁样。咁其实联储局又可以做啲乜嘢呢？
0: 如果真系经济过热、需求过强嘅话，联储局当然需要去调整息口、加息嚟到去冷却经济需求啦。咁但系你喺翻譬如话就市场为例啦，喂，浪翻 PayPal 十零廿万，又离开过热有一段好远距离啊嘛。虽然个失业率系低，但亦都未低到话即系好夸张嘅水平啦。咁你 jobless claim 都仲有廿一二万，咁亦都唔系话好差。不过的而且确个经济数据系仲系比较韧性比较强。有部分联储局官员咧有啲担心，因为其中一样嘢咧，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嚟讲啊，通胀不断回落咧，系有个楼价嘅滞后效应喺度嘅。楼价回落令到个租金上升，拱高通胀，喺战争之前啦，令到通胀咧系突然间拱高咗嘅。咁但系呢样嘢大家都知道咧，就迟早都会慢慢回落翻噶啦。咁而家回落紧，佢有啲担心就话嗰样嘢系最主要喺2025年下半年咧个通胀前景不断改善嘅一个主要原因。咁而家呢样嘢可能已经去到尽咗啦。咁你可能进一步压低通胀嗰个咧，就少咗一个主要嘅即系推动力啦。咁呢个系有啲联储局官员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一个审慎嘅情况之下咧，系比较少担心。但系我仍然觉得就系暂时嚟讲嘅话咧，即系未见到个通胀咧系话真。真系好一个好持续嘅影响喺度嘅，即系好似 AI 通胀为例啦，你系咪真系不停咁样加价先？系咪真系每季都加一倍先？如果唔系嘅话，个 AI 通胀都可能玩你一两年嘅啫，都系一个比较仍然都系 supply shock 嚟嘅。
1: 我哋休息一阵先。

0: 睇緊邊個美琪啊？係咪你個秘書美琪啊？
1: 老婆，我唔係睇緊我秘書美琪啊，我係睇緊美國指數期貨嘅美琪啊！
2: 今日我又賺咗啦！
3: 你睇，
0: 係喎，美琪指數大上大落喎，我都好想賺錢啊！
4: 但係我唔知邊度買又平又抵咧。
5: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8，
1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1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3: 一键理财、
14: 外汇、
13: Bitcoin、
14: 基金、
13: 黄金、
14: 强积金、
13: 楼市指标、
14: 港元拆息、
1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15: 翻返嚟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啦，啱啱过去一个礼拜啦，有一只股份嘅业绩呢备受市场关注㗎。出咗业绩之后呢，其实个股价做得非常非常之唔错㗎。罗文啊，美钢嘅业绩有几亮丽呢？点样去分析呢？
16: 业绩基本上就是完全超越市场预期啦，所有的 forecast 都基本上是完全是过晒龙的啦。每股盈利方面来讲的话，之前我们讲过啦，市场股20-21啊，有些股到22-23啊，出来25有达25.1，同埋最紧要呢就是其实那个销售的情况啊。销售方面嚟讲，我咧市场嗰阵时话都好似，我话都好似唔容易超越市场预期啊嘛。公司就估紧330啊、335啊，市场估到354啊咁样，出咗嚟咧原来系411啊，咁啊相距甚远啦。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个 gross margin 方面嚟讲啊，边际利润率上季 80% 已经好高噶啦，你又要佢超呢个预期，我出咗嚟真系去到成 84.9% 咯。gross margin 呢样嘢顶晒榜都系 100% 嘅，真系无本生利咁，唔通咁你 Micron 做啲 memory 硬件嚟㗎嘛，有个 physical 唔系一个软件或者系一个纯粹 entertainment 咁样㗎嘛，咁所以即系个 gross margin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去到一个好惊人嘅水平㗎啦。咁同埋最重要呢就系、啲管理层出嚟讲呢，有啲人担心就话，因为之前 SK 海力士曾经讲过一句话咩，一开始见到有初步嘅好似有轻微放缓嘅迹象，需求增长咁样。

0: 咁啊，市場驚驚啦，連埋嗰陣時，韓國嗰個 regulator 又話後悔俾呢個雙倍槓桿嘅 single stock ETF 落個 market 度 trade 咁樣，咁啊有啲人係擔心引致呢個韓國股市曾經出現嗰個調整啦。咁但係而家出咗嚟咧，啲市場人士喺個 earning speeding 方面嚟講，就問到咧，究竟而家個供求情況如何咧？Micron 嘅 CEO 同埋佢好似 CFO 都咁講，就係話基本上佢哋預期咧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咧，顯著短缺情況方面嚟講嘅話，會維持到2027。and beyond 2027年，已经唔单止话喂，你有啲人仲谂谂喂，2026年之后会点啊咁样，而家对你答唔系2026啦，系2027年啊，觉得会系 beyond 2027年，
1: 系咯，
0: 咁即系起码2027年就一定仍然系供不应求啦。同埋都讲到咧，就系话我谂最重要令到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认为有机会帮助呢个 Micron 嘅股票进一步做一个 re-rating。估值方面嚟讲嘅话，肯顺从嘅意思即系话个 P/E 以前系可能六至十倍啊咁样，就呢个 range 啊。咁原因就系话以前喂咁 commodity 嘅 business 啊，时好时坏咁样，好嘅时候赚好多钱，即系一差嘅时候就蚀几年钱咁样。咁因此佢不嬲咧个盈利唔得稳定，盈利个质素个 quality 唔够高。咁所以因此就低 P/E 嘅股票啊，其实其中一样嘢低 P/E 嘅话，就简单嚟讲就当你啲生意盈利啊唔稳定啊，质素所谓叫做 quality 唔靓嘅话，咁你咪低啲 P/E 咯。相对啲药厂股嗰啲盈利啊，相对嚟讲嘅话稳定啊，质素比较好啦，叫做一个 high quality 嘅 earnings 嘅话咧，咁个 P/E ratio 咪高啲咯。咁当然有阵时好多个别公司唔同例子嘅，咁而家市场方面讲嘅话咧，好多人讲紧个 price target， 譬如之前咧最早嘅时候 UBS 今次就真系非常之准确啦，喺800几蚊嘅时候就话估佢去到1600蚊啦，就已经讲话咩呢间公司而家唔同咯，以前咧好似喺度 retail 卖啊 ，wholesale 卖啊咁样，做完出嚟之后卖，睇卖唔卖到货啊咁样，而家唔系咯，而家系一两年前啲订单入晒嚟，爆晒 capacity 噶咯，而家啲 long term agreement 咧，除咗话有 guarantee price 之外嚟讲嘅话咧，甚至俾咗一个好唔错 deposit 单 payment 噶咯，冇得退单噶咯。但同波音啲唔同啊，波音嗰啲我同你讲话订廿架咧，五年咧，突然间经济唔好咧，我就唔要廿架咁多啦，净要10架，仲有八架延迟两年俾我。而家唔同啦，美光啲就係太过多需求啦，好多嗰啲客嘅话就係我同你签个五年嘅约不特止啦，俾30%deposit 啦，甚至係话价钱方面讲嘅话，首先俾个底价先，而家100蚊嘅我俾100蚊，如果向上调整嘅跟个合约啦，有个可能有个 ratio 呢会跟个市价调整，咁样嚟到去攞单嘅。咁当然呢啲咁 long term agreement 佢哋叫 LTA 嘅话呢，就令到美光嗰个生意前景嘅稳定性增加好多啦。如果係咁嘅情况嚟讲，我哋觉得呢间公司咪值得有一个比较高少少嘅 PE 呢？
1: 哦，应该啦，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係唔好话即係去到好远啦，未来两年到嘅时间啦，都有机会系有一个盈利保障啊，或者叫生意嘅保障啊。
0: 系啊，呢啲我哋管理层都够胆讲到话2027年 beyond 2027年啦。而家呢啲公司嘅话，以前可能仲要有个 sales team 嘅，而家唔使啦 ，sales team 全部转型啦，做 operation， 冇 sales 需要。
1: 暂时啦，我谂始终都几年嘅时间噶咯，可能。
0: 喂，啲客排队扎营喺门口等你咁样
1: 啊？系啊，唔系我都讲啦，依个 AI 咧，其实依家先至系初期嘅爆发啫，都仲未到气肉噶，我相信。因为我都讲啦，佢唔系话零开始，而只不过就系话。点解要咁大嘅需求呢？你谂下知道，即系 data center 佢起唔切啊！即所谓依家，因为你谂下以前咧就好少，即系唔系话冇人用啊，而系少啲咁样用法嘅。依家你谂下，你个个都要问下 AI 啦。咁你谂下个 data center 都做唔切啦，即系
0: 系啊，同埋而家问题上就系话，尤其是 AI 咧嘅进一步进展啦。嗱，大家可能未开始用到好多嘅 agent AI 嘅。但我相信好快嘅话咧，大家都会用好多 agent AI 噶啦。呢啲 agent AI 嘅话咧，佢需要个 memory 更加多嘅。咁啊 ，CPU 都会需要多啲啦。但其中一样嘢需要多啲 memory 嘅。咁呢个 agent AI 如果越嚟越盛行嘅时候咧，相信都会噶啦。记忆体嘅需求方面嚟讲嘅话，会继续增长嘅。咁奈何就系话记忆体呢啲始终系硬件嚟噶嘛，唔系软件就咁吸出嚟得噶嘛。咁佢需要去增加个产能嘅时候咧，系需要一啲时间嘅。除咗话需要时间之外嚟讲嘅话，大家知道需要时间啦。咁问题上就系因此，喂，如果个个疯狂咁样，即系以前韩国啲公司好兴噶嘛，逆市扩充啊，个价格跌到蚀本嘅时候唔紧要，我哋啲 cheap 咧，即系底子厚，我就照喺逆市再买多啲生产线，跟住令到下一个浪嘅时候我赚好多钱。咁呢个做法嘅话，甚至系曾经系俾嗰啲美国嗰啲政府，当时啲政府又告佢 anti-dumping 啊，诸如此类嘅措施噶嘛。咁啊，但系即系等于而家中国一样啦，成日都系产能过剩啦。韩国嗰阵时以前记忆体产能成日过剩噶，但今次呢个投行就话，虽然记忆体不断咁样价格上升，不断咁样明显嘅一个严重嘅一个供不应求短缺情况，但系暂时嚟讲嘅主要供应商方面嚟讲嘅话，喺个产能嘅增加方面咧，仲系非常之可以话系务实保守嘅、哦。咁即系话佢哋都唔系搏命起好多厂房啦。今次佢都话，咦，咁我慢慢起啦，唔紧要啦。

0: 都系得个两三间公司啫。第二件事就可能实际上你要买机器都有咁多机俾你买先得噶。
1: 即系你个产能要增加都唔系咁容易啊，因为即系学阿罗曼话斋呢啲硬件嘢真系要时间去做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个技术含量好高啊，呢啲
0: 系啊，
1: 唔系话即系个个谂住咦喂好啊呢样嘢，我又整间厂出嚟啦咁样，冇咁容易啊。
0: 一方面系重资本啦、啊啊，第二方面嚟讲嘅话，
1: 高啊，
0: 系啊，所以即系技术含量高啦。你见到好似而家最紧要 AI 嗰方面嚟讲，嗰啲 HBM memory 啦，去到 HBM 三代啊 ，HBM 四啊咁样。年零两年前三星未做到嘅，当时嚟讲个 SK 海力士喺韩国独大嘅，因此系最近三星，好似而家过埋三星头
1: 咯。过咗啦，唔系依家唔敢讲啊。总言之咧，就系曾经系股王啦，佢
0: 系啊，
1: 第一大市值喺韩国上市嘅。
0: 系啊，咁啊嗰段时间嚟讲嘅话，就三星啊俾人话啦，喂搞错啊，你不嬲唔系自己睇嘅，即系龙头嚟咁啊，突然间俾人哋过头啊，呢个最高技术、最好赚、最高 promotion 嗰个产品，咁当然后屘佢做到啦。过呢半年嚟讲嘅话，甚至做到之余嚟讲嘅话，仲要赚好多钱啦，又引致一个罢工行动啦。啊，嗰时罢工嘅时候，令到个市场惊，哇罢工啦咁样，罢工有乜好惊咧？罢工咪令到即系供应量少咗，系咪做股东嘅嘢系嘛？你又担心佢成本上升，成本上升冇乜所谓嘅，俾得几个 percent 嗰啲员工嚟讲嘅话咧，都最紧要就有生意做啊嘛。系咪到而家都生意都好嘅时候？当然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佢哋要倾咁耐嘅。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就系话呢一个美光业绩方面咧，将好多嘅 AI 嘅忧虑方面咧，就显著系减缓咗嘅。因为 AI 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资主题，你见到美光业绩就告诉你 AI 完全暂时还是离开有问题，还有很远距离。
1: 今日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道指纳指新低 talk，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一点，道指纳指话你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周四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阮婷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在不足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的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寻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童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对当地官员应对的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援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说，死亡人数仲会继续攀升，补充说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大约700万人受灾，但是在首都拉加拉斯估计有200万名灾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委内瑞拉的地震造成实体损失达67亿美元，相当于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6%， 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 1.5 倍至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声明说，初步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和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是未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两次强地震重创北部海岸主要人口与经济中心，包括首都拉加拉斯以及拉圭 拉、米兰达、阿拉瓜等州份。美国富豪马

0: 斯克旗下的卫星网络星联宣布，即日至下月25号免费开放受灾严重区域的卫星网络服务。部分地区的政府机构利用最新收到的设备，在灾区设立紧急通讯点，协助救援人员指挥工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开向马斯克致谢。日本岩手县近海清晨5点几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岩手县同清心县政府话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亦冇引发海啸嘅风险。今次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震感。日本共同社引述东北电力公司消息，清心县嘅东通核电站同宫城县嘅女川核电站都未有异常。另外，原公司话清心县六所村的核燃料再处理设施未发现异常，临时保管核燃料的清心县六澳市过渡性储藏设施亦未确认出现异常或受损。今次是日本3日内发生第二次地震，星期五晚在山梨县发生5.6级地震，总务省消防厅今日透露已经造成20人受伤。气象厅话山梨县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目前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未见有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同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惩教署趁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足一日删走片段及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更生事务吴基行出席活动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严谨，希望做得更好。吴基行说今次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牵涉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讯息。相关短片将4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先至话系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似系宣传毒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0: 哇，李琦真系正啊！啊，李琦真系好正啊！
11: 喂，系咁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0: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2: 今日我又赚咗啦！
13: 你睇，
11: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4: 要有平有低，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越 仲唔少用，唔少拼台快，唔少沙士报价快，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海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嘅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8: 胡孟清、魏美珍，
15: 财智双打。
16: 又去到月尾，今个月尾特别啲啦，月结、季结、半年结都喺今个星期会出现嘅，
17: 三重结算啦，我哋叫佢港版嘅。
16: 咁啊，仲有好多嘅新股急急脚咧，喺半年埋单之前咧，系要急急住咧系上市嘅。咁我哋一阵间第二节咧会集中讲下今个星期，起码都有10-8隻要上市，咁啊边一隻打边隻可能搞唔掂，咁啊一阵间第二节咧我哋会逐隻讲下佢啲业务性质同埋嗰个盈利状况。咁啊，第三节咧，我哋会讲下咧，话今年如果你去欧洲旅行咧，真系要谂清楚，因为热到爆炸，香港都好热噶啦，欧洲嗰边又仲犀利嘅，好多地方咧超过40度啊。
17: 但系去加州啊、委内瑞拉啊、日本嘅东北，你又惊地震喎、
16: 啊。系啊，咁留翻香港消费。
17: 啱啱先震完啊，留港消费啦，
16: 最安全啦、啊，系嘛？
17: 咁你喺香港，你又可以安坐家中睇下世界杯，
16: 冇错，
17: 系咯，又可以周围食下嘢。好，哎、何乐而不为呢？好过周居劳顿啦、
16: 啊。第四节又会讲下英国。英国唔系地震，系政坛又再震。
17: 系啦，
16: 我哋财智双打都介绍过好几个首相噶啦。
17: 咁如果要
16: 讲
17: 震嘅，我哋近排个港股都有得震，冇得瞓啦。个震央咪喺港股咯，
16: 喺港股。好，逐样嚟啊！我哋先讲咗今个礼拜先。今个礼拜留意，我哋得4个交易日嘅中间，
17: 又系4个交易日。
16: 对啊，中间7月1放假噶。
17: 系喎，回归庆典。
16: 系啊，出年就30周年嘅，今年29周年。
17: 系啊，
16: 系。好，咁我哋星期一咧。就留意翻主板有三只股份会上市嘅，一只系9637礼邦医药，一只叫白鸽在线，厦门公司嚟嘅
17: 科技股啊，唔系动物股啊，
16: 系
17: 咁啊，仲有咧北京海光深证科技有限公司1191，咁啊都会同日喺主板挂牌啊，咁啊赶时点啊，
16: 冇错啦。咁另外就好多股东会啦，陆续有嚟嘅，包括咧就522 ASM 嘅股东会，同埋歌礼制药1672嘅股东会，
17: 仲有中海宏洋啊，以前系显学电器啊，呢只81号，咁啊中国海外宏洋，咁啊希智科技、乐动机器人都系会有股东会。贸发局咧第二季香港出口信心指数及2026年嘅贸易展望发布会咧，亦都会喺呢一日6月29号星期一举行。咁啊，早前咧就系贸发局嘅主席啊马时亨先生咁啊带团啊，过百人嘅团系去哈萨克斯坦啊嘛，咁啊签咗好多合作翻嚟。
16: 系
17: 咁啊，而家马不停蹄啦，咁都要。顾翻我哋自己先，究竟香港嘅出口信心系点样咧？个指数有几高咧？咁展望会唔会乐观咧？咁就要睇真啲啦！呢个发布会
16: 好，星期一会出现嘅。咁啊，另外仲有系团结香港基金同埋腾讯基金会咧，有一个 AI 创新中华文化教育公益项目嘅签约仪式。咁啊，与此同时咧，呢一日亦都会有2290龙丰集团呢一只新上半新嘅股份嘅末期业绩，
17: 啱啱上市未够一个月，
16: 股价就真系一额汗噶啦。咁啊，睇下你嘅业绩啊，对唔对吧？咁另外，美国嗰边有达拉斯联邦制造业展望企业活动指数6月份嘅，
17: 咦？呢个系外围
16: 嘅
17: 咯，
16: 呢个外围嘅数据嚟嘅，因为我哋第二节咧要让路俾啲新股，所以咧我哋都会讲埋外围啦。
17: 股制
16: 对啦，冇。
17: 哇，6月30号，哇，星期二啦，呢一日就真系季结啦，
16: 有五只新股上，
17: 系啊，个股好赶，真系好赶。
16: 有啲介绍过嘅，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真健康定假健康啊？
17: 咁仲有杭州嘅千岛湖寻龙科技，鱼子酱第一股
16: 6715啊，编号系，
17: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咁仲有浙江来福鞋波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咁仲有一只亮晴控股
16: 3774，1234555只股份一齐，
17: 系咪同眼相关噶？
16: 系啊。

0: 加，第二节你咪知咯。嗱，星期三嗰日系放假嘅，好嘢！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0: 所以沪港通、深港通都系休息啦，咁啊冇北水噶啦，冇南水啦。咁啊，七月二号咧，星期四要翻工，又有一只新股，呢一只系第三季第一股咯，
1: 系啦，打头阵啦，
0: 系啦，
1: 安克创新科技，
0: 咦，攞到个几好嘅 number， 六六八。系咯，原来有啲咁靓嘅 number 冇人攞一种，
1: 系要睇港交所咧，佢嗰一期派唔派出嚟噶？
0: 哦，
1: 你都要有得拣嘅，佢会俾一堆 number 你拣嘅。咁如果撞着冇你心仪嘅，咁你咪可能好似
0: 捐出嚟
1: 派咁啦。
0: 可唔可以俾钱买嘅？
1: 可以，
0: 可唔可以订制度身订做得唔得？
1: 应该得，但系咧都系要捐公益金，
0: 有代价。
1: 仲有有时有啲靓 number 有人抢嘅。
0: 咁啊呢个六六八啊，咁就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喺七月二号星期四上市，然之后星期五啊剩翻啲啦，有敏华1999梳化股嘅股东会，外围咧就会有法国嘅工业生产数据同埋意大利嘅零售销售数据。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
1: 讲新股，
0: 讲新股系好多啊，真系排住队。
2: 下昼4:14。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Music on board。
5: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乡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0: Music on board. 胡孟清、魏美珍，才智双打。
1: 好，咁啊，跟住第二节咧，我哋头先讲咗啦，会讲一啲新股。今个礼拜真系非常之多啊，
2: 好热闹啊，
1: 真系好少见啲咁热闹嘅场面啊。有时一日咧有成四五间一齐添啊。
2: 我哋成日话中国咧系礼仪之邦，
1: 嗯，咁呢一只药股应该都好合国情啦。礼邦医药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 9637，
1: 佢做啲咩嘅咧？
2: 专注就系肾脏嘅领域嘅肾病。相关的生物制药公司、是研发啊同埋商业化并行的医药企业。
1: 嗯，
2: 咁而家佢哋已经有一款商业化嘅产品噶啦。
1: 哇，一款已经上到市
2: 啦。亦都拥有一款核心产品同埋多款嘅候选产品。
1: 咁啊，最紧要留意啊，嗰啲产品究竟系早期嘅研究啊，定系已经去到尾声啊，临床嘅研究啦，应该好快会有。
2: 咁佢期期都有
1: 嘅。商业化咧，嗱，佢咧嗰啲产品嘅管线覆盖咧，啲临床嘅后期、临床嘅前同埋早期研发阶段嘅都有齐晒嘅。咁佢哋咧就嗰个经营模式系结合咗授权引进同埋自主研发都有嘅，亦都同好多间嘅国际药

0: 企合作推进了管线的发展。
1: 另外第二间就是白鸽在线厦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代号2672，
0: 都是星期一上的。白鸽，白鸽要来做什么的？古代要来传书的嘛。
1: 是啊
0: 是啊，那些白鸽他懂得找回主人给封信水，给封家书他。
1: 飞鸽传书。
0: 是啦。
1: 他做保险科技，主要就是为场景合作伙伴和保险公司提供一些科技赋能的保险中介服务。
0: 嗯，那他们。
1: 是不是 AI agent？
0: 他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三个板块的，包括就是保险交易的服务。精准的营销和数字化的解决方案，还有 TPA 的服务。它覆盖出行、灵活用工、车服、物流、大健康等等多个应用的场景。它亦都、已经建立了很广泛的场景落地的能力，覆盖大概80类细分的场景的。
1: 嗯，
0: 跟住仲有1191，就是北京海光深正股份有限公司，深呢就是芯片个深，咁你应该都估到佢做啲咩啦吓。
1: 系啊，
0: 咁呢就是一间呢光电互联产品提供商，佢主要嘅产品呢包括咗系光模组、有源光缆同埋其他光电互联嘅产品。
1: 咁下次呢你睇长飞光纤啊，剑桥科技啊，记得唔好漏咗呢一隻1191咯噃。
0: 曲都几容易记啊，1191同嗰啲航运股差唔多，揿下揿到噶啦。
1: 佢哋嘅产品广泛咁应用喺一啲 AI 嘅数据中心啦，因为需要支持高速、高密度、高能效嘅数据传输噶嘛，并且强调啊，由芯片设计去到光模组嘅制造咧，两端端对端嘅技术能力咧都系好强嘅。咁啊，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名都好长啊，真健康啦。2697又是做边类嘅手术啊？
0: 佢系咧从事经皮穿刺手术同埋消融手术机器人嘅研发同埋商业化，属于咧系医疗机器企业咯。
1: 消融手术咧就好似啲打斑啊，即系同埋帮你打油啊嗰啲咧，
0: 系咁呢啲就系美容嗰方面啦。
1: 消融啊，
0: 消融手术喺心脏科咧，亦都系用好多嘅，系、啦。咁譬如嗰啲心律不正啊，咁有啲手术咧都系动用到呢个消融手术，都有几款嘅讲到消融手术。咁咧佢哋已经系有好多款嘅核心嘅产品噶啦，包括经皮穿刺手术机器人同埋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啦。其中有部分嘅产品咧，更加已经系获得国家药监局三类医疗器械的注册证，主要是用在肺部和腹部的穿刺手术。
1: 另外一间就是杭州千岛湖寻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话说呢，即是全球差不多现在有接近6至7成的一些鱼子酱啊，都是来自中国的供应给全球世界各地很多的餐饮啊。我最有兴趣这间公司，因为我喜欢吃嘢。
0: 是啦，咁佢啊，即系成条产业链佢都有做嘅，
1: 唔知佢有冇做 presentation 咧
0: ？presentation 有试食啊嘛？你不如唔系 presentation， 你问下有冇试食？
1: 系咯，一人一啱啊，
0: 都好、啊。主要咧，佢系从事寻龙鱼嘅养殖、养种、加工鱼子酱嘅销售，佢一定有鱼子酱噶啦，好肯定。系啊，属于系边一类咧？咁样？佢系归类为咧水产同埋高端食品企业，
1: 一定系水产啦，寻龙鱼。
0: 系咯，
1: 咁咧佢哋咧以自有嘅养殖基地同埋标准化嘅加工流程咧，系支撑产品嘅品质噶。咁旗下咧 Kaluka Queen 呢个品牌销售嘅鱼子酱产品，除咗喺内地市场之外，亦都出海噶，出口去海外。好多餐馆咧，其实佢哋都有，我哋有问过，你介唔介意用中国产嘅呢啲鱼子酱咧？佢冇问题，啲品质好好啊，咁样啦。咁同埋好多时咧，如果以前系咁贵，你根本好难走入寻常百姓家噶嘛。而家你话烧卖上高啊，
0: 都有粒啦，系啊，
1: 好鱼子酱烧卖。但系咧，佢哋都系向除咗餐饮之外，航空公司啦，你知唔知飞机上高有问佢攞个鱼子酱食啊？
0: 可能都系呢一个牌子嚟嘅噃，系啊，
1: 酒店啦、超市啦，同埋电商渠道销售嘅。
0: 哦，
1: 咁佢
0: 即系佢有做批发啦。
1: 系啊，佢哋喺全球鱼子酱市场咧，享有好高嘅市场份额噶，
0: 系、
1: 行业嘅领先龙头企业。
0: 唔知内地企业原来鱼子酱呢个范畴个市占率都咁高喎。
1: 系咧，千岛湖啊，啲水质好靓噶。
0: 咁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今个星期亦都会上嘅69。

0: 是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它主要生产呢就是人用的破伤风抗毒素同埋其他抗血清生物嘅制品。
1: 呢只人用破伤风抗毒素咧，有个简称叫做人用 TAT。
0: 咁亦都提供相关药品嘅研发同埋技术嘅服务。
1: 咦，佢都系中国最大嘅人用 TAT 提供商同埋出口商添。
0: 系啊，
1: 占咗佢收入比重好高噶。咁啊，产品亦都能够出到海啦，系出口到远至去亚洲啦，同埋非洲啦，好多个国家同地区。
0: 咁啊，值得留意咧，佢亦都有一啲系即系动物用嘅产品啦，同埋多个候选嘅管线啦，或者系话而家咪宠物经济咁，佢哋可能都可以计入呢一份嘅。咁佢哋嘅经营模式咧，都系偏向全产业链嘅整合，由原材料、免疫、采血到纯化同埋制剂咧，都系有覆盖到嘅，好完善嘅产业链。好啦，咁跟住另一间咧就系3952，呢一间系嚟自浙江嘅
1: 来福鞋波，
0: 咩嚟噶？
1: 全动股份有限公司，梗系其实咪即系啲 transmission 咯，我哋揸车嗰啲咧，加速减速啊，个波箱啊，
0: 做波箱嘅，
1: 波箱要好 smooth 噶嘛，转波要和谐地转波，
0: 哦，个和谐鞋波就系咁嘅意思，要滑溜嘅，咁佢系从事咧鞋波减速器、精密嘅减速器同埋相关嘅传动部件嘅研发、制造同埋销售，亦都系属于精密传动同埋工业机器人零部件嘅企业。咁佢覆盖嘅范围咧，有一啲嘅轴承啦、齿轮啦，同埋传动部件嘅制造。
1: 好，咁我哋即将要揭晓量程控股咧，系唔系一间同眼睛相关嘅公司啦？3774，
0: 好开股系嘛？咁又真系同眼睛有啲关系嘅。你个样靓啲，望落去咪顺眼啲咯。咁样得唔得啊？
1: 可以咁形容嘅，
0: 冇错啦，系做靓嘅。
1: 系啦，因为呢间公司一向咧就系提供美容疗程服务，同埋出售护肤产品嘅，咁大家都听过 Perface 啦，
0: 系就系8603，其实已经喺香港上紧市嘅一只股份嚟嘅。
1: 系啦，咁佢哋喺2018年咧已经喺香港上创业板，咁呢间公司系赚钱噶，咁佢哋都一年咧旧年计啊，营业额咧都升咗35%，
0: 佢咧系
1: 去到5亿几，接近6亿啊，纯利咧亦都增长20%，去到5000几万。
0: 今个礼拜佢系由创业板转主板，如果我讲埋佢个代言人系边个咧，你就应该知道系边间公司啦。就系杨乐诗
1: ，Isabella，
0: 冇错啦。咁啊，西瑞啊，好多广告牌啦，都好吸眼球嘅。
1: 好多广告牌，
0: 系啦。咁就系呢间公司咯。好，咁跟住嗱，佢就系编号3774啊，上咗主板之后嘅编号3774。
1: 佢啱啱咧喺6月嘅时候咧就成功啊，获联交所售出转主板啊，转去主板上市嘅原则批准。咁佢而家就行动啦。
0: 好。咁跟住仲有一间咧就系668个编号好好。嘅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都系会喺今个礼拜上市。咁佢主要咧就系从事全球嘅智能硬件行业嘅消费电子产品嘅设计、研发同埋销售嘅。咁佢有啲自家嘅品牌嘅，自家嘅品牌有个叫做 Anchor 啦，有个叫 SunCore 啦。佢嘅产品咧就覆盖一啲智能嘅充电嘅储能、智能嘅家居同埋智能嘅影音，咁啊三大嘅产品线系啦。咁佢咧就系采用一个无厂模式，即系咧生产制造系外包俾佢哋嘅合作伙伴咁样去做嘅。咁佢自身咧就集中系做产品嘅设计啦、品牌嘅营运啦，同埋全球嘅渠道嘅布局。
1: 佢自己有3种品牌噶，有3个品牌 ，Anchor 啦、UFI 啦，同埋 SunCore 啦。SunCore 我都听过，咁都可以话生产制造外包俾啲合作伙伴。佢哋咧系轻资产模式啦，因为佢哋系采用无厂模式。
0: 好，咁另外佢哋嘅即系业务咧，亦都系已经伸延去到一啲移动嘅充电、消费级嘅储能、智能嘅安防、智能嘅清洁、智能嘅音频同埋智能嘅投影业务，有好多不同嘅领域。咁啊，赚钱能力方面，2024年嘅收入按年系增加大概41%，咁啊，亦都可以反映到佢哋喺全球化品牌同埋产品组合方面，而家仍然都系处于扩张嘅阶段，
1: 都系成功出海嘅。

0: 下周四点半。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在不够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仔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官员的应对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都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说，死亡人数仲会继续上升，并补充说，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约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就已经有200000名灾民。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男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108路汇地区。伤者当中有两个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案的司机在肇事之后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车辆，并且拘捕那名出身在索马里的男人。警方说，目前尚未将这宗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美国肯塔基州星期六暴雨引发洪灾，至少4人死亡，州长贝希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亦都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山洪爆发预警。国家气象局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持续至当地时间星期六午夜之前，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高达 177.8 毫米。州长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且做好洪水威胁罗林的时候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准备。惩教署趁住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够一日就删走片段和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出席活动的时候说，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好。吴基恒说，今次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涉及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相关短片将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的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就质疑似是宣传毒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过去一个星期到访大连和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说，香港不单只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加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和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辽宁和陕西都有深厚的科技研发和工业基础，科教资源丰富，香港可以利用独特优势协助企业加速推进跨境市场业务开拓，并且走得稳走得远。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远龙在本台节目说，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都可以用 AI 去处理，以便进行追踪和主动医学监察。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跌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穿梭
8: 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0: 盛事
1: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好，第三节继续翻嚟，我哋才智双打呢期真系好热，热到爆炸。我哋香港呢边三十几度，已经好多人嗌三嗌死
4: 啊！都唔想走出室外啊，俾个太阳白白照射住，好似去到边佢都射住咁啊！
3: 三十几度碎料嚟嘅咋？
4: 我好多朋友开始谂住咧，暑假去欧洲避暑。
3: 避暑？千祈唔好咁谂啊！
4: 仲热过香港啊！
3: 四十几度啊，好多地方。
4: 连啲酒店都冇冷气，嗰下惨啊！
3: 哦，系，其实欧洲有好多嘅酒店咧，佢哋都系好旧。
4: 嗱，你话开窗咪得咯？嗱，
3: 啲风吹入嚟系热嘅，
4: 开窗吹入嚟啲风都系热，同埋咧开咗窗，夜晚会有好多小飞入嚟嘅，因为房里有灯啊嘛。
3: 系啊，咁我哋睇翻咧，而家有个热浪咧就。在欧洲那边呢就非常之厉害。
4: 现在有好多尼洛效应啊。
3: 好多地方他们的温度已经去到40度或以上的了。譬如好像法国他们的中部城市呢有些已经去到43度过外了。另外波多红酒
4: 的出产地。今年呢我担心这些红酒啊一定失收
3: 啊。是啊，因为他都差不多逼近42度啊，曾经刷新了当地历史纪录。
4: 咦，那波多失收， Burgundy 会不会都失收的？
3: Burgundy 都是在附近的住
4: 本，都在法国啊。咁咪哇，呢排如果上到40几度摄氏，咁咪刷新咗佢哋嘅历史纪录。法国全国嘅平均气温已经创下六月里面一个历史最高嘅水平啊，即系做历史啊。
3: 咁啊，葡萄牙亦都系啦，好多地方咧亦都气温咧去到42度，
4: 没有最热，只有更热。
3: 咁啊，英国啊，英国都要考验啦，佢哋嘅气温咧亦都系有机会破39度，超越咗1979年佢哋曾经创下过35.6度嗰个嘅高位啊。
4: 好，西班牙同德国又点咧？好多地区啊嘅气温都逼近或者甚至超过40度啊，系摄氏啊！德国嘅气象学家甚至警告，哇！佢全国嘅最高温纪录41.2度摄氏度，系有可能系被打破嘅，呢个风险越嚟越高啊！
3: 天气热啲啫，使唔使讲到咁夸张？天气唔系热啊，热冻噶啦。咁对于我哋嘅经济有咩影响咧？
4: 系有嘅。冷气嘛，
3: 系啊。咁啊，原来咧高温其实咧会影响好多社会嘅一啲嘅运作噶。
4: 法国好似有小朋友中咗暑添啊！
3: 系啊，法国咧就宣布咗咧有超过一半嘅省份咧进入咗最高级别嘅红色高温警戒状态，
4: 仲下令啊超过1300间嘅中小学停课啊，系热到要停课，因为佢哋嘅学校真系冇冷气啊！
3: 系啊，咁啊，另外就系意大利嘅卫生部咧，都将罗马、米兰、佛罗伦斯等等12座城市咧，主要城市列入咗最高级别嘅红色预警，就系因为高温啦。
4: 而英国嘅气象局咧，好罕见咁，亦都发布咗历史上第二次嘅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啊！覆盖埋英格兰中南部大部分嘅地区，警告啊，生命财产将会受到威胁。
3: 西班牙有13个大嘅区入咗橙色嘅预警，而北部某啲嘅地方咧，亦都系启动咗最高级别嘅红色预警。好啦，受影响嘅头先讲过啦，就系啲学校啦。咁法国就应该系最严重嘅其中受影响嘅国家，有超过1300间嘅学校因为高温而停课，另外有1800间学校咧要求学生早啲放学。咁另外仲有一啲活动，法国有啲音乐节咧，亦都因为呢个红色嘅高温预警咧，系需要咧系暂停嘅、取消嘅。咁例如咧喺巴黎嘅罗浮宫取消咗原定喺玻璃金字塔旁边嘅有一个免费嘅音乐会嘅，就因为高温啦。
4: 仲要禁止红色高温预警地区嘅公共场所饮酒添啊！
3: 系有危险。
4: 部分啲城镇咧就甚至直接取消咗佢哋嘅街头音乐会。咁至于体育赛事又点咧？哇！而家仲打紧秘密加世界杯嘅噃。
3: 系啊。
4: 咁西班牙足协咧关闭咗马德里哥伦布广场嘅世界杯球迷观赛区啊，仲取消咗公开直播添，惨啦惨啦！喺德国咧，柏林网球公开赛咧嘅决赛系因为高温，仲伴随住雷暴嘅天气，系被迫中断咗6小时。
3: 咁啊，法国亦都有啲地方咧，因为进入咗红色嘅戒备警戒线啦，所以咧佢哋喺呢个警戒未消除之前咧，系禁止日头举行所有嘅户外体育赛事啊、娱乐啊、文化活动添。
4: 嗱，唔单止活动受影响啦，交通咧都受到一定程度嘅影响啊，譬如铁路咁啦，
3: 铁路就留意翻德国啊，北部有个高速公路部分嘅路段因为高温而损坏咗啦，引致咗好严重嘅交通。
4: 至于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亦都取消了很多条主线的列车服务，因为高温是导致到电车线受损啊，会不会晒到融了呢？
3: 是
4: 啊，铁路的路轨亦都有熱漲冷縮，這個道理我們都明白的，但是路軌膨脹變形的風險大增，比利時的國家鐵路公司也都同樣因為擔心故障的風險而取消了部分高峰時段的列車。
3: 另外也都有很多公司呢就叫員工這麼鬼熱，你不如減少外出即是勞動，你不如就留在家裡做事啦，
4: 在家裡攤頭
3: 不是攤頭繼續做事
4: 日常生活的方式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公司就是响应政府这个呼吁，所以他们是允许和要求员工在家办公，哇又 work from home
3: 是啊，
4: 那是起码减少一些户外通勤啊、户外的活动啊，即暴露在 热浪之下的风险。巴黎市的政府呢也都下令公园全天候开放，并且开放了圣马丁运河呢供民众游泳消暑，但是不懂游水的好立乱跳落水
3: 啊！要救你好麻烦啊！另外就系呢个埃菲尔铁塔啦，即系巴黎铁塔啦，佢哋又增设咗一啲喷雾嘅装置啦，同埋饮用水嘅水点啦，就系帮大家咧就系降下温嘅。
4: 咁同埋为咗防止高温引发嘅脱水等等健康风险，法国政府喺红色预警啊嘅地区亦都禁止公共场所饮酒啊。咁啊，同时咧因为当局亦都警告市民要避免喺冇人看管嘅水域去游泳啊。咁啊，因为更在法国上星期六就有十多宗因为试图降温而导致的溺水身亡事件。
3: 这个都重要的，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呢很多人呢都在那个河边游水。
4: 是啊，摸晒衫裤，摸晒衫裤。
3: 是啊是啊。所以如果天气热就更加多这些情况，但不是个个即是懂水性的嘛。
4: 所以呢今次的热浪呢不单只是天气的问题，亦都是考验着欧洲社会的运作体系，迫使大家不能够不正视极端气候所带出的一些风险，同埋将来是需要为相关风险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
3: 热浪未过去，不过已经有些机构做了一些评估的了。就话如果即系个天气持续咁热嘅话咧，欧洲嘅经济咧可能咧系要经历翻类似上次2014至到2024年期间嘅热浪的话咧，受影响最严重国家嘅累计 GDP 嘅损失有机会达到5% 至到7%，其中法国预计损失系最惨重嘅，有机会达到2400亿美金，其次就系意大利达到1470亿。德国就是1310亿，西班牙就是1200亿，这个是初步估算。
4: 初步啫，
3: 是啊。咁因为点解会影响到个经济呢？因为喺热浪之下咧，有好多个环节系会受到影响嘅。第一就系劳动生产率一定会跌啦，因为好多头先嗰啲工作系停顿咗噶嘛，有啲经济活动停顿咗啦。
4: 我仲谂住极端热浪咧，对法国波尔多啊，头先我哋提及呢啲产区咧嘅收成啊，会造成严重显著嘅影响嘅。因为近年咧，包括埋2023啊，去到2025年间咧，波尔多咧佢哋即系好频繁咁样面临下季极端高温同埋干旱啊，导致到葡萄嘅水分咧系加速蒸发，啲果实咧就缩数细细粒。咁跟住整体嘅产量咧，就持续系低过历史嘅平均水平添。
3: 有啲研究话咧，每当个气温超过30度之后，每升高一度，劳动嘅生产率咧就可能咧系会跌大概3%。
4: 咁啊系啊，极端高温嘅天气咧，如果就算喺酒庄啦，佢哋平时系日头就去采收啦，但系啲农民喂真系咁热，
3: 顶唔顺噶，
4: 户外工作风险啊，呢啲安全风险啊，对佢嘅健康嘅安全带嚟太大嘅威胁啦，啲庄园。他们往往被迫要调整工作的工班的时间。
3: 高温就影响的行业包括最大的应该会是建筑、农业、快递业、工厂的工人，这些都是很受影响的。 咁所以每高一度咧，佢哋嘅劳动生产率咧就会下降噶啦。
4: 哇！
3: 呢个就系点样？点解会对呢、這个经济同埋企业嘅成本有影响嘅原因啦？
4: 咁所以最后对。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穿时段啦。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胡孟清、魏美珍，才智双打。
5: 第四次咧，我哋讲强人系列，有时讲下啲企业嘅巨头啦。但系今日嘅强系列咧，就又系去翻英国。英国喺呢个环节咧，我哋都讲过几位英国嘅首相喎。呢几年，
6: 哎呀，就嚟多到唔记得啦。佢自从脱欧之后呢十年咧，换咗六位首相啊，就嚟迎嚟第七位首相啦。
5: 系啦，上次咧就系阿司纪贤啦，司纪贤咧就已经咧啱啱宣布辞去咗执政工党党魁嘅职务。
6: 其实你数唔数得到咧？过去呢十年咧有边几位首相啊？
5: 由呢一个卡梅伦开始
6: 啦，由卡梅伦之后一路数，
5: 一路咧就系好短引嘅。
6: 系
5: 卡梅伦啦，
6: 咪佢就系
5: 脱欧
6: 鼓励公投咯，跟住脱埋自己咯，跟住就系 Theresa May 啦，咁。跟住就系啊，头发乱了嘅约翰逊啦 ，Boris Johnson 啦，跟住就系
5: 有位女士嘅
6: 啊 ，Liz Truss 啦，
5: 系啦，嗰个好短引嘅啫，
6: 系嗰个真系短到名都
5: 跟住有一位印度嘅富豪啦，系嘛，
6: 系啦，
5: 系啊，嗰位靓仔谂住
6: Sunak 啦，新伟成，
5: 新伟成，哇，佢又系短到咧，你连名都未记得咧，佢已经走咗啦，
6: 系啦，跟住而家轮到
5: 司纪贤，
6: 司纪贤，
5: 下一位会系边个咧？我哋今日就系想讲下下一位会系边个，不过讲咗少少背景资料先，司纪贤已经辞去咗工党党魁嘅职务，咁啊留意一啲重要嘅日子，下个月嘅9日开始，工党党魁嘅提名咧就会开始噶啦。不过好似应该都系冇乜候选人，而家应该都系一位嘅啫。新嘅党魁咧将会喺9月国会复会之前咧要选出嚟，咁佢会留任首相，直至到新嘅党魁选出嚟。
6: 咁啊，最近胜出下议院补选嘅前曼彻斯特市长啊，贝安德，
5: 佢咧就被视为接替司纪贤嘅而家最大嘅热门人选，
6: 但暂时都系唯一人讲紧啦。工党同埋保守党都系衰眼嘅，因为而家多咗个改革党啊。
5: 系啊，所以呢一节咧，我哋就讲下贝安德嘅身世啦，好嘛？
6: 你觉得佢来历不明，突然间
5: 飙出嚟咯，
6: 系咁。

0: 佢宣誓出任国会议员啦，啱啱就贝安德亦都确认咗将会竞逐工党党魁噶啦。佢喺社交平台咧就发帖文啦，就话司纪贤辞职标志住过渡嘅开端开始，亦都佢会积极参与其中。
1: 好，咁佢系56岁，出身于英格兰嘅利物浦，唔知识唔识踢波，踢得叻唔叻嘅咧？咁佢嘅家庭背景方面，爸爸咧就系英国电信嘅工程师，妈妈系一位诊所嘅 reception， 都系嚟自啲基层啦吓，相对之前嗰啲啊。咁佢咧就学历都犀利嘅，剑桥大学主修英语专业，
0: 劲
1: 系、啊。咁佢系被视为温和嘅左派。
0: 咦，你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访问啊阿 Frank Wong， 佢系 iBanker， 但系佢原来系读翻译嘅，我都唔知啊，佢唔讲咁样。哇，原来英语专业咧都系好杀食的。
1: 梗系啦，你英文得咧，好多嘢都
0: 系啊。你语言得系好紧要，
1: 但如果你其他嘢得，但你英文唔得、或者系语言唔得咧，其实都几阻住你发展嘅。
0: 嗱，阿贝安德咧，佢就被视为温和嘅左派，绰号系北方之王啊 ，King of the North。
1: 系点解叫北方之王？一阵间有解释嘅。
0: 好啊，
1: 咁我哋讲咗
0: 佢爸爸妈妈就系双职工啦，佢出身住一个普通嘅工薪家庭啦。
1: 系啦，
0: 系屋企第一代大学生啊。
1: 佢嘅政治意识觉醒啊，好早，14岁嘅时候咧，因为佢睇到 BBC 有套电视剧叫做《黑皮人物》
0: （Boys from the Black Stuff），
1: 系啦，深受剧中利物浦失业者困境嘅感动，所以立志加入工党。
0: 我睇 BBC， 人睇 BBC， 我睇 BBC， 我睇 Top of the Pops，
1: 系啦。咁佢咧就受到呢一套剧嘅启发啦，咁就立志咧要加入工党从政啦。
0: 哇，启蒙啊，
1: 系啊，
0: 电视都可以启蒙到一个人从政嘅理想。
1: 嗯，咁佢之后考入咗剑桥，不过佢就觉得自己同剑桥其实咧就格格不入嘅，好似个局外人咁样。
0: 佢系尖子添，
1: 反而佢原来都几中意音乐嘅吓。咁啊，讲翻佢从政嘅一啲阶段啦。2001年，佢系当选咗国会议员啦，曾经喺贝利亚同埋白高敦嘅政府入面担任过文化大使、卫生大臣、
0: Tony Blair 同埋 Gordon Brown、
1: 系啊。咁佢咧就喺2010年同埋2015年都分别两次角逐工党嘅党魁，咁但系都系失败嘅。
0: 唔紧要啊，失败乃成功之母。
1: 讲开啊，贝安德咧一定要讲一单嘢咧，就系希尔斯堡惨案。
0: 哦 ，Hillsborough
1: 系啦。咁佢喺佢嘅政治生涯嘅早期咧，处理希尔斯堡惨案咧，呢个正义问题咧，成为咗关键嘅转折点。喺2009年一个纪念活动上面咧，系曾经被受害者嘅家属咧，系叫佢咧要。这个催促正义，咁呢一个催促令到佢喺内阁推动成立咗一个独立嘅调查小组，最终咧就系还呢个受害人一个公道。
0: 其实咧呢单咧希尔斯堡惨剧啊 ，Hillsborough Disaster 咧，佢发生嘅时候我就啱啱喺英国读紧书嘅，
1: 1989年嘅，
0: 系啊，啱读紧大学噶。
1: 呢个亦都系被视为英国体坛史上最严重嘅悲剧，
0: 好惨噶，英国足球史上系最严重嘅灾难啊！1989年嘅4月15号，英格兰足总杯咧嗰个准决赛系利物浦对阵咧就系诺定咸森林吓，咁咧喺呢场比赛里边咧 ，Sheffield 市喺雪浮啦，佢哋中文亦做雪浮，喺 Sheffield 市嘅 Hillsborough 嘅球场啊，就发生咗严重嘅践踏人踩人事故啊！咁事件咧起因同埋后续嘅发展咧，都后嚟众说纷纭，但系咧最终成个惨剧最终系造成97名利物浦嘅球队嘅球迷死亡，超过700人受伤咯。咁所以后嚟咧，好多人觉得系警方喺人群控制措施上高有失当啦，咁令到有啲球场嘅闸门咧未进行有效嘅引导啊。
1: 不过好可惜嘅咧，就喺个惨剧发生咗之后咧，警方最初嘅时候系将个责任归咎于球迷嘅混乱行为，并且亦都向外界传递咗一啲虚假嘅消息。咁呢件事件咧，其实系即系调查啊，跟住又搞咗一轮啦，长达27年嘅漫长调查同埋家属嘅持续抗争之后，2016年陪审团最终系做出咗裁决，认为呢啲嘅死者其实系非法被杀。
0: 系啦，死因庭陪审团裁定呢97名嘅死者系非法被杀，还原翻个真相，能够获得终极嘅平反咯。
1: 好，咁呢件事件点样同阿贝安特有关系咧？就要
0: 因为当时。

0: 真係確認呢單慘劇個主因就係警方係現場指揮失誤同埋疏忽所致
1: 嘅。咁但係要講翻點解同阿貝安特有關咧，就係要追溯翻去2009年，佢當時咧係擔任緊文化媒體及體育大臣，佢係代表政府出席咗喺利物浦有個球場舉行嘅慘案20周年嘅悼念活動。咁啊，由於多年嚟官方都係將呢個慘案歸咎於球迷、家屬同埋民眾咧，就積累咗好大嘅憤怒。咁佢喺現場咧就受到一啲球迷嘅強烈喝聲同埋抗議，而貝安特咧喺事後就形容咧嗰一日係改變咗一切。呢一次嘅經歷令佢深刻感受到不公義，決心咧要推翻真相，要去作進一步嘅調查。
0: 咁佢係利物浦人嚟噶嘛，咁更加應該感同身受啦。
1: 係啦，所以咧經歷咗呢一日之後咧，佢就促使咧成立咗一個獨立嘅調查小組啦。咁就呢個小組咧喺2012年。就发表了一份报告，推翻了之前警方对球迷的指控，也都是揭露了警方有控制失当和企图掩盖真相的事实。而这份报告是后来家属获得公义的关键转折点来的。就所以
0: 人群管理是很紧要噶，
1: 系啊。
0: 咁其实呢个案例咧，亦都令到好多国家地区咧，佢哋举行活动嘅时候咧，都谨慎好多啊。
1: 好，所以讲贝安德嘅时候咧，一定要讲翻呢件事件啦，希尔斯堡事件。
0: 因为佢同呢单惨案嘅渊源系好深嘅。
1: 咁亦都因为呢件事件咧，就有北方之王嘅一个称号，就系由呢一度得嚟噶啦。
2: 下昼5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到四川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发挥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升产业链和供应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强化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产学研融合和国企民企合作，积极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何立峰说要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同西部陆海新通道作用，更好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有效维护地方经济金融生态。何立峰要求有关部门要深入分析地方和企业反映的共性情况和实际问题，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日正式投入服务，和去年底通车的第一期贯通。通车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开展，第一期工程是公私合营项目，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全长约22公里，已于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工程包括北延段与南延段，今日开通的属北延段，由第一期的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约19公里，一共有11个车站。内地传媒报道，新路线开通后，从光明核心区到深圳湾口岸只需大约45分钟，路线同步预留同东莞地铁衔接条件，未来有望进一步实现深莞两地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警队举办招募日，可以即场投考警员及见习督察。警方话，近年投考人数节节上升，预计来年建立督察的职位会有60人争夺一席。投身警队需要

0: 过体能测试，包括跑步、掌上压和跳高。男士要在3分11秒内跑完800米，女士要在30秒内完成9次掌上压才算合格。而今次增设反恐八项耐力赛，要拿着两件重25磅的避弹衣来回跑步。招募组警司周子彤说，今个财政年度的招募目标是102名见习督察以及570名警员，比起过往五年的取录情况，投考数字不断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预示未来一年见习督察的职位将会出现大约60位投考人争一席，而警员大概由14名投考人争一席。今晚有韩国女团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演唱会，启德体育园说今日天气不稳，同有机会出现大雨，提醒今晚入场观看演唱会的观众出发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气和交通消息，建议穿着轻便衣物和防滑鞋履。园方提醒，长度超过35厘米的雨伞不可以携带入场，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付费寄存服务，另外有付费电子储物柜设置在启德零售馆和体艺馆，亦有临时雨伞桶和储物架设在各个安检入口。园方预计活动期间启德体育园一带交通较繁忙，建议观众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天雨路滑和人多挤迫，应该要预留充足时间往返场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胡孟清、魏美珍，
9: 才智双打。
10: 大家好，才智双打。咁今日咧，我哋会讲下息口嘅去向。咁啊，话咁快咧，2026咧，差唔多咧，已经完成咗一半噶啦。咁喺年头嘅时候，我哋估嘅环球息口嘅动向咧，去到而家似乎咧有啲微妙嘅变化。咁我哋会细心研究一下。咁首先就系邀请我哋呢位嘉宾啦，就系、是、都经常有喺我哋嘅电台接受访问嘅温港成。
11: 你好，
12: 温港成 Harris 就系嚟自 iFirst Global。Markets 嘅咁啊，投资总监啊，咁啊 ，IFAS 咧，咁我哋都听到好多，咁但系咧，都即系想睇下，因为你哋都比较着重宏观啊，嗰个考证，咁而家大家

0: 更加关心咧，就系今年嘅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之下咧，影响所及，连带个通胀嘅预期咧都改变咗。咁而喺半年结之前咧，有好多嘅国家啊、地区咧已经争相加息，譬如欧元区啦、日本啦、印尼啊突然间加息啦、澳洲虽然啱啱开完会咧就按兵不动，但系之前加咗三次咧，哇！咁而家其实个市场系咪有啲风声鹤唳？因为近期我哋见到连个美汇指数咧都重上101。
1: 其实的而且确就本身因为个油价升咗啦，咁带动到好多嘢都上升。咁因为运输成本高咗嘅时候，你就算 even 啦喺个海里边打条鱼啊，条鱼都会贵咗，咁佢贵两成。你调翻转头，你都起码贵翻几个 percent 啦。其实系咪咁？所以表嚟讲咧，就对于翻嗰个环球经济上边，大家担心嗰个央行方面见到个通胀既然升咗上嚟啦，咁系咪要即系个人加啲息咧？咁样咁，尤其是举例，好似美联储咁为例，咁美国嘅通胀 CPI 都已经去到 4.2、4.3 呢啲位置啦。咁未来仲会唔会再升咧？咁样咁喺喐十嗰个逻辑就系、是，呢啲数据有机会延迟嘅。咁即系意味住咩咧？未来方面嚟讲，可能会更加高都唔奇。咁喺更加高嘅情况之下，你知啦，咁要有一个净利率 （real interest rate） 噶嘛，其实吓，咁调翻转头，依家得三厘半至三厘七五，系咪要高过四厘二，甚至乎讲紧去到翻挨住五厘咁样咧？咁所以市场方面嚟讲，开始有个消化咧，就讲未来方面嚟讲要加息。咁而讲紧个加息方面，配合翻联储局啱啱之前啦，咁开会之后个点阵图，咁你见到都吓有部分委员都觉得要加嘅咁样，咁所以市场就有少少风声鹤唳咯。
0: 咁啊，嚟紧会唔会连点阵图都冇得俾我哋睇噶？
1: 我都系有咁嘅担心，
2: 因为咧，其实。我哋逐個逐個地區去講啦，咁最關重要就係一定美國啦。美國係啱啱轉咗聯儲局嘅主席，沃什啊第一次主持會議，佢出嚟即係佢嘅手法有少少令到市場係咪出其不意咧？我哋之前咧就即係俾多好多嘅預期我哋啊嚟緊嘅息口嘅走勢會係點樣嘅？佢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做法咧，就佢將嗰個前瞻指引咧佢自己放棄咗嘅。咁由大家即係一路都係會管理我哋預期，去到佢。而家好着重睇數據做嘢，呢一種嘅做法，你哋市場係點樣去理解嘅咧？
1: 嗱，咁講咧就有少少不幸啦。其實嚇，唔好介意我拖馬清姐落水，我哋都係格林斯潘年代嘅人。
0: 係一個時代的終結啦。
1: 講緊就啱啱呢個星期100歲，我都冇諗過聯儲局主席可以做到100歲咁誇張。咁但係當年其實格林斯潘都好低調噶啦。其實嚇，咁我最記得嗰陣時大家要估嘅，其實嚇估佢咩咧？行上去聯儲局嗰條樓梯嘅步伐啦，嚇個袋口唔定薄啦，其實。大家喺处，记者就喺处不停咁及啦。其实吓，咁讲紧当其时，佢都系唔系好兴咁高透明度嘅。直至到伯南克上场啦，伯南克就学者心态，咁讲紧同 trader 心态有少少唔同，因为格林斯潘系 trader 出身，咁本身嚟讲佢就兴透明多啲咁样，咁讲紧又开记者会啦，跟住讲紧有啲联储局官员开始多嘢讲咗啦。其实吓，咁甚至乎讲紧点阵图，后屘耶伦啊，或者讲紧系鲍威尔呢啲逐样加上去，咁调翻转嚟，依家即系 back to 翻格林斯潘个年代，甚至乎可能仲更加格林斯潘添，因为点解咧？格林斯潘当年其实我自己印象咧，咁佢都有做下记者访问嘅，其实吓记者访问佢都会答嘅。
0: 咁佢老婆咪就
1: 系
0: 记者咯。
1: 系，但系最搞鬼就系沃什就系自从佢 nominee 被 nominee 到吓讲紧系上任之间，咁佢净系喺国会接受过质询过咁样，根本上其实从来冇接受过任何访问，好似睇嚟睇去都唔系好多角咁。
0: 好似一个神秘人咁，大家唔系好捉摸到佢嗰个心态。咁但系根据佢嘅财富咧，讲紧成1亿-2亿美金，仲有佢。老婆啊，直头系 Estee Lauder 嘅继承人添啦。咁以佢嗰个背景咧，应该就系好支持减息嘅。咁但系因为佢为咗避免 conflict of interest 啦，咁佢上场之前嗰啲承诺咧话要清仓噶嘛。咁如果佢揸住嘅都系 cash， 咁佢咪唔会介意加息咯。咁佢而家已经开宗明义讲到明，佢系要稳定物价为大前提啊嘛。咁即系话，就业市场点样，佢你话知佢啦，最紧要揿得住个物价。
1: 讲紧通胀就关乎重要就系个油价啦。咁个油价本身嚟讲，去到好短暂见到几个礼拜前吓，咁个零两个月前曾经喺澳洲市时段系见过纽油方面去过120嘅，霎不霎嘅啫。其实讲紧就咁啊，好吓嘅啫。其实讲紧就吓，星期一朝早嚟嘅，根本上个市系好静嘅，朝头早6:00-7:00嗰啲时间。
0: 咁好容易冇高龙低啦。
1: 咁啊，嗰啲时间咪冇乜成交啊嘛，嗰阵系一个 trade 咁已经可以吓个价已经 mark 咗上120蚊。咁当然好快回翻落嚟咁样。咁但系最关键就系近期方面到底系个 down trend 定 up trend 咧？咁唔觉都要翻70-0蚊。咁睇翻咧，其实吓二月尾三月头嘅时候咁开战之前咧，咁其实都系60几蚊嗰阵时开战嘅。其实吓咁大概65蚊度。咁即系依家咧，如果我睇翻纽油呢期咧，都系大概

0: 大二三四嗰啲位置徘徊緊咁樣啦。咁即係其實比起翻當其時高咗大概5-8蚊到。咁如果係高呢個水平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係咪需要咁大幅去加息咧？咁呢個我自己有一個好大疑問，同埋佢喺個 down trend 裏邊咧，咁變咗個 market 嗰個嘅本身個 expectation 可能會比較 optimistic 啲，即係簡單啲講，佢可能未必覺得喂，即係依家都落緊嚟啦。其實下年而睇翻，其實如果三 A 車會方面嚟講，個油價咁已經去翻到3.9啦。之前嚟講喺講緊4.5樓上噶嘛，其實嚇咁你變咗啲人入油嘅時候，咁佢一路平緊嘅時候咧，咁你變咗佢可能聯儲局最後會睇翻嗰啲數字，到底係咪真係需要加息咧嚇 ？Data dependent 啊嘛，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就即係如果話。即係已經落翻嚟啦，咁我唔需要啦，咁樣咁其實個市場方面嚟講，可能樂觀咗都唔奇。咁依家會唔會加錯息咧？有啲國家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當然有啲國家真係高嘅。
1: 有啲國家其實你加息咧都唔係要嚟撳通脹，原來係要嚟捍衞匯價啦。咁、但係又做唔到喎。譬如日本已經係表表姐啦，佢個$yen佢加完息啦，仲要再插多一次轉落去39年四十年新低，去到162。
2: 咁
1: 日本央行未做嘢喎。
0: 本身嚟講，日本央行就嗰、那個我諗佢加息佢好多好多考慮因素嘅，其實嚇咁講，當然啦，係原匯嘅價格方面，如果日 yen 太強嘅話，美國又加息嘅話，或者美國依家減唔到息嘅話咧，會唔會令至到金融狀況方面個流動性可能緊張咗咧？咁緊張咗，可能即係美國未必好中意
1: 一大型拆倉啊嘛，到時
0: 就等於好似上年年中曾經有一次，大概四月到嗰陣時咁樣，咁、那個日債方面嚟講，突然間債息夾咗上去咁樣嗰下、所以變嚟講，我自己覺得就其他國家真係如果見到個油價慢慢真係回復翻。到落嚟，霍爾木茲可以通航到嘅話咧，咁可能真係唔需要加息都。
2: 但係頭先講到即係通脹同油價息息相關啊，呢、這個我哋都明白啊。咁但係咧，會唔會有一個係由 AI 引發嘅通脹咧？呢一點會唔會被我哋市場可能係低估咗或者係忽略咗咧？因為央行其實聯儲局都提到 AI 熱潮帶動嗰個數據中心嘅建設同埋資本開支，亦都係被視為新嘅通脹來源。
0: 嗱，有著有唔著嘅呢個又係咁本身嚟講，因為 AI 又有個講法咧，就可以
1: 引發。
0: 引發裁員，
1: 咁你大家使唔起錢啦，跟住就會引發通縮咯，雙面印嚟嘅噃。
0: 嗱，同埋咧近期方面嚟講，你見到嗰個嘅就業狀況啦嚇，咁啊非農方面去到170,000份樓上，但係大家需要知道喎，依家發生緊啲咩事喺美國？世界盃啊嘛，其實嚇，咁世界盃其實講緊你要斟可樂都要揾個人斟嘅，其實嚇，咁又或者講緊揾人執波都揾人執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嚟講嗰個職位方面忽然之間增長咗上去，呢、這個係可唔可以 sustain 到咧？我自己有個好大嘅疑問。
1: 咁啊要睇個結構啦。
0: 老实讲其实都是回消闲娱乐那边是增长最劲的。如果消闲娱乐增长最劲是不是因为世界杯呢
1: 就是美物加世界杯咯。因为年头的时候那个增长就来自刚刚政府呢又要雇佣一班护理人员啊那些。即是这些是很季节性啊或者很结构性过了就不是这样样了。
0: 咁同埋讲緊减税又是一下咋嘛其实。咁本身来讲特朗普退税的政策方面咁你一下完咗之后咁你啲人可不可以永远有退税呢年年有退税呢咁樣，咁呢處我都有個疑問啦，因為其實講緊佢而家關税收翻嚟嘅，咁啲人都質疑緊噶嘛。其實下未來方面真係還翻俾人咧，咁同埋加上咧，其實加息方面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講緊美國政府已經爭緊人39萬億債嚇，39萬億債。美國政府嘅收入一年大概幾多咧？52,300億嚇，52,300億。咁調翻轉頭，如果39萬億債，你當佢十年期國債4.5%咁為例咧，你淨係一年還緊嘅息方面嚟講都17,500億。咁17,500億即係攞3%。去還債嘅咯，咁樣上下，好似啲人碌爆卡咁啊，分別啊，咁樣上其實嚇，咁調翻轉，如果你仲要加息嘅話，每一次加息差唔多加翻成950億嘅，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冇錢使嘅喎，其實嚇，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可能有時咧 talk the market down 嚇，講緊有時可能用把口嚇一嚇大家咁樣，咁大家好似唔好咁離譜嘅時候咧，咁變咗調翻轉頭，因為個市啊升得太離譜啊，真係嚇，日日係咁升咁樣，咁啊可能會等一騰翻，咁可能會有少少着數咯。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啊，除咗美国之外的息口去向，其他国家的息口去向是否都出现了一些转变呢？我们一会回来再探讨一下。
3: 下午5: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在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 红米角 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啲，系尽量走慢啲。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胡孟清、魏美珍，
8: 才智双打。
2: 继续翻嚟，我哋才智双打，今日有温冠成同我哋讲下环球息口去向。不过未讲环球息口去向之前咧，我有啲担心香港嘅息口去向，啲拆息咧成日都系咁升。
1: 我哋嘅息口去向咧，其实就唔系我哋自己话事嘅，金管局话唔到事嘅，系美国联储局话事嘅。不过我哋嘅资金流向咧，我哋更加话唔到事啊！呢个系阿爷嘅政策话事嘅。
2: 咁我拆息系咁样升，其实嚟紧对我哋嘅影响系点样？
0: 其实就本身睇住个港元汇价，睇住个拆息的，而且确就眼未调嘅，根本上吓。咁你见到个港股方面嚟讲咁弱，咁好明显地冇资金流咗入嚟嘅吓。
1: 咁但系季结、月结、半年结会唔会系一个一时三刻嘅因素？
0: 希望吓，讲紧因为本身嚟讲就的而且确有时啲资金喺季结、年结、半年结嗰啲时间咧系会有啲波动嘅。咁但系波动完之后，佢仲可唔可以 flow 翻入嚟咧？嗱，我觉得乐观少少啦。可能季初嘅时候，例如讲紧好似七月咁為例啦，咁可能會有少少改善嘅情況，因為內地方面不嬲，大家知新增貸款個 pattern 咧，咁都係3322，咁即係其實第一季就係三成，第二季三成，第三季、第四季兩成兩成噶嘛，咁變咗調翻轉頭啦，咁通常去到季尾嘅時候咧，資金方面都係比較緊張啲，咁再加埋咧早前中央方面整頓啲非法境外投資，咁變咗嚟講咧就可能有啲水抽翻上嚟，
1: 或者個殺傷力強喎、
0: 低得而且確嘅，其實你見人民幣起勢升，我哋調翻轉頭咧就嚇咁啊7.84都見過啦。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即系我自己会觉得港股方面咧，暂时我都未睇到个底柱。
1: 你担唔担心呢个班资回潮嘅现象咧，系会持续喺下半年都会出现咧？话时话我哋港股咧，其实恒生指数咧，年初至今已经系跌咗差唔多8%，系啊。咁但系内地咧 A 股咧，其实系反而升紧8%。
0: 其实创业板仲要创新高添。老实讲，真系离晒谱，真系关系4600几点，差唔多4700，咁啊睇见佢咧，我就吓心心眼啊，其实好羡慕不已咁样。但系调翻转头，我哋望望自己咧，真系怀疑人生吓，到底我哋做错啲乜嘢咧咁样。咁嗱，老实讲，我自己个人觉得咧，短期如果计技术走势啦，咁又恒生指数上年10月份咁啊做咗个头肩顶咁样，条颈线方面24700，咁你掟穿咗，咁又或者讲紧喺14800一路延伸上嚟有条嘅上升轨，咁条上升轨方面嚟讲喺24200咁又掟穿埋啦，其实吓咁量度跌幅嘅话。唔想講嘅，不過但係都講一講啦。咁大概你當21700度啦，其實咁估計大概即係21000至22000度啦。咁應該會有一番嘅支持喺度咁樣。咁呢個其實會唔會個分 flow 稍後見到哇港股咁平，咁我不如再買翻啲港股啦，係咪嚇？本身嚟講，不嬲香港都好多高息股，咁都有七厘啊咁樣，咁呢啲一啲都唔奇怪噶嘛。我唔排除咁嘅機會，但係首先你要俾人翻咗去先。咁講緊就用一啲好正規嘅途徑嚇，咁樣先留翻入嚟咁樣，咁可能會有咁嘅機會咯。因為其實之前我諗內地好多富豪，大家都聽聞唔少故事，咁喺香港有個銀行户口，呢啲有咩咁奇怪其實嚇？
1: 咁問題就係佢哋唔係用內地身份證嚟開噶嘛，好多其實已經去完阿魯阿圖一個威美十翻翻嚟，咁跟住有啲已經係資金移民出去，佢即係基本上佢係可以咁講，啲資金就唔係用內地身份證開個户口。出嚟嘅
0: 富貴嗰班真係嘅，
1: 係啦。咁而家先至仲用緊呢啲咁樣嘅原始方式，直頭即係自己攞嚟啦。同埋根本政策一路都喺度嘅喎，
0: 喺度，不嬲都喺度，不嬲都唔鼓勵你啲走資
1: 嘅。係啊，不嬲都喺度嘅政策，只係而家咧。好似驚你哋唔記得咁啊！撥
0: 亂反正啦，
1: 係啦，撥亂反正啦，
0: 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嗱，因為依家走資如果真係走嗰批咧，我相信都係啲即係唔係富豪啦，其實嚇，因為富豪老實講，佢有 private banker 幫佢 handle 噶啦嘛啲嘢，其實嚇，咁本身阿魯阿圖又好，或者講緊唔知非洲某個島國咁都好，可以冇問題。咁佢哋可能都有其他嘅護照啊嗰啲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仲係揸住身份證嚟香港開户口嘅，其實有嘅。咁有啲內地公務員都仲係真係攞住張身份證就嚟開户口嘅，其實嚇。 呢啲幾百萬佢哋有，咁同埋講緊佢哋本身嚟講對於國情嗰個了解咧，國企公務員佢哋有時都未必知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佢哋可能會真係我搬咗翻去先再算啦，咁啊跟住之後再諗一諗，睇下會唔會用港股通嘅途徑再嚟過，咁到時咧可能就會好翻啲咯。
1: 嗯，即係而家一個殺雞儆猴啦，咁啊敲山震虎嘅姿態啦。
0: 本來係想喐美股嘅，我相信，本來唔係想喐港股，
1: 因為擔心咧有啲內地嘅資金咧，佢係用盡種種方法啦，買嘢搬家又好啦，猴子兵團又好啦，係喺出邊咧高追。

0: 啲科技股国家其实而家好担心佢哋咧，系佢哋拥抱紧一个即将爆破嘅泡沫。
1: SpaceX 咁样啊，
0: 因为尤其是系啊 SpaceX 咁啦，咁同埋
1: SpaceX 咁样啊，啱啱上完市又要借钱喎。
0: 根据翻由1979年 Paul Volcker 到依家嗰个统计，话每次联储局换主席咧，
2: 都会
0: 震惊。
1: 都會有一次咯，其實，但係通常嚟講，睇翻過往 data 咧，就都大多數都有一年時間嘅繁榮嘅。咁如果你計翻對上一次伯南克，咁佢本身嚟講都係2015-16年上，又唔跟住去到2017-18先爆煲咁樣。咁所以呢年就大家珍惜啲啦，其實上埋嗰啲咁樣嘅 OpenAI 啊，或者 Anthropic 啊嗰啲咁樣啦，咁啊跟住選埋個選舉咧，咁啊大家開始要計一計數啦，諗一諗啦。
2: 好，咁又最近嗰次日本咧就議咗息，佢哋係有調高個息率嘅。咁但係調高咗息率之後咧，嗰啲 yen 咧係散咗去，
1: 因為 buy the rumor sell the fact。
2: 係啦，咁呢個又點樣理解咧？同埋佢哋個息口嘅去向，餘下嗰半年時間又會點走？仲有冇得再加？
1: 市場好似對於翻日本央行再加息就有少少保留嚇，好似都係覺得一厘就差唔多咁樣。咁當然其實一厘對於好多投資者嚟講，雖然都唔可以話冇，但係講緊個殺傷力都仲係有限，同埋本身嚟講，如果真係唔係再加得咁多嘅話咧，或者暫停咗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對日 yen 方面嚟講個走勢，依家暫時市場就恰緊個日 yen 嚇，咁啊講緊就都有傳言就話日本央行可能已經暗地裏出咗手咁樣，咁所以先唔會跌得咁慘咁樣。如果唔係，可能已經係啊163啊嗰啲位置咁樣。咁但係160方面嚟講，依家震盪緊，我自己覺得都係日 yen 方面稍微弱少，始終講緊係個經濟背景咧，美國係強啲嘅嚇。你睇見啲就業數據又好啊，講緊係嗰啲嘅啲企業方面嚟講盈利，咁老實講標普預期22%嘅盈利增長，哇！老實講，我唔去嗰邊，去邊邊啊？其實係嘛？
2: 咁啊，除咗日本之外，我哋亦都見到近期嗰個金價方面都個幅度都比較大嘅嚇。咁而家我哋實際利率可能都見底回升嘅預期之下，金個前景又點睇？
1: 我扮下溫居士先嚇。咁啊，講緊本身嚟講咧，通常就春天同夏天金價都係蝕底少少嘅嚇。咁啊，講緊呢啲木火旺季咧，咁啊，所以對於金嚟講咧係相對蝕底，真係要到金水季節嘅時候先著數啲嘅。咁無他嘅，因為講緊係本身嚟講嫁娶旺季，中國內地同埋印度都係呢啲嫁娶旺季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對金方面咧，呢段時間會淡靜少少，但係可能喺個底嗰處咧有啲機會俾大家可以趁低吸納咁樣。咁大概咧，如果你話真係去到挨近4000蚊到嘅，咁我自己覺得都有一定嘅支持力度喺處咁樣。咁去翻到講緊係大概4300到啊嗰啲咁樣咧，又開始有啲阻力咁樣。暫時嚟講都未突破到條下降軌，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企得穩到喺4400-4500嗰啲位咧，咁未來應該可以再爬過上去，但係講緊今年年初一月份嗰下差唔多6000嗰個咧，大家就冇
2: 見咗頂啦，係咪？
1: 大家就冇咁貪心。我諗其實講緊去到大概你講緊5000-0000咁樣，咁其實玩5000到，我諗都應該差唔多。
0: 因為美國嘅利率如果係攀升嘅話咧，呢個預期升温係對個金價都係不利啊。
1: 不利。
0: 而家九月份加息嗰個預期嘅機率咧，已經係去到話上到90%
1: 喎。我自己 bet 就 bet 佢唔加息，所以其實 that's why 我就對於金價方面都比較樂觀。
0: 即係嚇鬼嘅啫，今次應該。
1: 我覺得其實就係點解我頭先用 top the market down 嘅咁嘅關係，我都去嚇俾個市場方面嚟講一個信息，咁嚇一嚇大家咁樣。但係真係如果要加息嘅話，老實講，特朗普會唔會翹埋對手？真係嚇，好似佢啱啱訪問咁樣，要加咪交咯咁樣。咁老實講，
0: 跟住下一句，我相信佢
2: 係成千，最唔想加息，
1: 多1000億開支嘅，其實講加25點次，多1000億開支嘅，其實嚇你仲要
2: 邊度揾
1: 咧？關税都關唔到咁多
2: 啊。係啊，咁啊，所以今日多謝曬 Paris，thank
0: you，thank
1: you，thank you。

0: 下昼五点半。
1: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杯争霸热门之一的阿根廷在 J 组以3-1胜约旦，首名出线，下场对手是今届神奇队伍佛德国。梅西再入一球，将他拥有的世界杯个人最多入球纪录升到19球。同组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对战，由于打和就可以以第二名和成绩较佳的第三名携手晋级，两队无意全力争胜，战情相当沉闷，引发观众倒彩，最终如愿以3-3平手。这个赛果亦都间接令到另外两个分组的第三名南韩和伊朗出局。委内瑞拉在不够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仔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都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官员的应对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都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说，死亡人数仍然会继续上升，并且补充说，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约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就已经有200000名的灾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前奥克拉荷马州官员、前陆战队员斯罗耶出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局长，形容他有几十年逮捕最恶劣罪犯的经验。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出的移民政策一直备受批评，掌管移民事务的官员频频替换。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今年三月遭到特朗普撤职，由马林接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去年三月上任，今年五月卸任。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林说，斯罗耶来自实战现场，曾经主导大规模行动，并且同联邦和州政府携手合作，将非法移民从奥克拉荷马州遣送出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政府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100间企业陆续进驻，有不少的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政府正是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带给香港丰富的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等等。今晚有韩国女团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演唱会，启德体育园说，今日天气不稳和有机会出现大雨，提醒今晚入场看演唱会的观众，出发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气和交通消息，建议着轻便的衣物和防滑的鞋履。 园方提醒长度超过35厘米的遮不可以带入场，如果有需要可以用付费寄存服务，另外亦都有付费的电子储物柜设置在启德零售馆和体艺馆，亦都有临时的雨伞桶和储物架设置在各个安检的入口。园方预计活动期间启德体育园一带交通较为繁忙，建议观众尽量搭公共交通工具，而天雨路滑和人多挤迫应该要预留充足的时间往返场馆。观塘渔民坊今日凌晨起永久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渔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亦都要预早规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的路线。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
0: 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
0: 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
6: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哇，美琪真系正啊！哦，美琪，真系好正啊！
8: 方宇龙，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1: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2: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手软，不手平台费，不手杀市报价费，海货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财智双打，基金全攻略，主持魏美珍。
3: 大家好，基金全攻略。在四月中的时候，我们新城财经台曾经主办过一个很大型的强积金活动。当日其中一位讲者就是我今天这位嘉宾谢志雄 Elvin， 他是万通信托的行政总裁。你好。
4: 你好 Michelle。
3: 你好，隔了几个月啦。
4: 是啊。
3: 好，那我们当日很多朋友有出席了活动，听了很多关于强积金管理的策略啊、方法啊，但是也都有一些朋友是当日没有时间出席到，那不紧要的，因为我们是跨媒体的平台啦。除了实体活动之外，我们都透过节目去介绍强积金的管理，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一位打工仔都必然有最少一个强积金的户口。
4: 没错啊，多谢，所以多谢 Michelle 你今天请到我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3: 好，咁我哋咧就我知道咧就有400多只可以俾打工仔揀嘅强积金。
4: 冇错。
3: 咁但当然啦，有啲就可能係比较受欢迎啦，有啲就可能大家比较容易遗忘啦。咁我知道其实如果将唔同嘅强积金嘅品种去分类咧，首先我哋会諗到嘅一啲係主动型嘅基金啦，有啲咧就係指数嘅基金啦。其实最大分别喺边度啊？
4: 如果你话开始将咁多类型基金分类嘅话咧，呢两个都係一个最大路嘅分类啦。咁我哋讲个主动型基金咧，其实个名都讲咗㗎啦，就係咧係基金经理咧会主动去物色一啲市场上好嘅优质嘅股票啦，咁其实咁当中嘅好处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有机会咧，我哋可以跑赢大市啊，咁但系咧，咁当然啊，基金经理咧牵涉都有好多做嗰啲研究啊等等各方面费用，所以其实咧背后嘅费用可能相对嚟讲比较高少少，咁但系咧，如果系一啲我哋叫做指数基金啦，或者有啲叫被动基金啦，其实就会按住即系你买个地区嘅一啲嘅啊，即系股票指数啦，例如好似香港恒指咁啦，去买嘅，咁啊好处咧就系因为。佢哋係相對嚟講嗰個，佢哋純粹跟蹤嗰個市場嘅走勢嘅啫，咁就唔需要話好多成本啦，咁所以收費會比較平啲，咁但係咧就基本上咧跑贏大市嘅機會咧就低啲咁啦，咁所以最理想咧就等係揀一啲可能係主動型投資嘅，希望跑贏大市得嚟咧，亦都可以睇啲收費會平啲嘅，咁我諗對啲市民或者對大家嘅強積金嘅用戶嚟講咧就係、是、最好嘅選擇啦，係啦，
3: 又要跑得好，但係收費又要低，
4: 冇錯，
3: 冇錯，咁但係咧逐個。我逐个问题嚟先，主动型嘅基金，我哋成日都讲啦，风险同回报系正比噶嘛。
4: 冇错。
3: 头先你讲就话即系主动型嘅基金，佢嗰个回报有机会系跑赢大市。咁同一时间系咪即系代表个风险度都会高啲，或者咁啦，波幅会大啲咧？
4: 都会有机会嘅。咁当然啦，其实我哋都会考虑两样嘢啦。咁第一样嘢就系佢本身个基金经理嗰个选取嗰个嘅投资策略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本身个地区啦。咁有啲地区咧，可能相对嚟讲嗰个波幅会比较大啲。系啦，有啲地区。所以想收人的波幅会小一点，所以其实这两者因素都会结合要去考虑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当去选择基金的时候，就一定要看清楚基金里面所讲它的投资策略和背后投资着什么东西的基金。
3: 好了，那指数基金其实你都说是追踪某一些指数，例如追踪恒生指数，好像是不是太不积极啊？为什么不直接买指数呢？
4: 咁當然啦，因為其實強積金入面咧本身都有一定嘅規管嘅，咁所以其實可能你見到坊間都有一啲基金啦，咁其實強積金嘅基金入面咧都有啲同指數有啲掛鈎嘅基金嘅都有嘅，但係就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強積金咧係一個咧長線希望大家有規律。儲蓄嘅一啲嘅基金嚟嘅，所以我哋就唔可以話攞啲錢出嚟，然後自己買基金或者買啲指數基金，咁就一定要喺基金計劃入面自己去選擇啦。
3: 咁我哋咧有句説話咧，即係慳到就係賺到啊嘛，所以管理費咧對於我哋管理強積金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其實而家強積金個管理費個 range 係幾多，可以差幾多？
4: 其實咧落差都可以好大㗎嚇。咁如果可能你見到坊間有啲基金去到1.几%啦，可能。系 1.5 以上都有啦，咁當然我知道大家可能都聽過 EMPF 上咗之後咧，就啲收費會逐步逐步。

0: 減落去啦。咁亦都有啲基金咧，低到可能係得零點幾嚇，即係1%都唔夠嘅嚇。甚至頭先我講嗰啲即係1%都唔夠嗰啲咧，亦都可能係一啲主動型基金。唔好諗住主動型一定係貴喎，係有啲主動型基金咧，其實都表現好得嚟咧，其實個收費都唔會話好貴嘅嚇。咁其實再加埋積金二啦，咁個收費都下調咗啦，令到整體成個即係強積金嘅基金嘅收費都係而家都係屬於一個慢慢向下滑落嘅情況啦嚇。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作為用户嘅大家咧，其實都可以積極去留意下啦，收費都係一個好重要因素。
1: 留意一下，因为如果佢个收费又好高，但系跟住佢长期可能唔系跑赢大市，系跑输大市，咁咪好唔抵？
0: 系啊，系咯，系啊，系啊。同埋收费平咧，讲真嗰句，大家可能会觉得头先我讲啦，一点几去到零点几，
1: 都系好细数字，
0: 系啊，都细数字啊。但系其实阿 Michelle 你留意一下，即系我哋一个强积金系一个长远嘅退休嘅一个储备嚟噶嘛。咁啊，可能大家会谂啊，100蚊如果争0.5%，可能真系争5毫子嘅啫。但系你大家想象下，其实我哋储落嘅强积金去到你退休嗰阵时，可能100万、200万，甚至300万。咁当然你系慢慢用十几二十年时间储啦。想象下，如果我哋100万嘅话，其实咧一只基金有同一样嘅嘢，假设投资紧同一样嘢，系争咗0.5%咧，就争咗5000嘅啦。咁如果你话我哋强积金系摆成20年、30年咧，其实来来回回可能争咗几十万。
1: 因为个辐射效应
0: 系啦，冇错
1: 啦。嗰啲收费其实而家有咗 EMPF 平台之后，系会调整噶嘛。
0: 冇错，
1: 系啦，咁应该唔会加上去嘅，你都系减
0: 嘅，
1: 都系减嘅啫。
0: 冇错，
1: 咁但系减嘅幅度或者速度系会唔同噶嘛。
0: 冇错，
1: 咁呢个投资者即系打工仔都要注意。
0: 绝对要，绝对要，系啊。
1: 咁所以我哋又带出另一个问题啦，即系话你要不时去检讨你嘅强积金嘅户口或者甚至系户口入面嘅基金选择。
0: 冇错，系啦，咁我哋都鼓励翻大家啦。其实我哋定期要做一个我哋叫 review 啦，即系检讨好重要嘅。除咗本身只基金咧嗰个嘅收费啦，头先讲啦个表现啦，其实咧随住自己人生阶段唔同咧，其实大家所拣选嘅基金咧都应该系要有唔同嘅。
1: 但系好多时咧，我见啲朋友仔咧，尤其是后生嗰啲咧，佢哋通常咧即系入职咁啊，开咗个 MPF 嘅 account 啦，跟住就拣咗啲比例啦，跟住佢哋其实系好耐都冇睇一次嘅。我自己当年都系咁样嘅，我就50-50咁样，系、
0: okay.
1: 啦，跟住第二次就好似30-30-30-10咁样，跟住就摆咗喺度，跟住就经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都冇去睇佢一眼嘅。呢个系咪都好常见？
0: 呢个我都好常见，我都发现好多身边。咁我就唔会嘅，因为始终第一行咧，我都成日望住嘅，即系在公在私，我都要望住啦。咁但系你问我咧，我觉得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咁。大家都知道咧，年青嘅话咧，照计个投资期就越长啊，因为。大家明白強積金咧，其實係一個你擺到落去咧，要等到退休先攞得翻出嚟嘅錢嚟嘅，即係唔似你自己去買基金嚇、你可能賺咗就可以買翻出嚟啦。但係強積金你點都要擺喺度嘅，咁所以其實照計應該係年青嘅話咧，投資期越長，咁、其實可以承受嘅風險越高嘅。
1: 係啊，
0: 咁但係頭先正正你講得啱啦，好多時咧大家一來覺得可能
1: 計水咁多，係啦，一年一個月都係得嗰少少錢，
0: 又或者自己覺得自己唔識，咁不如是但啦，隨便買啲啦咁樣，又或者。总之越保守就越好啦。咁正正同头先我所讲咧，即系投资期越长，就应该可以承受风险越大。呢一个理论咧就背道而驰啦。
1: 即系有冇一个建议，几耐要检讨一次啊？头先你讲检讨一次咧，就亦都会涉及到不同嘅人生阶段啦。我哋首先用时间先啦。时间你觉得一个即系打工仔，佢应该每半年检讨一次，每季检讨一次，定系点样咧？
0: 我觉得咧，如果一个强积金嘅用户啦，咁其实最理想咧吓。就唔好即係一年最少都要一至两次嘅 review， 咁啊，第一因为始终投资市场有变化啦，你见到而家可能大家尤其是如果你买一啲地区性嘅股票，好似话美国啊、中国啊、香港啊等等各方面，你见到其实都会有一定嘅上落嘅，咁我觉得最少啦一年嘅话咧一至两次都系最基本要有㗎啦，
1: 係
0: 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头先都讲过咧，人生唔同阶段有唔同需要啦。当我哋睇嗰阵时直头要諗清楚究竟我哋嗰个嘅风险承受能力是真的随着自己挨近退休的时候的而且确是会慢慢会下降的、是应该要越来越保守的。我觉得又是有些重要事件例如好像说结婚、买楼、这些等等各方面呢其实当然我相信作为理财策划其实你自己都会想的、是不是买多些保险要即、是买多些保险啊或者要储多些钱啊、不为自己为了小朋友啊生了小朋友之后、但我觉得当大家想这件事的时候

0: 少少自己，自己嘅年纪啦，諗住退休嘅时间系几时啦，甚至系咩呢，头先我都刚才讲过啦，强积金大家千祈唔好有一个呢好似分散嘅概念，就觉得强积金还强积金啦，其他就还其他啦。大家要明白呢，其实强积金对退休嚟讲呢系好重要，但绝对唔够。咁所以相信大家都会自己会有投资，无论系股票好啊，债券好啊，基金好啊，等等各方面。咁所以呢，我成日都话啦，其实我哋睇话个风险承受能力，你应该系整全去睇嘅。举个例子啊，其实如果你话我投资紧或者我做退休嘅一啲储蓄呢，其实我已经买咗好多一啲低风险嘅嘢，好似系年金啊，仲有定期啊咁样之类啦，系咪？咁你相反啦，其实强积金可能占你个部分唔系好多，咁系咪可以相对嚟讲做最少少咧？又或者调翻转讲，其实我已经出面咧投资紧一啲好高风险嘅嘢啦，系啦，可能我自己个
1: 买紧啲 bitcoin 啊，
0: 系啦系啦嗰啲啦，咁系咪应该觉得咧强积金作为自己退休最后一个防线，系咪应该又要再保守啲咧？咁我觉得应该系整全去睇下你自己嗰个嘅资产分布啦，同埋自己嘅年纪啦，距离退休几耐啦，呢、个我觉得比起自己睇只基金表现咧，可能更加重要。
1: 系，所以个个人可能即系要留意嘅嘢都唔同。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头先你都提到转工，都系一定要睇一睇自己嗰个强积金啊。我有啲朋友咧，佢哋转工转得好密嘅，系啦，即系而家可能都讲紧有几个 account 咁样，仲有啲系做 slash 嘅啲斜杠族，佢哋又系有好多个
0: 同一个时间可能有几个添，
1: 系啦。咁你建唔建议整合咧？整合又会唔会有着数咧？
0: 首先第一咧，好多人都误以为好似话，系咪强积金逐个要另外收费
1: 嘅？系咯。
0: 而家咧，市场上嘅強積金咧就冇咁樣好似個別話，開一個户口要收你幾多錢嘅，全部都係透過基金個價格已經反映咗出嚟噶啦。咁所以咧喺個行政費用上咧，其實就冇話係即係話即係要開幾個就要使多幾多錢咁樣。但係咧對管理就絕對有幫助嘅，因為坦白講句啦，嗱我哋有咁多個計劃，如果你話唔好多，你真係有好似你頭先講個轉工好密嘅，有十個八個嘅。其實我成日都問翻轉啲朋友咧，你冇個十個八個，三個四个，我问佢，喂，其实嗰三个四个拣咩基金咧？其实佢哋都唔记得噶，跟住有时会搞错噶，以为咧我就买咗可能 A 嗰个户口入面咧，原来我买咗香港股票嘅，其实佢搞错咗，原来 B 嗰个先至系，咁跟住我又再问下佢啦，喂，其实你知唔知佢你有可能 A、B、C 三个户口啦？喂，其实边啲钱系多啲，边啲钱少啲咧？大家都捞乱搞错嘅，咁所以其实咧，有时可能会觉得，我想买多啲港股啊。其实佢可能喺项目上揀多咗港股嘅，但咧其实咧
1: 个金额唔
0: 系啦，个金额咧反而就唔系嘅，因为佢自己当初可能有啲工话即系转咗几次咧，有啲工长少少，有啲工短啲噶嘛，咁所以其实你用选项嚟去决定咧，其实就又唔系好合理嘅。
1: 同埋有啲工系你系持续供紧噶嘛，有啲已经系断咗啦嘛，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咧，你问我喺管理上咧做整合就绝对系会方便好多，同埋好似你头先咁讲啦，而家整合都容易咗好多，
1: 同埋我都觉得。系化繁为简好啲嘅，
0: 冇
1: 错，即系所有嘢。咁另外就系讲到退休，退休前个部署都好重要。咁但头先你有建议啦，平均就一两次啦，去到接近退休，系咪要睇得实啲？
0: 嗱，呢个咧就
1: 好紧要噶啦，
0: 系啊，可能系紧要噶。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但系咁讲，虽然话都叫做可以要 keep 住睇啦，但又唔好一种心态，就系觉得始终落强积金要做炒卖咁样。系啦，咁我觉得咧，定期去睇又系嗰句啦，我都觉得stick to翻个，即系我之前咁讲啦，即系最少一两次啦吓。咁但系你话退休嗰阵时，如果你又觉得其实都系一个想安定啲退休。有个好啲嘅部署嘅话咧，其实可以买一啲咧相对嚟讲低风险少少嘅基金。其实咧嗰啲相对嚟讲，我哋俗称嘅即系 volatility 啊，个波幅率冇咁大啊。所以嗰、其实大家要睇还睇，但系咧就绝对唔需要即系太担心咯喺呢方面。
1: 好，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因为解构咗好多关于强积金嘅一啲知识。咁啊，转头翻嚟就讲策略，唔同人生嘅阶段、唔同嘅年纪，年轻或者系已经接近退休或者退休之后，都有唔同嘅部署。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呢个话题。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0: 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财智双打，基金全攻略，
7: 主持魏美珍。
8: 继续基金全攻略，今日好开心有阿谢志雄，你好，
9: 你好 Michelle。
8: 咁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关于强积金嗰啲基本嘅要知道嘅嘢，咁跟住落嚟咧就系要讲下策略，年轻人同埋临近退休人士佢哋嘅策略系好大分别嘅，简单讲一下先。
9: 嗱，强积金攞钱咧就65岁嘅，咁我举个例子啦，当你系一个即系25岁嘅年轻人，其实咧足足系差唔多40年嘅时间嘅，咁40年咧，如果以一个就算你话系几波动都好，或者几即系一个经济体系嘅话咧，其实40年咧好大机会都系会升嘅个市吓，咁所以其实咧相对嚟讲咧，就系、是、可以做一啲进取啲嘅选择吓，再加埋因为你知年青人供紧啊嘛，咁所以咧其实个平均成本法咧，亦都可以令到个风险再拉低啲嘅。相反咧，如果你系一个即系挨近退休嘅人士，我举个例子咧，可能系50几吓、可能你距离65岁攞钱咧唔够10年嘅，咁咧嗱出现两个情况，第一就系咧即系已经临近退休啦。如果個市再有大波幅咧，驚追唔翻個回報嚇，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咧，就因為佢過去嗰可能20年、30年嘅強積金已經儲咗一大嚿錢，當然眼前可能仲做緊嘢嘅話咧，佢仲要供，仲有平均成本法嘅效益嘅，但係咧。原来佢之前储落嗰嚿钱咧，比起佢嚟紧要储嗰嚿钱咧，已经大嚿好多。咁、所以咧，之前储落嗰嚿钱咧，就应该要保守啲，系啦。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大家要去，即系你相对年青人唔同啦。年青人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其实所谓之前储落嘅钱，可能系10000几唔系好多，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大家去考虑咧，去即系做一啲嘅强积金嘅检讨啊，或者整合嗰阵时要考虑嘅地方。
8: 即系年纪大或者即系真系就嚟退休啦，咁你都系个。策略嗰嚿就比较保守啲啦，但
9: 系
8: 我哋讲保守基金咧，我哋有时咧又另外有个名词咧叫做保证基金，两者系咪同一样嘢嚟嘅？
9: 绝对唔系同一样嘢。嗱，虽然听落好似好似啊，但其实咧好多
8: 有3粒字都系一样嘅。
9: 系啦，咁啊，其实咧两个系完全唔同嘅基金策略嚟嘅。嗱，先讲下保守基金啦。嗱，首先保守基金咧，大家注意一样嘢就系咧，每一个强积金嘅计划咧都系有即系保守基金啊。呢个系即系根据法定嘅要求嘅。系啦，咁保守基金
8: 点保守法咧？
9: 系啦，顾名思义啦，其实都系用一啲咧相对嚟讲比较保守嘅策略。咁我哋成日都讲话系一啲叫做货币基金，系啦。咁你就好似个感觉咧系做
8: 定期
9: 咁啦，类似咁啦，大概系。
8: 咁唔方回报高啦。
9: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搞错一个策略，就系咧保守基金其实系有一种叫 parking fund， 即系话咧将嗰啲投资咧如果好高风险嘅时候，暂时摆落去保守基金嗰度先。但系保证基金咧首先唔系个强积金计划都有嘅，有啲计划有啲计划冇嘅，唔系一个法定要求。而保证基金咧，个名系保证咗一啲嘢嘅，例如好似话有啲基金系保证咗本金啦，有啲保证基金咧系保证咗回报，所以其实出现咗一种叫输打赢要啦，即系个表现好嘅话咧，可能赚取咗好一折啦。但系如果因为佢保证咗回报或者保证 剩咗本嘅话咧，咁如果就算跌都好啦，最少都可以攞翻保证嗰个回报嘅、
8: 嗯，
9: 或者保证个本啦，系啦。咁、嗯、当然啦，只嘅保证基金咧都有个保证条款，系啦。咁、嗯、所以如果咧喺一个大家嘅叫投资或者即系强积金组合入面咧，当大家考虑嗰阵时咧，其实拣啲计划咧，如果有保证基金，亦都有保守基金，保守基金一定有啦、
8: 嗯。
9: 有保证基金咧，其实咧对大家去做一个强积金嘅啊，即系策划，尤其是临近退休嗰阵时咧、嗯即系个发挥嘅作用会大好多。
8: 一个问题，如果佢保证咗某一个回报俾我，但系佢最终嗰只基金系超越咗嘅、嗯，
9: 就攞超越咗、那个，
8: 超越咗嗰、那个，
9: 系啦系啦，所以就系输打赢要嘅、
8: 哦。
9: 不过都系要再提一提啦，就系咧每只保证基金咧，通常都有个保证条款，保证个要求要做到先至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嘅。咁、
8: 嗯、
9: 呢个大家都要注意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一个退休人士想纯粹保证嗰个本金嘅啫，咁就其实呢个相对嚟讲就唔系一个太大嘅伤咯。即系但当然一定要留意啦。
8: 好，咁我哋希望有更加多嘅机会咧，可以向我哋啲听众咧实体再讲解多啲基金。
9: 好啊，
8: 今日多谢晒谢子雄接受我哋访问啦，
9: 多谢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10: 黄昏六点，
1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的主题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李家超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带给香港丰富的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他又说未来发展会面对挑战，将决心乘势而上克服困难。
14: 发展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我们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从心耕细作的坚持到乘势而上的决心，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握五年规划带给我们的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
1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过去一星期到访大连和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大沃斯论坛。陈茂波说香港不单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和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辽宁和陕西都有深厚的科技研发和工业基础，科教资源丰富，香港可以利用独特优势协助企业加速开拓跨境市场业务，并且走得稳走得远。陈茂波说两地高校的基础研究实力强大，汇聚了顶尖的科研人才，这个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方向高度结合，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以及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 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有信心积金二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子，届时强积金嘅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子减少1/3。积金局亦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嘅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轩喺网志话：积金二今年4月底全面运作后，快2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并非以纸本方式处理每月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透过

0: 积金业以电子方式转换基金的比率更高达82%。惩教署趁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足一日，删走片段及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出席活动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谨慎，希望做得更好。吴基恒说，今次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牵涉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相关短片将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似宣传毒品。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说，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医学监测。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说，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是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10至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会留在香港。当局现时已经采取主动医疗监察，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住址，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医管局和卫生署亦有好好的部署应对可能出现的疑似个案。刘宇龙在公立医院服务38年，本月底退休。他说，回顾过去多年，疫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由于气候等因素，香港极大机会是大流行起点的温床，应该培育更多医生和科学家。
1: 现代的科学之后到现在发生的疫情，我们知道的都不少啦。如果有流感过度，当然100多年前一路走到现在，流感仍然是每年都有爆发，有时候紧要一点，有时候没那么紧要。甚至乎话最近的新冠，一路追溯到去上两个世纪末端嗰阵时，以为是叫流感，其实而家翻转头睇翻啲文献，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冠状病毒咁样，佢唔会离开我哋噶啦，只不过系几时再嚟，用咩形式再嚟，咁喺边一度爆出去呢？咁香港或者南中国咧系极高嘅机会，因为我哋嘅气候啦，我哋嘅饮食啊，我哋嘅文化啦，都正正。是这个大流行大瘟疫的一个起点的温床来的，所以在香港其实我们得天独厚，就应该培育我们很多科学家、医生、大众市民都明白疫情是一咩回事。
0: 港灯宣布下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41.9仙，是连续两个月加价。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港灯从中东卡塔尔入口天然气，如果中东未能恢复出口天然气，港灯的燃料调整费都未能下调。郑祖莹在电台节目说，港灯的发电组合中70%是燃气发电，30%是燃煤发电，预计2029年提升至近80%是燃气发电。他说，港灯和卡塔尔等地签署长期合约入口天然气，但自从中东战事爆发，卡塔尔的天然气设施被炸毁，严重影响港灯的天然气发电供应。他说，港灯目前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但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倍增，令港灯发电成本上升，有关上涨会转嫁给市民，但强调是收回实际成本，而且有推出特别电费补助。
2: 因为中东嗰个天然气冇咗啦，咁所以你咪要喺现货市场去攞啦。咁所以现货市场攞嘅价格呢，係相比我哋长期合约呢係高好多好多。咁我哋都公布咗8、9、10月嗰度有个叫做我哋嘅补助费啦。我哋亦都有尽咗我哋嘅努力。咁因为燃料嘅价格嗰个飙升呢，你係可以倍数咁样计。咁同埋始终一个电力公司呢，燃料係一个最大嘅支出。咁我哋唔係一啲国家嘅机构，我哋係一啲私人嘅公司。如果你一个 私人公司去承担所有呢啲咁嘅燃料嘅波动呢，係非常之困难。

0: 观塘裕民坊今日起永久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巴士和小巴会停靠附近4个站点，分别是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协和街、物华街和观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同仁街中段会开设一条临时行人通道。美国和伊朗再度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再讲道理，采取全面军事行动消灭伊朗。伊朗革命卫队回击美军在中东基地，声称将加大力度打击违规船只，又说美军的行动不会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梁雪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消灭伊朗。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战机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和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到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10个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和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亦都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被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伊朗证实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4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基地的重要设施，果断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动。声明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并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对违规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暂时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亦都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坏。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委内瑞拉在不足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寻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童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都录得超过400次余震。日本岩手县近海清晨5点几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岩手县同清心县政府话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亦冇引发海啸嘅风险。今次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震感。日本共同社引述东北电力公司消息，清心县的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都未有异常。另外，原研公司说，清心县六所村的核燃料再处理设施未发现异常，临时保管核燃料的清心县六澳市过渡性储藏设施亦都确认未有出现异常或者受损。今次是日本三日内发生第二次地震。

0: 期五晚在山梨县发生 5.6 级地震，总务省消防厅透露已经造成20人受伤。气象厅说山梨县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目前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未有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在以2-0正胜巴拿马，三战得七分，以首名身份打入淘汰赛。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升至第二位，加纳成为八支小组第三名，两队携手出线。争霸热门之一的阿根廷在 J 组以3-1胜约旦，以首名出线。美斯再入一球，将他拥有的世界杯个人最多入球纪录升至19球。同组奥地利3-3和阿尔及利亚分别以第二名和成绩较佳的第三名携手晋级。这个赛果亦间接令其余两个小组的第三名南韩和伊朗踢出局。 K 组葡萄牙以0-0和哥伦比亚仍然可以出线，民主刚果以3-1击败乌兹别克，首次晋级世足淘汰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13: 好，又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梁杰啦，同有 Winston。
14: Hello， 大家好。
13: 仲有 Michelle。
15: 精神。
13: 大家好 ，Michelle。
15: 大家好。
13: 系啦，都仲有你个朋友啦
15: ，Brown。
13: 系啦
16: ，Hello，Hello。
13: 系啦，思明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咧，继续就系有我哋四个。 都系上个礼拜之后咧，我哋继续系三个主持试下倾下偈，同个嘉宾，因为真系大家，因为阿 Vincent 咧又国内有公司啦，佢啲产品又都国内有卖啦，咁我就喺国内做工厂，咁阿 Michelle 啦就喺。
4: 喺内地消费，
13: 喺内地消费，唔系主要去四川都系。
4: 四川，但我度将四川嘅特色咧，都会带去大湾区嘅消费。
13: 系啦，咁、所以就系唔系消费我。咁所以我今日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到就揾阿 Brian 啦，就系话去佢就系讲紧话，譬如佢假期嘅时候就去长沙，
14: 系啊系
13: 啦，去长沙都系搭高铁两个半钟啫，
14: 冇错，
13: 喺西九两个半钟啫，
14: 冇错冇错，
13: 就到啦。啊，咁又问下啦，阿 Michelle。我哋頭先講緊聖誕節啊、復活節呢啲，咁你咧，你會去邊噶？
4: 我都會去內地玩嘅，但近啲啦，即係去下深圳啊，因為深圳個變化實在太大啦。基本上咧，每個禮拜咧都可以玩唔同嘅嘢，有好多唔同嘅商場。咁當然啦，都會喺香港消費嘅，得閒就會想。
13: 哇、你都係消費型度。
4: 係啊，你知道我哋啲女性啦，中意買嘢啊嘛，同埋化妝品，內地嘅化妝品咧出咗好多新嘅牌子。
13: 我知道，我自己都有去過，我自己都有去到唔同嘅 mall 啦，即係珠海河、深圳啊，其實佢哋啲商場係。虽然很多是好像一模一样，但是即个气氛啊环境是不同的。
4: 同个包装啊。
13: 是啊。
4: 是个包装。
13: 我没那么表面。
4: 不好意思，即是因为我消费者。
13: 没错，但是包装是靓仔。包装是靓仔。
14: 还有很多 events 都是深圳牌啊。
13: 是很多
14: brand, 或者 brand 的一些那些 pop-up shop。
13: 是
14: pop-up store。
4: 没错。还有一些展览啊，很多时都是在深圳那里举行。
14: 没错。
4: 所以有时得闲我就会上去。
13: 是啊。Vincent 呢 ?Vincent 呢自己你譬如假期呢
15: 假期留港消费多一点的。那间中都会回上去打边炉。平啲啊嘛，
14: 打边炉好啊，潮汕牛肉
15: 系啊，潮汕牛肉啊嗰啲，
13: 因为 Vincent
15: 按摩啊咁
13: 样，几个小朋友咧，而家暂时都系一两个小朋友就去外国读书啫。如果唔系咧，佢五个去咧，如果香港消费都
15: 千声嘅啦，应该
13: 基本嘅，
15: 基本嘅系啦。去到大陆就会实际啲啦，又好味啲啦，又多选择啲啦，
13: 系啦系啦。仲有咧，咁其实我想问下阿 Brian 咧，其实如果我哋国内咧你去珠海啦，咁你仲有？除了做呢個行業去介紹工作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聽？
14: 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有一個我記得我喺我做爸爸之前咧，
13: 係
14: 咁啊，係成為爸爸之前咧，咁我
13: 啊呢個好好啊，因為我做爸爸之前都十幾年前，同今日係當然國內唔同，
14: 係
13: 十幾年前嘅國內已經係好唔同，係我同我太太拍拖，因為我太太嗰時喺國內做嘢，係啦，Vincent 都知啦，咁做嘢嘅時候，跟住同今日或者幾年前咧。
14: 其實生活方式係唔同嘅，我由讀緊大學到喺英國讀完 master 翻嚟，到而家成為爸爸，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唔同嘅體驗。咁我講翻喺即係可能做爸爸之前咧，其實我有做好多，我都係一個即係 influencer 嚟嘅，即係我想去吸引多啲後生仔，提到吸引多啲後生仔，香港嘅後生仔嚟到大灣區，嚟到內，係啦，去望一望，
13: 去到內地，
14: 係啦，無論係喺可能係讀書啦、生活啦、創業啦，我覺得圍繞呢三個範疇都會嘅。咁旅遊當然都係，而家作為爸爸就開始係會留意旅遊啦，所以我講翻好做爸爸之前咧，其實我都有做好多喺內地嘅唔同嘅電台啊，就好似而家咁樣去做分享。咁珠海嘅電台，我主要喺珠海嘅電台，咁一樣都係分享創業同埋吃喝玩樂啦。咁跟住咧，甚至去到慢慢咧，我哋去到後邊，我係上電視玩綜藝節目嘅。咁但係創業類嘅綜藝節目好辛苦啊，佢擺我哋咧去到一個農村嘅地方，跟住咧要學點樣直播，帶佢哋農村嘅貨，帶成個個半月嘅一個時間裏面咧，佢三支 cam 對住你嘅，
13: 係三支 cam
14: 對住你，
13: 三個鏡頭對住你，
14: 冇錯，
4: 都好大嘅訓練喎，都係係嘛？
14: 佢如果被淘汰就未被淘汰，可以玩到兩個月添，即係其實係一個月起，係啦咁樣嘅一個節目
15: 真人 show 咁樣
14: 啦，其實就一個真人 show 嚟嘅，但係好唔係娛樂性嘅，唔係綜藝嚟嘅。唔系嗰种娱乐性嘅综艺咯，系一种我觉得系纪录性嘅。
13: 咁你做咗啲咩啊？你上嗰个综，上嗰个咁嘅？
14: 冇啊，其实我哋就系喺唔同嘅城市。我哋首先，
13: 你去咗咩城市啊？
14: 我哋喺成都啦，云南啦，我真系唔记得咗三个，因为我后边俾人淘汰咗，
13: 系啦，去唔到第三个。
14: 十集嘅佢一共系，我哋去，我哋拍咗四集。淘汰咗，系啦。咁我哋去到嘅嗰啲城市都系去到好农村嘅地方嘅，咁啊，但系系啦，冇错，系偏啲嘅系记录生活啦。但系佢有一部分咧，就系真系带你去考察。譬如我记得我去到一间 唔開名嘅快遞公司啦，係都係好大嘅，都係全國前五大嘅快遞公司。佢哋嘅系統係點樣啊？點樣分揀快遞啊？我哋香港應該點樣學啊？即係類似咁樣。咁中通啊，或者順豐啊，即係對比其他又有點樣嘅唔同啊？咁我哋又去唔去公司去考察學習，都記錄咗嘅。同時間就係去到比較偏啲嘅地方，咁我哋就去直播大火咯。咁 anyway 呢個係一個經驗。咁我亦都會，所以每一年翻到去我嘅母校，我嘅大學。我圍繞住學生，
16: 你嘅學母校係就喺珠海
14: 暨南大學。
16: 哦，你係暨南大學，
14: 暨南大學珠海校區，係啦。咁廣州番禺都有分校嘅。咁跟住

0: 就所以系咯，翻到学校咧，亦都会同人哋分享，咁啊，同啲学生分享，同啲应届毕业生分享，好多时候都系针对住。
1: 你系同你同翻国内嘅学生定系侨生咁样？
0: 都有。都有侨生就包括港澳台海外籍噶啦，咁啊都有，因为系成个科嚟嘅，系啊喺成个科里边即系几百人咁样咯，即系我惯咗会可能已经讲自己嘅故事啦，或者讲人哋嘅故事都好啦，喺个科里边。
1: 好，我哋留翻下一次嘅时候你再讲自己嘢咪，唔系讲笑啫，系啊，咁我哋唔使讲，讲笑啫，跟住咧继续。
0: 咁所以之前咧喺做爸爸之前，可能系透过好
1: 系冇错，你会留意多好多唔同嘅嘢，即系你爸爸嘅时候，可能真系留意吃喝玩乐多啲，
0: 系旅游啦，同埋啱啱提到大湾区呢个概念，或者系珠海为例啦，我举例子，珠海咧，我哋喺横琴有个地方叫长隆，喺大家认知，
1: 你长隆呢个咧一定要讲一节，
0: 系咪？
1: 因为长隆有两个嘛。
0: 广州同埋
1: 系啦，广州同埋珠海啊嘛，
0: 系啊，冇错冇错。
1: 好，咁你留翻下一节再同你讲，因为我有第二个新嗰、那个长隆喺珠海个未去过，好想听下。
2: 哇，真系要
1: 系啊，好讲嚟听下。我相信 Vincent,
2: 非常期待，
1: 系 Vincent 都未去过噶，应该系
3: 未去过。
2: 我更加冇去过啦。
1: 好啦，
2: 我买嘢啫嘛。
1: 系啊，长隆就买公仔，好啊，下一节再讲。OK，thank
2: you，thank you，
4: 拜。湾区漫游，主持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黄昏6: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伊拉克外长侯赛恩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侯赛恩在会后说，阿拉格齐的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感谢伊朗持续通报局势进展。虽然美伊顺利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冲突持续，伊拉克石油难以出口，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拉克和美国、伊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伊拉克愿意同双方合作结束地区战事。阿拉格齐说，今次是他在美以伊冲突之后首次访问伊拉克，伊朗将会继续和伊拉克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会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部分仪式。阿根廷总统幕僚长阿多尔尼涉嫌隐藏资产和度过奢华生活的丑闻宣布辞职，两个星期前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500,000的存款。46岁的阿多尔尼是总统米雷尔的左右手，当地传媒报道说他购买的不动产金额远超过他的公职收入，正是接受当局调查。阿多尔尼在社交平台宣布下台，同时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面对传媒的铺天盖地攻击，不得不要求总统接受他的辞职，以示支持，令他可以结束这场风波，保护自己和家人。今个月初，阿多尔尼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说，由于阿根廷多年遭受到高通膨之苦，他和妻子和所有的阿根廷人一样，一直都有私底下偷偷存钱。阿根廷的物价持续多年失控飙升，民众纷纷将严重贬值的本国货币披索换成美元，通常以现金形式囤积在家。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億8千万，三人被捕。警方说，这宗案件是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三名被捕人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者渔民。警方经过情报分析，相信有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入境，并且利用避风塘作为储存仓。寻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在船上检获大批怀疑可卡因砖，两名负责睇仓的人士被捕。警方之后搜查被捕集团主脑位于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和名表等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并且在单位内再拘捕一人。警方相信集团有成员有渔民背景，熟悉海路走私，并且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紧密联系，亦都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积金局主席罗密嘉谦说，有信心积金以未来的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子，到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的58点子减少三分二。

0: 局亦都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家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之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利用电子而不是纸本的方式处理每月供款，为新加入的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计划成员由去年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亦都持续上升。透过积金易以电子方式转换基金的比率更加高达82%。惩教署趁着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够一日就删走片段和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出席活动的时候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并且做得更加好。吴基恒说，今次的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牵涉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相关的短片将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的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就质疑似是宣传毒品。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7: 拉 up 世界杯，
8: 拉 up 世界杯，
7: 拉 up。World Cup。
9: 世界杯再揭幕，而家开始有你冇我。嗱，各位不妨按过往多届赛事规格，当32强先系赛事开始。好啦，而家呢个有你冇我，拳拳到肉嘅淘汰赛，由东道主加拿大对南非正式开波。分组赛结束，被踢走的12队有乌拉圭啊、韩国呢啲大赛常客，反而佛德国啊、民主刚果呢啲奇兵令人眼前一亮。佛德国喺32强将会对阿根廷，民主刚果将会对英格兰，仲未计日本对巴西、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荷兰对摩洛哥同埋法国对瑞典呢啲连场好戏。呢啲戏码咧，一般唔应该喺32强发生噶。好啦，淘汰赛嘅揭幕战都系今届揭幕战登场嘅南非，又系对东道主之一，只系由墨西哥变成加拿大。加拿大最大牌球星阿方素戴维斯今次应该真系会上啦啩？不过加拿大都系个支加拿大非常之整体嘅，唔会因为一个拜仁慕尼黑嘅名将复出，突然之间好似如虎添翼咁。讲到底都系要靠斗志。嗱，虽然话系东道主，不过唔系喺加拿大踢，今次喺美国踢，得翻半个主场之利，真系生死难料啊！南非喺今届世界杯落不打三更，分组赛第一场输俾墨西哥之后，可以力压翻韩国同埋捷克出线，唔好当我弱女啊！南非同摩洛哥同埋塞内加尔啲球队有啲唔同嘅，佢哋控球能力唔系话太强，但系进攻非常之简单直接，属于实而不华。中路首将安保卡斯冇乜耀眼光环嘅，胜在够晒稳阵。某个程度上，南非赢唔赢到？

0: 我最紧要系睇下守唔守得稳，南非守唔守得稳，最紧要就睇下安保卡斯嘅表现啦。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听日凌晨3点正式开播，有加拿大对南非，各位 mark 实啦。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8: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7: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7: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8: 接收创业家思维，
7: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9: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区漫游，继续有我猫咪梁杰，仲有 Vincent， 仲有 Michelle，
1: 精神，大家精神，
0: 大家好，
1: 欢迎，
0: 系啦，我以后见到 Michelle 都系大家好，精神，
1: 大家好，
0: 系啦，咁仲有你个 friend 啦，你朋友
1: Baron 思明
2: ，Hello，
0: 系啦
1: ，Hello，
0: 好好，我哋喺咪后都好好嘅，真系想唔停，喂，但系头先咧讲翻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就系话啊，你系讲我去到。去到嗰、那個就長隆啦，珠海長隆，廣州我去過啦，
2: 係
0: 係啦，珠海嗰個係點咧？
2: 珠海嗰個咧係以水為主題
0: 嘅，係啦，
2: 咁啊，所以佢有好多水。水嘅動物啦，即係水族館咁樣
0: 啦，
2: 好似係啦，同埋亦都有啲機動遊戲啦。係
0: 啊，
2: 咁我發現咧喺今年咧就係一個即係帶住小朋友去玩。咁啊，
0: 你小朋友幾大啊？
2: 兩歲半唔到，兩歲半唔到，
3: 好玩。
2: 咁啊，都係叫做探索型咯。
0: 係啊，
2: 咁但係咧，
0: 你探索型啊？
2: 佢
1: 一齊。
2: 咁咧，同場裏邊咧，我發現咧就有好多香港嘅中小學，
0: 係
2: 嘅已經咧就已經係唔係跟學校嚟嘅。佢哋自己家長組團一班咧，喺放假 weekend 又好，或者放假就嚟到去帶小朋友咧，就嚟一家人咁啊住喺嗰度啦，同埋入去，佢哋都唔玩機動遊戲噶，主要就係去睇，
0: 都係探索，
2: 學習係啦。因為咧，我發現有一樣點解會咁咧，我去咗先知。第一，首先嗰度有冷氣，呢個好重要嘅，咁唔係喺户外嘅，咁啊，
3: 唔使咁曬。
2: 系啦，冇错，因为咧我 compare， 我嗰阵时我喺旧年去澳洲啊，
0: 系
2: 澳洲我去俾咗应该人均500蚊咁样嘅等值嘅港币啦，咁样咁啊入去，咁啊我系有老有嫩嘅，嗰年嗰次新年去澳洲，咁啊去动物园睇，咁啊哇真系又热啦，又要行好远啦，又辛苦啦，咁跟住咧睇到嘅动物嘅种类亦都少啦，咁。原来跟住一翻到嚟内地，翻到国内啊，去对比嘅时候咧，原来就喺好近我珠海，即系喺横琴嗰间，或者甚至我哋好近我哋香港，可能一个半钟头车程，唔使坐8个钟飞机，9个钟飞机，一个半钟头嘅车程，我哋去到横琴，我哋可以望到嘅动物种类啦，甚至佢喺好多贴住呢个动物系源自于边度啊，有啲咩啊，哇，真系好清楚，即系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学习未来啊。未来啊，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地方，当然系俾小朋友，好似动植物公园啦，好似唔同嘅博物馆啦，都有。咁啊，珠海有咩咧？珠海有太空中心，有横琴嘅长隆嘅呢个海洋世界，即系其实里边唔系

0: 玩嘅。
1: 玩系一个体验令你去感受，但系都喺里面有好多知识嘅嘢去学到噶。咁所以我觉得啱啱提到由未做爸爸之前同爸爸之后咧，原来我望个城市，甚至望呢啲设施。又好唔同，
2: 你以前望唔到呢个设施嘅系，
1: 即系我去玩未玩机动游戏咯，我觉得冇意义噶，系我觉得系冇意义，即系可能做咩我要去睇水族馆啫，做咩我要去望呢啲解释嘅，点解有呢啲人呢啲表演嘅，即系我唔会去谂咁多，好啦，到成为爸爸带小朋友去嘅时候，原来有一个唔同嘅体验嚟嘅，
3: 乜嘢都为小朋友先。
1: 系冇错，冇错，即系同样我去长隆，
2: 你要好好同阿 Vincent 学习，
1: 系
2: Vincent 系一个好好嘅爸爸嚟，
3: 你都系啊，你都系，你教咗我好多，
2: 识啲嘢啊，唔系，因为我都系跟 Vincent 学嘅，因为我睇到 Vincent 咧，佢对小朋友，佢 keep 住，你最大个小朋友几大？
3: 十八啦，今年
2: 十八岁，系啦，佢小朋友十八岁，系啊，
3: 系，
2: 佢就嚟五啊岁噶啦，都系差唔多，好正常噶，
1: 系，
2: 好合理噶，
1: 系
2: ，Brian， 所以跟住就系佢两个小朋友，我喺澳洲读书啦，跟住最细嗰个就个男仔拉仔啦，几大啊？
3: 啊，十四，
2: 系十四岁，我
1: 最细十四，
2: 最细十四，我得一个啫，最大同最细得一个，十三岁啦，
1: 系
2: 啦，咁你睇多啲嘅时候咧，无论你去边度玩咧，真系做爸爸就会唔同咗，睇嘅嘢唔同。你以前唔会睇到环琴，可能你唔会行水族馆啊，
1: 唔会，净系机动游戏嗰边咯。咁玩完仲要觉得佢哇好，
2: 唔够劲，
1: 系啦，唔够劲，我要去广州嗰个，
2: 系啦，
1: 我唔去珠海呢个，我睇唔起珠海，我系咁嘅。但系咧，而家又。咁又第二個角度去，
3: 個心態唔同
2: 咗。我因為你慢慢你再去到你小朋友再大啲咧，因為我自己小朋友，我小朋友就舊年佢由傳統嘅小學啦，跟住去咗個學校讀書咧。因為小學入面嘅資源都好多，我同佢去到，我都 join 咗學校好多活動，亦都同時間搞好多活動。咁學校去最記得佢後屘就去北京啦。咁去同小朋友睇嘅嘢咧又係唔同。咁但係亦都係话有讲珠澳桥啦，去咗珠海睇啦，商场啦，玩嘅啦，夹公仔啦，即係
1: 多到你唔信啦嘛，夹公仔
2: 多又平啦，件事係，所以就係话係好唔同囉。但你好劲，我觉得你好快呢就已经落户咗喺珠海去处理，因为就係你喺珠海返学。
1: 返学啦，跟住而家做嘢个 head office 都系喺珠海啦。
2: 系啊，
1: 系啊，咁啱其实呢就系个行业同埋，因为以前呢呢个 scheme 呢就啱啱提到个行业。
2: 系你嗰个行业就系介绍啲内地嘅。
1: 去到香港做嘢啦。
2: 香港做嘢。
1: 系啦系啦系啦，就劳工呢个请劳工嘅呢个状况。因为以前系喺澳门㗎嘛，有好多澳门呢个 scheme 行咗好耐㗎啦。
2: 哦，即系澳门再请返啲内地。系啊。
1: 系啊。
3: 珠海。
1: 系啊。
2: 因为喺广北我记得曾经细个。
4: 主要好多珠海啊内地呢都过去澳门嗰度。
1: 冇错。
4: 尤其是
1: 广场嗰啲，所以酒店咯，酒店
4: 系
1: 啦，餐饮同酒店啦，咁所以好多公司即系做呢个行业嘅公司，关于人力资源劳务派遣，去好多都系珠海，咁所以咁就食成自己嗰饭咯。其实食呢个饭意思即系我熟悉呢个地方。
2: 哦，想问下，其实你做呢个行业，因为就系你澳门个朋友去 brainstorm 到你做呢样嘢咧？
1: 又唔系嘅，其实但系就系其实我爸爸去。
2: 哦，你爸爸成日话咩请唔到人
1: 啊？系啦，冇错啦，
2: 成日嗌你落去帮手。
1: 系啦，冇错啦。
2: 你爸爸系做清洁公司，成日嗌你落去帮手。
1: 我十五岁就开始落去帮手噶啦。
3: 哇！
2: 我十五岁都开始做噶，我都系做呢行噶，暑期。
1: 系啊，十五岁就
2: 系
1: 咯。
2: 系啊，
1: 十五岁就落去。
2: 我十五岁都系做暑期。
1: 即系我哋唔系做零售，唔系做卖炸鸡，但系我哋就落去做清洁咯。
3: 系，
1: 我三兄弟都系，我三兄弟都系。
3: O K。
2: 哦，咁所以我件事，我头先谂起咧，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啊，我好想讲啊，细个咧我经过拱北啊。嗰時未有港珠澳橋嘅時候，喺拱北咧，係就係好多國內人咧，好多內地嘅人咧，就係去澳門翻工。係
1: 啊，
2: 係
1: 啊，係啊，係啊，
2: 係啊，
1: 拱北口岸地下商場穿過去，因為其實澳門同珠海係一河之隔啫嘛，
4: 好方便嘅。
1: 陸路就其實過關五分鐘就到嘅，
2: 都唔使五分，
1: 其實唔係河嚟嘅，其實佢唔係河嚟嘅，
2: 係啊，一出就已經澳門街咁樣咯。哇，嗰廿幾年前已經睇到呢啲，
1: 所以。佢哋喺好多呢咁公司已经喺珠海扎咗根啊！
2: 哦，好熟悉啦，
1: 冇错。咁所以咧，点解会拣翻继续喺珠海去做呢个 head office 咧？就系因为好多人嘅来源，应聘者嘅来源，佢哋已经有一个基础喺度啦。
2: 所以你拣咗个 partner 好好啊！嚟到第三节咧，一间咧，你要再分享一多少少咧？其实咧，珠海啲生活俾我哋听下。
1: 好，
2: 带住小朋友嘅，好唔好？
1: 好，
2: 好，多谢你。
4: Thank you。
3: Thank you。
5: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ne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
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8: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9: 又嚟到我哋第三節灣區漫遊，繼續有我梁傑啦 ，Vincent，
10: Hello 大家
9: ，Michelle，
11: 大家精神，
9: 精神係啦，仲有你朋友 Brian 啦
11: ，Brian 師妹，歡迎
9: ，Hello 大家。頭先我哋咪後咧，繼續想問下阿 Brian 咧有樣嘢就係、其實咧因為。佢係大，佢小朋友2歲半啦，2歲3-4個月啦，係啦。咁跟住就會因為佢嘅小朋友唔同出世咗，出咗世自己睇咗唔同地方嘅情況之下，對成個珠海或者國內嘅發展所有嘢睇嘅嘢都唔同啊。
10: 係，冇錯，冇錯。
9: 但係我知道你其實咧，頭先喺第一上個禮拜啦，你同我哋講，關於我好想知道，其實你係作為你又係又係你成日都係香港啦、深圳、珠海，去不停係三個地方，亦都頭先話喺咪後亦都係，因為你小朋友喺深圳啊嘛，
10: 係啊，冇錯，
9: 即係你家庭都喺深圳噶嘛，
10: 係冇錯，
9: 所以就係話你會係成日即係好多謝心中通道啊。
10: 系啊，因为呢个基建即系港珠澳大桥都系
9: 嘅。系啊，呢个港珠澳大桥
10: 系啊，因为当时
9: 你完全一个三角形用晒。
10: 系啊，系啊，系啊，我消费咗几多噶？我系超级 fans 嚟噶。我即系我架车，我架车咧一年咧人哋可能行2-3萬公里，
9: 你行8萬公里，
10: 我行5萬幾以上嘅公里。
9: 哇！
10: 系啊，
9: 因为你心中通道嗰度系你系半个钟头，话就话半个钟啦。其实你去到前海，再落翻珠海、中山嗰度都成。8-9個字嘅，
10: 即系当八，亦都成程咪8-2公里咯，单程8-2-3公里，
9: 但都已经快咗好多。
10: 当然啦，以前经虎门啊，
9: 经虎门系长塞车啦，
10: 系啦，塞车啦，有经验喎你。
9: 我真系
10: 系啊，即系同样，
9: 我喺做国内，我喺内地做嘢都26-7年噶啦。
10: 哦，听讲你啱啱都系翻，啱啱
9: 我系啊，今日我都系
10: 同我一样
9: 系
10: 咪？
9: 同一样，我都系深圳翻嚟噶件事，所以我哋慢慢就会系。將啲好多工作都移居去國外咯，
10: 啊係，都係呢個趨勢啦。
9: 係啦，但我想問啦，我點樣可以？譬如我知道你係亦都係一個做自媒體啦，即係個人 IP 啦。
10: 係，
9: 你我想睇我點樣可以揾到你去介紹一下珠海啊啲。
10: 其實咧係啦，其實我自己都而家運營緊一個自媒體咧。其實我就係想
9: 睇下冇啲咩學習下嘛。
10: 我冇咁大交流啫，
9: 好交流係
10: 啦，我向你學習。咁咧，其實我覺得最主要
11: 我同 Vincent 都冇嘢講啊，真係，
9: 因為佢話。

0: 我学习嘅时候，佢两个喺度谂紧有咩学咧，好合理嘅呢个答案。
1: 互相学习，
2: 因为港车北上呢新嘅 policy 政策出嚟咧，其实我就想啊，做一个个人嘅 IP 咧，就系、是、如果啲人嚟到珠海旅游啊、一家大细又好，一对 couple 都好，系咪啊？可以睇我经我去介绍啲珠海嘅嘢，咁等我介绍珠海嘅嘢之前，咁佢都要大概知道呢个咩人嚟噶。佢、我又唔想成为即咩网红啊、直播带货，我又唔系想行嗰个路线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而家咧喺我嘅小红书啦、抖音啦，或者我哋微信啦，叫影音号啊、个平台，我同时间会 send 好多关于我喺湾区工作、玩、生活嘅 vlog
0: 咯。呢个好，因为我都好怕咧，成日睇到嗰啲系带货噶。
2: 系好闷嘅，其实
0: 系啊，
2: 系啦，系啦，除非你好追，
3: 好商业，
2: 我就好似游记、日记咁嘅，咁唔系净系吃喝玩乐，我又想工作都要有，即系你好全面啲，唔可以就咁话我，咁我又未去到网红级别、明星级别啊嘛，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三个平台个名都一样嘅，
0: 系叫咩名啊
2: ？YSM 殷思明，
0: 哦 ，YSM
2: 系，跟住咧纯粹因为我英文嗰个
0: 殷思明，
2: 系啦系啦，
0: 搵 RSM 就搵到你噶啦，
2: 系啊，搵系搵 YSM 都搵到嘅，因为就我个殷思明嗰个宿舍啊，
0: 因为我见到，譬如我都有小红书，我有开过，我觉得佢哋啲反应系 interaction 好大嘅。
2: 睇下咁啱个内容会唔会系有唔同嘅冲击咯，或者佢咁样讲。同埋，我觉得最要出片要快啊！即系我觉得咧，有时候，譬如我记得我旧年有一条片喺兰桂坊影噶，就系讲万圣节，系嘛？咁我哋喺内地冇有呢个气氛，但系冇呢个习惯，
0: 系啊，
2: 系咪？但系咧，好多人会特登做特种兵啊嘛，喺深圳又可以珠海到去香港。去感受，其實而家有好多呢一類嘅，無論係香港翻內地定係內地去香港特種兵嘅旅程啊，咁啊，其實係就係嗰個。
0: 你去做特種兵啊？
2: 我做特种兵我都，
0: 哦系啊，
2: 我做特种兵，即系我只后生嗰日
0: 喺香港做特种兵，我做
2: 唔系即系有黄牌嘅意思，系啦，即系我当日咧咁啱去香港做嘢，咁但系夜晚就特登留到凌晨十二点啊啲时间，咁啊去埋兰桂坊玩完，跟住就再揸车翻，但唔饮酒咯，
0: 系咯，我就啱谂，冇办法，唔同噶，人哋特种兵系要即系瞓喺啲餐厅度啊，
2: 哦唔系，
0: 好平低消费，但系你巴郎你唔系，你系个 point， 可能你系司机或者你自己揸翻车翻深圳，
2: 系啊。
0: 两件事嚟嘅，
2: 系啊，
3: 唔系佢想去即系实放去表达翻俾人睇咁样
1: 咯，香港一日游
0: 佢高级特种兵，
2: 同埋你系翻到去即刻要剪片噶啦，
3: 系啊，
2: 即刻要剪，当然啦，唔系我自己剪，我咁我冇咁叻，我唔得，我要瞓噶啦，因为通常翻嚟就叫同事第日即刻剪咯，因为要应住，即系呢样都系好大挑战嚟嘅，因为 update
0: 你影一晚个同事剪五十秒，整三十秒就呕，即系影一晚影咗四个钟，我唔系点拣，
2: 但系咁我唔会嘅，我都系有目的地去拍嘅，拍好多画面系我想。
0: 都算有人性啲，
2: 系唔系我全程攞住自己个 cam 啊，影自己系咁讲嘢，要去录晒咁唔会嘅。我好多时候都即系有目的地去，大概知道条片个架构
0: 系系系，你会知道边啲嘢要讲嘅。
2: 冇错冇错冇错。
0: 所以我谂紧，因为我冇同你合作过做嘢，我谂紧同你做嘢嗰啲会唔会你话去一晚兰桂坊、万圣节去咗四个钟，翻嚟诶好啦，个同事就剪三十秒，哇喺四个钟就缩落。
2: 其实我啲片都会有多少长少少嘅，我都想两分钟到十分钟嘅。
0: 我都四个钟剪两分钟，哇！系真系
2: 十分钟都有嘅，我十分钟片嘅，
0: 哦系啊，
2: 片有嘅。
0: 咁你会唔会十分钟嗰啲摆 YouTube 咯？
2: 冇摆 YouTube，
0: 冇摆 YouTube，
2: 但系将来会唔会未知？而家都系摆紧内地主要嗰三个平台先咯。咁啊，因为我发现其实而家香港嘅朋友都会去睇呢啲平台嘅，
0: 都会
2: 喺 YouTube 睇楼啊。其实我最近留意啲人睇楼喺 YouTube 睇好多，
0: 点解咧？因为你睇咗几次之后，佢就系咁喂俾你睇楼嘛。
2: 楼嗰啲叫咩？
0: 系啊，
1: 大数据系推俾你，
0: 推俾你。但系就我觉得唔系，我自己有时去到内地玩啊，或者去到外国咧，去到其他地方啊，都真系好多睇翻小红书嗰啲嘢噶。
2: 系啊，
0: 佢啲 reference 有啲都齐噶。
2: 系啊，系啊，同埋佢中意听啲即主观啲嘅嘢。而家唔中意听啲好客观嘅嘢噶嘛，直接就要听啲我睇唔到嘅嘢嘛，即系听啲真系好主观。而家有啲系有啲大台啊，都拍呢啲节目啊。
0: 系，喂，所以我哋就系咧，要去到你嗰个小红书啦 ，YSM 啦，
2: 系
0: 啦 ，YSM 跟住去揾到你啦。
2: 冇错，
0: 就我哋可以继续听翻湾区漫游，就听翻我哋新城电台财经台嘅节目，就可以有到 Vincent 啦，同埋有 Michelle， 仲有我梁杰 Marvin 啦，咁可以听多啲关于湾区嘅节目。喂，有机会翻嚟再嚟分享下，因为我觉得你系一个。珠海达人噶啦，
2: 系可能半个本地啊，
0: 半个本地人添，咁就真系要到时再嚟要介绍下，好唔
2: 好？好 ，OK，
1: 多谢晒啦，
2: 多谢
1: 晒。
4: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伊拉克外长侯赛恩同到访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同共同关心嘅问题进行讨论。侯赛恩喺会后话，阿拉格齐嘅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感谢伊朗持续通报局势进展。虽然美伊顺利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冲突持续，伊拉克石油难以出口，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拉克同美国、伊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伊拉克愿意同双方合作结束地区战事。阿拉格齐话，今次是他在美以伊冲突后首次访问伊拉克，伊朗将继续同伊拉克在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部分仪式。阿根廷总统幕僚长阿多尔尼涉嫌隐藏资产同埋奢华生活的丑闻宣布辞职。两星期前，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50万美元的存款。46岁的阿多尔尼是总统米雷伊的左右手。当地传媒报道说，他购买的不动产金额远超过他公职收入，正接受当局调查。阿多尔尼在社交平台宣布下台，同时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不得不要求总统接受他的辞职，以示支持，让他可以结束这场风波，保护自己和家人。今个月初，阿多尔尼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说，由于阿根廷多年遭受高通胀之苦，他和妻子好像所有阿根廷人一样，一直在私下偷偷存钱。阿根廷物价持续多年失控飙升，民众纷纷将严重贬值的本国货币披索换成美元，通常以现金形式囤积在屋企。委内瑞拉在不足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争分夺秒找寻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童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话，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官员的应对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导致至少20人受伤，当中3人重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初步有16人受伤，小巴司机同一名乘客怀疑被困，警方正调查事件。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3人被捕。警方说，案件是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3名被捕人，2男1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

0: 渔民。警方经过情报分析，相信有集团偷运大批可卡因入境，利用避风塘作储存仓。昨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在船上检获大批怀疑可卡因樽，两名负责睇仓的人士被捕。警方之后搜查集团主脑在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大量现金、珠宝首饰等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在单位内再拘捕一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全民创世纪，
11: 主持 Harry。
12: 大家好，星期日晚嘅7点钟，又系呢个全民创世纪嘅节目，我系 Terry。呢个节目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啲创业经啊，因为咧而家好似咧人人一部手机，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咧都可以创业咁样，就变咗咧我哋进入一个全民创业嘅世纪咁样啊。咁所以咧每个星期咧同大家咧就揾一啲企业家啦、创业者啦去倾下偈，去睇下咧有啲咩创业嘅心得，同埋当中咧遇到一啲咩困难同埋挑战。咁啊，就算大家未必系创业啦，可能是有些梦想或者有些计划想实行的，那当中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启发的，是不是 Penny Sir？
13: 是啊，大家好。
12: 是啊，我们有 Penny Sir 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 Penny Sir 本身是一位冥想的导师，同时是一位的企业培训师来的。那今天呢就 Penny Sir 带了两位的嘉宾上来，不如帮我们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13: 我想跟他们自己介绍更加到位，不过呢是我是因为在学习茶道的时候就遇到他们。Okay。 当中就不单止只系查到啦，咁啊 ，Vivian 咧比较系讲紧点样将成个 program 带嚟香港嘅。咁、
12: okay。
13: 另外咧 ，Gary 就系我嘅老师，查到老师。咁啊，跟住佢学咗查到点样可以令到用查嘅方法帮我可以平静落嚟，甚至乎可以提升到个人嘅啲成长。
12: 哦，即系今日嘅主题就系查到啦。
13: 除咗茶道之外，仲有好多好
12: 茶道背后衍生好多文化。
13: 冇错冇错，做生意嘅当中，原来其实啱啱讲做生意就同做人有关系啦。
12: 绝对系啊！我觉得直头就系调翻转，其实就做生意就系为咗去寻找自己个人嘅人生价值，多过系真系想赚钱啦，咁样先至会成功啦。系啦，今日咧两位嘅嘉宾咧就系、是、嚟自日本森美健生活协会嘅两位嘅负责人，咁一位咧就系八木泽美美幸小姐 Vivian。
14: Hey，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12: 大家唔使惊，佢系一位香港人嚟嘅。
14: 系啊，咁所以你好，大家好啊，我哋系啊，我叫做 Vivian。
12: 系咁样咧 ，Vivian 咧就系、是、喺日本做咗好多年嘢啦，咁样。咁、另外我哋仲有咧就系、是、道志聪先生，可唔可以叫你道 Sir 啊？
15: 唔會的Gary， 因為道曬啲人都唔係幾好。道Sir OK 就冇道啦。

0: Gary 除了都是这个日本心理健生活协会的香港分会会长，同时呢是教声乐的。即教唱歌嘅系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咧你好多好多有趣嘅东西可以分享嘅。咁我首先想咧就同阿 Vivian 倾下偈先。
2: 好啊。
0: 系啦，我咧我谂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咧，好鬼中意日本嘅。
2: 系啊，你哋翻乡下啊嘛。
0: 系啊。
3: 八十后嘅啫，
0: 唔止啦嘛！依家八十九十后，就算去到 Gen C 都应该系日本系好都好喜爱嘅、
2: 都系啊，
0: 系啦。但系你就唔去玩啦，你系做生意，同埋去做嘢啊嘛。听讲你系13岁就已经去咗日本，
2: 系啊，13岁我就胆粗粗自己储咗2年钱就去旅行啦。咁、就去到觉得呢个国家非常之好，咁啊18岁就去留学咯。咁之后我读。原书返嚟香港呢、就又係胆粗粗就开咗自己嘅贸易公司、就最主要 100% 都係做中日贸易嘅。
0: 係。
2: 係啦。
0: 即係由十几时开公司啦，头先你话。
2: 22岁左右啦。
0: 即係首先13岁去过旅行。
2: 旅行。
0: 跟住18岁就留学。
2: 留学。
0: 跟住就22岁就开公司。
2: 係啦。
0: 喂，我想先问一下先。
2: 係。
0: 咩嘢原因会令到你觉得13岁会胆粗粗13岁是我连胆粗粗行落街都有问题，为什么你会去日本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先？当时系咩心态呢？
2: 当时嘅心态，第一样嘢咧就系我谂家父有好大影响，
0: 系
2: 喺屋企好多嘅画书，好多嘅设计书。都是寫日文的
0: OK
2: 咁所以我就哇日本嘢咁靚嘅，基本上喺電視都睇唔到嘅嘢、就全屋企嘅書靚嘅書啦、都係寫日文㗎喎。
0: 你爸爸會唔會係本身對日本好有研究或者係文化好喜歡？
2: 佢就係一個珠寶設計師嚟嘅，咁、所以佢就好佢好向往日本嘅設計、所以我好細個就啊望住嗰啲书就觉得哇靓到不得了，即系嗰阵时嘅时代冇 internet 噶嘛，咁、我就好向往，咁我就觉得哇啲字又唔识，但系啲嘢又好靓，咁、我就觉得要去睇下，
0: 去睇下呢个国家呢、這个地方。
3: 系咪真定假嘅？
0: 13岁、啊，你系点样即自己去啊？定系
2: 呢个同学仔都有少少觉得我稀奇嘅。咁我11岁嘅时候咧，讲出嚟都已经系可能系我第一个 business 嚟噶啦。咁我系做咩咧？就系卖啲饭盒啊，即自己搵嗰啲胶，即系嗰啲保温盒咧，就卖饭盒俾自己啲同学仔。
3: 哇！即屋企
0: 细都系
2: 屋企煮咗，嗰时就创业啦，
0: 创业世家嚟
3: 嘅，劲喎呢个
0: 二小创业，
2: 卖饭盒，然后咧。就我嘅身高又比较高啲啦，咁就因为我 plan 咗2年啊嘛，咁啊暑假就去做暑期工，咁、就喺我爹哋嗰啲朋友嗰度，嗰啲珠宝厂啊，喺红磡都系
0: 而家都有好多啦，
2: 咁啊做咗即系 summer job 2年，咁啊储咗，我记得都系8000零，
0: 即系零用钱咁样储低晒，
3: 好犀利，
0: 犀利喎！呢个好紧要，因为其实咧都有好多出名知名嘅创业家咧，系年少开始已经有咧就系卖嘢啊，即系攞啲嘢整翻嚟整完咧就卖出去，包括乔布斯都有做过嘅。
3: 我觉得反而系似咩咧？系佢哋有个地方想去 drive 自己完成呢件事，就賺錢一件事啦，咁但係佢哋係完全唔理，所有嘅雜音唔好理，我就要做呢件事。
0: 可能兩樣都有，就係、你可能有一個目標想完成，咁你就揾方法，又或者調翻轉咧，的而且確呢個世界有啲人咧係天生中意賺錢嘅，即係中意做生意，可能咧叫做睇就睇到事物嘅價值啊，睇到呢個商機啊，
2: 都要講一下。其實 Gary 同我係中一同學嚟嘅，
0: 哇！
2: 所以
3: 你唔一齊去嗰次冇？
1: 有一次係中午係一齊去嘅
0: ，OK，
1: 係啦，中午我哋就兩
2: 個去，我帶團啦，變咗嗰陣時
0: ，OK，、
2: 放心，我冇賺佢錢嘅，
0: 好得意啊！
3: 我仲以為呢單嘢咁勁，
2: 冇，嗰時已經開咗，
0: 好有
3: 勁喎！好有趣，好勁嗰件事，真係我聽落覺得係。
0: 嗱，我哋傾住咁多先，一間翻嚟咧，繼續傾多啲咧，有啲有趣嘅一啲故事啊。

0: 晚上7:1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全民创世纪，
3: 主持 Harry。
4: 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今日我哋嘅目的地系日本，系啦，因为咧我哋请到两位嘅专家咧，都系呢个嚟自日本心美健生活协会嘅两位负责人，一位咧就系 Vivian 白木泽美美行小姐
5: ，Hello，
4: 系啦，咁啊佢系一位香港人嚟嘅，唔使担心，咁啊跟住咧就系道志聪先生 Gary Sir，
6: 嗯 ，Hello，
4: 道 Sir 啊嗬
6: ，Gary
4: 都系叫 Gary，OK， 系啦，咁另外咧就 Penny Sir 啦，就系咧我哋嘅嘉宾主持，系冥想嘅导师同埋企业培训师
7: ，Hello， 大家好，
4: 头先倾开咧就系13岁。佢咧就 Vivian 去咗日本去旅行啦，跟住18岁咧就去留学啦，22岁就开咗一间嘅日本同香港嘅 trading 嘅公司。嗱，呢个我好想问嘅，因为咧我谂好多香港嘅创业者咧，其实都好想知道咧，而家香港嘅环境咧就系个市场开始萎缩啦。咁如果你嘅 business 你嘅生意系可以能够去到海外，又或者系可以海外嘅货物入到嚟我哋香港，或者甚至乎系大湾区啦，或者系国内啦，咁呢个其实嗰个市场可能会大啲。呢个可能。你是专家会不会是做了这么多年的日本的贸易，其实可不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当初你做些什么的商品啊，这样呢，还有当中的故事是怎样呢？
5: 故事是最初头是做翻译的。
4: 哦 ,OK, 翻译。
5: 咁因为当时是日本人要进入国内的时候，香港是一个。
4: 一个窗口。
5: 窗口。咁最初是做翻译，然后那些客喂、你啲日文唔错喎，咁不如帮我哋做埋贸易啦，唔使我成日飞过嚟啦，咁样。咁就咁样开始做贸易，咁其实翻译贸易公司嚟嘅。
4: 嗯，即系由翻译由语言开始啦。
5: 冇错，冇错，嗰时仲系启德机场咁样。
4: 哦，我去过启德机场噶，冇搭过飞机啫。系啦，咁过程里面你会唔会睇到即系日本人同香港人做生意咧，嗰个分别系咪会好大？
5: 个分别大嘅意思，日本人要相信一啲外人，即系外国人咧，尤其是佢哋好保守吓，佢哋会用一啲好少好少嘅嘢去。大家做住2-3年先嘅，咁然后呢佢你过晒佢啲骨啦，过晒关啦，你俾钱又好准时啦，或者做嘢你啲嘢又非常品质良好啦，咁佢就会一路顺利，顺利就会一生一世
4: 嘅。可唔可以话係由好多好大量嘅微小嘅一啲嘅信心慢慢累积。累积好长嘅时间，
5: 冇错。
4: 然后去到一个位咧，佢先至觉得证实你一个信得过嘅合作伙伴。
5: 系啦，咁同香港同埋中国嘅分别喺边度咧？我哋可以讲中华圈嘅人啦，通常都系讲到好大嘅。
4: 嗯、
5: 然后就攞人哋嘅信用，咁、就你明我意思，咁就变咗系调翻转咯。佢哋通常都系细水长流，所以点解佢哋8年嘅企业，甚至乎系过1000年嘅企业系日本系最多咧？咁呢一个都系可以大家再研究。
4: 冇错，而家全世界最长历史嘅有纪录嘅企业，即系
5: 金刚组。
4: 金刚组系做咩生意噶？
5: 佢系做建筑嘅，
4: 都系做即系
5: 建筑系意思佢专系做寺庙为主嘅，
4: 系啊，即系日本就有呢样嘢咯，佢就系会好可以传承得好好，
5: 系啦，
4: 系啊，我都觉得即系如果大家有创业嘅经验咧，好多时咧，你为咗去叫做说服你嘅同行者，咁会有一个习惯咧，就系画大饼啊，
5: 系啦，
4: 个饼会画得大得滞。
7: 日本人系唔信噶嘛，定系你唔会咁做？
4: 佢唔会咁做。
5: 第一唔会咁做先啦，咁佢信唔信佢哋系要攞好多嘅证实话俾。我可以讲一啲嘅例子俾你哋听下，有啲咩唔同？譬如我讲一啲比较好大嘅deal啦，因为我自己都系中日经济交流会里边嘅特别顾问嚟嘅，咁所以各行各业所有嘅人我都会接触得到。咁最大嗰个deal咧，就系讲紧系800亿。 日元，
4: 800亿日元，
5: 系啦，咁就80亿港币左右啦。咁我哋倾呢个 deal 嘅时候咧，咁就中国方就好想买一样嘢啦，咁嗰样嘢就唔方便讲。咁哇，个个就有买家，咁喺香港人嚟讲就真系唔理咁多，我就开晒门口，好啊，你要点啊点。但系佢喺倾生意之前，第一你俾晒你究竟银行或者你所有嘅资产有冇800亿，或者你可唔可以做到呢个信贷先，然后你公司系点样，所有律师跟律师 check 好晒嘢，我哋先至可以行第一步倾偈。
4: 即系佢先去先去调查咗你背景上面，佢觉得你有冇实力先。
5: 冇错。
7: 咁咪直情可能你摆定有冇个钱喺度，我先同你倾啊。即系你少一蚊我都唔同你倾。
4: 我谂佢哋做嘢好
5: 谨慎。detail， 咁所以喺呢一个点子嚟讲，八百一系讲最比较大一啲啦。就算细嘅都系咁样啊。你究竟个公司系做紧啲乜嘢？一年系赚几多钱？你究竟同边个做紧？佢哋系非常之咁重要嘅。咁所以你冇呢啲嘢咧，基本上你冲埋去想做，我谂系做一啲中小型嘅嘢啦，即系唔系话讲金额咁多，或者你真系摆低一啲 deposit 啦，或者一啲嘢俾佢，佢就会先上咗个钱先啦。有时反而调翻转，如果做文化艺术嘅嘢，唔系钱可以买得到添，即系佢哋唔系睇呢一样嘢，系睇你嘅诚信同埋你嗰、那个嘅诚意啦，可以咁讲。
4: 可唔可以调翻转头咧？因为我哋听呢个节目嘅咧，可能都系创业者居多啦。咁、我哋未必个个咧就有呢个800亿日元喺手啦。买家同卖家都未必有啦。咁调翻转，你回想翻喺呢个过程里面，作为一个起步嘅人啦，点样样喺啲开始嘅过程里面一步一步去啦？唔一定系日本人嘅，我谂甚至任何国家都好，甚至乎系对我哋嘅顾客都好，消费者都好，其实我谂都系有一个微小开始去累积呢个信任嘅一个过程嘅。咁你喺由日本人做生意咁耐里面，有冇一啲心得係可以帮到我哋去经过呢个过程？
5: 我觉得讲三样嘢都係，我諗啊 Penny Sir， 我对我哋都係幸福经济圈里面，我哋讲緊三样嘢就係真心、真品、真诚。
4: 真心、真品、真诚。
5: 係啦。真心。真心我哋真係要去达成呢一个嘅目标啦。真品你嗰样物件 product
7: 要正。
4: 要优质。
5: 正优质。你唔能够用一啲好劣质嘅嘢话我要想做生意，咁而家我谂喺呢个世代啦，已经系 AI 世代系唔可行噶啦，吓系咪？咁然后真诚，哦，我对每一个人都系有诚意嘅，或者你都系一个诚实嘅人嘅，一个 honest 系好紧要。咁所以呢三样嘢，如果你做生意创业，所有你啊，第一你对你个 staff 又要真诚啦，系嘛？咁你对supplier 都系要真诚啦，即系你唔可以话你要压榨佢嘅，即系因为有好多时咧，我睇到譬如其他啱啱创业嘅人，喂，我个赚头越多，我咪最好啦，系咪啊？呢个但系好短线嘅，系嘛？咁所以我哋揸住呢三个嘅宗旨去做，我觉得都世界通行到啩，应该系咪？
4: 冇错，真心真品同埋真诚系啦，真诚我谂最基本就系唔好讲大话咯，系嘛？即系唔好有啲虚假嘅嘢，甚至乎系我未做到，或者嗰样嘢未达到嗰、那个嗰、那个可能客户需要嘅，咁就直接讲咯，或者就系俾第二个做咯，
5: 吓
4: 咁样我谂呢个会系一个，就可能而家睇做唔到呢一单deal，咁但系长远其实系赚取咗个信任嘅，
5: 冇错，
4: 系嘛？好，今次咧讲住咁多先，因为头先咧倾开咧就系日本人有好多文化上面嘅一啲好嘢咧，就系可以引入嚟香港嘅，咁两位咧就引入咗呢个系茶道啊，嗬，
5: 系，冇错，
4: 系啦，茶道同埋其实我觉得唔系啦，即系你哋嘅名叫做日本心理健。生活協會其實是整個生活態度來的，沒錯，是吧？那待會我們回來就開始講茶道的部分了。
2: 全民創世紀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7:30，
3: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事发喺下昼近6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时，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同埋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其后证实不治。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器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上拿住雨伞的行人。事发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多名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正调查车祸起因。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日正式投入服务，同去年底通车的第一期贯通。通车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开展，第一期工程是公私合营项目，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全长大约22公里，在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工程包括北延段和南延段，今日开通的属北延段，由第一期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大约19公里，一共有11个车站。内地传媒报道，新路线开通后，从光明核心区到深圳湾口岸只需大约45分钟，路线同步预留和东莞地铁衔接条件，未来有望进一步实现深莞两地轨道交通互联互通。委内瑞拉日前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地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67亿美元，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6%， 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 1.5倍至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声明说，初步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和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未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两次强地震重创北部海岸主要人口与经济中心，包括首都卡拉卡斯以及拉圭拉、米兰达、阿拉瓜等州份。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卫星网络星链宣布，即日起至下月25号，免费开放受灾严重区域的卫星网络服务。部分地区的政府机构利用最新收到的设备，在灾区设立紧急通讯点，协助救援人员指挥工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开向马斯克致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是政府不怕挑战，会更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成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4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全速推进。他说，园区开园半年，有近100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

0: 期，唔再系一纸蓝图。李家超强调，深耕细作系态度，成势而上系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出路。香港喺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喺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香港再创高峰。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嘅民生大事同社会发展，带俾香港丰富嘅机遇。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5: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4: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8: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全民创世纪，
11: 主持 Terry。
12: 继续全民创世纪，我是 Terry， 同埋我哋嘅嘉宾主持 Pandy Sir。
13: Hello， 大家好。
12: 同埋咧，两位嘅嘉宾就系 Gary。
14: Hello。
12: 同埋咧就系 Vivian。
15: Hello。
12: 两位咧都系教日本茶道啊嘛，同埋嚟自呢个日本森美健生活协会。本身呢间公司或者呢个协会系都系日本嗰度系开始噶系嘛？
15: 系咁呢一个协会咧，咁系我同一个日本嘅營養師啦，咁係一齊建立嘅。咁我哋覺得而家香港或者甚至乎全世界嘅人都好需要一個身心靈嘅健康啦。咁就因為淑美老師啦，佢叫日下部淑美老師咧，其實佢都係我一個營養方面嘅老師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叫志同道合。咁茶道咧，點解擺埋落去呢個協會裏面咧？其實我哋覺得身心要加埋一齊。咁我裏面亦都有一啲係冥想嘅一啲 concept 喺裏面。咁我亦都有一個 system 咧，佢叫做氣養嘅。氣養就係最主要，我哋要用五感啦，甚至乎係六感去感受我哋嘅身體。咁然後就令到我哋嘅身心靈更加健康咁樣嘅。
12: 好，我哋逐样倾啦，首先倾。

0: 咗咧茶道先，
1: 嗯，
0: 茶道呢样嘢咧，对我嚟讲啊，系又好似好陌生，但系又好似成日见到。咁喺咩咩嗰度见到咧？咁其实我有一班朋友咧，就好中意嗰啲日本嗰啲文化，就嗰啲战国时代嗰啲文化，即系嗰啲德川家康啊嗰啲。咁样咧，喂，嗰啲将军啊，佢哋咧成日都去饮茶，
1: 嗯，
0: 即系佢哋特登咧，日本人咧就系喺嗰啲城堡或者喺好靓嘅屋里边咧，甚至乎系嗰啲有钱人啊，屋企硬系有一个咧就系、是。布置得好靓嘅茶室，间茶室里边咧又空溜溜嘅，乜都冇嘅，系一个空间嚟嘅。咁佢哋咧啲最重要嘅雕咧，最重要嘅嘢咧，就喺里边嗰度倾嘅。即系我观察就系咁样啦。咁系唔系嘅咧？即系日本嘅茶道，除咗系饮杯茶好饮之外咧，咁背后其实系装载住一啲咩文化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1: 如果讲你话白蒙蒙好细间而家嘅茶室咧，最主要都系由千里幽佢嗰时开始嘅，因为千里幽之前咧，佢丰臣秀吉咧，佢个茶室系金碧辉煌嘅，
0: 哦，
1: 系啦，
0: 即系好靓嘅，
1: 好靓嘅，咁其实而家我哋最主要系流传咗落嚟嘅茶道咧，系由千里幽开始啦。咁点解每个将军佢都系需要有个咁嘅茶室咧？最主要佢都系想远离嗰个纷争，有一个特别嘅空间，令到佢自己可以静落嚟。这个第一样嘢啦。咁要进入呢一个茶室之前咧，其实佢都要放低好多嘢啦。首先佢要将自己嘅日本都放喺个茶室出边啦，要将佢自己嘅身份放低啦。就算你系将军都好，你入到去你就系里边嘅茶师，就系你嘅老师，系嘛？咁所以佢要放低晒所有嘢入咗去嘅时候，咁佢系以一个叫做茶席嘅心态进入咗一个修行嘅状态。咁另外一样嘢咧，茶室里边好多一啲礼仪嘅，咁亦都系佢自己本身嘅人嘅修养嘅一个地方啦，吓，咁佢一个修炼嘅一个工具，咁同埋佢哋譬如打仗之前咧，佢会喺个阵营里边叫做有个叫阵点嘅，中国。簡單啲嚟講，我出去之前就飲翻十斤女兒紅，
2: 誒冇錯，刺酒啊嘛，係
1: 係啦，咁佢咧就係、是、有個陣點儀式，飲完嗰杯茶咧，佢就有一個覺悟，即係話我就出去啦，就充滿咗勇氣啦，呢個係一個 energy 嘅輸入嚟嘅，咁樣啦，
0: 這個幾得意喎，嗱，即係話咧，我哋以前中國打仗嗰種，其實都係講緊嗰個士氣啦。即系打仗好需要士气啊嘛，吓一鼓作气啊嘛。咁我哋以前中国中式咧就系、是，情绪上嚟啦，一齐冲啦，兄弟咁样。咁但系咧，日本嘅茶艺嘅文化咧就唔系啦，反而就系咧，我哋要觉悟，即系我哋觉悟。我谂系咪即系知道我哋今次去为什么而战？
1: 冇错，
0: 即系为今次我哋系为保护嘅乜嘢啊？系为守护一啲人啊，定系为除去一啲邪恶嘅东西啊而去战斗啊？咁样咁两个系一个好唔同嘅体系啊。
1: 冇错。
0: 咁好啦。呢一樣嘢，今日我哋係講創業啊，你覺得呢種文化有冇啲乜嘢咧？係創業者係可以得益嘅咧？其實，
1: 我先講嗰個陣點嗰個感覺先。
0: 創業都係一個戰鬥嚟啊！
1: 戰鬥啦，係都係戰場嚟噶啦，商場與戰場啊嘛，一樣。咁我覺得係有幾樣嘢嘅集中。
0: 集中
1: 係啦，即係嗰個專注力。
0: 集中專注，
1: 你要研究嗰樣嘢。你必须要有你的深度，系嘛？咁所以你的深度就话啊，我对嗰样嘢系有兴趣嘅时候，就必须要去深研深耕嗰件事。就其实查到要学一生一世嘅，不断不断咁样学习呢一个系需要啦。第二样嘢就系嗰个谦卑，因为有好多譬如创业者，佢得到少少成绩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大起功啊！哇，我又投资啊，我又或者买好多嘢啊，咁系失去咗佢自己嘅一个人嘅谦卑。呢两样嘢，我谂喺茶道嘅里边系对于创业者最大嘅一个启示嚟嘅。
0: 又或者调翻转，有阵时我会面对咧，我谂好多人调翻转啦，唔夠膽創業咧，就係調翻轉，就冇自信。即係佢唔相信自己有呢個能力，又或者咧，佢本身有好多生活上面可能有好多嘢咧，佢唔夠膽放低。即係年青人可能少啲 burden 即係少啲生活上面嘅一啲負擔。但好啦，可能我做咗一段時間嘅嘢，我有份好工嘅，但我又做得唔開心。咁如果呢一刻要創業，可能好多人咧就係驚。 唔同咗啊，所有嘢即系话本身有嘅保障唔同咗啊。咁样喺咁嘅情况底下，头先所讲啦吓，集中啦、专注啦，又或者系谦卑啦，会唔会调翻转头，其实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去揾到一个自己嘅嗰个自信喺里边咧？
1: 有两样嘢嘅，头先我讲系一个基本佢哋嘅个人修炼啦，而日本文化里边咧，佢亦都会渗出有一样嘢就叫做守破例。
2: 哦，我哋系讲紧嗰个德川家康系咪？
1: 系啦，咁
2: 佢文化上面
1: 文化上嘅嘢，咁守破例系咩咧？咁守咧，其实就系我哋要守我哋嘅 rules 啦，我哋要练习啦，为之守。咁好似头先所讲，你想去创业，我想去转工，嗰个守意思系咩？你都个底子未稳啦，咁你就去唔到个破啦。个破系咩？叫破格，创新革新为之破。OK， 离咧就即系佢有少少就系离道啊，即系喺我哋个
2: 离开，
1: 咁你先至可以叫做你自己去做你自己嘅一个道路出嚟啦，咁先可以离开嗰条跑道、啊、，right？ 咁、
2: okay。
1: 所以系有三个阶段，咁呢一个我觉得喺日本嚟讲，佢呢个宗旨我觉得都几中意去用嘅，因为你都要你做好你前边，你先可以破。因为而家好多人咧就你未守就离咗啦，
2: 咁
1: 所以就
2: 好心急，
1: 所以就变咗成日讲就离咗个地啦，
0: 系噶地。因为我哋咧创业界咧成日有一样嘢咧就直头系写咗喺所有嘅嗰啲叫做嗰啲比赛咧，一定会问你一样嘢嘅，就系你有啲咩可以叫做破坏个市场 ，market destructive。
2: 颠覆
0: 个市场系啦，
2: 啲状况
0: 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下就嚟到去破咯，就反而系缺失咗咧，就系守呢样嘢。可唔可以讲多啲咧？就系、是、你哋嗰个茶道嘅嗰个文化咧，成个体系咧系嚟自德川家康，
1: 或者呢一个阿 Gary 可以分享一下，讲下不如我哋个老师系松平洋史子啊。
3: 哦，咁咧我哋跟松平老师咧，咁啊，因为德川家康嘅本姓系松平啊，咁咧松平洋史子老师咧就系、是、德川家康的后裔啦，咁讲开守破例咧，本身松平老师是大日本茶道协会的会长，即系佢喺守住传统茶道的事上面，其实做得好好嘅。
0: 好嗱，今次咧去到呢一度先，下一次咧我哋咧就再探讨下咧德川家康日本文化呢啲，应该大家会中意嘅。好，一阵间翻嚟咧，继续全文创世纪。
4: 全民创世纪，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7: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8: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2-9-9。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
12: 带你
11: 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

0: 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全民创世纪。
5: 繼續翻嚟咧，全民創世紀嘅環節。今日咧呢個氣氛咧就有少少點講咧，係同平時係舒服啲咯，唔知點解有種禪味喺度。即係頭先一路喺度講緊話要放低啦，要手破泥啦，好似念緊詩咁啊！今日嗱，今日咧就係請到除咗有我 Terry 啦，同埋咧我哋嘉賓主持 Penny Sir 啦
6: ，Hello 大家好，
5: 係啦，亦都請到兩位咧，就係喺香港咧而家就係教緊一啲日本茶道啦，同埋啲日本嘅生活態度啊嘅兩位嘉賓，一位咧就係 Vivian 白木澤美美恆小姐
7: ，Hello，
5: 同埋咧就係 Gary 杜志聰先生，
8: 大家好，
5: 係啦，頭先講到咧就係嗱，呢個名一定係最大家最印象深刻嘅咧。就是、德川家康，咁因为德川家康就系一位日本系，佢最后系统一咗噶嘛，佢最后统一咗江户时代，系统一咗所有嘅大名，就系嘅一位将军嚟噶嘛，咁所以就由佢咧传承落嚟嘅一个茶艺嘅文化，咁但系咧头先听开咧就系传承落嚟嘅嗰位嘅老师就系、是、可唔可以讲多次个名字就系、
7: 是、松平洋史子。诶、哎，咁又讲下点解又德川又松平咧？
5: 系喎、哦，系喎、
7: 哦，系啦，呢、哦這个都我得意，
5: 一路都
7: 系啦，一路都。其实咧，德川家康佢本姓松平，
5: 本身姓松平，
7: 姓松平嘅。但系点解要用德川咧？因为佢系一个德川佢哋嗰边一个养子嚟啊。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啲文化嘅传统啦。咁佢传统就系好想将自己嘅松平嗰个姓都同自己系一样咁大嘅。所以松平家同德川家康而家个家紋系差唔多一样嘅。
5: O K，
7: 系啦。咁而我哋松平洋史子嘅老师咧，佢系松平家里边嘅水户嗰个家系嘅、水户家系喺松平里边系比较最大嘅一个。
5: Okay.
6: 哦，即系仲有系好多唔同
5: 再分家系，
7: 系有
6: 三家嘅，佢其中一家。哦，
7: 佢系一个公主嚟噶。
5: 哦，
7: 系啦，佢系。佢系一个公主嚟噶，
5: 嗱呢个有啲复杂啊，点样计先睇因为日本就系、有
7: 天王嘅公主啦，咁所以你见到以前将军佢都有叫做
5: 将军嘅公主，
7: 什么姬什么姬，个姬就系公主嚟
5: 嘅。哦，
6: 一个公主跟住做咗茶艺师，跟住一路分享茶道。
7: 冇错冇错，咁、所以除咗茶道之外，佢都教我哋好多日本嘅文化礼仪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会做好多即系日本嘅叫做 omotenashi 啦，即系系关于礼仪啊 training 嘅嘢。
6: 啊，我印象嗰阵就分享嗰个叫做全心款待系咪？
7: 衷心款待，
6: 衷心款待，
7: 冇错冇错。咁所以我哋都服务咗好多大企业啊，甚至乎最近我哋都去咗机场啦，系啊，帮佢哋做前线嘅一啲 training 咁样。
5: 咁听讲咧，呢一位嘅公主其实佢都有经历过佢嘅创业嘅故事，系点样样嘅咧？其实嗰个过程系
7: 佢之前佢都会做一啲珍珠嘅生意啦。咁、因为年纪大咗啦，咁佢慢慢就退出嚟。咁、佢就谂，佢自己都差唔多六七十岁啦。咁究竟做得啲咩呢？係咪喺香港就真係享福啦？
6: 係
7: 咪仲諗啲咩？咦，佢突然间就諗起，咦，唔係喎，我个嫲嫲成日都用茶道去教佢好多嘢，咁、不如佢嘅余生就用茶道去做一啲有意义嘅事啦，咁、样。咁佢又觉得其实日本而家学茶道嘅人越嚟越少啦，咁佢就又想將佢咧傳去海外，咁、但係就算喺日本都好啦，和室啊其他嘅地方都比較少啲，有冇一樣嘢可以隨時隨地都係可以即係做到茶道咧？因為講一講佢有啲好特 別的故事，就是她的老公啦，之前是經常性都會帶她出去外國的，因為她、以前老公是做外資的一個企業，她有一次在美國有個美國的太太，她買了很多抹茶碗在那裡，她說哎呀你、有什麼 hobby 啊，她說、哎、茶道啊對啦，你不如表演一下茶道啊，她就當場就說、又沒有榻榻米又沒有茶室我表演、

0: 咁样。
1: 即是这个一个文化落差了，即是可能是外国人呢就是觉得，我想可能我们香港都
0: 会，我有个抹茶碗就得了，
1: 我有个抹茶碗，我有个架上，我有杯茶，
0: 我
1: 有杯茶，杯茶
0: 是
1: 啦，
0: 是不是？
1: 但是真正在日本传统来讲呢，就刚才讲了，茶呢是在空间上面最少你要有个茶室啦，个茶室都有规格的嘛，我知道。
0: 是啦，咁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讲了这一样东西呢，好尴尬，因为他不应该这样讲。为什么我当时我自己这么好似有
2: 堅持，
0: 咁堅持咧，有茶室先可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嘅後悔擺咗好耐喺自己嘅心裏邊。咁佢就想就話，究竟係咪我可以有個移動茶室咧？咁咁所以就佢就創造咗呢個叫 I for You Sola 出嚟，就好想每個人帶住呢個茶室，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冇錯冇錯，做到。茶道呢、這个都是一个事业嚟嘅，
1: 其实都
0: 系
1: 一
0: 个创业嘅过程。
1: 其实都系好多传统嘅行业咧，传统嘅一啲文化咧，都会遇到类似嘅问题。我哋又好想保育、保留呢啲传统文化，咁但系咧，我哋个时代又不断变，空间又不断变，系咁。譬如茶室，我哋冇理由而家可以喺屋企有个茶室啦，系咪先？屋企我揾张席。都冇啊，个空间细到
0: 系啦。
1: 咁而家呢个系只系 physical 嘅空间啫，喺 mental 嚟嘅空间都系，或者市场上面嘅空间都系。即系呢一样嘢唔系一个产品，咁点样喺我哋而家咩都要讲讲卖到钱嗰讲 market 上面生存咧，系需要改变好多嘢。咁系咯，咁老师喺当时去改变嘅时候，会唔会都遇到好多问题咧？
2: 我觉得应该好轻松啦，系咪啊？公主跟住佢后面有咁大人，即系咁大人支持佢。
0: 当然唔系啦，因为公主佢都要面对好多佢嘅亲戚同埋一啲家族嘅压力，所以佢做呢一样嘢嘅时候，佢就拜访咗啦72位佢哋嘅家族。我可唔可以将家紋摆喺呢一个盒上面咧？呢个
2: 就
0: 喺
2: 个盒入边咧。
0: 系啦系啦，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佢系大日本茶道协会里面的一些叫做老臣子啦，系嘛？咁佢就话：，哇，你做咩？呢个系咩嚟噶？佢哋会
2: 好多声音，
0: 好多声音唔想改变。佢亦都觉得呢个唔系正式嘅茶道。你而家喺度搞紧啲咩咧？咁所以老师就算佢系公主都好，佢都会面对好多嘅困难嘅。其实，其实喺佢最初嘅时候，佢做完呢个茶盒，我就差唔多认识佢啦。咁其实嗰阵时我都系俾咗佢好大嘅勇气啦。因为点解呢个勇气咧？因为我哋外国人。唔识死，
2: 你
0: 做咗先讲啦，做啦呢样嘢好好好啊！咁因为我认识佢嘅时候，我望到佢呢个茶室咧，移动茶室，我直头系喊咗出嚟，好感动，简直系一个天才喺度嚟讲。咁呢个咁嘅天才系咪要支持佢咧？呢个系一个 passion 嚟嘅，所以每做一件事，我哋冇呢个热情，又做唔到，又要有勇气，即系头先讲紧嗰个震点啦，勇气啦，就承受一啲反响啦，系咪？咁所以呢个都系要冲破嘅一啲困难嚟嘅。
1: 我谂创业都大部分都系咁样嘅过程啦，
0: 冇错
1: 啦。其实都系有好似有两股力量喺度，即系点讲斗争咁样样，系有阵时吓，好想去实现呢啲东西。咁但系然后咧就会系呢个世界。就不会被你咁顺摊嘅，就会有啲好多嘅过程或者阻挠，甚至乎去到系嘅咁尊贵嘅身份，公主嘅身份，即系几多岁啊？
0: 六十到尾啦，六十中旬。
2: 所以创业啊，真系冇乜需要零件零限制嘅，
0: 系
1: 冇限制噶。呢个嗰个炸鸡咧，啊快餐店咧，嗰位上教咧，都系70几岁先开第一间嘅炸鸡店。
0: 咁呢啲真系对于自己一个好嘅一个鼓励啦，即系唔需要睇个年龄，你嗰时想做有能力就去做，
1: 系噶啦。咁今集咧，我哋倾住咁多先。咁啊，其实今集我仲未开始咧去问咧，究竟成个茶道嗰个茶室系点样布置啊？啲茶点样嘅嗰个过程系点样啊？不如下集咧，我哋倾多少少啦。今集嚟到呢度先，下一集咧嘅同两位嘉宾同埋 Penny Sir 咧倾多啲偈，拜拜，
3: 拜拜。全民创世纪。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八点，
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

0: 金银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拉克外长侯赛恩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侯赛恩在会后说，阿拉格齐的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感谢伊朗持续通报局势进展，虽然美伊顺利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冲突持续，伊拉克石油难以出口，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拉克同美国、伊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伊拉克愿意与双方合作，结束地区战事。阿拉格齐话，今次是他在美以伊冲突后首次访问伊拉克。伊朗将继续同伊拉克在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部分仪式。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汽车记录器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上拿着雨伞的行人。事发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多名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正调查车祸起因。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三人被捕。警方说，案件是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三名被捕人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渔民。警方经过情报分析，相信有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入境，利用避风塘作储存仓。昨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在船上检获大批怀疑可卡因砖，两名负责睇仓的人士被捕。警方之后搜查被捕集团主脑在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同名表等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在单位内再拘捕一人。警方相信集团有成员有渔民背景，熟悉海路走私，并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紧密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的毒品市场。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有信心积金以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止，届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止减少1/3。积金局亦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以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并非以纸本方式处理每月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计划成员由去年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持续上升，透过积金易以电子方式转换基金的比率高达82%。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团队会持续透过深化公众参与、具针对性的专题宣传和教育项目，鼓励及支援未注册的雇主和雇员注册积金易。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0: 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翻到嚟创智全城嘅节目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 Gary， 你好，
2: 系大家好啊，
1: 系啦，我哋呢一排咧都会讲紧咧就关于人才方面嘅话题啦，亦都咧会讲到AI 咧同呢一个教育方面咧点样啊，究竟咧系互相补足啊，抑或系互相有冲突啊，究竟系点咧呢一个一回事？咁我哋都将个图画咧大致上系讨论过啦，不过咧即系其实。日后咧，我哋即系喺人才培训方面咧，咁其实系更加重视。除咗咧系细细个开始培训之外咧，其实而家即系做紧嘢嘅人，或者我哋而家已经系即系叫成年人啦吓。其实我觉得更加要学识 AI。
2: 系啊，咁啊，其实我哋睇香港成个人口结构咧，过往因为随着时代嘅变迁，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变化啦，系嘛？以前可能更加多我哋早年嘅時代喺工廠好多朋友，咁跟住又話啊，其實工廠開始不易啦。啊，到今日最大嘅討論就係、我哋似乎未來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工種都會有 AI 可能會取代，咁我哋又點樣裝備咧？我哋喺節目經常都講咧，職專教育咧其實係可以再做多啲嘅。咁啊，但以前都可能會俾人哋覺得，喂，都唔係傳統升學途徑喎。最近咧，我終於發現咧，我揾到知音人啦。
1: 係
2: 我哋做呢啲咁嘅人口结构咧，其实同政策系好有关系嘅。你一定要喺立法会嘅层面咧，都要去讨论同埋有所支持。咁啊，所以我哋，与其我哋两个自己讲，不如揾多一个专家一齐讲啦。

0: 系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喺电话旁边咧，咁啊，亦都请嚟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方面嘅，咁啊，就系阿林振声议员嘅，林议员你好。
1: 系你好，
2: 咁啊，其实点解我话都请阿林议员一齐即系探讨下咧？嗱，大家都知道你好关心劳工议题啦，咁啊，似乎坊间都有阵时好多人会去谂咧，而家讲嘅劳工议题都系仲系以前嗰啲单纯讲紧嘅司徒制啊，可能啊读书唔系好叻先至去做啊，我听你嘅发言咧，喂，你嘅睇法又唔一样噶、哦，嗱，不如你都系概括讲下，即系你睇立法会嘅讨论，你嘅立场，咁啊，我哋又大家即系研究下，其实喺新嘅人工智能世代，即系香港喺政策层面，我哋应该点样准备呢？
1: 嗯，系啊，喂，多谢晒啊，多谢晒啊，咁啊，就系啦 ，Gary， 我都知道你好关注一啲创科嘅议题啦，
2: 系，
1: 咁啊，我就关注劳工啦，咁啊，好似咧就冇咩关系咁样，但系其实又唔系嘅，因为我过往咧就推动好多职专教育嘅，咁因为咧就即系有依家有啲成个社会观念咧，就觉得啲年青人咧就一定要读传统嘅大学啊，或者一啲专业嘅学科，律师啊、医生，咁当然嗰啲系需要人才嘅，咁但系即系系唔系仲有其他嘅选择咧？咁譬如未必系个个年青人佢都即系有兴趣喺嗰方面啊，又或者佢可能即系即系中学考试嘅成績未必好理想，但佢可能有其他長處嘅。咁譬如我哋講緊有好多技術嘅工作，建造業啊，或者係機電維修啊，以至餐飲啊，再去到呢啲就比較傳統技能啦。咁但係依家我哋講緊創科啊，新型工業啊，咁可能有一啲中層嘅技術員咧，其實都係需要嘅。咁嗰個需求亦都好大嘅，咁呢啲呢就未必係傳統嘅大學可以提供得到啦。咁我喺度諗，即係如果真係職專教育喺呢度能夠做多少少，係唔係可以俾一啲年青人都有個機會去發揮啦，去讀一啲職專教育，又為未來即係新型工業啊，甚至係創科發展咧，咁佢哋都多啲機會去參與咁樣咯。
2: 嗯，其實喺過去比較難扭轉嘅咧，就係、是始終父母比較關心，都係係嘛，即係三師啦，老師、教師、會計師啊嘛，係嘛，即係呢一啲咁樣就係更加好嘅出路咁。咁但其實隨著我哋自己社會進步，我哋大學啊增長，人口又下跌。咁大學生都係多咗啦，咁有人會講法就係、大學學歷貶值，當然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嚇，我哋今日唔討論。但同一時間，大家都唔願意咧扭轉嗰個心態、就係、其實我喺某一個賽道上面咧，我做得好深，我做得好好，其實都係好成功嘅。海外亦都有不少嘅例子，其實香港本身職專教育咧，我自己覺得係做得相當不錯嘅。有一啲嘅例子啊，同阿林议员一齐探讨下。我唔知啊 ，Christine 系好中意食嘅啊，
0: 系
2: 咁预制菜都系成日都即系大家而家都会听到嘅事情嚟啊嘛，
0: 都好普遍添啦。
2: 咁嗱，你谂下嗱，一个年青人佢原来对厨师好有兴趣嘅，咁其实佢可以去学厨啦，跟住佢可以透过人工智能咧，而家开发新嘅菜单啦，甚至乎研究下点样可以保质保鲜嘅预制菜可以卖得更好啦，比比皆是呢一啲嘅唔同新嘅可能性。以前你冇人工智能，你可能做嘅。所以嗱，
0: 但呢啲要好心耕细作咯，即系香港一个咁要求快嘅社会，其实即系可能真系未必等到佢，可能佢自己未必等到自己。即系我谂呢个观念系要由都好底层嗰度去改变
2: 嘅。咁啊，林议员点样扭转社会或者即系普遍大家家长对呢样嘢谂法咧？从政策嘅层面，你觉得政府有冇啲乜嘢其实可以做多啲咧？
1: 系啊，阿 Christine 同埋 Gary， 你哋头先讲嗰个情况咧，即系喺饮食业咧，其实喺其他行业咧都真系有咁嘅机会噶嗱，譬如话。以前呢我哋就觉得職專教育都系读书唔成咁去做地盤啊、去做厨房佬啊、去做车房仔啊咁样嘅。咁但係我觉得呢个观念又唔正確嘅。因为讲緊即係嗰个科技嘅发展可能迟啲呢喺地盤工作里面呢有好多。

0: 嘅职位咧，可能佢需要操作一个无人机去到监控成个地盘嘅操作嘅、哦。咁、其实依家已经有嘅，因为依家有啲大型嘅公务工程嘅工地就已经有智慧工地。咁同埋劳工处咧就话去巡查啲高空工作咧，都系用无人机嘅。咁所以咧，将来即系喺地盘里边咧。就未必大家想象得到係即係以前傳統嘅地盤佬喺度開工，咁可能咧就真係要有一啲人咧係識操作呢啲嘅即係技術啦、啊，去監察住成個地盤嘅一個安全嘅情況。咁我諗呢個咧就一定要係改變即係依家家長或者學生嗰個形象。咁當然改變形象亦都係要有一啲具體嘅措施嘅，譬如你話由中學開始，咁依家中學其實。除了有傳統的學科中英數之外呢、它都多了應用學習的，那麼應用學習呢其實也都可以扣連回即有沒有一些即新型工業啊或者是創科的相關的學科給他們探索一下先，在中學階段高中階段、那如果他們有興趣的，咁跟住可能即係譬如高級文憑都有啲職專啦，甚至依家呢係有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啦，應科大，咁亦都有應用學位，其實佢就主力呢就同傳統大學嘅路線未必一樣，真係希望培訓一啲應用型嘅人才。咁我哋俾啲年青人睇到呢，嗱職專教育呢唔再係做學徒。做學徒做呢個職位呢就做一世嘅，其實唔係咁樣嘅，即係你讀完中學有應用學習可以一路升上去，有應科大最後可以領到應用學位啊，即係俾個階梯啲年青人其實係可以晉升嘅。咁我諗呢先至係喺政策支援上面呢先至係可以扭轉到即係職專教育成個即係大家對佢嘅睇法或者觀念囉。
1: 嗯，好，我哋轉頭返嚟繼續同阿林議員一齊傾下。
2: 创知传承，晚上八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我哋上一节咧就提到，我哋嚟紧啊，可能物管公司好，又或者地盘嘅科敏啊，或者童工都好咧，可能都要考飞机牌喎、啊。吓，不过个飞机就唔系民航机牌，就系我哋而家讲嘅无人机系嘛。其实呢啲都系一啲专业嘅资格啦、第二就系、我谂每个人都有啲不一样，我哋唔系个个都一定读文科特别叻，但系可能我搞一啲。工艺上面嘅嘢咧，我好出色。以前呢啲好似冇乜工作岗位啊，其实而家好多啊。而相对应咧，大家都要接受就系、我哋点样令到父母都觉得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出路啦。以前讲行行出状元，好似纯纯粹粹系安慰你，但其实而家真系唔系噶，真系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嘅。如果唔系，做乜搞应用大学啫？从好多嘅朋友都可能都未系好明白。点解我哋要有传统，我哋咁多间大学啦，又要将部分嘅学院升格做所谓应用大学呢？其实更加多就系前沿嘅研究，可能我哋摆喺而家传统大家成日都听到嘅我哋几所大学啊。但系这边所佢要应用，佢都要落地噶，落地可能都要有人承接。咁你话想单纯靠职专，可能从社会所需，大家亦都会觉得学位系重要嘅。咁啊，从政策嘅层面，我哋应该点样去认识呢一个应用大学咧？阿林议员，
1: 系啊，我谂就即系呢个咧，都系为年青人提供多一个出路，或者系唔同嘅学科嘅选择啦。因为始终应科大嘅路线咧就未必系同传统大学系一样啦。咁正所谓行行出状元啊嘛。咁其实早几年咧，政府都试过推出过嘅一啲应用学位嘅课程嘅。咁有啲其实反应几好嘅。咁佢嗰啲学科咧就系、譬如话做检测认证啦。有一啲系做一啲护老嘅专业啦，咁有一啲咧系做树艺啊，即系你听到呢啲行业咧，其实都有佢哋嘅专业性嘅，即系可能佢哋读完应科大嘅课程，其实佢哋可以考取一啲国际嘅资历啊，譬如即系有啲树艺师啊咁样一路读上去，其实喺呢个行业咧。其实是有得发挥的，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即系应科大咧，其实是比年青人是多一个选择吓，咁亦都咧俾大家觉得，你读呢啲学科咧，唔系做呢个职位咧就做一世嘅吓，你可以攞到个学位啊，去应科大，咁跟住咧读完之后有慢慢累积工作经验咧。跟住呢，因為資歷架構已經銜接咗之後呢，其實你可以去考其他嘅資格，亦都可以咁一路鼓勵啲年青人，其實係可以向上流動囉。
0: 但嗱，應科大即係應用科技大學啦，因為我哋而家一路有已經有即係行緊啦，做緊啦，以你嘅觀察呢，喺勞動市場僱主佢哋接唔接受呢？又或者你觉得有冇啲其实都最对佢哋做多啲嘅推动啊、推广啊咁样呢？
1: 我諗喺某啲行业，譬如头先我讲嗰几类课程啦，就其实都有啲雇主系了解得到嘅。咁同埋即係依家嘅应用科学大学啊，其实都同雇主有一个网络，咁即係希望佢哋毕咗业之后呢，就都可以即係有个聘请嘅机会啦。咁一路都即係读咗嗰个专业，就希望贡献返嗰个行业啦。咁不过未来呢，我哋就睇到即係嗰个北都嘅发展，咁大家都知道依家有即係发展緊我哋嘅北都嘅大学教育城啦。咁将来呢都好多大学或者未必是本地啦，可能有啲海外啊或者内地嘅院校喺北都设立分校。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应科大呢都能够喺将来嗰个北都嘅教学城呢係占有一个席位啦。咁所以我哋就一路推动政策，即係支持嘅。咁之前呢政府就投放咗100亿，咁鼓励呢啲大学咧，包括应科大啦，都可以申请一啲贷款，就去兴建校园啊咁样嘅。咁我哋就建议，如果呢啲应科大系能够同将来即系新型工业嘅一啲企业，落户北都嗰啲企业咧，有一个结合。企业需要咩嘅应用型嘅人才，咁呢啲应科大咧就喺北都大学教育城嗰度咧提供培训，咁培训咧就有个即系产教融合啦，咁佢哋亦都可以有实习嘅机会啊，咁真系为即系北都嘅一啲新人。

0: 工業啊，或者創科啊，係培養一啲應用型嘅人才，而又可以入職到啲企業。咁係希望將來北都有一個同啲企業啊應科大有一個好啲嘅結合咯。
1: 嗯，其實過去我自己都參觀過一啲內地嘅職專教育嘅做法咧。其實佢好早期就已經會引入咧企業。喺嗰個課程裏面，可能某一間嘅企業咧，佢喺生產線上面咧一路遇到唔同嘅難處同埋問題，但即係外於要做生意啦，亦都冇咁多時間去諗啦。咁佢哋就會咧，佢做咧係斷班嘅喎，呢一班咧就同呢一個企業合作。譬如做家私咁，呢一班呢A 班就同家私公司 A 去合作、B 班就同家私公司 B 去合作。咁有两个好
2: 即
1: 係
2: 大家有啲唔同嘅场景或者有啲唔同嘅问题。
1: 同埋有个好有趣嘅状态呢就係、好多时其实嗰间公司会请返呢嗰啲同学仔㗎喎。而呢个相对嚟讲其实都係解决一啲一啲失业嘅问题啦，系咪？而家都讲话可能有阵时即系毕业生活面对难处。呢、一个层面，林议员，你觉得香港易唔易推呢？
0: 我谂就事实上就都系要有政策嘅配合啦。因为即系始终有职专教育嗰个观念啊，其实即系都系唔系咁容易改变嘅，即系但系我哋依家已经好多嘅政策推出啦，咁啊尽量咧就希望即系一个早啲嘅阶段咧就等啲即系喺中学嘅阶段咧，咁等佢哋去阔啲吓，就即系知道咧将来嘅前景咧系好阔嘅，咁啊可以做多啲嘅时候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即系启发到佢系即系将来知道咧，其实都系有呢啲选择嘅。咁你即系读完应用科学大学，咁有啲技能可以即系北都发展一啲新兴产业啊，甚至系连接大湾区，咁即系河套区就两边即系深圳同香港。讲都有啲企业啦，咁可能即系将来都系呢啲产业。咁原来你即系读完职专一啲应用嘅技术，其实系可以应用得到，可以发挥得到。咁最主要就希望啲年轻人都睇到个前景咯。
3: 创智传承。

0: 晚上八点半。
1: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拉克外长侯塞恩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侯塞恩在会后说，阿拉格齐的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感谢伊朗持续通报局势进展，虽然美伊顺利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冲突持续，伊拉克石油难以出口，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拉克同美国、伊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伊拉克愿意与双方合作，结束地区战事。阿拉格齐话，今次是他在美以伊冲突后首次访问伊拉克。伊朗将继续同伊拉克在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部分仪式。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汽车记录器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上拿着雨伞的行人。事发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多名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正调查车祸起因。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三人被捕。警方说，案件是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三名被捕人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渔民。警方经过情报分析，相信有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入境，利用避风塘作储存仓。昨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在船上检获大批怀疑可卡因砖，两名负责睇仓的人士被捕。警方之后搜查被捕集团主脑在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同名标等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在单位内再拘捕一人。警方相信集团有成员有渔民背景，熟悉海路走私，并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紧密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的毒品市场。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话，有信心积金以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子，届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子减少三分二。积金局亦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家谦在网志话，积金以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并非以纸本方式处理每月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计划成员由去年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持续上升。透过积金易以电子方式转换基金的比率高达82%。刘麦家谦话，积金易团队会持续透过深化公众参与，

0: 对性的专题宣传和教育项目，鼓励及支援未注册的雇主和雇员注册积金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嗯，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今日创智传承继续请嚟咧，就系林正先议员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林议员你好，
2: 系你好。
3: 诶，头先我觉得咧，喂，林议员你俾咗条好桥政府嗱、啊，你头先讲咗咧，即系点样将职专教育咧同企业结合咧，仲用到河套嘅地方嗱、啊，我哋成日都讲解决两边嘅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咧，就可以令到即系吓我哋呢两成三圈可以行得更加活泼啊嘛。咁啊，如果你话我哋有一啲河套嘅企业愿意同我哋，不论系我哋职业训练局也好，又或者我哋用科技大学，喂、哎，真系喺个职专嘅层面，企业嘅介入做得做更加前沿咧，令到大家都揾到个空间，可能亦都吸引到咧更加多人嚟我哋香港读我哋相关嘅职专教育啦。吓、啊，过去已经有不少人好中意嚟我哋香港读本科啊、硕士系嘛，咁呢啲已经系好多。咁但如果呢个可以推动到咧，其实系另外一个板块我哋可以发展咧。不过有个难题咧，我听你嘅发言咧都系存在嘅。暂时好似我哋香港嘅本科学位以上呢就喺内地受到呼应。咁我哋高级文凭啊、副学士呢啲好似都仲未打得通呢个关卡喎、啊。呢度可唔可以同我哋补充下？
2: 係啊，因为依家即係好多嘅即係职专嘅学科啊，其实就未係好能够即係同内地即係特别係大湾区有啲城市嗰个资历呼应啦。其实喺其实早喺2019年呢，咁教育局资历架构啊，咁其实同内地即係广东省教育嘅部门其实都签咗备忘录，希望係研究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当然实际喺具体操作嘅时候可能都有一啲挑战嘅，因为学历互认始终要把关要嗰个质素啊，内地有内地嘅要求，香港呢学术评审局有佢嘅要求。咁我諗呢都係需要啲时间去细化。咁但係我哋自己觉得可以其实係揀一啲学科去先行先试嘅。譬如话头先我哋讲緊建造业啦，咁其实呢两年呢政府都喺度讲緊湾区标准。其中一个呢就係、是、建造业。咁、啊、建造业即係当然香港有佢好完备嘅一个监察工程嘅体系。咁但係内地呢依家其实建造业呢嗰、那个科技啊或者啲超大型嘅工程引用嘅科技呢事实上係好先进嘅。咁香港即係、就是、我哋昨日立法会都讲北都嘅法例起呢、這个跨境嘅铁路啊，咁可能有一啲呢都系用一啲国家标准认可嘅一啲机器嘅。咁、所以呢其实内地喺建筑上面呢有佢嘅先进嘅地方，咁香港亦都有一个监察嘅机制，亦都系有佢嘅优势。咁如果即系两者可以结合呢，就能够有一个即系所谓湾区嘅标准。咁呢个湾区标准呢可能就包括埋即係呢個行業裏面無論係工人又好啦、技術員又好啦，以至一啲專業職系呢其實都可以有個資歷互認。咁我覺得就希望呢就喺某一啲行業嗰度呢係可以先行先試，咁相信對成個即係人流啊去唔同工作地方唔同大灣區城市工作嘅人士都會方便啲咯。
3: 其實我哋如果能夠把握好呢啲機會咧，或許我哋成日講嘅教育產業啊，相關嘅人才教育科技一體化咧，就會揾到一個更加大嘅空間同埋出路，而且都要集中力量咧向對外推廣啦。咁啊，就着呢個學歷互認固然之。明白嘅都要你呢个国家同意啦，但这边商其实都要即係我諗政府都要即刻争取啊，国家前面咁多问题，咁你成日同佢讲，你成日同佢提，你觉得重要，你觉得呢件事可以帮到香港手，我觉得先有机会啦。咁又要靠林议员啊，你同一班同事喺立法会提出，同一时间呢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结合一下呢，特别我哋可能全国人大嘅力量啊，大家都做相关嘅提案讲下点解呢个重要啦？喺五年规划底下，又可以提下呢样嘢，对香港未来嘅发展有几大嘅影响？因为人工智能呢已经令到大家好容易去学习到一啲知识类嘅嘢啊。咁你未必上嘢都需要背诵啊，咁你能够好快就查察得到。但系手艺即系点解永远 你攞住同一个菜单，你煮同我煮就有分别呢？吓，你嘅创意同我嘅创意就会有啲唔同呢？吓，点解你做甜品咁叻嘅呢？咁我諗呢啲都系垂直板块。固然之头先阿林燕都讲咗，唔系只系飲食㗎，好多唔同层面我都可以做得到。咁但系嚟緊喺成个职专教育佢于社会嘅应受性呢，我觉得都有一件事可以包埋一齐去思考嘅。我哋香港政府就话我哋要做到全民 AI 嘅普及教育啦。其实同一时间你将 AI 垂直板块用喺边一度都系可以教导得到。特别系可能一啲传统行业，你可唔可以呢令到佢哋都愿意用啦。咁我自己有个实际例子，近排咪好多小朋友好鍾意玩嗰啲陀螺嘅。我系见到啲年轻人呢攞个 AI 去研究点样去制作一隻陀螺出嚟呢，跟住做 3D 立体打印呢，就尝试研究下佢。哇，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学习过程嚟㗎喎。既有物理啦，又有创作啦咁。咁我觉得林议员，其实你会唔会都可以喺呢个科技人才即系相关大家嘅配合，点样都将职专教育呢联合一齐呢，有冇啲嚟緊嘅规划同埋政策嘅推动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2: 是啊，因为政府都讲緊呢个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啦。不过最重要呢就是有个顶层设计，因为呢三块呢就是三个唔同政策局嘅，教育局高才又劳工局啦，咁创科当然係创工局啦。咁我諗即係有个配合啦，即係譬如话劳福局不断吸引人才，咁但係啲人才你有冇问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其实啲创科企业吸唔吸纳到呢？咁即係大家要夹啦，或者教育将来嗰啲学位嘅分布系咪要同多啲系理科啊、创科有关？咁呢度教育局即系又要几个局去夹啦。我谂最紧要就有一个顶层设计啦。咁另外我都同意头先阿 Gary 讲，即系全民 AI。咁其实即系创科就唔系净系几个高端人才，当然高端人才好重要啊，研发嘅人才，但系即系都要普及啊、应用啊。咁我哋希望即係全民 AI 以至一啲普通嘅打工仔，佢都可以應用得到，幫到佢嘅工作。咁特別我哋都支持依家政府有雇員再培訓局咧，將來就改革升級為呢個技能提升局。咁唔淨止係基層嘅打工仔啦，即係大學學歷嘅人士咧都會提供服務，可能有一啲大學學歷，但係佢去到某一個階段個行業嘅發展，好多 AI 嘅應用，咁佢都要了解噶嘛。咁希望呢個技能提升局就可以真係發揮到全民 AI 嘅作用咯。
3: 而且亦都要同一時間咧，其實喺勞工嘅層面咧，過往可能好多嘅政策呢因為 AI 嘅介入啦，唔同嘅板塊用多咗啦，其實都有變化嘅，其實好多嘢大家要討論嘅。因為我哋而家咪成日講一人公司概念嘛，係咪？咁當大家都係一人公司，不論你對佢嘅保障啊，可能我哋喺税收嘅層面啊，其實呢啲都會係一個新嘅課題，我哋其實係要諗。我哋成日講我哋發展智慧城市，我哋要有聪明嘅人，你先嘅城市会聪明啦。同一时间你都要有相对适应嘅政策去拆墙松绑，你先至会有机会呢去跟住嗰个大潮流一起行落去。往往都系咁噶啦，即系当你行到某一个阶段，好似有阵时又会翻翻转头。以前我哋觉得咧，技能嘅嘢可能晋升率会低啲，咁我哋有好多大学系嘛，香港我哋好多一流嘅大学做得非常之好。跟住这边相对到有新嘅科技发啲浪潮啦，系嘛，人工智能令到有部分嘅工序可能会有变化。我哋又行翻转头，觉得原来你精细嘅工艺咧系更加可以帮到手。而至于点样可以令到大家互联互通啊、互应到啊，包括学历啊，以至到你嘅工作证明啊，仍然需要咧。林议员咧系继续喺立法会同我哋继续跟进啦吓。
2: 好，大家一齐努力。
1: 好，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林议员。
2: 好，多谢晒。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其他嘅话题啊。
0: 创智传承，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 决胜下半年，
0: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0: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是新高来的，
8: 终于破到个三顶了，突破了这三高。
7: 人是怕三高而已，道指不怕三高的，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日日都高了。
9: Elon Musk 去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5: 咁啊 ，Gary 啊，我哋头先咧就访问咗林振声议员啦，咁啊同佢讲咗关于咧，即系喺呢个职专上面咧，其实点样可以同呢个科技里面去配合啦，亦都咧点样可以做得更加深啦。不过咧，我觉得咧，即系要扭转呢一个思想咧，其实真系要由家长做起啊，系咪咧？
6: 嗱，固然之即系。屋企对一个年轻人嘅思维模式肯定有好大嘅影响啦。我觉得呢做佢鍾意做嘅嘢呢，我哋好多时会挂喺后边讲。
5: 讲囉係啦。
6: 但你去到佢真係揀呢，碍于父母一定会担心希望佢未来条路易行啲呀，可能生活稳定啲呀，会有一啲嘅方向性俾佢。咁但各位朋友你真係要知道呢，其实而家好多嘅工种咧，都会完完全全会改变，但呢个改变唔代表咧，我哋会少咗嘢做嘅。我哋可能咧，从某种意义上，我哋亦都会多咗啲嘢做。嗱，举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佢原来做画画创作好叻嘅。以前咧，佢可能要去一间广告公司或者一啲设计公司度咧，由低做起，熬五六年之后，可能做到个经理咁，跟住就。再自己有第二啲唔同嘅事业发展。但今日呢佢可能佢好有创意呢，佢同一时间呢，如果佢嘅软实力啦，佢沟通能力好，接生意又叻，系咪线上嘅推动同埋分享又做得唔错。佢可能会收到呢，喂，不如你又帮我做段短片啦，不如你又帮我画画，不如你又帮我你可能设计咗一个icon 出嚟呢，用你嘅 icon 呢帮我做啲唔同嘅宣传品啦。咁一个人以前做咁多嘢㗎喎。但今日咧，佢可能坐喺一个我哋所谓嘅智能体嘅平台 AI agents 嘅平台咧，佢可以自己控制好多事。我既生成图，我又生成短片，同一时间我又搞创作。
5: 诶，呢个咪就系我哋之前讨论过个 OPC 咯，
6: 冇错啊。咁嗱，你谂下呢一啲概念咧，你作为家长。其实你又好难接受噶，
5: 系啊，你就日日喺度唔知做乜，即系佢最紧要我就唔知佢做紧乜啊嘛。
6: 以前你会觉得咧，即系佢喺个电脑都系玩噶啦，再唔系又都唔系真系搵到钱噶咁啊。当然啦，我都好相信啊，业绩才是眼道理系咪？你见到业绩见到事情梗系好，咁但同一时间佢咁样嘅营运咧，其实佢成本比起你营运一间公司肯定低好多啦。咁啊呢一啲都系，我觉得大家要。开放啲嘅态度去睇个世界同我们过往嘅不一样。咁而
5: 嗱，好简单啫。咁啊 ，Gary， 我问你啦，譬如你问你个仔，即系第日想做啲咩？咁你梗系心里面有啲 expectation 嘛，即系可能系我想做engineer，我想做医生护士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啦。即系佢会有一个职业喺度，但系而家即系我哋所讲嘅OPC 又好 ，slash 又好，佢俾唔到嗰种嘅界定俾你。咁所以点解家长或者系其他人就会觉得唔知佢喺度做咩？
6: 咁你呢个系要。是要教的啦，即是你回来刚才的题目啊，个个都肯定有写过我的志愿的。
5: 是。
6: 那当大家老师个个教紧你，其实都仲是讲紧嗰几样嘢啊，是吧，做下会计师啊，做下医生啊，我想做警察消防员，是吧，诸如此类咁。但因为个世界变化

0: 而令到多咗一啲新嘅岗位，而小朋友或者年轻人啊，唔系定小朋友，佢接触嘅嘢好快好多，系嘛？佢可能同你讲，喂，我想做数据分析师，
1: 嗯，
0: 我想做保安员啊，但我想做网络保安员，
1: 嗯，
0: 系嘛？咁你呢一啲咧，都会系一啲新嘅思维。我哋部分嘅朋友，如果佢对科技唔系好跟得上，或者唔算话好了解咧，佢作为家长嘅时候咧，佢可能会接受唔到，咁，但你接受唔到，唔代表嗰样嘢冇前途噶嘛。所以第一，你都要相信佢；第二就系，你都要觉得，唔好觉得你谂嘅一定系啱咯。咁我谂呢啲都系整体社会上面要提供到一个环境，唔单止系家长，以至到我哋喺学校里边，都需要有啲新嘅谂法。而以前我哋咪好多时候考一啲专业嘅文凭啦，又或者一啲行业嘅试啦，我觉得呢啲都会有变化噶。咁但头先阿林议员都讲咗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喂，以前呢啲国际试咧，你考咗佢。因为你去到第二度工作，大家都应手嘛，你攞住可能某一啲美容业嘅牌照、证书，可能你去韩国、日本啊，以至到你去内地，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呢个就等于什么啦。我哋 I T 都有嘅咁，咁啊，但系未来可能都会有一啲新嘅人工智能喺唔同嘅垂直板块嘅应用，你支唔支持佢去读呢？你支唔支持佢去考呢？这个支持既是可能金钱上的支持啦，同一时间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鼓励他去做呢？是不是很难呢？他先即是我作为科技人，我就会即大概我会很容易接受得到很明。但从你对小宝贝如果真的跟你讲，他直头是另类的斜杠族啊。吓，佢一个人可以做紧好多事情。
1: 我话俾你听，而家我女已经咁同我讲啦。我话家姐啊，你有冇谂下你自己第日想做咩噶？
0: 咁快到你呢个问题啦。
1: 系啦，唔系咁跟住佢就话冇，咩都做咯咁样。咁你惊唔惊啊？
0: 系，咁我又觉得咁嘅，我觉得呢个咩都做咧，都唔能够真系咩都做嘅。
1: 系，
0: 咁但系咧。你话我去，我哋成日讲嘅专业博啦，嗱，譬如做媒体人，好似你咁系嘛，既开咪，可能同一时间亦都写专栏，有阵时亦都可能会主持一啲线上嘅节目，这边商亦都可以咧透过你对媒体嘅认识做一啲创作，
1: 都系同一条线，系啦，即系都系同一条赛道嘛。但系而家就系要即系讲紧，即系教育我哋呢啲咁嘅家长咧，你点样去将佢？一个人去多维度咁样去发展，
0: 所以即系大家都系相互学习啦，系咪？唔系净系小朋友去学习，大成年人更加固执噶嘛。咁啊，所以我一路都同即系各界讲咧，我哋如果讲紧我哋要做技能提升，我哋要做人工智能嘅社会普及，你真要推动到咧，好似当年我哋做持续进修基金嗰个态度，
1: 系
0: 好多课程走出嚟。好多人都觉得我都想用咗当年嘅10,000元啊，而家就20,000多元啦，即係睇下你自己用剩几多啦，大家都会觉得我要去读下啲新嘅嘢，公司又支持，坊间有好多课程走出嚟，大家都相对应做招生，然之后呢政府大环境呢有不断有唔同嘅推动与推广，喂咁你先至有效果㗎嘛。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就冇办法呢即系做到呢一种嘅社会氛围噶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留待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2: 创智传承，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法国东部一架小型飞机坠毁，11人死亡，事发在法国东部南石区的小镇通布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11点，一架小型飞机从机场起飞，

0: 冇几耐之后坠毁。据报飞机载有一啲准备进行跳伞活动嘅人，当局接报后派遣大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法国警方喺社交平台发文，呼吁民众唔好靠近事发现场，以免影响救援工作。地方政府证实机上11人丧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委内瑞拉在不足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寻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童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官员的应对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说，死亡人数仲会继续攀升，补充说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大约700000人受灾，单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已经有200000名灾民。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3宗，连续两个周末上升，不过是连续4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短期内有多个大型新盘部署登场，抢占市场焦点。不过楼市气氛向好，买家对后市信心增强，带动指标屋苑成交量上升。不少准买家积极在二手市场寻宝，笋盘承接力强劲。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4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外围金融市场波动及世界杯等外在因素，虽然稍微分散买家注意力，但周末十大屋苑成交量回升，反映市场刚性需求依然强劲，买家入市态度乐观，预计二手买卖会逐步回升。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一宗空运贩运毒品案件，检获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及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1,400,000，拘捕一人。海关昨日透过风险评估，在机场检查由尼日利亚抵港报称载有衣服和食物的空运货物，经检查后发现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其后在两个画框架内发现藏有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60万。跟进调查后，海关人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尖沙咀拘捕一名33岁报称无业的印尼籍收货女子，其后搜查她在太子的住宅单位，发现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80万，案件仍在调查中。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小巴车头损毁，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

0: 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4: 2026年咧已经嚟到啱啱呢个中位咯，莫翠华
5: 系真系中位啊！我哋过埋呢一集咧，就下半年嘅开始啦。
4: 系啦，最近咧即系有出戏啦，就呢个 Toy Story 第五集啦。
5: 系，
4: 即系我冇谂过呢个系列可以做到第五集咯。
5: 系，其实咧即系我都俾人指正啊。初初咧我好中意讲呢套咧系叫卡通片，不过卡通片咧就流于咧就系一啲小朋友啲嘅嘢。咁啊呢个形容词咧，唔知系咪随住咧当年睇卡通片嘅人咧。开始长大咧，慢慢咧就会变咗做动画啊、动漫啊呢啲咁样嘅称呼。咁但系呢套戏咧，学你话斋咧，90年代嘅作品，睇第一出嘅朋友咧，其实数到嚟而家
4: 长大
5: 都30年噶啦。所以如果你话你睇过第一套嘅 Toy Story， 除非你话事后系睇翻一啲网络上面嘅串流，如果唔系咧，你都有翻咁上下年纪，
4: 即系想当年嘅青少年，咁啊睇睇下变咗父母啦，带埋自己啲仔女去睇啦，自己啲仔女分分钟去到第五集咧都。已经变咗青少年啦，
5: 系咁啊？点解《物换潮人》会提到《Toy Story 5》呢套戏咧？我谂如果大家咧睇咗或者咧系有睇到啦个 trailer 嘅话咧，都知道啊呢套戏咧今次咧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啊！嗱，头四套咧都系讲紧咧一啲成班玩具历险啊，跟住又出现啲奸人啊，但系啲奸人其实就系啲玩具嚟，一啲新嘅玩具会俾一啲会去取替咗一啲旧嘅玩具，咁啊或者啲旧嘅玩具咧又要去抵抗某一啲咧新嘅潮流，但系今次咧系成个玩具界别咧出现咗个危机，而呢个危机咧系乜嘢嘢咧？就系对于电子科技嘅流行，令到咧玩具咧都俾啲小朋友摆埋咗一边去遗忘咗。其实同个现实都几对应。
4: 其实早一两集都已经讲啦，即系我哋呢啲咁嘅公仔仲有人玩啊。咁其实嗰阵时都已经。即系大家都会反思呢样嘢，系而家啲细路仔好似越嚟越少玩玩具，即系好快，可能好细个就会玩玩具，但系已经好快就已经系唔玩传统嘅玩具啦。你见而家嗰啲玩具店咧，
5: 系我正想讲，都冇啊，根本卖 figure 嗰啲都唔系俾细路仔嘅，
4: 系啦，又或者嗰啲即系连锁嗰啲玩具店啦，咁其实。都系行嘅啫，即系大个少少嘅细路已经唔行啦。
5: 系，同埋入边咧，你见到开始卖嘅咧，都会同教育有关噶啦。即系其实有啲就系啲小朋友咧，可以嚟做功课啊，或者砌下积木啊，甚至乎系一啲嘅问答游戏。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都系一啲嘅传统，我哋叫做毛毛公仔啦 ，stuff toys。但系呢啲咧唔系卖俾自己玩嘅，好多时都系要嚟送礼之用嘅。咁啊变咗真系小朋友玩玩具嘅机会咧，系买少见少。而家你去飲茶食飯，隔離台有個小朋友喊咧，你唔係俾個公仔佢，令佢開開心心，你係塞部電子奶嘴俾佢，即係講緊咧傳統嘅平板電腦入邊，你仲要唔該記得 download 定或者開定個串流 account， 係睇緊咧最新嘅卡通片，佢哋先會開心。
4: 呢排就世界盃啦，咁其實。我唔知你细个有冇玩过嗰啲集图册
5: 有
4: 即系 P 字头嗰个牌子啦，意大利牌子啦。咁当阵时我都进贡咗唔少零用钱，但系零用钱太少，因为我冇再额外去问大人攞啦。咁我用自己微小嘅力量买一本簿，又买唔到贴纸，买贴纸重复又又未必再有空间再点样好大嘅网络同人交换啦。今时今日2026年咧，我就系玩紧呢个电子版，即系
5: 电子版嘅集图册，
4: 有话唔使钱添啊！
5: 我以为你玩盲盒咋，
4: 唔系咁，但系即系话，其实大人即系都嗰啲情怀咧，都开始虽然。

0: 佢有出嘅，有啲人好贵咁几千啦，4-5个位数字咁买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当年细个俾人呃嗰啲零用钱，跟住而家就係唔使钱咪玩下囉，咁但係即係话好多嘢都由个实体呢变咗做即系喺个电光幕里边咯，
1: 系。但系对于小朋友嘅身心发展嚟讲咧，我相信而家好多咧教育学家，甚至乎都唔使去到咁专业啊，好多家长咧都系有担心嘅。嗱，但系担心嘅家长都分几类啦，有啲咧就担心咧自己咧喺嗰部平板电脑入边咧，将来唔够料咧可以俾佢睇到咧系开开心心。咁当然有啲就真系因为心智嘅发展。其实作为家长咧，我觉得而家都真系系时间要去谂一谂噶啦，究竟下一部平板电脑或者我哋讲紧上网啊，对住一个大 mon 啊，呢一个咁样嘅趋势啊，你翻学已经系少不免噶啦。即系而家学习上边，除咗系睇住本书之外，有啲学校啊，唔好有啲学校啊，你嘅小朋友嗰间学校以前都系噶嘛，即系对住个平板电脑上堂噶嘛，咁已经系离唔开啦。究竟课余嘅时间佢？应该点样去利用啲时间？系唔系真系可以搣得甩呢啲电子奶嘴咧？你点睇？你咁中意 gadget？
0: 我都觉得有啲实体嘢系需要嘅，即系譬如头先讲集图册啦。咁虽然即系我笑我身边啲朋友仲玩紧，即系成五个位数字咁去储齐一本。
1: 哇！而家要咁贵啊！如果要储齐一本，
0: 因为你为咗要唔重复嘛，咁你咪一箱咁买，就重复机会低啲咯。
1: 咁我细个嗰阵时好彩，我记得有一本恐龙嘅，唔系世界杯恐龙嘅，我储得齐一本。
0: 系，
1: 但我冇乜用好多钱，嗰次真系好彩咯。
0: 因为而家啲嘢越嚟越贵啦，咁我
1: 同埋
0: 买咗
1: 越嚟越稀有。
0: 咁虽然我好似走精面，我用呢个电子版，我唔使钱，但系咧，其实我见咧，原来电子版你中意嘅话都可以货金，即系买啲所谓特别贴纸啊，容易抽到咁样。咁但系我成日都会觉得。是啊，我朋友是货金，但他有本实体，起码他有本实体揸手，或者他第时传给他的仔。但是呢我见如果电子版呢，你就算货了金，他都有个限期，其实那个 app 是一个网来的嘛，他都会有限期的，他到时下了架呢，你就算货了金是什么都没有
1: 的。因为你揸不住。
0: 是啊，你揸不住，你的钱是真的。蒸发咗，你传承到
1: 全部做 screen capture，
0: 咁
1: cap 低晒佢，
0: 咁系人都可以 cap 嗰啲啦，即系你网上面周围 share 俾人啊，咁样，咁所以有啲嘢系实体系唔同啲。
1: 我落个好大胆嘅理论先，其实你觉得嗱，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嘛，唔好俾佢哋玩咁多。其实有咩缺点呢？即系调翻转啦，我哋嗰时都睇电视噶啦。我唔系话冇啊，即系我而家试下用呢一个方向去推。
0: 有啲嘢好自动化啦，或者好 AI 化啦，而家好多嘢，咁就变咗咧太方便，你唔识自己揾答案。我唔知你发觉身边有啲人啦，无论系你生活喺身边嘅人啦，又或者系客户啊，唔知啊，或者好多人越嚟越咧系唔识自己揾答案。总之咧就系明明写晒出嚟噶啦，但系唔睇，然之后咧就问你攞直接攞。食想攞个答案啊！咁我觉得好弊，人类咧好似越嚟越咧低能咁样，即系唔识用脑，即系明明系写好晒噶啦，即系明明系譬如嚟到新城电台已经写咗嗰、那个个地点系边度噶啦，
1: 我写明，
0: 但佢仲问你，其实我嚟咗边度啊？咁即系
1: 我仲要写埋一定要搭电梯，唔可以搭 lift 添噶啦。最后佢开完 lift 门咧，话点解开出嚟系泳池嚟嘅咁样啊？
0: 即系我哋。如果冇咗自己嗰个揾答案嗰个能力，揾答案原来系只不过系你俾个答案饭来张口咧，其实好惨啊！即系你话惊 AI 啊，惊AI 取代你，首先你要问自己系咪一个已经变咗一个废人先咯。
1: 系呢个我都好认同。而家新一代咧，即系佢处理嘅能力就系帮你喺电脑入边做到几多，佢系可以做到个 input and output， 即系做 keyboard 同埋 printer 嘅动作。即系我哋嗰阵时学电脑咧，咪就有啲 input 嘅工具，有啲 output 嘅工具。佢就系识得用 input 同 output 嘅工具，但系真系 processing 嗰个动作，你会发觉又好似真系唔使学，因为嗱，我哋讲真啦，佢学你。有冇用先？嗱，我又好衰咁调转嚟讲，我哋其实有阵时都发觉，唉，原来以前咧要搞好耐嘅嘢咧，而家 AI 好快就搞得掂啦。咁我真系试过咧，嗰日做公司嘢啦。咁啊，以前咧，如果我话我要对，譬如话一个 server 入边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客户咁，咁我要逐个客户咧，真系跟翻咧我自己另外公司一个系统咧，睇翻我究竟呢个客户到期未啊，或者点样先分析到我呢个 server 究竟我之后要点样去处理。哇！而家啲 AI 同埋唔好话净系 AI， 佢系帮你做到一条程式出嚟咧，系十秒钟搞掂咗以前要搞一日嘅嘢，系十秒同一日嘅分别。咁你问我，其实？

0: 我自己都做紧同一样嘢。咁但系小朋友，即系当时我都自己谂紧，咁其实系咪小朋友学点样用 AI 咪得咯？但系最后我都系俾一个儿童教育学家咧有啲更正有体会嘅，就系其实我哋系识过程。我哋系唔用啫，不过我哋知道究竟 AI 有冇做错嘢嘅，即系如果佢错晒方向咧，我哋系会揿 cancel 就系。咁我谂下，系我真系试过同佢讲 stop， 咁跟住佢就话哦 killing the process 咁啦。但系小朋友如果佢从来冇试过喺佢自己嘅范围去 develop 去发展到呢一个技能嘅话咧，佢永远都靠 AI 咧。其实真系就系以前我哋成日都咁讲啦 ，AI 话俾佢听乜嘢食得，乜嘢唔食得，佢只要AI 有少少偏差，佢真係可能佢攞條鰻魚去湯嚟當呢個魚生食都唔定。
1: 即係譬如頭先講雜圖冊咁樣啦，雜圖冊你撕開嗰個包裝，然之後呢張貼紙出嚟，然之後隻手定唔好黐歪，黐歪做唔靚。係
0: 嗰陣時，係啊嗰陣時。
1: 但如果你而家電子嘅話咧，
0: 要薄嗰啲啊，你記唔記得啊？係
1: 啊，
0: 幾張
1: 篤個膠好滯，跟住就幫你黐咗啦，唔會有靚唔靚嘅。但如果你即係你親手咁樣去做過，你起碼有個手藝，你練咗你自己一啲嘅能力。落去，即系你，因为你知道有代价嘛，你就会小心啲。即系呢一个咁样技能系，即系
0: 个耐性啊，我觉得。
1: 系啊，
0: 因为有阵时就系第一次、第二次黐咧，实系冇咁靓噶嘛。咁你就有个求进步嘅心态。即系好多嘢，我觉得部平板电脑或者喺个电子科技世界入边咧，未必俾到个小朋友。咁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就算小朋友嘅学校系用紧平板上堂都好啦，尽量吓喺空余嘅时间，你唔系唔俾佢用，即系你唔俾佢用咧，斩闹交嘅啫。咁但系俾多啲传统嘅嘢，可以同佢一齐去开发同埋玩咧，我相信咁样咧，先至可以平衡到佢哋嘅身心发展啦。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晚上9: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几好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时
9: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1: 好啦，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时间啦吓，咁啊，香港咧其实咧都算系一个比较先进嘅地方，电信又发展好成熟嘅地方。不过咧，其实邻近好多唔同嘅地区咧，嗰啲2G、3G 网络咧就已经系完全咧淘汰晒噶啦。但系香港其实咧而家咧都仍然啦吓，系有电信网络供应商咧系提供紧 2G 同埋 3G 嘅服务噶。不过呢个时间又可能开始咧就有改。改变，啱啱过。

0: 过去嘅一个星期咧，其中一间啊蓝色嗰间啊中国移动香港嘅 2G 网络咧就正式咧就熄咗机啦。
1: 咁而家仲有几多间系有 2G 咧？
0: 嗱 ，2G 咧就冇晒啦，
1: 系
0: 啦，全部咧应该就全部拜拜咗噶啦。
1: 系，
0: 但 3G 网络咧，其实黄色嗰间咧就仲有嘅。
1: 嗯，
0: 咁所以咧，点解我哋咁清楚咧？
1: 因为成日都会跌咗落去，
0: 跌咗落去 3G， 佢以前就唔会跌落去 2G 噶，但佢熄咗个 2G 之后就唔知点解。
1: 即系譬如我哋喺即系电台嘅范围里边咧，嗰、那个台收得唔好啦。
0: 而家收得好噶，而家足称噶。
1: 咁譬如话喺公司为咗收得好啲，
0: 系
1: 长开 WiFi 噶啦。咁离开咗公司，进入商场啊，进入百货公司嘅时候咧，
0: 就系呢个位啦，
1: 跳咗佢三 G， 所以我知道佢仲有三 G。
0: 系啦，冇错。不过好多朋友话，我都唔用二 G 或者我都唔用三 G，其实同我有啲咩关系咧？唔系冇关系嘅。其实咧二 G、三 G 嘅网络咧，主要咧都系靠一个我哋叫做模拟嘅有线网络咧去做底嘅。咁但系去到四 G、五 G 咧，其实已经行紧全数码嘅封包啦。嗱，听落去好似好抽象咁，不过咧其实主要嘅分别咧就系去到四 G 嘅年代咧，其实打电话嗰种方式咧就同二 G、三 G 咧就系完全不同嘅。二 G、三 G 咧就系行传统嘅线路打电话嘅。4G、5G 咧其实就系模拟一个 VoIP。不过就是一个有牌的 VoIP， 即是他一定要经他自己那个网络去走的一个 VoIP。好处就是清晰一点，亦都是可以令到一个接驳时间是短很多。但坏处呢就是他不会支援回旧有我们讲的 2G、3G 的年代那一种网络的。
1: 早排呢就有朋友啦，咁我想他都是若莫听到这些这消息，香港啊终于就来没晒 2G。咁样同我讲呢样嘢，咁佢就唔系好了解咩嚟嘅。不过咧，我当阵时就答佢就，其实你真系咁恨 2G 咩？你几时？其实好耐冇去过 2G 个网络嗰度啦。同埋，其实而家你想喺街上面揾部 2G 嘅电话都难咯。
0: 系，
1: 除非你真系哇，你好中意收藏啲古物嘅，咁你要储一部好旧嘅 2G 电话，通常就算有得卖都未必 work 噶啦。又或者而家嗰啲品牌有啲复刻下啲某啲电话咁样，
0: 都已经变咗 4G 噶啦。
1: 系啦，嗰啲已经
0: 三都唔得噶啦，
1: 即
0: 系
1: 个样好似好旧，但实质上都唔系。
0: 系啊，冇错。咁啊，头先讲到啦，咁啊，点算咧？咁嗱，其实如果你揸住一部4G 嘅手机起手咧，未必可以讲到电话嘅。点解咧？其实咧，4G 啱啱出嘅年代咧，佢就唔系部部机都支援一样嘢叫 VoLTE（Voice Over 4G）。
1: 系
0: 咁，所以咧问题就嚟啦。如果而家 2G 同 3G 冇咗，以前咧你逢打电话或者有人打电话俾你咧，佢就会跳咗去 3G 甚至 2G 嘅网，直到有 VoLTE。嘅出现而又真系稳定咧，你就会见到系唔使跌嘅。嗱，如果大家而家有留意咧，如果你部机或者你个网络系未支援呢个 VoNR 或者叫 VO 五 G 嘅话咧，讲紧电话咧都系唔起五 G 嘅，都会翻去四 G 嘅，咁系完全一样。所以如果你部机系唔支援 VoLTE 咧，过咗呢日之后，二 G、三 G 冇晒咧。嚴格嚟講，你係打唔到電話，除非你就係用翻一啲好似傾傾啊，或者其他唔同嘅一啲 VoIP 嘅工具先至打到。如果唔係，正常電話入邊嗰一個嘅電話 app 咧，係連一個我哋叫做嗰啲好 emergency 啊，即係緊急電話都打唔到
1: 嘅。不過咁而家又係咪真係好多人打電用電話網絡嚟打電話咧？因為譬如話我自己又收好多電話，好多時人哋打俾我咧都唔係打電話。
0: 是
1: WhatsApp 电话，点解咧？其中一个咧就是因为而家无论系 iOS 同埋呢个 Android 咧，都系出咗啲即系来电筛选嘅功能，即系等闲嘅人都打唔到入嚟嘅，基本上咁所以有啲人而麻烦咧，如果又识你嘅话咧，咁啊直接打 WhatsApp 电话嗰、那个就挡唔到嘅。
0: 系啊，冇错啊，所以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比较好嘅打电话办法，但系当你要打二字头嘅电话嘅时候咧，或者三字头，即系啲固网电话咧 ，WhatsApp call 咧就帮唔到你啦，咁变咗其实咧打电话，尤其是紧急嘅电话，如果你要打112啊，或者咧系999嘅时候咧，都系要靠翻嗰个电话线路。你个电话本身系支援打电话咧，我觉得。 系安心啲嘅，因为你都有咁嘅机会，譬如打去银行咁先算啦，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例子。不过咁啊，究竟如果你揸住一部咁样嘅 4G 手机，有冇得救呢？嗱，严格嚟讲咧，就真系冇办法，除非就你咁啱用啱头先我讲黄色嗰个台，你又可以开到嗰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咧我都有啲建议俾大家。喺呢个时间咧，如果你话揸住部手机系唔支援 VoLTE 咧，除非你系水货啱啱新买啦。如果唔系，通常都已经系五六年甚至乎七八年前嘅款嚟噶啦，都系时间咧换过部手机。咁如果你部手机系生果品牌，但系咧都有机会咧系唔支援嘅。点解咧？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可能你嗰部系水货机。嗱，生果你记唔记得啊？开 4G 都要佢批噶嘛。咁如果你嗰部系水货机咧，落翻嚟香港嘅网络咧系有机会系行唔到 4G。
1: 又或者你系海归咯，即系你可能系之前去咗外国做嘢喺外地买咗，咁你而家翻嚟香港做嘢，咁用翻嗰部，咁可能就会。
0: 系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如果喺呢一个时间啊，发觉咦，点解自己部机呢几日完全用唔到，或者就算用到都打唔到电话，诶咁静嘅冇电话入，可能咧就系因为你用紧咁啱就系呢个台2G、3G 网络咧都同时已经系失效嘅时间咧，你部电话唔支援呢个4G VoLTE， 咁你就可能系时间换电话啦。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9:30，
3: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法国东部一架小型飞机坠毁，11人死亡，事发在法国东部南石区的小镇通布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11点，一架小型飞机从机场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据报飞机载有一些准备进行跳伞活动的人。当局接报后派遣大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法国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民众不要靠近事发现场，以免影响救援工作。地方政府证实机上11人丧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委内瑞拉在不足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3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寻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童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官员的应对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说，死亡人数还会继续攀升，补充说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大约700000人受灾。当时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已经有200000名灾民。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3宗，连续两个周末上升，不过是连续4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短期内有多个大型新盘部署登场，抢占市场焦点。不过楼市气氛向好，买家对后市信心增强，带动指标屋苑成交量上升。不少准买家积极在二手市场寻宝，笋盘承接力强劲。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4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外围金融市场波动及世界杯等外在因素虽然稍微分散买家注意力，但周末十大屋苑成交量回升，反映市场刚性需求依然强劲，买家入市态度乐观，预计二手买卖会逐步回升。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一宗空运贩运毒品案件，检获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及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140万，拘捕一人。海关昨日透过风险评估，在机场检查由尼日利亚抵港报称载有衣服和食物的空运货物，经检查后发现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其后在两个画框架内发现藏有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60万。跟进调查后，海关人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尖沙咀拘捕一名33岁报称无业的印尼籍收货女子，其后搜查她在太子的住宅单位，发现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80万，案件仍在调查中。 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至少二十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六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小巴车头损毁，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

0: 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我是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 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李石云、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5: 嗱，头先我哋一路就讲紧啦，即系科技系帮到好多手嘅，但如果去到一个地步咧，你净系完全依赖佢啦，咁佢讲乜你又信乜咧？咁都几大件事，你冇分析能力咧，都几麻烦。
6: 系啊，咁啊，我记得咧，以前细个咧，我哋讲紧咧，即系天文台系发出啲乜嘢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啊，或者有其他唔同嘅预测咧，好多时啊都要搭正搭半听收音机啦，或者咧记唔记得咧，我哋要打个电话去某一个 number， 系咪1-8-7-8-2-0-0好似，而家唔知得唔得，我都唔知，但系就系咁上下。咁以前系8个位嘅添啊，好似系369，即系7个位嘅年代369-2-2-0-0咁吓。咁但系好耐冇打过咯，因为点解咧？
5: 仍然有嘅，
6: 系啦，仍然有嘅。咁但系而家咧，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咧，大家可以透过你嘅手机，咩我的天文台啊，甚至乎你真系传统啲就咁揿上天文台嘅网站，你都可以收到第一手嘅资讯啊。不过而家收资讯嘅方法咧，我哋系一个 push 同一个 pull 嘅原理。以前就 pull 嘅，即系你要嘅时候咧，你先拉啲短信，
5: 系啦，搵
6: 拉啲资料。但系而家咧，永远都系 push 嘅。手机可能会突然之间咧，全间 office 都喺度响叮叮咁，咁跟住之后就系、哦，原来咧天文台咧几时就会刮暴风球啦。咁但系呢啲叮叮，香港咧就我记忆里边啊，就好似系冇试过出。错嘅，咁但系近来咧喺内地咧，佢又唔系手机，原来内地咧其中一个我哋香港人都几熟悉嘅品牌咧，小米嘅电视咧就出现咗一个错误啊，就突然之间咧喺人哋睇紧电视嘅时间咧，全屏咧就系出咗一个嘅警告，就系话咧北京嘅地区咧就出现咗一个5.几级嘅地震，而且咧就写得非常之真啊，嗱个全屏咧就系黄色嘅，跟住入边咧仲要写。写埋咧就系话有啲咩影响啊，叫你又唔知点样去躲避啊，咁样喂真系吓亲人噶、
5: 啊。系啊，尤其是咧新一代咧，即系譬如话我哋啲仲会睇消息系睇下即系搵媒体度啦。而家咧系惯咗，总之网上面有人发布或者边个 share 啊 ，fresh 啊，咁就当真噶啦。
6: 好似以前我哋恶作剧咁咯，成日咧都呃啲同学咧，喂天文台讲咗晏昼咧暴风球唔使翻学，我真系。有一次好成功咧，那个同学出咗去食饭，我冇翻嚟啦，暴风球啦，咁佢真系冇翻。
5: 系啦，即系所以譬如新一代咁，佢哋接收资讯唔系用一啲可信嘅媒体嘅时候咧，可能系社交网络啊。咁而家可能譬如话呢单嘢咧，就系北京咁就系呢个智能电视嘅功能啦。点知咧就系好衰唔衰咧，就系原来系内部人员咧系测试嘅时候唔可以揿咗出嚟出咗街，咁就引嚟好大嘅恐慌咯。即系我相信咧，小米电视喺国内都应该唔少人用啦。
6: 系，但系点解小米要咁样搞多笪拉落去咧？一般电视其实人哋睇紧电视都应该啊，有
5: 新闻报告
6: 噶啦，咪就
5: 系
6: 咯。你做乜即系好似电话咁样又要
5: 好惊人哋？即系攞嚟睇我国内可能系唔系睇 YouTube 啦，睇第二啲啦，即系嗰啲叫。
6: 豆瓣啊，
5: 优酷啊，
6: 哔哩哔哩啊，
5: 系啦，咁嗰啲惊人哋唔系睇紧电视嘛，咁所以要弹出嚟。
6: 我觉得佢可能系想提供多一个资讯嘅来源啦，咁但系就好心做咗坏事，而且呢一类型嘅信息咧，我成日觉得系要好小心去发

0: 况，即系你测试都好啦。其实你唔系睇晒你个测试口啱唔啱先嘅嘛？点解会有一扎嘅用户会无端白事收到咧？
1: 天灾啦，又或者你报错啲名人嘅即系死讯啊，咁嗰啲可能有好大问题要你赔偿噶嘛？
0: 冇错啊，咁啊，所以变咗咧，其实咧，即系而家咧喺我哋科技嘅世界里边，有阵时见到啲信息咧，你都要谂一谂，究竟系真定系假，你先至好相信。就等于咧，即系当年成日都话货柜码头啊，又话唔知边度嗰啲信息，就同我哋讲打风啊、落雨。其实好多你用，即系唔好成日叫人哋用下个脑啦。即系好多其实咧，你留心睇下佢嘅内容咧，你都会觉得有啲嘢系不合理嘅。
1: 我而家有个习惯嘅，即系譬如有时有啲陌生电话打嚟咧，
0: 系 fact 咗。
1: 我会即刻揾部电脑咧，即系 check 佢嗰个 number 系冇问题，
0: 我先做完呢样嘢，
1: 否则我系绝对唔会听。咁有阵时 check 得嚟咧，佢系 miss 咗 call， 咁咪打翻俾佢咯。咁但系你都要有嗰个fact check， 要揾一啲可信嘅消息来源嘅能力咯。
0: 系啦，不过咧都补充翻先啦，原来啊，啱啱睇到嘅内地咧喺2008年啊汶川地震之后咧，其实就已经开始研发紧咧电视地震预警技。技术噶啦，希望咧就系利用地震波同埋咧就系电波传播时间嘅差别咧，透过电视向公众发布地震预警嘅。嗱，即系话讲紧咧，嗱地震预警就唔会好似台风咁可以半日前知道噶啦。咁啊，所以几廿秒嘅时间，佢一出嚟咧，可能啲人就突然之间匿晒落台底啊，或者咧即系出街啊咁样。咁变咗咧，其实呢样嘢咧，原来咧就系一个测试，同埋而家就已经用紧嘅服务，涵盖咗咧。包括雲南在內等等嘅11个省份嘅啦，咁啊原來唔止小米，內地有幾個品牌嘅電視咧，亦都已經咧係提供相關嘅地震預報服務。可能預咗好多咧屋企嘅老人家啦，或者長者咧都睇住電視啊，所以其實呢樣嘢我又覺得啱嘅。
1: 係，咁但係要好小心處理啦，係啦。咁啊嗰個大屏幕就是電視啦，細屏幕都有啲問題。咁啊國內啦，即係咁好多嘅品牌啦，佢嘅手機都賣得比較。又平啦，因为可能佢会好多内置咗嘅 app 啊，可能有广告啊等等啊，免费俾你用咁样啦。咁啊，估唔到咧就会出现问题。
0: 系有咩问题咧？就系、大家如果用过导航嘅话咧，嗱，其实在香港嘅导航你系唔使担心嘅。如果你系用 Google Map 嘅话，因
1: 为
0: 咧，其实 Google Map 咧嗰一个嘅界面咧，佢系 override 晒所有有机会弹出嚟嘅嘢嘅。就算咧系一啲 notification， 佢都唔会出全版嘅 notification。而家喺新嘅无论 iOS 平台定係讲緊呢喺呢个 Android 平台呢，佢都係上面话俾你听有人打入嚟嘅啫，就唔会遮晒嗰个路况嘅情况嘅。但係呢，就首先正如李秀云咁讲啦，因为内地佢入面呢有一啲係手机自己嘅一个广告平台呀。咁无论你用啲咩 app 嘅时候呢，佢突然之间佢觉得我要俾一啲广告你睇，佢就会出现一啲呢全版嘅广告。咁尤其是呢架车呢，如果呢係喐一喐嘅时候呢，呢部机呢就以为呢你係摇一摇，所以佢就打开个屏幕，咁变咗呢无端白事呢个广告呢就遮晒呢佢嗰个本身呢嘅教緊你行嘅导航系统。咁嗱，其实遮晒就唔会令到你有交通意外嘅，即係大家即刻会 challenge 咗。不过通常个司机睇紧路，又发个电话遮晒嘅时候咧，
1: 例如你可能咁啱差唔多要要离开个公路啦，系啦，要拣边条行车线啦，咁你突然间咁
0: 佢就会手忙脚乱，人嘅本能咧系会有反应嘅，咁就会自己咧就走去揿熄个全屏。咁大家又知道揿熄个全屏嗰个交叉咧系要等嘅，我唔知道大家近来有冇试过。而家啲广告咧越出越衰，以前交叉一定咧一系左边上边，一系右边上边。佢而家有阵时咧，
1: 有啲有保护色添。
0: 系啦，我就系想讲呢样嘢，保护色到根本你要控个头埋去。
1: 系，
0: 咁我估呢个司机就系因为控咗个头埋去。
1: 因为即系国内地方大啦，咁可能你 miss 咗一个出口咧，可能你过晒龙噶咯，过晒秒，即系你唔同香港，即系行错咗咪最多兜翻转头咯。但系你即系可能争好远噶嘛。
0: 你知唔知？唔止系国内，就算喺马来西亚，我试过有一次同个朋友上怡保，我最尾一个出口谂住出怡保，点知就系过咗，跟住要揸到一个钟头车先至可以掉头啊！
1: 所以就难怪嘅。咁所以咧，即系出咗咁嘅事之后咧，而家咧都有啲措施嘅，即系话。 而家就規定啦，即係啲地圖 app 咧就唔可以一開始有嗰個叫開屏廣告，咁就係、是、即係可以盡快入到個主頁度咁樣，咁就起碼避免咗一啲咁樣嘅意外咯，即係哇！即系我哋香港用开嗰啲嘢，好少话摇一摇会有个广告。
0: 我而家摇下先，冇啊！佢最多就走出嚟问你咧，系咪有啲咩问题要报告啊？不过咧，经过呢一次嘅事件发生之后咧，中国嘅媒体同埋网民咧都针对翻啊23款热门嘅流动装置嘅应用程式最新嘅实测咧，就已经话俾我哋听咧，包括咧一啲常用嘅购物网站啦，亦都包括一啲唔同嘅程式咧，目前咧就已经系彻底移除咗开屏广告噶啦。咁真正呢就係做到点开即达嘅流畅体验。不过呢一个嘅风气呢，我唔知係咪会传染嘅呢、嗯、你有冇发觉而家呢唔好话咩 app 啦，淨係嗰个巴士呀、啊
1: 啊、
0: 即係九龙区嗰个巴士嗰个 app 呀、啊、我淨係负责搵个交叉位出嚟撳呢，佢係撳完一个下面仲有一个又要再撳，跟住上面跌一个落嚟，我发觉好难先至可以呢入到去睇到几多分钟㗎、啊。
1: 如果用正常嗰啲手机台呢可能好少少，但系如果你系贪平用啲限速台咧，咁就真系仲耐。
0: 系啊，但系其实咧，我觉得我哋都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啦。对于长者嚟讲啊，其实呢个系相当唔方便。科技对于佢哋嚟讲已经系一个障碍，即系呢个我都想系咁样讲。但系你喺个障碍上边再加个障碍，对佢哋嚟讲，我开睇唔到几多分钟，咁你咪即系又系逼翻个长者，又系要落翻巴士站嗰度等。所以我觉得巴士公司我明白。因为那个 app 本身的开发要成本，但是在个社会责任上面，你卖条 banner app
1: 就算了，除了赚钱之外，你那个 app 是被人用的，那你用那个很不方便，那你都不理啊？
0: 即是那些 banner app 啊，或者中间的正方形 app 我接受的，即是碌得走那些，或者是很细范围，但是你说全屏，虽然呢分钱是分多些的，即是我自己都有一些网站是有这些广告可以被人看、但是当一个咁实用嘅本身啊咁实用嘅手机应用程式，因为呢啲嘅广告而令到实用就变咗一个障碍，我觉得好唔抵之余，喺个社会责任上面咧都可以够胆话有少少不负责任咯。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6: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5: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7: 李石云、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0: 有人呢就辞官归故里，有人呢就漏夜赶科场啊。好多朋友呢即係早一两年啊，啱啱疫情之后呢去排队啊，等都要等到呢开到一啲嘅内地户口，方便呢佢哋去办理内地嘅电子支付。后咪呢就电子支付嘅两个大平台呢都方便我哋香港嘅朋友啦，就变咗呢内地嘅沿海城市呢，其实呢你揸住香港版嘅都基本上系俾到钱㗎啦。
1: 而家好多嗰啲学生嗰啲交流团咧，咁即系要预备咁零用钱啊，或者洗费啊，咁都其实都冇特别为咗嗰个学生开即系。 內地版嘅錢包都係用翻香港都搞掂嘅。
0: 係，所以其實而家都相當之方便啦。咁亦都我相信上過內地或者有啲朋友未去內地玩，但係聽過朋友講都知道咧。其實如果你話你淨係揸住現金咧，喺內地你都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嘅。就算佢收現金咧，佢都會俾個面色你睇，因為佢揸住啲現金，佢自己都唔知去邊度用，最多就入翻落銀行。
1: 同埋即係都係有一個叫做根源嘅問題啦，即係少人用 cash， 咁咪自然咪。冇人俾钱咪冇散纸找俾你囉，冇散纸找咪

0: 有用到，不过次次咧都系原装落翻嚟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喂，我唔用电子支付，我一定要用现金，反其道而行，究竟过唔过到活咧？咁李世宏，你有啲咩意见啊？你啲即系我知道你近来都有翻内地去饮饮食食去玩噶嘛？
1: 原则上即系内地咧，其实都好方便，即系用电子支付啦。基本上我未试过有地方话唔收啦。
0: 嗯，
1: 咁所以调翻转咧，即系都未揞过啲啲现金出嚟。咁所以我反而会调翻转，会唔会有人唔肯收现金
0: 咧？嗱，点解会有人唔肯收现金咧？其实喺内地唔收现金咧就系犯法嘅，即系啲商业条例
1: 理论上系啦，
0: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喺内地咧，大家都有大家嘅方法咧推搪你嘅现金嘅。包括咧，佢会话俾你听，
1: 冇得找，
0: 就系冇得找啦。咁你攞住张100蚊人民币，即系你唔会有再大啲嘅，大啲肯定系假嘅。咁你攞住张100蚊人民币，你去便利店买支3-4蚊嘅饮品，咁究竟你肯唔肯去牺牲个96蚊嘅酒足咧？咁你肯嘅，我相信嗰个人都好开心，乐意佢帮你嘟咗佢之后，自己袋咗个100蚊嘅。
1: 系咁通常用唔到就系因为其中一个原因系上唔到网，冇网络啦。咁我都试过嘅，即系去过啲旅游。
0: 系啦，
1: 系啦，咁有啲旅游点啦，咁就譬如话想吉串嘢食咁样，想食啲小食，咁嗰个位就系网络结界嚟嘅，咁
0: 系，
1: 但系佢哋都惯咗系唔收现金，都要电子支付咧，唯有系短暂借住个 WiFi 俾你用咁样咯，咁所以佢哋都惯咗，但系即系我哋如果有危机意识嘅话，咁万一冇电啊、冇网啊，连 WiFi 都可能冇噶咯，咁系咪全世界瘫痪咧？咁就。好似暂时都冇听过好多机会佢哋有咁嘅情况。
0: 冇错，咁当然啦，其实呢而家呢因为内地嘅朋友都真係習慣晒电子消费㗎啦。所以如果你去食嘢咁先算，大集团啦或者大商店肯定冇问题啊，但係就算呢可能就係去一间得10-20个位嘅云吞面铺啦，我都试过见到呢佢全间云吞面铺都系一个 QR 曲，就係收款嘅 QR 曲。跟住呢系连钱箱都冇。佢根本真系唔摆现金，佢唔系唔想收。佢收咗你，佢都唔知点算，可能佢真系自己袋咗帮你嘟嘅啫。咁所以最终咧，都一定要系扫到嗰个 QR 曲，你先好叫嘢。如果唔系，最终咧，人哋都唔知点收你钱。嗱，又点解我要讲到扫到呢个 QR 曲咧？喺沿海城市咧，问题系不大嘅，因为沿海城市一定支援香港版嘅。但系你行翻入少少，或者去一啲乡村啲嘅地方咧，嗰啲 QR 曲有阵时咧系当地人嘅 QR 曲啊，佢自己本人嘅 QR 曲嚟，唔系间餐厅。是个人户口，记住香港无论蓝色定是绿色的平台，那个的 QR code 回到内地呢，你要俾钱一个个人呢係俾唔到。咁所以我而家都好小心嘅，去啲小啲嘅铺头，而唔係佢扫你係你扫佢呢，唔好意思啦，我扫咗他，我扫唔扫到先。扫到出埋个人名，你都真係最好叫嘢食嗰陣时佢未煮呢，你就俾定钱佢先。宁愿佢走你扫，好过临尾你唔知点样走，所以要搵人嚟救你呢，就非常之麻烦。
1: 即係要揿钱都唔係咁容易搵到地方。
0: 而家真係越嚟越少啊，因为其实真係大家都喂你 send 俾我啦，你发俾我啦，咁你有几何听到人哋攞现金出嚟交收，
1: 咁系咪云闪付有机会好啲啊？
0: 系冇错，咁但系如果去到头先嗰个情况啊，云闪付都冇用，因为云闪付都系一个相互收钱嘅方案嚟噶嘛。总之一同个人嘅 QR code 有关咧，其实你去唔同嘅地方啊，就算唔好话内地啊，喺马来西亚都一样。如果你要过钱去一个人咧，其实系永远都做唔到，因为呢个亦都系一个反洗黑钱嘅条例啦。即系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都有佢自己嘅条款。
1: 其实我哋香港都慢慢有咁嘅机会，有咁嘅情况，即系我哋越嚟越多。电子支付啦，
0: 的士好多人见到噶啦。
1: 咁即系变咗少人用 cash， 少人有散纸找俾你咯。
0: 系啦，其实咧，即系如果有政府嘅朋友咧听紧呢一个节目咧，我都想俾啲意见啦，讲多少少。就头先讲到的士咧，其实个的士装落去，如果你话 official 咧个标准嗰一个咧收款咧，系真系一个收 QR code 商户户口嘅支付宝或者就系微信支付嚟嘅。但系好多司机想即时到账，所以咧。佢收钱嘅时候咧，佢就会俾个 QR code 你嘟，嘟完你就发觉咧系写住陈大文啊、李石宏或者麦卓华嘅，咁嗰啲咧就系私人嘅。咁当然我哋香港人系冇问题嘅，一定过到。但系有啲咩人系有机会俾电子支付啊？肯定就系游客。游客到时嘟完之后，发觉佢嘅游客版支付宝俾唔到陈大文，俾唔到麦卓华咧，又有一啲新嘅争拗。所以大家真系喺未有呢啲问题发生嘅时候，我觉得快啲谂掂佢点样。可以处理到呢一啲问题。
1: 好， 今日

0: 换潮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半年再见，拜拜。
1: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叶颖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塞恩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塞恩说，两人会面时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三人被捕。警方说，案件是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三名被捕人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渔民。警方经过情报分析，相信有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入境，并利用避风塘作储存仓，昨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在船上检获大批怀疑可卡因砖，两名负责提仓的人士被捕。警方之后搜查被捕集团主脑在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和名表等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在单位内再拘捕一人。警方相信集团有成员有渔民背景，熟悉海路走私，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紧密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班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的毒品市场。警队今日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是建习督察职位，747份是警员职位，其余51份是副警警员职位。投考人包括本地和海外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在职人士。投身警队需要通过体能测试，包括跑步、掌上压和跳高。男士要在3分11秒内跑完800米，女士要在30秒内完成9次掌上压才算合格。今次增设反恐八项耐力赛，要拿着两件重25磅的避弹衣来回跑步。招募组警司周子彤说，今个财政年度的招募目标是102名建习督察以及570名警员，比起过往五年的取录情况，投考数字不断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预示未来一年建习督察的职位会出现大约60位投考人争一席，警员大概由14名投考人争一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这份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经济布局、民生改善和长远竞争力，呼吁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共同助力香港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握时代机遇。陈国基今日出席香港甘肃联谊会庆祝香港回归及理事会就职典礼。他说，甘肃有一个令人自豪的标志，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从当地顺利升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展现了香港科研人才的实力，更反映国家对香港创科发展的高度肯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Music on board。

32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星期日晚上，一个带着少少微雨的尽诉心中情晚上，在你的新城广播直播室有梁继章，收音机旁边有你，就等今晚我们一起分享美丽的两小时，一路留下陪我好吗？开始我的节目有这首歌曲，喜欢已久的天长地久，希望我和你这个感情都是由这首 Longer。

0: 呢个世界上有啲乜嘢系天长地久？
1: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0: 爱情无论讲到几爱几爱，到底经过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呢一种爱系咪仲系同样嘅爱？世界上嘅物质总会有完结嘅一天，到底感情喺我哋心里边有唔可以长存，永远永远从此不变？开始我哋节目有 Dan Fogelberg 嘅呢一首《Longer》，天长地久，送俾听。

0: 而家可以打嚟1834997，又或者 WhatsApp 67934997，留言俾我哋啊！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无论今晚你嘅心情系点样都好啦，我希望呢一个节目可以令到你今晚有轻松愉快两个小时，好吗？

在今晚节目里面有个比较特别的电话访问，在10:30之后会出现。他就是在网上大家都会落到看到他的名字，张志恒 Stephen， 被人列为四大废男，不知道他的感受是怎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什么可以改变这种现象，一会儿听听。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一个人，一个故事。

嗰阵我就好诚实咁话俾自己知，就当系揾个人陪一阵咯。我哋好快就喺埋一齐啦。佢又唔系太倾偈嘅，亦都唔会氹我，又唔识得浪漫啦，信息又回得慢，讲嘢又直，有时甚至乎系好目睹咁添。但系咧，佢就好准时嘅，每次见面都会比我早到。我迟到咧，佢又唔会嬲嘅噃，净系安安静静咁喺度等我。嗰阵时我就觉得，呢种人都真系几适合玩下嘅。我哋喺埋一齐两个月，佢都嚟过我屋企几次啦。每次嚟都会顺手将啲乱咗嘅嘢执翻好，垃圾又会帮我带落楼。初时我就净系觉得有啲奇怪，但系慢慢我就觉得有啲烦。到第三个月嘅时候，我开始觉得闷啦。佢真系太静啦，静到我都唔知想同佢讲啲咩好。有几次我仲好刻意咁去冷淡回应佢，甚至乎唔回应添。但系佢都冇追问噶噃，净系隔一两日就会照样好似冇事咁嚟问我：啊，你食咗嘢未啊？嗰种不吵不闹，搞到我更加想离开。后来系我先提出分手嘅，我以为事情就咁就会完结噶啦。过咗三个月左右啦，我喺医院嗰度撞到佢，唔系巧合噶，系因为我个肚一路都唔舒服，要去做检查。喺走廊度，我见到佢坐喺长凳上边耷低头，我本来想诈定睇唔到噶，但系佢又昂高头见到我，我哋好尴尬咁样打咗个招呼，我都冇问其他嘢啦。后来医生叫我入去检查完出嚟，我手上就攞住一大堆报告，个脑乱埋一堆咁。医生话我有啲事，要再继续去观察。我一个人坐喺外边，好耐都冇喐过。佢走过嚟坐喺我侧跟，冇问发生乜嘢事，净系将樽水摆喺我手里边。嗰一刻我真系好想喊。之后我哋又开始联络啦，不过唔系复合啊，净系偶然间倾下偈啊咁咯。佢都仲系同以前一样，唔会讲啲咩好说话嘅。但系我每次唔舒服，佢都会记得提我食药。有一次我半夜发烧，佢揸车过嚟接我，送我去医院，一路都冇讲任何嘢，净系对眼望住前边。喺嗰段路里边，我发现其实佢一路都系咁嘅人，只系得我一个冇向前望啫嘛。后来我哋又重新再喺埋一齐，都冇咩特别嘅告白啊，亦都冇啲咩特别仪式，净系某一日佢走嚟接我收工，我冇拒绝，咁跟住又系翻埋一齐啦。后来我哋仲结埋婚添，婚礼唔算大，佢着西装嘅样真系唔算好睇噶，但系佢企喺我侧跟好稳阵。结婚之后嘅生活好普通咯，佢都仲系唔多讲嘢，但系每朝早都会帮我准备好早餐。我 OT 嘅时候，佢又会等我翻嚟。我情绪唔好，佢唔会安慰，净系会将啲事慢慢咁做好。有一段时间咧，我压力好大，成日都对佢发脾气，佢又唔驳嘴嘅，净系等我静落嚟嘅时候就问我要唔要食啲嘢。有一次我终于都忍唔住，你做咩唔识嬲嘅啫？佢谂咗好耐先至答我，你唔开心，我嬲嚟都冇用啦。嗰句说话好普通，但系我记咗好耐。有一日我喺屋企执嘢嘅时候，揾到一本簿仔，其中有一页我唔小心打开咗嚟睇，哇！里面全部都系写咗一啲好细微嘅嘢，例如佢胃不好，少喝冰水；佢近来加班，记得买生果；佢话件衫好睇，下次买俾佢。啲日期写得好乱，但系睇到有一啲甚至乎系我哋仲。

未喺翻埋一齐嘅时候，我望住个堆纸，原来有啲嘢一早就开始咗噶啦，只系我一直冇留意啫嘛。嗰晚佢放工翻嚟就好似平时咁啦，将件外套挂好，然后行入厕所。我企喺门口嗰度望住佢，突然间觉得靓唔靓仔其实真系唔系咁重要噶。生活唔系一开始就系啱嘅人，而系有人喺你乱嘅时候佢冇走，喺你唔识嘅时候佢一路都喺度做紧。嗰啲冇讲出口嘅心思，嗰啲睇起嚟好细嘅细节，慢慢堆叠起嚟，变成一种好安静嘅在乎。直到有一日，你终于睇到啦，亦都终于承认，当初净系谂住玩一玩嘅人，其实一早就喺你嘅人生里面啦。

爱情唔系经常都系惊天动地，好似过山车一样。爱情有时都会平淡，但平淡中又会见一份真挚嘅爱。

就算世界无童话10:26㗎啦，喺今时今日2026年当大家呢经常都系手机在手嘅时候呢，咁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嗰、那个压力呢系更加大嘅。因为网上我哋嗰多啲留言啊，实在系唔会留半分情面。下半之后同张智霖倾倾偈，到底俾人叫做四大废男点睇㗎。

0: 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法国东部一架小型飞机坠毁，11人死亡。事发在法国东部南石区的小镇通布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11:00，一架小型飞机从机场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据报飞机载有一些准备进行跳伞活动的人。当局接报后派遣大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法国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民众不要靠近事发现场，以免影响救援工作。地方政府证实机上11人丧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南韩听日将会宣布三大工程计划，预料涉及半导体龙头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的投资项目。彭博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与政府各部门

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的代表会面，并发布政策和投资公告。李在明会在当地时间明天下午两点在青瓦台发表讲话，届时南韩产业通商部、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气候能源环境部和国土交通部将会公布三大工程的政策。南韩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日前报道，三星将会公布一项投资计划，未来十年投资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相当于6460亿美元，将会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计划。项目涉及晶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池、先进封装等多个范畴先进产业，当中计划在光州和全罗南道建造半导体工厂，投资额大约300万亿韩元。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一架红色小巴沿亚加老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的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另外16人受伤，当中2人伤势严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器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上拿着雨伞的行人。事发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有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拘捕小巴司机，佢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正调查车祸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是政府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2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的主题影片，回顾上任近4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全速推进。他说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100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李家超强调，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出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香港再创高峰。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话，有信心积金易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届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减少2/3。积金局亦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谦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4月底全面运作后快2个月，雇主的注册策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并非纸本方式处理每月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计划成员由去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之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亦都持续上升。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

0: 面色都好咗。
1: 嘿，系唔系真噶？
0: 哼，仲冇晒烟味添。
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2: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3: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好啦，今晚电话里面呢有我哋经常在网上睇到嘅名啦，同埋呢都知道佢一路落嚟嗰个心路历程啊，家庭生活状况啊，就好似所有嗰啲大家认识嘅明星一样。虽然今日如果我哋再用明星去形容佢呢，又好似未系。咁佢到底边个呢？就係张智恒啦 ,Steven 啦。喂 ,Hello, 张智恒。
5: Hello,Hello, 大家好，我係 Steven 张智恒。
4: 张智恒呢一个好爸爸。头先呢我哋啱啱喺呢一个访问之前呢，佢就啱啱同小朋友冲緊凉。系咪你每一晚嘅必须要做嘅工作嚟？
5: 如果我系早返到屋企嘅话，我就会帮手嘅。系啦，因为其实四个都几理气嘅，呢、這个冲完，嗰、那个就唔执心就跑咗去。
4: 系系、哦哦，四个轮流逐个冲系嘛？
5: 系啊，但系因为有阵时候我收工可能会晏咗翻去，因为我住得比较远，咁所以翻屋企都有啲路程，一塞车咧我就帮唔到手冲凉，咁就尽快就翻去帮手氹瞓觉咯。
4: 嗱，其实做个爸爸妈妈知啦，其实冲凉可能对于。如果未同细路仔冲个凉咧，觉得哇好烦啊！佢又跑嚟跑去，又即系好多嘢做啦，即系你明知噶啦，咪？但系咧，你觉唔觉得系一个生活情趣，系一个亲子乐嚟噶？
5: 其实我觉得每一方面都系一个乐趣嚟嘅，即系有阵时真系会觉得好攰啊，好辛苦嘅，因为日日重复都系同一样嘢嘛。咁但系。佢每一刻都有可能有唔同嘅状况出现，亦都会系你嘅回忆嘅一部分。所以其实我系几 enjoy 凑仔呢个过程。虽然有阵时我都真系想抌死自己，真系好辛苦。
4: 我都系同路人，我好 enjoy 嘅啊。不过今日我哋暂时唔讲亲子住。嗱，咁啊，翻翻我哋今日本来想讲话题啦。咁啊，张智恒咧喺。是不是最近啊有啲网民就你知道啦，好鍾意搞啲嘅新聞啊故事啊，咁就叫四大輝男咁樣，咁有你啦，有梅啟明啦，有李永豪啦，另外仲有呢一个
5: 周
4: 永恆啦，咁樣。咁你最初你知呢件事嘅时候呢，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睇到呢一个咁樣嘅名呢，你个感受系点啊？
5: 我觉得几好笑嘅。因为喺任何人嘅即系任何嘅新闻里边啦，无论系娱乐嘅新闻或者系时事嘅新闻咧，总之一关渣男事咧，我都会俾人摆上去嘅。
4: 点解啊？你觉得点解啊？
5: 点解咁？因为我真系渣啊嘛，曾经。咁喺大家嘅心目中，我个形象就已经俾佢哋定咗系咁样。咁要去改变佢哋呢个谂法，其实系好难嘅，因为。是不是我不想改变，而是他们不想改变他们在不是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4: 其实都不是的，近来已经改了的了。近来的。因为呢刚才我所讲呢那个叫四大废男啦，那我不是这样看个标题的，我入去看下。那是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喂而家唔系噶啦，张智恒，你唔好摆埋落去啦，真系噶，你自己睇下。即系我唔系专登氹你开心，我系睇到好多人嘅回应呢，
5: 系
4: 话你，因为你系俾人睇到你又真係做工作，有搬运，有大汗搭细汗，又搭晒雨，係一啲实干嘅图画，唔係你自己出嚟讲话喂我唔系。嗱你自己讲又冇用㗎，啱唔啱？你自己讲我唔系呀，我唔系，我有搵工，冇意思嘅。人哋睇到先系个最真实嘅印证囉。咁但係呢我见到你都好大方啊，你喺下面写个多谢喎，係咪？
5: 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与其同网民去炒个口，咁不如你欣然接受咗佢，然后转个头就唔记得咗佢，咪算咗佢咯，系咪先？就算佢哋讲到两句，你都唔会少忽肉噶，
4: 系
5: 咪先？
4: 你最初有冇咁豁达噶？你最初嬲唔嬲？因为你都唔系第一日俾人咁即系叫噶啦嘛，即系之前都
5: 其实我都唔嬲。

0: 因为我是真的曾经做错过嘛，是不是？
1: 嗯，
0: 我曾经是一个罪人，咁但是。但是就我自己其实我冇关系，但是我是怕担心到当小朋友长大的时候，他们即刻上我 search 的时候，他们会怎样想这个爹地呢？
1: 想得好，因为这个真是记录在案呢，一生一世呢，一查返你嘅记录呢，係真係嘅，係呢个系问题。喂，其实讲开呢，你同太太感情呢，之前呢可能都有少少引致到啲人对你有啲负面睇法啦，我自己觉得。
0: 咁
1: 好多时呢就你太太啦，文文啦，试过单方面宣布离婚，又唔系又系又唔系咁样。所以有啲网民呢称呼你叫离婚界 KOL 啦，咁当然都系啲搞笑嘅即系开玩笑式㗎啦。咁但可能都会反映多啲嘢嘅，你哋感情状况而家 OK 系嘛？
0: 其实感情状况大家会比较常会摆晒啲感情落去啲仔度，但系反而我觉得咁样仲容易沟通过以前咯，因为咁样你先会激发到自己想讲嘅嘢出嚟，你以前反而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算啦，都系唔好讲啦，唔紧要啦咁。咁系而家当大家攞晒啲嘢出嚟讲嘅时候，我知道你想点，你知道我想点嘅时候，大家行嘅方式会容易啲咯。
1: 不过咁啊，张志恒，嗱，我结咗婚好多年啦，26年啦。咁我作为过来人咧，我想讲，第一，我好长嘅一段时间咧，我都试过净系讲仔女嘅嘢，但系慢慢咧就冇咗嗰种二人世界嗰种叫做甜蜜嘅啦。因为你净系识讲阿仔点啊，阿女点啊，听日点啊，咁其实系一个家庭嘅 partner 咯，唔系夫妻咯。第一
0: 系呢样嘢我明嘅，咁但系我觉得有啲嘢真系需要时间去治疗嘅。咁始终佢又生咗四个，系真系即系我身边嘅人又好，我自己心里边都好，我都系觉得系会有少少嗰啲叫咩
1: 内疚、
0: 产后抑郁啊之类嗰啲嘢嘅。
1: 但我同你讲啦，我以前有个朋友叫邵国华，佢话咧，因为佢都入，你有冇入产房睇佢生噶？
0: 我冇，
1: 冇教嘅。佢话咧，如果任何男人，阿小顾话，当年佢讲，任何男人入过产房睇到太太系点样生咧，佢闹你乜嘢，你都会 OK OK， 因为佢为你生四个咧，当中系经历好多好多肉体精神上嘅痛苦，而嗰样嘢咧系你补偿唔到俾佢嘅。
0: 我明啊，呢个我明啊，所以你见到好多时候啲人都喺度问我，点解最多人问我系点解？你老婆喺网上面度不停咁闹你，你又唔得声嘅咧？我都系不嬲。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佢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佢发泄抒发嘅话，咁我点解唔俾佢做咧？呢一样嘢
1: 嗱，所以我今晚本来呢个 Steven， 我本来叫你同埋搵埋一齐嚟，我就系惊佢一阵间你做完访问咧，佢有啲嘢佢又唔开心。上一次你做完访问，嗰啲又唔开心啊，佢叫你唔好再讲个仔嗰啲唔舒，即系嗰啲小毛病啊。系咪？
0: 系，
1: 不过系咁噶啦，我话俾你听啊，夫妻唔会冇嗌交，最紧要嗌完一样咁恩爱，或者嗌完之后可以继续快乐地生活，呢个先系最高难度。
0: 恩爱就真系冇，唔会好难讲到好似以前咁样噶啦，即系啱啱开头咁样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喺中间点样揾到一个状况，可以令到佢变翻一个开心嘅老婆，呢一样嘢系最难、最辛苦嘅，我亦都好努力咁样做紧。
1: 即系你觉得佢而家一个唔开心嘅老婆？
0: 系啊，因为始终又要担心啲仔嘅状况啦，又要担心屋企状况啦，跟住之后又要担心啲钱嘅状况啦，所以其实佢嘅担忧都好多嘅。
1: 但系如果你都觉得佢一个唔开心嘅老婆，点解你唔尝试？我多口啫吓，揾出佢唔开心嘅原因咧。嗱，每一样嘢，即系要睇病咁样，你要知道佢咩唔舒服，点解唔舒服，咪医咯。咁如果佢唔开心，点解佢唔开心咧？你揾出个原因，譬如举个例，哎呀太辛苦啦，咁你就帮轻下佢咯，或者经济压力啊，咁啊谂办法再赚多啲钱。即系我意思系咁咯，
0: 就我明啊，我明
1: 系咯，
0: 呢样嘢我明嘅，呢样我明嘅。咁但系始终，你谂到呢个方法同你做唔做到系两样嘢嚟噶嘛？
1: 喂，你有冇帮手做家务噶？吓，
0: 我有，我嗱，讲真，喺呢个屋企咧，我虽然唔系做好多，因为我都有请工人帮手，佢一齐做家务啊，或者凑仔啊嗰啲嘢。咁但系咧，有时间嘅话咧，我都会帮手嘅。
1: 嗯，一定要啊。
0: 系啦，即系呢样嘢我都有嘅。

0: 尤其是有阵时我叫工人帮手睇住个仔，然后我就去煮饭，又或者我会佢哋冲凉，然后我又帮手吸尘抹地，我都有做嘅。
1: 我都信，
0: 可能系有啲即系有好多人会唔信，即系觉得我系一个好懒嘅人。咁但系我都冇需要同佢哋去交代啊，总之我自己有做就得咯，系咪？
1: 不过咧，头先你讲得啱啊，有时有啲咧观感入咗脑之后咧，系比较难洗嘅。而其中一样，我自己觉得啲人对你哋嘅睇法有少少负面，可能。就是来自之前你哋喺网上叫人哋喂冇钱交租啊，喂冇钱食饭啊，即系俾啲钱嚟啊，帮下手啊咁样。我谂嗰样嘢系一个、会令好多人产生一啲唔系太好嘅感觉。你觉得系咪？
0: 唔系呢样嘢系我做得最错嘅一个决定。
1: 最初点解有呢个谂法嘅你？
0: 因为我谂唔到办法，但系我又要维持呢个屋企嘅运行，咁我应该点样做呢？我试过去借。即系第二窿啊！直情俾人哋连街招，成条村连到周围都系。
1: 连都系小事啊，骚扰埋你屋企人，你仲大镬啊！
0: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佢，即系有佢顶唔顺嘅时候，都要揾人帮手嘅时候。咁只不过可能我系用个名叫张志恒，所以件事就变咗化大咯，咁但系我知道呢件事我系唔应该去咁样做，我应该去谂一啲更加正确啲嘅方法去搵钱嘅。
1: 嗯，
0: 系啦。
1: 最近系有一个平台啦，吓，即系唔好讲边个平台啦。我见到有好多人做紧呢一样嘢，你知唔知啊？哎呀，我冇钱开饭啦！哎呀，
0: 哦、
1: 我又唔知咩啊？可唔跟住摆个嗰啲 QR code， 可唔可以大家咧请我食饭或者咁俾啲钱？
0: 我都发现最近见到好多个
1: 多，你得但睇一般网民，你有冇留意啲人反应系咩啊？十个有八九个都系闹嘅，即系话、
0: 啊，
1: 就算你唔介意放低身段，你做呢一件事，我自己觉得人哋系唔会嘅，即系人
0: 系啊，
1: 香港人好得意啦。真系要帮手咧，一定帮香港人。有慈善嘅，或者真系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咗，要帮一定帮。街上有人跌倒，一定有人扶。但系呢啲咧，佢会觉得、喂，你大姐累累，你叫我帮，你有冇搞错啊？我唔知啦，我就觉得未必会有咁多人当时可以真系俾钱你咯。我唔觉得会好多咯。
0: 唔系，都有一笔数嘅嗰阵时，系真系有一班人帮咗我，我全部都有记低啲名嘅。
1: 你谂住还噶咁样？
0: 我讲紧系谂住话啦，系啊，但系因为一个家庭仲要四个仔，好多嘢要支出，所以其实每个月都好问好问。
1: 我梗系知啦，
0: 系啊，所以就变咗，如果要还就好少好少咁还俾人，但系人哋又会个，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啊，你咁少还俾我做乜嘢啫？你留翻多啲先再还啦，咁样。
1: 嗯嗯嗯，
0: 系啦，数
1: 目大唔大啊？数目？
0: 都有，
1: 有冇六位数字啊？
0: 六位啊，我谂到七位啊。
1: 七位啊？
0: 唔系大概啦，我都唔系好记得啊。
1: 嗯，咁要努力啲咯。喂，你而家好努力啊！大家影到相咧，见到你搬运啊，你而家唔系真系全职做搬运，但系我又见到你依排好似中港两地走喎，系咪啊？
0: 我做咗差唔多一年啦，喺嗰间公司，
1: 即搬运
0: 嗰间搬运公司系啦，物流公司。其实我喺间物流公司度做，咁佢就系一个即系嗰啲叫咩啊？我突然间唔识讲啊，系啦，总之我喺嗰度做咗一年啦。
1: 辛唔辛苦啊？其实做搬运，你其实你系斯文靓仔嚟噶嘛？系咪先你？
0: 其实开头我觉得系有少少辛苦，因为第一样嘢就系我唔中意人哋望住我嗰种感觉。咁第二样嘢就系其实就真系好重嘅，有啲嘢。系啦，咁但系做下，我又觉得咦，原来又唔系话真系想象中咁辛苦。同埋我试过最开头嗰一个月，我50单嘅单数，我可以做到8。先收工，即系八点开工，做到八点我先收工，
1: 即系12个钟。
0: 系啦，咁但系我而家嗰个速度系，我哋八点开始开工，我哋4点前又已经收工啦。系啊，所以就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要将个人投入落去咯，即系同埋好记得喺某个网站上面啲人话，我当初我话我翻咗呢份工之后，因为有记者影到我嘛，咁我记得有个人话，佢啊 撑过三个月先讲啦，咁样。
1: 嗯
0: 所以我而家好想去嗰度留翻言俾佢。我一周年咯。
1: 但系咧，我又唔知道啦，即系始终咧，劳力工作咧，未必系一个好长远。

0: 佢可以維持到屋企嘅成個生計，再加上真係可以還曬啲錢俾人。因為每一日我最大嘅壓力就係我幾時先可以還曬俾人呢？又或者我幾時先可以交曬啲錢，可以唔使驚咳電咳水呢？即係呢一樣嘢係我生活壓力裏面最大嘅嘢嘅。
1: 不过最难嘅就系因为你一方面你赚嘅钱你唔系借还债，你要应付你嗰个四个小朋友嘅生活费啦，你自己嘅生活费啦，太太啊、屋租啊等等等等，即系你用完之后剩低嗰个都唔知仲有几多，咁所以你还债方面系，如果头先听你讲七位数字更加困难啦咁样。
0: 系啊，
1: 咁你而家系咪已经开始咗你嘅歌星嘅嗰个步伐噶啦？准备系咪有啲新歌做紧啊？迟啲会登台，系咪已经有啲类似嘅发生紧啊？
0: 我好开心，喺两个月前有间公司佢哋就话想同我合作，咁就因为佢哋有几个新人，咁就话想同我拍一啲唱歌片啊嗰啲，咁我嗰时系谂住，搵多少少钱就搵少少钱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同佢哋合作完之后咧，我突然间觉得，好有一种，即系我好似中六中七就嚟毕业嗰种感觉，然后佢哋咧就系啱啱中一，啱啱升中一嗰啲学
1: 大哥哥带住啲小朋友，
0: 系啦。咁我觉得，好似几好玩喎。咁我就同佢哋一齐合作，点知做下做下就做咗两个月，做巡回音乐会做咗几个噶啦。其实，
1: 喺香港定喺内地啊？
0: 喺内地嘅，迟啲计划喺香港都会搞一个音乐会嘅，不过可能要。迟少少时间咯，佢哋都仲筹备紧。
1: 张智霖同我讲咧，喺个未访问之前，佢同我讲咧，佢有只歌叫做《改过自身》，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同佢哋合唱咗，即系一齐录咗一首歌，就叫《改过自身》。
1: 讲咩噶？只歌
0: 咁就系四个人一齐唱嘅，咁就系讲即系好似我系一个大哥哥，去训话俾佢哋听，我嘅经历系点样，有几错，曾经。嗰啲决定做得有几唔啱，但係以后嘅日子你哋都唔可以再好似我咁样重蹈覆辙咁样去做，即係好似一个对答形式嘅一个歌曲啦。
1: 我想问呢，娱乐圈有啲人话跟红顶白啦，当你最冇钱嘅时候呢，圈中有冇人帮你，或者有冇人愿意帮你？
0: 有嘅，有嘅，都有好多嘅。
1: 都有好多。
0: 咁但係都有好多唔愿意帮我嘅。
1: 咁好难免嘅，係。
0: 我都明白嘅。因为呢一样嘢系，即系唔系佢哋唔想帮，而系佢哋会觉得唔值得去帮。系呢样嘢系我完全明白嘅。
1: OK， 唔值得去帮，即系觉得我帮你，即系你即系唔好谂啦，即系嗰啲咁。
0: 唔系嗰种唔值得，而系觉得我系应该要自己去解决呢件事，唔系你系边个要我帮你咁样嗰啲感觉。即系我完全明白嘅呢一方面。
1: 你太太系咪七月生日啊？
0: 系啊，七月二十号。
1: 你有咩要同佢讲啊？喺我哋今日嘅访问即将嚟到尾声嘅时候，由你一个 loving husband， 你同你太太今年2026年啦，你有啲咩说话要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好想讲一样嘢，系当初我哋结婚嘅时候系最唔俾人哋睇好嘅。咁但系我哋即系大大话话都已经第七年啦，结婚。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可以虽然系行得辛苦啲，大家成日都有嗌交，咁但系我从来都冇放弃过，即系呢一段婚姻嘅，系啦。咁我亦都好努力去，希望可以大家舒舒服服咁样一齐生活，然后大家小朋友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快啲还晒啲钱佢，咁令到佢咧就可以同啲小朋友，我成日都有个愿望，就是希望啲小朋友可以做富二代。
1: 希望你心愿成真吓。喂，但系张智霖，我想讲多一样嘢啫。你今日好特别，你拣咗一只福音歌，点解嘅？
0: 系因为呢一首歌叫《普通的人》啊，佢系喺我由细到大里边，即系由我信耶稣到而家呢一刻，系一直去支持喺我心里边嘅一个力量嚟嘅。因为佢成日都会提醒我。我唔系一啲咩特别嘅人，我系一个普通嘅人，大家都系普通嘅人，千祈唔好依靠自己嘅力量去夹硬做一啲事。总之，将你嘅信心放上，咁佢就会去全然帮助你。咁所以我都好感谢主啦，我今日都仲撑到。
1: 好。 我喺呢度咧，衷心祝福张智霖同一家人咧开开心心落嚟，好。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地震，联合国开发计划处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即是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6%， 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 1.5 倍至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处发声明说，初步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和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未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两次强地震重创北部海岸主要人口与经济中心，包括首都卡拉卡斯以及拉圭拉、米兰达、阿拉瓜等州份。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卫星网络星链宣布，即日至下月25号免费开放受灾严重区域的卫星网络服务。部分地区的政府机构利用最新收到的设备，在灾区设立紧急通讯点，协助救援人员指挥工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开向马斯克致谢。地震至今死亡人数超过1430人，遇难中国公民8人，超过3000人受伤，据报仍有近7万人失踪。目前有来自大约20个国家超过2000名救援人员在当地进行搜救。国家水利部组织防汛部门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新华社报道，根据预报，今日至星期五，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水影响，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乌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多个地区，珠江流域西江上游、太湖周边等河流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出现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地方水利部门注意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日正式投入服务，与去年底通车的第一期贯通。通车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开展。第一期工程是公私合营项目，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全长大约22公里，在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工程包括北延段和南延段。今日开通的北延段，由第一期的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大约19公里，一共有11个车站。内地传媒报道，新路线开通后，从光明核心区到深圳湾口岸只需大约45分钟。路线同步预留同东莞地铁衔接条件，未来有望进一步实现深莞两地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3宗，连续2个周末上升，不过是连续4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短期内有多个大型新盘部署登场，抢占市场焦点。不过楼市气氛向好，买家对后市信心增强，带动指标屋苑成交量上升。 声，唔少准买家积极喺二手市场寻宝，笋盘承接力强劲。另外，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九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四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外围金融市场波动同埋世界杯等外在因素稍微分散买家嘅注意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因。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呢係好珍贵，亦都係追唔返㗎。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11:09，翻嚟我哋嘅俊苏心中情噶啦。咁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访问咗啦吓，喺网上被据称为四大废男嘅其中之一张智恒嘅 Stephen 啦吓，听讲翻自己嘅情况。四大废男包括有佢啦，俾人写咗落去啦，有梅启明啦，有周永恒啦，同埋李永汉。咁头先咧讲歪咗啊，变咗另外一个。咁其实李永汉先系真嘅。四大废男，当然希望咧，如果有机会都可以同佢哋逐一倾到偈，咁就了解下心路历程啦，了解下佢哋心里边点样睇自己或者点睇未来咧咁样。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机会去为自己讲出心里边所想。网上好多人所写嘅未必系真，亦都好多人夸张咗，亦都有啲人一窝蜂啊闹开就闹。咁到底佢哋心里边又想唔想为自己讲翻啲说话咧？咁希望可以联络到佢哋吓。好啦，电话里边我哋有另外一位朋友嘅，听听佢电话先吓。Hello， 喂，系咪阿慧啊？
1: 是啊，你好。
0: 你好阿慧，是啊，咁今晚呢系同阿慧倾偈。其实阿慧呢喺我网上，喺网上呢我见到阿慧有一个叫做咩呢，自己嘅标题系吸引咗我，所以我今晚呢就想搵佢倾下偈啦。你唔介意讲你嗰个 title 出嚟，我唔知点样叫你个 title， 可唔可以讲啊？由裸辞到殡仪。
1: 嗯，
0: 由裸辞到殡仪，咁我就啊呢、這个人个名字，即系取咗呢个名几得意，咁样大家知咩叫裸辞啦？裸辞对于打工仔嚟讲咧，可能系一个喺脑海飘过嘅两个字，真系有人去做咧，就未必个都会，因为裸辞咧系一个几奢侈嘅行为嚟嘅，即系你突然之间未有其他嘅工作，你唔做啦。是嘅，好开心。咁跟住点呢，系咪先？咁跟住除非你唔想开饭啦，或者你冇财政负担啦。咁如果唔系呢，一个月两个月，我打算你，我就算我当你储咗一年嘅钱，一年后你又真啊可能未搵到工嘅噃。咁于是阿伟呢就由裸辞跳咗去殡仪呢个行业。不如你讲下先啦，介绍自己最初做开边类工作，同埋点解心咩会突然之间决定要裸辞嘅。
1: 首先就我25年前就入咗地铁公司嘅，咁嗰阵时就仲未叫港铁啦，咁跟住我嗰阵时系列车车长，咁跟住就系98年嘅事，嗰阵时我21、22岁啊，然后跟住就点解会裸辞，就系当做咗25年之后，咁我爸妈走晒啦，咁我

0: 佢都大啦，我就开始真系谂，即系我自己嘅人生其实为咩呢？咁跟住就鼓起勇气递辞职信，即系当然系可能之前都谂咗几年嘅，咁但系谂下谂下，我发觉即系钱又带唔走啦，咁所以最后就真系鼓起勇气去辞职啦。
1: 嗯，但系我 assume 你应该有一笔可以。当一年找不到工都可以顶住先的，是吗？即是会不会
0: 需要做一点？有少少的，你始终在这间公司做了25年都会 有一旧仔啦，是啦，即都短时间都可以够生活的。
1: 跟住呢，你做开一些车厂那些，跟住你自己有没有想住去做回哪个行业，或者读下书学下嘢，咁然之后就怎样呼一声跳咗去殡仪这个行业的？
0: 完全冇谂过点噶，即系嗰刻我就觉得我唔想继续啦。咁然后就
1: 其实你系咪冲动派嘅？
0: 唔冲动啊，其实我系谂咗几年嘅，绝对唔系冲动嘅。
1: OK，
0: 即系我系一个相对稳阵嘅人咯，我自己觉得。
1: 嗯。
0: 咁但系我两个女都大啦，咁然后即系你开始可能冇负担，或者冇之前咁重负担嘅时间，你就会想系咪有第二条路可以行嘅咧？人生系咪一定要就响间大公司？做到退休，然后跟住好丰厚咁，但人生系咪就系咁样咯？
1: 嗯嗯，即系想试一啲唔同嘅嘢。
0: 系啦系啦，咁然后就好勇敢，我觉得呢个行为咁，跟住但系点样去入到殡仪就系我攞辞完两个月之后啦，跟住我又觉得咦唔可以，即系日日游山玩水唔得噶嘛，咁跟住行过就一深水埗。一个咖啡店隔篱就见到个街招，咁佢写善终学徒啊，请。
1: 嗯。
0: 咁跟住我就胆粗粗就 WhatsApp 嗰、那个，即系佢有个电话嘅，咁我跟住就 WhatsApp 对方，我话系咪请善终学徒啊咁样。咁跟住即系呢个就系我殡仪老细，亦都系我师傅，佢即系同我倾咗个几钟，咁跟住佢就话你。后日去保福纪念馆上嚟试下开工啦，咁样
1: 吓开工
0: 就系由咁样入咗。
1: 但你咩都未识噶，
0: 唔识噶，即系总之你上嚟，我后日可能佢咁啱要即系有工作，佢话你上嚟睇下，其实未见过面嘅，亦都冇任何即系冇任何资料上咁我就试下咯。同埋其实我都唔知佢系咪真噶。嗯、即系纯粹好似有啲八卦。
1: 阿伟，你知善终噶啦，当然你而家梗系知啦，但系嗰阵时嘅你都知道咩叫善终噶啦，系咪？即系做边类？但系你对于死亡啊，或者系对呢啲嘅殡仪啊等等呢啲，有啲人会忌噶嘛，惊噶嘛，即系你唔怕？
0: 咁、本身我经历过爸爸妈妈啦，已经咁，然后其实嗰刻我唔肯定佢系咪真嘅，咁、我纯粹系基于可能有少少八卦心态。
1: Okay,
0: 或者即系呢种心态就系了解嘅时间，冇惊啊，反而系冇惊嘅。
1: 咁嗰最上咗之后点啊？就同你倾完之后，好啦，请你啦咁样。
0: 冇啊，完全冇。上去你就系好似一个机械人咁企咗喺度，即系硬晒成个人。因为你发觉上到去，正常人系参加一个系识嘅人嘅丧礼噶嘛。
1: 嗯嗯。
0: 无论屋企人或者朋友都好啦。咁但系你嗰阵时系参加紧一个陌生人嘅丧礼，你唔知道发生咩事，或者你唔会够胆喐嘅嗰阵时，
1: 因为唔知道应该做啲乜嘢，
0: 系啦，或者你会觉得你唔敢大动作啊嗰啲，纯粹咪就系睇咯，即系睇佢哋成个流程运作，但系其实第一步就系睇咯。
1: 咁即系由嗰日开始，你真系入咗行啦，可以咁话？
0: 嗰日都未正式嘅，咁因为我老细都要睇下我系一个可能点嘅人，然后跟住慢慢再，其实跟住佢有个真系有份入职表俾你填嗰下，你就知道你真系要入职咯。
1: 你知唔知我听过一个传说咧，可能唔系真噶，听翻嚟。咁咧佢 apply 做类似你呢啲工作咧，即系同殡仪啊等等嘅，咁佢会点样试你咧？佢话你今晚喺殓房坐一晚啦，如果听朝你仲系可以精神，即系仲系情绪自若嘅，唔惊嘅，仲可以去食早餐嘅，咁即系证明你可以做啦。如果你听日已经个人咧已经好成晚冇瞓，即系好惊啊，情绪好唔跌宕咧，你就唔啱。
0: 崩溃咗，
1: 你有冇听过？
0: 崩溃咗，
1: 即系叫你殓房坐一晚，你有听过啊？你有冇经？
0: 有听过。
1: 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啊？有冇叫你做呢啲啊？
0: 唔需要，亦都唔需要掂，即系唔使落手落脚嘅。其实我哋个岗位系咁、变咗就即系有好多传闻又话要夹八字啊，或者要好多测试胆量嘅嘢。
1: 系咯，测试胆量系测试胆量啊，唔使噶，
0: 完全唔需要。
1: O、okay, K，
0: 真系冇。
1: 咁你

0: 惊唔惊啊？翻工之后，即系有冇咩 occasion？ 你真系哎呀，好惊啊！今晚好惊啊！即系今次好惊啊！有冇撞到呢啲啊？
1: 我两年几里边完全冇，即系我、其实我都惊鬼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去做嘢嘅时间，唔系见到唔我冇咯，我可能我体质啊，或者我起码我。大家嗰时我两年几冇啊，
0: 因为嗰阵时咧，嗱，我首先你介唔介我讲啊？惊唔惊我吓亲你？
1: 唔介意讲。
0: 我有个auntie 啦，即系我啲长辈啦，咁佢喺医院做嘅，咁但系嗰个医院咧就系一啲叫做临终嘅医院咧，即系通常入得去嗰啲咧比较病危嘅。佢试过咧有一个病人咧不停喺度，哎呀姐啊，你同我赶开啲细路仔啦，你同我赶开啲细路仔啦，佢唔好喺我张床跳啦咁样。即系真事嚟嘅，即系真事意思，即系我阿姨真系咁话俾我听。咁我吓，点会有细路仔？佢话梗系冇啦。佢话但系咧，好多临终嘅咧会有好多幻觉。咁你话幻觉又得，你话嗰啲嘢又得。咁所以睇你信唔信咯。系我听翻嚟咁咯。
1: 唔系咁，即系有好多人都话见到啊，或者即系有啲体质啊，又会头痛啊嗰啲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就暂时冇呢样嘢咯。系啊，同埋有我都留唔低嘅，其实。你成日翻去见到，你都唔会选择去
0: 都系
1: 继续做呢份工啩。
0: 咁你而家做咗两年几，接近三年，系嘛？呢份工俾到你乜嘢满足感？我想问，我 assume 每一份工总会有满足感，而呢一份工俾到你乜嘢满足感？
1: 满足感
0: 系咪因为帮到人？
1: 暂都有少少嘅，有少少系我试过有一个。当佢屋企人处理完之后，跟住个女系即叫我继续加油。佢可能见到我网上写嘅文章，或者知道我少少背景，佢会同我讲，即佢同我讲加油嘅时间，其实我好感动，因为其实佢经历紧佢嘅哀伤嘅时间，佢去鼓励我。嗰下我觉得，哇！即我都觉得系帮紧佢嘅。
0: 是啊是啊，其实是的。因为我想对一些家属来讲呢，突然之间有亲人走了呢，他们很不知道怎么算。说真的，有哪个会有经验啊，是不是有几可会突然间要面对这件事。还有有时候如果他走到突然的，更加不知道，即都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先。那你们是不是即帮他安排又做第一 step one， 跟着怎样，跟着怎样到最后的最后个 step，
1: 都帮
0: 他
1: 想
0: 即是那些嘛，是吗？
1: 系啊，冇错。所以我师傅成日有一句就话，即系其实我哋系盲公竹嚟嘅，但系你唔可以做人哋嘅攞命藤咯，因为人哋系真系完全唔知道里面发生咩事，系靠我哋去带佢哋，即系一步一步咁样去行。
0: 不过咧，我觉得咧，你个工作咧，必须要经常怀有一颗平常心，因为我以前咧。可能未必个个知道，我喺医院做过嘅，即系我曾经喺医院做过，做呢个急症室。咁咧，我就急症室会点咧？你见到嘅全部都系啲咧流血啊、跌亲啊、喊苦喊忽啊、唔开心啊、唔舒服啊、揽住个肚啊、头痛。你明唔明啊？即系每一天咧，你会见到个个都入嚟咧，都系唔开心。咁梗系啦，开心都唔会嚟急症室。咁咧，我就觉得啊，做呢份工咧，好似个人咧，有时跳唔翻出去。即系你见到咁多，哎呀，佢又唔开心，哎呀，佢又咁样，佢又伤咗，哎呀，嗰个救唔翻。咁咯，我谂你同头先我所讲嗰种都有啲相似，因为你接触嘅就系一啲失去咗亲人啊，失去咗爱人啊，失去丈夫，你都要安慰佢哋，或者你都要面对住呢啲，你自己会唔会个情绪受影响噶？
1: 情绪都会有嘅，咁即系就系睇下自己点样去转化咯。我成日觉得我哋而家做紧嘅嘢系，即系令到佢哋发生唔开心嘅事情里边冇再咁唔开心。
0: Oh, okay.
1: 因为如果佢本身咁已经系咁伤心嘅情况，如果佢真系遇到啲更加坏嘅可能唔好嘅待遇啊，或者帮佢嘅人帮唔到佢，佢哋会更加难过咯。
0: 都系嘅。
1: 系真系要点样疏导自己情绪？当然好多心理关口要过，真嘅。
0: 有冇谂过放弃啊？有冇嘢令到你放弃？
1: 我师傅都唔放弃我，即系其实我喺里边，佢好真系手把手咁教嘅。因为我完全冇接触过出边嘅世界，我25年喺即系同一个环境里边，变咗我好少接触陌生人啊，然后或者外边即系待人接物啊，其他嘢都好啦。即系当然你殡仪里边更加系真系一个唔系咁容易入到嘅。唔识点去表达啦，即系佢呢个你好多可能，
0: 即系唔系咁多途径可以入到去，可唔可以咁话？
1: 呢、這个其一啦，其二可能里边有佢嘅规则啊，或者佢里边嘅文化。 即系由一个我唔系喺外在嘅世界，突然之间跳咗去另一个世界，即系变咗我都要即系去接触唔同嘅事物啊，即系嗰种。脑洞大开啊！
0: 知道阿慧而家咧，好似都仲除咗系你做呢个行业之外啦，我见你喺网上有发下文啦，写下嘢啦，亦都有搞一啲生死教育喎，系咪？生死教育，你想带出个乜嘢信息啊？
1: 我想系因为入咗殡仪呢行，先开始做生死教育嘅，即系我唔希望啲人太迟先为自己谂，或者为屋企人谂，即系我希望佢哋早少少为自己打算。即系譬如我由我第一身做起，我已经系譬如写咗遗嘱啊，做墓园老师啊，即系唔系要到最后嗰下人哋帮我决定。我希望其实任何一个人都系自己决定咗自己，
0: 即系你已
1: 经后事安排
0: 签晒呢啲噶啦。
1: 系啊，签好晒噶啦。
0: 哦，你
1: 同我两个女讲好晒噶啦。
0: 好似之前我访问阿陈敏仪小姐咧，佢都话啊，我影晒毕业相噶啦。咁我好似喺呢度都交代过咩毕业相啊？哦，原来咧佢想个遗照咧就系毕业相。咁最近咧，我睇到佢嗰个葬礼啊，就真系用咗一张咧好微笑住嘅毕业相。咁我觉得系嘅，你讲得啱，即系真系自己可以话事咯，即系将来嗰个仪式啊，或者种种嘅细节，可以由自己谂法安排咯，哦是不是？
1: 其实是，同埋我更加希望话俾佢听，其实每一样嘢都有得揀嘅。佢哋因为佢哋唔知道就以为冇得揀。其实无论是衫裤鞋物，即系佢最简单呢啲，或者我更加希望佢哋揀嘅系物品咯。因为每一样物品系对自己先有意义，即系人走咗，其实其他嘢对人哋冇意思嘅，但系对自己好有意义噶嘛。
0: 嗯，我哋谂下你今晚所讲嘅嘢先，因为呢一样嘢咧，即系冇人知道自己会留喺呢个世界上几耐。咁我相信咧，可能早少少或者做少思想准备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今日为咧，你拣呢一首歌有冇咩特别意思噶？嗱，为咧同我想讲咧，佢啊拣咗 swing 嘅那边见。咁如果大家听你哋歌都知道歌词噶啦吓，好有意思嘅一首歌词，黄伟文写嘅。有冇咩特别？系咪同你嘅工作有啲关系？
1: 呢首歌其实我系未工作之前已经开始听噶啦，即系由我父母可能唔喺度啊，即系我完全会觉得第时其实我哋都系嗰边见咯，而佢个歌词系就系带到，即系其实系会唔开心嘅，但系其实第时我哋会重聚咯，即系你用一个离开，但系其实系一个重聚嘅心态，就冇咁唔开心咯。
0: 我好耐以前咧听嗰个古仔，你令我谂起，咁咧就有一只船啦，忽然间遇大风浪，个个都好惊啦，因为船沉就会死噶啦嘛。咁得个婆婆咧就好安然咁坐喺度，咪嘴笑。啲人阿婆你唔惊咩？咁样阿婆就话：如果只船唔沉，我而家就探我个孙；沉，我就探我老公。是打一样嘢都 OK 咁样，即系个人如果去到咁豁达咧，即系哪边见？即系我哋同一啲离开咗嘅人。都会再见，咁或者个感觉唔会咁感伤，可唔可以咁讲？
1: 完全100分系咁样。
0: 好，今晚多谢晒喂，同我哋倾偈，好唔好？多谢晒，
1: 多谢你，
0: 拜拜，
1: 多谢你，拜拜。
0: Swing 嘅呢一首，那边见。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欧洲多国录得破纪录高温天气，世界卫生组织话，自本月21号以嚟，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相关嘅异常死亡个案。随住热浪向东蔓延，数以千万计人口正面临高温考验，多国医疗系统面临极大负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受气候变化同全球暖化影响，几乎每年出现极端热浪，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欧洲的建筑物在建造时根本没有考虑要应对如此高温。世卫正同成员国及合作伙伴携手，加强医疗系统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法新社报道，欧洲有至少1亿9100万人必须忍受35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其中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热浪最猛烈。如果以30度以上的高温来看，受影响人数高达3亿8100万人，很多学校被迫停课，电力网络因为用电量大增而面临崩溃边缘。美国西部多处发生山火，消防部门证实，当地时间星期六，三名消防员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遇难，另外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

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城镇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过火面积超过373平方公里，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日前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下令在7月4号国庆日前禁止燃放烟花，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里斯亦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减轻前线消防队的压力。自今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达到12000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国家气象局已经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惩教署趁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足一日，删走片段及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出席活动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好。他说今次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牵涉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相关短片将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同一陷阱，网民质疑好像是宣传毒品。政府话，黄福苑全部八座大厦都有超过75%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早前再举办两团睇楼团，有唔少居民喺参观前已经锁定深水项目。何永贤喺社交平台发文话，有居民去到现场就攞住资讯包嘅项目资料对比单位坐向，做足功课。他说很高兴见到居民对不少项目都感到兴趣，有人形容房协粉岭白和路项目是非常企理，亦都有人说住哪个项目都可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过去一星期到访大连及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说，香港不单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协助企业加速推进跨境市场的业务开拓，并且走得稳、走得远。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

0: 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翻嚟尽诉心中情最后半小时噶啦。咁其实咧，我哋有个电话号码18349997之外咧，都有 WhatsApp 67934997 67934997。今晚开始呢个 WhatsApp 由我接睇。咁总之咧，如果大家任何时候咧想有啲咩同我讲咧，就 WhatsApp 呢个 number 咧，我都会睇到，我都会回应嘅。WhatsApp 里面呢个朋友有一段想我今晚为他讲出来的真人真事，因为他要多谢一些人的。他在22号那晚，大约夜晚10点半，他在2230，突然间我转不回。在22号的10点半那晚，我和妈咪去铜锣湾吃完饭之后呢，回搭的士回去这个红磡的家，咁样拎住两度很重的东西，咁样就叫他，唔该在这里落啦，咁样。我妈咪本身膝头哥咧退化过，见到条街有多过两架车停咗喺路边，佢唔想行咁远啦，不如喺嗰个快餐店门口个斑马线停啦，咁样。就喺嗰个时候咧，企喺佢后边嘅我睇到妈妈踢到嗰个路肩啊，嗰个 curb 嗰度啦，一踢我捉都捉唔切啦。妈妈一踢到咧，成个好似空中飞人咁跌咗喺街嗰度。我即刻安抚佢啦，执返佢嗰副跌烂咗变咗型眼镜。喺佢瞓喺地下嘅时候呢，有途经嘅行人问有冇事啊，冇事啊，佢话冇事冇事。咁啱有两架车经过，分别一男一女落咗车。男嘅问妈咪要唔要水啊，跟住俾一樽水佢。女嘅呢一路陪住妈咪倾偈呢，安抚佢情绪，分散佢嘅注意力，直到救伤车嚟啦。我想多谢佢哋啊！嗰晚真系冇乜铺头，仲系打开门做生意。条街就算有灯都有啲黑。我多谢个男司机俾资讯我妈妈，多谢个女乘客。听讲佢做护士住喺屯门嘅。喺今次呢个事件入边，我觉得香港人真系好有爱心同埋人情味。喺呢个咁黑咁热嘅夜晚，两位陌生人嘅热心帮助，对于我同埋跌亲嘅妈咪嚟讲，简直系雪中送炭。所以我想藉住呢一个节目，由衷咁多谢嗰位男司机送嘅水啦，同埋嗰位喺屯门嘅嗰位护士嘅热心女乘客，亦都多谢嗰架白车嘅救护员，多谢一直陪住我妈咪倾偈安抚佢。你哋好善良，好体贴，好有爱，多谢晒。妈咪凌晨两点几终于离开医院咯。额头嗰个半隻鸡蛋而家消散咗，冇事啦。所有直歌曲想送俾几位朋友，叫做 Thank You Celine Dion。希望大家都发挥香港人互爱嘅精神。

曲中情。74岁的小学生，在这间很平凡的学校里面，有一位不平凡的学生，一位赵老伯，74岁了，学校的校工。上个礼拜行入校长室讲了些东西，然后由那个礼拜开始上中文堂的时候，他会入在课室里面坐在最后在那里听书。蛤？为什么的？这些同学仔对这个爷爷急的同学很好奇，一到小息就会问，为什么要上堂啊？你懂不懂写字的？为什么的？你懂不懂做功课的？老师会不会骂你的？每次赵老伯都会慈祥咁笑话，珍惜学习啊，爱锡父母啊。细路仔问下问下，就唔再问啦，因为堂堂佢都嚟㗎啦，冇乜特别。但家长呢就意见纷纭，就话点解无端端个校工又唔去㗎，梗係唔好啦，影响学习。后来校长出嚟解围就话啦，放心啦，赵老伯只系旁听啫，佢一个好个学生嚟噶，佢有问题咧都唔会即场问，阻住大家嘅时间，佢会落咗堂喺小息时间先问嘅，唔会阻住各位嘅小朋友噶，放心放心。就系咁，赵老伯学校嗰度上咗一个学期嘅中文堂。到学期结束，赵老伯都冇再上堂咯，做翻个校工个本分，好似冇嘢发生过咁样。大家又话咯：，上上下唔上，梗系啦，咁啊年纪点顶得顺啦，攰噶嘛。到到毕业礼嗰日，校长台上面宣布：，各位朋友，我哋学校今个学期有位好特别嘅学生，就系你都知道我哋嘅校工系赵伯啦。点解佢要上堂？不如就趁今日我同大家讲讲。有一日赵伯行到我办公室同我话，校长啊，我可唔可以上一个学期嘅中文堂做旁听啊？我就问吓，点解啊赵伯？跟住佢就话，校长啊，我妈妈而家喺医院，医生话佢有癌病到咗末期，剩得一年唔够。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以前没办法没能力给我读书，我希望可以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学会写一些简单的字，写封信给妈妈多谢她，可不可以啊？校长讲完之后，大家耷低头，没人再出声，没人再怪点解会俾佢上堂噶？呢啲说话唔再讲。校长话：赵伯用咗好多时间，好多个努力，终于学识写咗封信，交俾病床上面嘅妈妈啦。佢妈妈好开心，嗰晚揸住呢封信，安详咁离开咗。赵伯用佢最大嘅坚持，就算喺70几岁嘅高龄，仲系尽力去报答妈妈嘅爱，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你哋有机会接受教育，爱锡爸爸，爱锡妈妈，咁样先至唔会浪费你一生。

星期日晚11:52，尽诉心中情。今晚陪伴咗两个小时喺收音机旁边，我系梁继章，约定你下星期呢个时间有空嘅话，再嚟听呢个节目，或者打俾我，好冇？

每一个嘅晚上瞓喺床上面嘅时候，你谂起边个？谂起边一件事？边个年份？希望每个星期日晚呢个时候，你会谂起新城广播有呢个人，记住梁启昌主持呢个节目《尽诉心中情》，记得咯。

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孤独，那他都不会热爱自由。一个人，梁继昌，下星期等你出现。送给你这首歌曲结束今个礼拜的节目，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主播婷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管理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系伊朗嘅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嘅做法，都系违反伊朗同美国嘅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同伊拉克外长侯塞恩会面。阿拉格齐话，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塞恩话，两人会面时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欧洲热浪持续，内地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话中国制造的制冷产品，包括空调、手持风扇和电冷毡等，都在欧洲受到追捧，这个情况值得欧盟政策制定者思考。社评话，欧盟曾以环保为理由，对进口的中国空调设置关税壁垒，但并没有因此而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民众生活亦未能有效改善，中国厂商受惠于长期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备的产业链迅速完成了制冷剂的技术迭代。当欧洲仍然为应不应该装空调而争论不休，中国企业已经将产品做好。从这个例子看到，设置贸易壁垒并不会改变中欧经贸大势，反而会让欧洲社会付出更多代价。社评话，从一台空调睇中欧关系，欧洲消费者获得更好产品，中国企业获得更大市场，中欧绿色转型亦拥有更多现实路径。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一架红色小巴沿亚加老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上法院的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另外16人受伤，当中2人伤势严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器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上拿住雨伞的行人。事发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有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拘捕小巴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正调查车和起因。海关前日在机场侦破一宗空运贩运毒品案件，检获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和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140万，拘捕一人。海关昨日透过风险评估，在机场检查由尼日利亚抵港，报称载有衣服和食物的空运货物，经检查后发现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其后在两个画框架内发现藏有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60万。跟进调查后，海关人员前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尖沙咀拘捕一名33岁报称无业的印尼籍收货女子，其后搜查她在太子的住宅单位，发现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80万，案件仍在调查中。 警队昨日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投考人包括本地及海外大专院校的学生及在职人士。招募组警司周子彤说，今个财政年度的招募目标是102名见习督察和570名警员，比起过往五年的取录情况，投考数字不断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呢次新闻报道完。
2: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2: 超住理财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超著理财嘅时间啊嘛，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今日咧，我哋继续都会先同大家咧用宏观经济嘅角度咧去分析一下。

0: 整体嘅外汇啦，同埋宏观经济情况究竟系点啊？吓，咁所以咧喺电话旁边咧，呢一节我哋亦都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经济分析师张建泰喺度嘅。Ken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0: 喂 ，Ken 啊，不如咧睇睇最近咧萦绕住呢个资金流向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咧都几关乎嗰个嘅政治嘅因素啦，吓政治局势嘅改变咧，咁啊的而且确咧对于大家咧喺投资一啲唔同嘅资产配置上面咧，咁啊都系有所考虑嘅。尤其是咧喺最近嘅美伊嘅情况啦。嗱，我哋即系见到咧美伊嘅问题咧，当然啦，相比起呢个俄乌咧嘅战事咧，就梗系即系好快搞掂啦。咁但系其实个消息咧，因为我哋个层面即系始终相隔太远，消息亦都好多好零碎。我都想睇下咧，而家最新嗰个嘅美伊嘅问题咧，其实对市场嘅影响性有几大咧？
1: 我谂美伊个问题咧，其实投资者经过呢三个月反反复复啦，其实佢哋觉得都唔系话几睇得透嘅，因为特朗普即释放嘅信息其实都几前后矛盾啦，亦都同事实唔系话几符合。譬如话佢之前都已经有三十几次提到话啊，即将缔结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噶啦，但系去到依家个海峡都仲未重开嘅，都系比较反反复复嘅。咁大家不如就索性啦，真系你啲船系可以通过到啊？達成咗個協議先去點樣決定啦，否則嘅話，而家我見到個趨勢就係啲資金都停發喺一啲美元資產上面多啲，咁因為就可以維持到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嘅狀況啦。咁首先，如果你話真係帶上嚟啦，話要避險嘅，咁你停發喺美金方面，我覺得又冇壞啊。咁況且依家你將啲資產擺落美金方面，其實都回報唔差嘅。首先見到聯儲局其實都已經講咗話，佢個立場係轉向會加息嘅啦，就要維持翻個物價穩定嘅，而數據上面亦都支持啊。咁你將啲資產，如果你話唔放喺啲個外匯上面，你話將啲錢調配去美股嗰度，個表現亦都唔錯。啲股市即跌完之後，你見到都係反覆喺個 AI 個動能上面帶動落嘅情況底下啦，佢都係走向個高位嗰度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見到個美匯指數啦，去到都即突破咗100都唔肯落嚟嘅時候，我覺得個錢啊，似乎都是繼續投向美元資產嗰個趨勢係比較明顯嘅咯。
0: 係啦，咁不過咧，你睇翻美金嗰個走勢啦，尤其是睇翻個美匯指數啦，咁而家都係喺100附近咧，冇咩太大嘅升跌上落。
1: 其實就雖然話就話100嘅附近底下啦，但如果你睇翻拉長翻個圖表嚟睇啦，其實都已經係去到超過一年高位嘅啦。況且今次啦，你之前其實就掉掂100之後，好快就回落翻100樓下啦。今次就突破咗之後，而家都去到第二、第三日啦，都係偏向向上嘅趨勢嘅，咁同埋話之前亦都話再有力上到試過穿101呢啲水平嘅，咁所以我諗起多方面一啲基本因素底下，無論話佢加息啊，個本土經濟比較強韌啊，避險資產方面佢可以避開一啲地緣政治風險啊，以及話個美股強勢帶動底下啦，我覺得今次個美金突破100樓上咧，係比之前穩固嘅。咁況且市場上面好似都少咗擔心啊，特朗普一啲政策係會摧毀翻個美元基本價值嘅。例如話，你見到特朗普近排都停止咗批評聯儲局嘅一啲政策啦，就算而家都幾釋放到話個加息立場啦，特朗普都冇話要大力抨擊翻新嘅聯儲局主席，話要去即係進行減息。我諗呢方面亦都比市場上面係比較安心翻。去持有美元资产咯，
0: 系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作为投资者啦吓，咁我哋即系要做一啲嘅定存嘅时候，第一系咪适合啦？第二就系我哋拣美元嘅定存好啊，抑或系拣翻其他嘅一啲唔同嘅定存啊？
1: 咁我谂，如果你话即系持有港元资产嘅话咧，我谂最正路都系做翻港元个利率先啦，因为见到其实IBOR 上面啦，而家市场上面开始去预期翻联储局年内会加息嘅， 时候啦，其实你见到 HIBOR 最近都已经啊有一啲即係向上升嘅迹象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HIBOR 上面又未必话会太蚀着嘅。咁但係留意返啦，一啲长期嘅债息嘅利率，你话喺三个月，而家就啱啱HIBOR 就啱啱掂返大概 3% 左右啦。咁其实都低过个美元个利率嘅，因为你见到个联邦储备嗰个基金利率啦，其实都 3.5-3.75 啦。咁如果你话往后个加息个状况真係确认到嘅话，其实都应该会向上升嘅。但係港元个利率似乎就比较落后啦。咁但係如果你话要去判断返做美元定存好啊定点啦，我諗都要计个条数，就係、是、你兑换返美元嗰个成本究竟系几多？因为如果你话直接喺银行做嘅话，个买卖差价呢啲都比较大啲啦。你一来一回去唱完美元之后，除非嗰个利差真系扩宽到一定水平嘅情况底下啦，否则之后你唱翻做港元嘅话，其实个息口啦，未必话真系会即系好着数咯。咁同埋都要睇翻唔同银行话提供佢嗰个优惠啦，究竟系去到几多？咁我谂而家都只系一个加息个情况个初段啦，大家都未判断到真系落实加息时间系几时嘅情况底下，就可以先即系将啲钱扎住去翻港元嗰边先咯，就唔需要话太急去即系转去其他嘅嘅货币去做一个定存咯。
0: 嗯啊，另外咧都讲翻少少啊，关于欧洲呢一方面嘅情况啦吓 ，ECFR 咧咁最近咧就公布咗一项嘅民调啊，讲紧咧就系话即系关于脱欧嘅话题啊，咁啊有成高达2/3嘅英国民众咧，其实佢哋就对于咧就脱欧方面咧，佢哋认为咧即系咁讲啦，叫做冇好日子过嘅。咁啊呢个咧可能同源佢哋民生方面啦，或者系贸易方面咧，其实嗰、那个影响性比较大啲，但系其实咧脱欧以嚟咧，对于嗰个英镑啦，个走势上面，其实你又点睇咧吓？
1: 咁我觉得脱欧以嚟嘅英镑其实都反反复复咁样啦，始终就喺嗰个脱欧情况底下，当市场上面消化咗嗰个。呢、这個消息之後啦，其實就冇話特別有一個好大嘅貶值風險出現嘅。咁但係我諗你要去比較嗰樣嘢，就係話脱歐前後佢個經濟係咪真係差咗啦？咁似乎就個增長動力啊、貿易嗰啲都冇話之前咁好啦。咁所以我諗都係傾向話有一個貶值嘅因素喺裡面嘅。咁而家啦，你話真係如果大家都唔支持脱歐啦，會唔會傾翻話入翻去歐盟啊，或者有一啲唔同合作嘅状况底下啦，咁似乎市场个消息又未话十分之振奋嘅，因为始终你要倾翻个条件入去翻个欧盟啊，又或者去达成一啲贸易协议啦，而家都尚未清楚话佢会有啲咩条件啊，因为欧盟咁样你之前去倾咗脱欧啦，咁如果你入翻嚟嘅话啦，就一定唔会好似之前嗰个条件咁优厚噶啦。如果你话即系倾到呢啲协议系有啲蚀本嘅市场上或者投资者觉得嘅话，咁到期时对英镑嗰个影响就未必系正面啦。咁我諗短期嚟讲仍然都係睇返个息口走势啦。咁因为而家个情况就似乎係英伦银行嗰边呢就冇话急于去加息嘅，但欧洲央行嗰边就已经加咗息啦。咁因为就本身英国嗰边个利率就偏向比较高啲，咁同埋话佢个通胀问题啦，而家都叫做有少少话回落啦。咁所以我諗未来如果你话欧洲嗰边都继续加息，而英伦银行嗰边个立场就唔係话太明确啦，咁我觉得短线上面小心就欧元嗰、那個利率會追翻上嚟少少嘅，咁令到個英鎊嗰邊咧，其實個追捧上面，我諗資金未必話特別想追捧英鎊嗰邊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個英鎊咧，我就睇得相對比較淡翻少少咯。
0: 係啦，咁另外咧都同我哋睇下咧，其他嘅貨幣方面有啲咩可以留意一下？
1: 一个比较令人关注可能就是个日元啦，因为日元其实都已经跌到一个非常之的低的水平啦、嗯。对美金啦都 161.5 水平啦，咁
0: 系破咗位啦已经。
1: 是啊是啊，就已经是破了上次干预的位置，因为大家本身觉得去到161左右未做干预，但是现在被他上到161 6.5 呢啲位啦，都仲未干预。咁下一个大位就系之前真系话做得比较大规模干预嗰啲，即系1.62嘅水平啦。但你话日本央行系咪会改变个政策，由得佢突破啦？咁其实市场上面而家唔。

0: 话真係好清晰。咁同埋就干唔干预也好啦，都要睇返佢嗰个贬值嘅速度，因为近排佢贬值嘅速度係相对比较稳定同平稳啦。咁好似见到日本政府嗰边就唔急于去做一个干预啦。况且而家美元啱啱先破完最近个高位，咁即刻做干预嘅话个效果係有，但係小心就即係啲资金又会涌返过嚟去拱低个日yen嗰边啦。咁所以我諗就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嘅，而家呢啲水平。不过啦，如果你话个 yen 都已经去到呢个水平，你话真係要去短期内去旅行唱 yen 嘅话，咁我觉得已经係一个非常之吸引嘅位囉。因为你对返港纸嘅话，其实都已经即係穿咗五算囉，4.8-4.9左右呢啲水平㗎啦。咁都即係话值得去唱返个 yen， 因为始终你一做干预嘅话，佢又升返1-2% 嘅话，其实就到期时唱 yen 就未必话可以喺一个咁低嘅水平做到咯。
1: 好啦，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 嘅，转头翻嚟会有理财贴士，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超绝理财，林淑敏。
6: 理财 Deep Seek。
1: 好啦，翻到嚟理财 Deep Seek 嘅时间啦。咁呢一节里面咧，咁啊会请嚟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咧，同我一齐倾下关于一啲深入啲嘅话题啊。嘉嘉你好。
7: Hello，Christine 你好。
1: 诶，嘉嘉，我哋今日咧继续咧都剖析下呢一个即系新任嘅人物啦，就系、是、Kevin Walsh 啊，沃什。咁佢咧就系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啦。嗱，上一次咧佢就啱啱咧出咗佢第一次嘅联储局嘅会议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系同市场预期嘅差不多。咁啊，保维持呢个利率不变嘅。但我都想睇下咧，即系 Kevin Walsh 咧，其实佢哋一贯嘅做法系点样嘅咧？而家咧即系市场方面咧就话喂冇机会减息吓。咁啊，对于咧即系整个资金流向方面会有什么影响呢？
7: 是的，我们看到新任的美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进行了第一次的即是上任之后的联储局会议，重申他一个比较偏鹰的立场，亦都是重塑了市场对于利率的预期。今次呢，其实他透过一个重塑，希望将美联储局的一个制度和沟通的方式呢去带来一个改革和改变的。我们觉得呢，其实他会带我们回去格林斯一般的一个年代啊。咁我諗今次个议息会议呢个重点就未必係真係有冇个利率有冇即係加减。反而係沃什呢正式启动对于美联储局嗰个制度嘅沟通同埋新嘅一个框架。佢今次呢係成立咗5个工作小组啦，分别呢係将会喺沟通嘅方式第一个。第二个呢係联储局嘅资产负债表。第三是数据来源小组，第四是生产力和就业小组，第五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通胀框架的小组。其实我们会发觉呢，他今次的重点呢就是将点阵图的重要性呢去降低，亦都是解释了为什么我说呢Kevin Walsh 带回我们回去格林斯潘的年代了。因为当时呢格林斯潘呢其实就是第好早段嘅一个美联储局主席啦，就比较侧重于去睇经济数据嘅。其后几代嘅主席啦，好似耶伦啦或者鲍威尔咧，比较侧重用点阵图去管理市场对于美联储局嘅一啲加减息嘅预期。我哋讲嘅预期管理啊，即系呢个咧，反而 Kevin Walsh 咧就将呢个重要性咧去降低，亦都系点解佢开会之后咧，大家就话会唔会？

0: 佢冇咗点阵图啦，咁我哋见到今次咧点阵图咧只有18个点，其实应该系有19个有份投票嘅，而缺乏嗰一个点，即系个投票咧，其实正正就系 Kevin Walsh 啦。佢今次本人咧，即系主席嘅本人咧，就冇提交个点阵图嘅，其实就系刻意去淡化嗰个主席嘅路线图，因为过去美联储局啦，其实好多委员会对于加减嗰个息嘅一个步伐咧，比较有啲争议，最终系靠主席咧去一锤定音。咁但系呢个制度咧，明显开始对个市场嚟讲咧。Kevin Walsh 希望用一个新嘅个制度去做啦，即系大家唔好太着重嗰个点阵图啦，反而应该系要睇翻个数据。所以我哋觉得咧 ，Kevin Walsh 带翻我哋去一个旧世界啊，即系我哋讲嘅格林斯潘嘅世界啦。咁头先讲过啦，第一就系佢嘅沟通方式咧会好唔同噶。今次咧就见到咧，佢喺未来会议之后嘅前瞻指引咧，我哋预计会简短咗，同埋少讲咗一啲承诺性嘅字眼嘅。咁呢个咧就要靠市场未来更加懂得去读懂美国嘅一啲经济数据啦。而今次咧佢成立嘅其中一个小组咧就系、是、一个即系经济来源嘅小组。嗱、这个经济来源小组咧就比较重要啦，就唔系单纯去睇传统嘅失业率。我哋预计未来咧美国嘅联储局咧会放更多嘅一啲实时嘅数据啊，科技行业平台经济嘅数据咧，去睇嗰个生产力同埋就业。咁始终而家个环球嘅世界都系在变啦，即系都系以 AI 科技为主。咁所以亦系解释咗点解佢唔单止系睇单一嘅失业率，佢会更加睇多啲其他嘅数据。咁同埋咧，今次佢一个重点咧 ，Kevin Walsh 咧就系将个资产负债表嘅小组咧去成立。过往几年啦，其实美国咧都系揸住好多美国国债、按揭债，透过比较量化嘅宽松咧去买上嚟嘅，咁但系沃什嘅立场咧，其实系比较偏硬，佢觉得应该系缩减嗰个资产负债表，即系嘅意思系希望利用嗰个短期嘅利率去影响经济，唔系长期靠买债去压低个长期利率。咁所以咧，佢成立呢个工作小组咧，就系、是、去检视资产负债表应该有几大，应该点样处理，系唔系再咁大规模买债。咁我哋觉得咧呢一点咧，对于长期嘅利率，例如房贷利率啦、楼市啦，或者一啲长久期嘅资产估值咧，就会带嚟一啲影响啦。因为我哋见到其实佢会议之后咧，大家对于2027年嘅一个联邦基金利率嘅中位数咧，就企喺大概3.6%，而2028年嘅利率咧就大概系3.4%。咁即系话暗示咗咧，嗰、那个利率咧企喺一个相对高嘅水平，一个更长嘅时间。呢、这个亦系我哋解释咗咧，点解喺成个嘅 term premium， 即系我哋讲嘅期限日价咧，会慢慢反映到喺个整体嘅状况里面，就系要拉高个尾端嘅一个期限日价。咁对一啲长久期嘅资产啦，或者以折现率计算嘅科技股个估值压力咧，当然会有啲压力啦，同埋借贷成本都会上升啊嘛。咁所以咧，其实今次 Kevin Walsh 咧，大家都觉得佢睇通胀嘅数据咧，都睇得几紧噶，尤其是嗰2% 嘅一个硬指标咧，系睇嚟唔可以去改动噶啦。亦都系见到Kevin Walsh 咧，系用过去几年一个偏高嘅通胀咧，去形容成个通胀环境。咁所以咧，总结嚟讲咧，就系、是、我哋第一见到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啦，佢未来会减少对市场嘅一啲息率嘅预期管理。第二就系、是、市场咧开始去计价咧美国嘅联储嗰个中期嗰个中位数利率咧会维持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喺一个相对长嘅时间。咁所以咧你发觉喺上个礼拜中打后啦，其实金融市场咧都有啲资产嘅重整同埋资产嘅调配嘅， 正正就是反映到市场觉得如果一个利率美国的利率的中位数维持一个高位，其实对一些长久期啊或者估值偏高的科技股来讲都会带来一些压力的。咁所以连同埋美国嘅一啲高估值嘅科技股啦，大家个选股咧会开始进入一个分化阶段啦，即系话唔系单纯去睇佢系咪 AI 嘅故事啦，大家会将个要求拉高。佢哋咧会觉得咧唔单止要睇个故事，仲要睇公司有冇健康嘅现金流咯。佢哋嘅要求咧，即系投资者或者机构投资者咧会更加高。咁所以咧，这个对于成个资产配置方面咧，其实带嚟一个都几深化同长远嘅影响嘅。咁所以作为投资者啦，经过一个新嘅联储局主席上任咧，一定要关注住即系佢个整体嘅取态，对于资产配置策略啊，点样去再调整自己嗰、那个投资组合
1: 咁嘅大环境之下，咁其实我哋应该喺个即系 portfolio 嘅部署上面要加啲咩减啲咩咧？
0: 我觉得加方面呢就应该加返一啲防守性或者一啲高利率嘅高息股啦。咁呢个呢就係因为嗰、那个美国联储嗰个中轴嘅水平呢维持一个高位，咁大家都觉得我买美债或者我买一个长久期嘅债券个回报率相对上可能一啲无风险资产都咁高喎。咁我咪要揸返呢啲更高嘅股息嘅债嘅股票先会更加抵呢。咁呢个会系一啲防守性类型嘅。咁另外呢就减持啲乜嘢呢，减持单一嘅 AI 股票占比比重啦。我哋唔强调呢唔系唔要 AI 呢个主题，我哋都仲系觉得 AI 系未来五至十年嘅一个大投资主题。但系如果嗰隻股份佢系单一占你嘅组合太重呢，你要相信要去调整啦，即系减一减磅，将佢分散啲，同埋揾 AI 故事嘅时候呢就唔好淨系睇佢故事成长性啦，要攞埋佢公司企业嘅现金流啦，甚至乎佢盈利退兑现嘅能力再去选股。咁即係话呢我哋预计 AI 嘅选股会更加严谨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最后呢亦都同嘉嘉做返个申报先。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
1: 好啦，咁我哋转头返嚟啦，超越理财嘅下半场呢继续都会有 Tom Sir 嘅，转头返嚟见。
2: 超越理财。
3: 新城财经台。
4: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澳洲热浪持续，内地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话中国制造嘅制冷产品，包括冷气、手持风扇同埋电冷毡等，都喺欧洲受到追捧。这个情况值得欧盟政策制定者思考。社评话，欧盟曾经以环保为理由，对进口嘅中国冷气设置关税壁垒，但并冇因此而提升本地企业竞争力，民众生活亦都未能够有效改善。中国厂商受惠于长期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备的产业链迅速完成了制冷剂的技术迭代。当欧洲仍然为应不应该装冷气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企业已经将产品做好。从这个例子看到，设置贸易壁垒并不会改变中欧贸易大势，反而会让欧洲社会付出更多代价。社评话，从一部冷气看中欧关系，欧洲消费者获得更好产品，中国企业获得更大市场，中欧绿色转型亦都拥有更多现实的路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被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 侯蔡欣话，两人会面时讨论咗一系列共同关心嘅问题，包括伊拉克喺近期战事中遭到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同经济嘅影响。重申伊拉克嘅政策系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同谈判解决问题。委内瑞拉日前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联合国开发

0: 计划署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即是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 1.5 倍至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声明说，初步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和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的资产损失，但是未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两次强地震重创北部海岸主要人口和经济中心，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和拉圭拉、米兰达、阿拉瓜等州份。法国东部一架小型飞机坠毁，11人死亡，事发在法国东部南石区的小镇通布兰。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大约11点，一架小型飞机从机场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据报飞机载有一些准备进行跳伞活动的人。当局接报之后派遣大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法国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民众不要靠近事发现场，以免影响救援工作。地方政府证实机上11人丧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一个男途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寻日晏昼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街老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的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同一个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个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另外16人受伤，当中2人伤势严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仪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到拎住遮的行人。事发之后，消防同救护员赶到现场，有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候救援。警方拘捕小巴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正在调查车祸原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2: 几好见到太阳啊，
13: 系啊，
12: 有暑假嘅时候，
13: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嘅，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15: 超绝理财。

0: 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超住理财嘅下半场，咁啊，梗系有我嘅拍档 Tom Sir 出现啦。你好啊 ，Tom Sir。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港股方面咧，喂，走势上都好似越嚟越好吓。嗱，虽即系虽然今日就我哋继续
2: 你讲，你讲系上昼比对下昼比较好啲，唔系。
1: 虽然我哋今日咧就即系继续都系跑输喺国泰大区嘅，咁啊，继续都系低位嗰度沉底。咁啊，上昼嘅时候咧，恒生更加系即系做过一年嘅低位23444添啦。咁、但系好快咧，即系我对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见到嗰个跌幅咧都收窄咗嘅。头先咧啱啱睇嘅时候都仲系23600嘅，而家咧翻翻嚟啦，做节目嘅时候咧，咁啊而家咧都跌紧80多点，咁都叫个跌幅咧收窄咗嘅咯。
2: 系啊，咁如果计今朝嚟讲咧，曾经最多跌到480多点嘅，咁而家实际上咧跌80多点，咁即系话佢最低做过六个月嘅新低啦，近期就23444点。咁如果我哋讲返喺月头跌落最高位跌落嚟呢，就26844点，喺6月2号呢计到今日最低就2600点，2601点。
1: 即係一个月嘅波幅通常都2200点，
2: 1800至2000，咁而家跌突咗啦。好啦，跟住上个礼拜一我哋个超住理财讲完之后，嗰日开始一日连续跌埋，今日咧就5日跌，因为上个礼拜五就端午节休息嘅，咁就5日跌咧，加埋就1600点，即系由嗰度跌落嚟最高位跌到落今日最低位1600点，咁即系话一个礼拜就1600点，月头到而家6月2号到而家就2600点，咁理论上咧，你话我自己计数咧，就头先你讲开啦，1800至2200咧，其实跌突咗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啊，又系我觉得啫，大家听众啊，考虑听唔听啊，就话下周如果真系有机会反弹咧，呢、这个应该系今日嘅或者系今个月嘅低位，暂时嘅低位23444点，咁即系话嚟紧啦，我哋点部署啦？咁嗱，其实咧虽然跌得咁多啦，但系咧。今日都好多 AI 股咧，都升得好犀利。
1: 哇，系啊，咩智普啊，然我哋以为即系成日唾弃，即系话佢唔系孖宝嘅 Minimax， 今日都升咗20多%。Minimax 今日犀利啲。咁你做蓝起科技啊，
2: 长飞啊，
1: 仲有啲咩咩兆业创新啊呢一类咯。
2: 长飞光纤又升啦，
1: 系冇啲传统科技类股份。
2: 系啦，啱啦，我正想就讲呢样嘢。嗱，点解我哋依几日都升咧？其实咧。阿马斯克咧近期讲咗，佢就话咧 AI 嗰个大模型咧。将会喺今年年尾咧，中国嘅科技会跑赢美国噶啦。咁所以咧，佢有呢番说话一出之后咧，其实我哋亚洲区嘅所有 AI 股咧，都升得好犀利啦，已经系。咁事实上睇翻出嚟咧，就真系我哋成日喺咁多次节目都提大家就话 AI 嘅有乜嘢咧，大模型啦，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啦。甚至乎啊，电动汽车啦，都系我哋变咗系出口强国嚟嘅，已经系。咁人工嘅所谓嘅 AI 机械人咧，已经个价格啦，又话由几十万咧，就跌到落去平啲咧，10000多蚊人民币都有啦，已经系，即系做普通嘢。咁你见到件事咧，就话AI 机械人。嗰啲 chips 咧，即系话咧，成日啲 AI 嘅软件啊，或者啲 hardware 啊嗰啲咧 ，CPU 啊，咁咪吃开咯。所以咧，我哋而家买出去买电脑又贵啊，买 SD 卡都贵翻嘅。其实系，即系你市面上就有关于 AI related， 即系有关嘅嘢咧，都全部系加晒价噶啦。咁所以见到件事咧，就系话嚟紧下半年咧，其实冇得走啊。所以我成日讲咧，就走 AI 啦。机械人啦、汽车啦、电动汽车咁讲。咁嗱，其实我哋要睇返成件产业链嘅，即係 AI 头先讲要机械人有 chips 啦，即係要啲软件啦，或者硬件啦咁样。咁电呢，咁电又要外储电喎，又要发电喎。咁周边啲嘢呢，跟住就牵涉呢就资源股啦。咁我成日讲就话我唔好挂住个化石能源，要諗住环保能源。咁其实呢一系列嘅嘢呢，其实呢将会呢喺未来下半年呢我哋热炒嘅板块。咁特别我哋提出啦，前一排就长飞升咗啦。咁其实呢上次我成日大家提嘅就话嗰个我哋话大陆冇得揀嘅汽车电系边个啊？

0: 汽车店咪3750咯，宁德时代咯，
1: 系啦，宁德时代，你咪上次讲完之后，
0: 讲错 number，
1: 唔系，主要就话我哋成日提之后咧，宁德时代今日都爆升，
0: 今日都爆咗，
1: 连续几日爆喎。咁嗱，我哋个市就五日跌，点解佢哋爆咧？咁其实开始咧就睇住见咗件事咧，就系我哋炒股唔炒市。咁、我几个礼拜前甚至几个月前都提出咧，我哋要揾板块嚟做。咁板块咧，我哋揾咧就唔好贪佢长啦，唔好同佢谈恋爱。5%，我哋就要 take profit。例如乜嘢咧？内银股、内险股。
0: 今日啲内险股都系佢带动个市跌少咗噶。
1: 系啊，你见到内银股咧，你上个礼拜升完之后咧，今个礼拜跌翻晒落去啦。上个礼拜尾跌翻晒落去咧、其实而家又比较咧好敏感价位啦，即系其实可以考虑下咧，佢一反弹嗰下咧，而家开始重重要动啦。3988啊，1398啊，939啊，都慢慢开始咧喺低位反弹。好啦，跟住再讲就咩咧？内险股就今日喐咗啦。咁我成日讲就传统板块咧，其实点解而家要提传统板块？就逢系个基金市场咧，个恒生指数一路向下走咧，基金卖货咧，一定要揾啲叫做资金避难所嘅股票。咁传统股票息高嗰啲咧，就特别吸引嘅。所以咧，见到呢几日咧开始咧，蠢蠢欲动就系内房啊，唔系内房，系内银啦，内险啊，甚至乎咧电信股啦、通讯股啦，嗰啲都开始又嚟噶啦。譬如941咁啦，跌到80蚊楼下，而家有70几蚊开始又开始欲动啦。咁所以今日虽然话个市跌得咁低，创咗个全年新低，即系甚至乎系6个月嘅新低啦。但系你其他嗰啲股票咧，佢冇低过。
0: 其实今日咧，即系都几精彩嘅，即系喺呢一类嘅股份里面，你唔系见到咧，即系成交金额榜里面咧，你唔系见到全线都系。我睇嗰个咧就系六系下跌嘅，你唔系见到都系全线飘落噶。
1: 系啊，所以变咗，其实我哋就要咧，点样避险咧？我哋其实讲就我哋赚咗，即系好老实讲，就成日提学生有提啲朋友、朋友客户到，你有5-6% 咧，执啲先啦，即系卖一半啦。咁其实咧，你睇翻个走势图咧，9988700，其实有得俾你去5% 走嘅。如果你唔走啊，话要死链就冇计啦。即系而家咁嘅创新低啊，近期嘅创新低，即系其实700-9988足够时间俾人你攞5% 系足够俾你去讲得唔好听啊，叫做 take profit， 甚至乎跳车嘅。
0: 同埋我觉得有时即系呢啲都系亲身感受嚟嘅，即系有时唔好再睇以前咯，即系唔好讲以前咯，讲以前就真系有啲嘥气嘅，因为你仲谂住700系咩啊？700蚊嗰个年代就
1: 暂时唔好谂住啦，
0: 系啦，唔好住啦。
1: 但系个问题我哋要咧，
0: 但系如果你话你400-300蚊揸上嚟，700蚊唔谂住就话啫。如果佢500蚊揸咗落去，佢冇走到咧，佢真系好难唔谂700蚊嘅。
1: 所以个 point 就话我哋要做咧止蚀就 10%， 甚至乎我哋要褪到啲钱出嚟。我哋投资咧就我好反对学生咧 all in 嘅，即系。佢成日同我话：阿 Sir， 屙烟又好啊，
0: 买唔使烦啊，
1: 买得快走得快，唔使烦。但系问题咧，好似而家咁啊，我哋向下走，挨咗差唔多成个月都系跌市。如果你屙烟嘅，你又唔肯走，根本就冇资金调动。即系譬如而家我假设我今日反弹咧，我话可能下昼会变正数噶，反弹你根本冇资金入市。所以我哋其实最好嘅决策就系话先避险，褪翻少少钱出嚟。咁我哋就上升，我哋有得追。下跌我有得避，呢个就最好嘅策略嚟嘅。
0: 即系正如好似一个人嘅即系财务部署咁，永远咧都会有啲应急钱嘅。
1: 绝对系嘅。
0: 应急钱，我哋而家就唔系叫应急啦，我哋而家就叫有个注码喺手啦，系咪？
1: 系啊，主要系投资有褪到啲钱出嚟，就最紧要系投资安心。安心咧就睇啲嘢会清晰啲嘅。
0: Tom Sir， 我有个疑问啊，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点样去分注去买入啦。
1: 系，
0: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我要我就以一只股票嚟做例子啦，就用嗱，可能而家即系大气电波嘅听众们咧，你哋可以运睇下你哋个仓，即系最重嗰只股份系边只？咁我哋一阵间咧翻嚟就攞个例子出嚟，就同大家讲下。喂，如果我哋要即系叫减持嘅，或者叫甩身嘅，咁应该都系逐步噶。点样逐步咧？吓，我哋转头翻嚟倾。
1: 好啊，
2: 专注理财。
3: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嘢咧，系。

0: 嗰个。
1: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转理财，林淑敏。
1: 好，翻到嚟啊，咁啊，我哋未讲积金部署之前咧 ，Tom Sir， 不如咧即系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走货啊？嗱，就以最大只嗰只700为例啦。咁如果我高位揸住咗嘅，咁应该系啦，你唔叫我望700啊嘛，咁我应该点样褪位走咧？我冇理由即系，譬如例举个例，我600揸嘅。
2: 系。
1: 都系冇啦，真系太夸张。我冇理由，500
2: 揸，
1: 系啦，我冇理由而家即系400+，哇，蚀成100+蚊，一手就话啫。
2: 嗱，
1: 咁几手就唔同咁讲。
2: 如果你几手咧，我其实个人睇法就系、是、咧，首先咧，我哋投资咧要决定有个止赚止蚀嘅策略嘅。譬如你500揸咧，其实咧输10% 咧就理论上走噶啦、嗯。但系好多时候我嘅客户咧都系唔甘心嘅，因为佢见到500，曾经见过700，跌到500跌400+蚊，少少啫，应该有机会反弹咁讲、嗯，就有好多时候有咁嘅心态咧，去麻醉咗自己嘅，咁、嗯、咪由佢跌咯，有机会始终会睇翻700、嗯。其实事实就唔系嘅，好多时咧就系、是、佢跌得落去，一定有个因素喺度。咁所以咧，我哋最佳策略咧就系、是、咧跌10%，点都好走一半。
1: 嗯，
2: 即系卖一半走咧，咁咧我哋就褪翻一半钱出嚟咧，我哋就随时可以喺个低位咧有足够资金咧反弹嗰阵时买货。好啦，而家咁讲啦，譬如你啊500买到而家都未走咧，咁点咧？其实就要睇位咯。如果今日你再穿个700嘅全日最低位咧、嗯，其实点都要走一半，都系要走一半，忍痛走。嗱，点解咧？当你忍痛走啦，成日讲嘅。你卖咗咧，每一次买卖咧系制造下一次赚钱嘅机会，但你唔卖咧，我哋成日叫挨价，挨价咧系好痛苦嘅，特别咧好长时间咁挨落嚟，好似今个月啦，六月份差唔多六月开二号挨到而家22日，日日睇住佢跌，真系好痛噶嘛。但你如果你就卖咗一半咧，其实个心态咧就会安定啲。当你安定咗之后咧，你个思维清晰啲咧，就可以重新咧可以部署个，或者搵啲有力嘅或者有吸引力嘅股票再投资个咧。其实10% 咧输10% 走咧，其实反弹嘅幅度咧，即系追11%就追到翻嚟嘅，其实就比较易啲。
1: 系，即系举个例子，如果咧讲嗰阵时，即系又或者如果而家咁样去计啦，
2: 系
1: 咁啊，你
2: 500就450走咯。
1: 掉只700，
2: 系
1: 就真系睇翻只，例如嗱，我唔知你认唔认同啊？例如睇翻只智普咁样，咁啊或者宁德时代，咁我觉得可能都好快补翻。
2: 如果你两只拣，我拣宁德时代。因为我中意咧宁德时代，嗱，因为点解头先都未讲完，机械人又好，乜嘢都好，其实都要爱电嘅。嗱，机械人爱个电池咩，一定要插入去噶嘛。如果系全世界系中国领先科技，系卖紧出口俾外国嘅电池，呢个就最缺货嘅嘢咧。宁德时代就系全球领先嘅，所以如果你话两者拣咧，我觉得咧宁德时代啲。影响因素低啲，唔会令佢价格暴跌。但 AI 咧，可能有好多因素咧，譬如个成本问题啦、降价问题啦，都完全啦。

0: 呢个新闻喺上个礼拜都讲紧话，仲话揸咗系50% 中港，仲有50% 保守基金嘅。咁但系我哋个仓咧，有部分咧系高位揸嘅，譬如26,000点楼上揸嘅。咁其实我哋琴礼拜五个日咧，已经礼拜四个日咧做咗止蚀，就因为我哋跌咗10%，所以咧我哋嗰日咧星期四个日跌穿24,000咧，我哋系走咗1/6嘅。走咗1/6中港基金，咁实际今日为止咧，我哋揸咗1/3系中港基金，2/3咧就保守基金啦。嗱，情况就系咁啦。如果今日个市有信号话反弹系变正数，或者系听日系出现咗我哋所谓叫早晨之星嗰啲咧，我哋系会入翻个1/6翻嚟嘅。咁就变咗见咗件事就系、是、我向下走，我识避。但我向上走，我识追翻，咁其实咧，其实损失唔会好多。而我哋如果识用呢个策略，系守规矩、止蚀止赚咧，其实咧系咁嘅投资方法咧，我哋以往经过咁多年去实验，亦都见到个客咧，其实成功率咧有70%以上嘅。
1: 嗯，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又系留意住啦，不过而家咧讲下咧，恒生指数又跌翻多少少，不过咧都维持喺23,700嘅。咁而家咧就跌咗214点，报23,710点嘅。另外咧，国企指数7,897点，跌78点。科指4,532点，跌咗72点嘅。咁大市成交今日咧已经去到2,463亿5,900几万嘅啦吓。咁另外咧就亦都即系睇睇啦，如果咁讲法咧，真系有机会，咪都唔系真系有机会，系而家都体现咗五穷六绝噶咯，
0: 出翻身啊嘛。咁其实合理嘅，如果我哋点样投话要拣传统股票咧？就系如果基金今日一路都沽紧货嚟讲咧，月尾计数咧，佢点都要有翻啲货抵喺手的话咧，如果拣合理价钱或者我哋叫叫做投资有部分持仓的话咧，其实就要揾传统股票咧喺度摆定喺度先，咁再喺7月份再部署啲咧我哋高增长股票嘅，因为高增长股票如果 AI 嚟讲，你升得咁急而家咧，通常我哋嘅一系就早啲做。就唔系而家走去追嘅，咁调翻转啦，传统股票亦都跌翻咁上下落嚟咧，咁我哋开始部署买翻入咧，咁我哋可以睇翻就话内人股，甚至迟啲我呢个系我自己睇法，7月下旬或者系再迟少少咧，内房股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嘅，因为内房股其实升咗上去咧，1109或者688咧升咗上去又跌翻落嚟嘅，咁譬如1109咧又跌翻穿30蚊，曾经上过38蚊、39蚊嘅，咁即系话见到佢跌嘅 percentage 都有10个至20个嗰阵时咧，你咪再留意翻究竟中国。内房政策有冇嘢再新出？如果再新出，我哋咪考虑再入市咯。
1: 通常啲电股咧，真系啲传统电力股咯。我见到今日都个别升
0: 嘅
1: 喎。
0: 电力股咧就冇咁快嘅，我就情愿咧就话拣翻啲储电能力股咧。譬如我哋睇下留意下比亚迪啊，比亚迪嗱唔系比亚迪电子啊，我讲系比亚迪。比亚迪咧系啦，比亚迪嚟讲咧就比较储电能力高嗰啲咧，可以运用唔同情况，甚至乎世界各地咧都需求多嘅。咁所以咧，我哋要睇个市场啦。如果系譬如宁德时代同埋比亚迪咧，呢啲系世界性嘅嘢咧，咁就影响个经济咧就冇咁大打击嘅。
1: 好，咁我哋咧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 ，Tom Sir， 我哋留待星期三喺 FM104嘅一件理财再见。
2: 专注理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凌晨一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澳洲多国录得破纪录高温天气，世界卫生组织话，自今个月21号以嚟，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相关嘅异常死亡个案。随住热浪向东蔓延，数以千万计人口正系面临高温考验，多国医疗系统面临极大负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受气候变化同埋全球暖化影响，几乎每年出现极端热浪，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欧洲建筑物在建造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要应对这么高的气温。世卫正是同成员国以及合作伙伴携手，加强医疗系统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法新社报道，欧洲有至少1亿9100万人必须忍受35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其中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热浪最猛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就说，两人会面时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入面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委内瑞拉日前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相当于525亿港元左右，等同国内生产总值的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1.5倍至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声明说，初步估计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和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是未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两次强烈地震重创北部海岸主要人口和经济中心，包括首都卡拉卡斯和拉圭拉、米兰达、阿拉瓜等州份。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结果荒谬，他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事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次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主教练洪明普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升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而易见。他说参加世界杯投入了大量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都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一个男途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寻日挨晚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鸭鸡路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嘅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嘅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同埋一个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个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 其後證實不治，另外有16人受傷，當中兩人傷勢嚴重。政府表示，宏福苑全部8座大廈都有超過 75% 的業主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早前再舉辦兩團睇樓團，有不少居民參觀之前已經鎖定深水項目。何永賢在社交平台發文說，有居民去到現場就拎著資訊包的項目資料對比單位座向，做足功課。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
0: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

0: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有网友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国家队主教练洪明浦宣布辞职，为赛果失利承担责任，并向球迷致歉。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赛果荒谬，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事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且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次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洪明浦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胜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然易见。他指出，参加世界杯投入了大量的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都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南韩今届世界杯在分组赛首场对捷克以2-1获胜，其后两场迎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和南非，分别输1-0，最终在分组排第三，在12支最佳第三名球队入面排第十，无缘晋级32强淘汰赛，是南韩在历届世界杯最差的成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美国西部多处发生山火，消防部门证实，当地时间星期六，三名消防员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处遇难，另外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城镇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超过373平方公里，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展缓慢。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一个男途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昨日挨晚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吉路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的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栏杆被撞毁，司机和一个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个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另外有16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仪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到拎住雨遮的行人。事发之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有伤者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拘捕小巴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正被拘留调查。警方正是调查事故原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过去一个礼拜到访大连和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加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和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网志指出，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辽宁和陕西都有深厚的科技研发和工业基础。 香港可以利用独特优势协助内地企业加速推进跨境市场业务开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Music on board。
4: 36岁，来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她，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她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她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feels loud. Mothers praying.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同损毁报告。国家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有网友表示，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的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说，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欧洲多国录得破纪录高温天气。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今个月21号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相关的异常死亡个案。随着热浪向东蔓延，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正是面临高温考验，多国医疗系统面临极大负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受气候变化和全球暖化影响，几乎每年都出现极端热浪，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欧洲的建筑物建造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要应对如此高温。世卫正是同成员国以及合作伙伴携手加强医疗系统，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国家队主教练洪明浦宣布辞职，为赛果失利承担责任，并且向球迷致歉。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赛果荒谬，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士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且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洪明浦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胜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然易见。他指出，参加世界杯投入了大量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都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天文台在凌晨2点20分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说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本港，而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带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提高警惕。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造成1死18伤。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寻日挨晚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三个途人，其中一名43岁男子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48岁小巴司机和15名乘客分别头部和手脚受伤，全部人清醒，分别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仪片段，见到事发时小巴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的花槽，并且撞到拎住雨遮的行人，小巴车头和路边铁栏损毁严重。 一名17岁少年涉嫌贩毒被捕，正被警方拘留调查。警方昨日晏昼近四点接报，一个男子在黄大仙上村永善楼对开晕倒，其后回复清醒。警员在他身上检获16粒怀疑含有依托米子的烟弹，和25支电子烟，约值4200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3: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3: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情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同损毁报告。国家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表示，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应急响应，调派宜宾支队到震央侦察灾情，暂时没有房屋倒塌和人员被困的报告。四川省地震局亦都已经派出现场工作组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正是考虑全面禁止俄罗斯柴油出口的必要性，并且要求将俄罗斯基础设施遇袭的影响降到最低。普京在当地星期日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强调需要采取措施增加燃油供应量，并且维持合理价格。他指出，大型炼油厂的产能已经达至上限，中小型企业的潜在能力亦都已经调动，此前储备的燃油已经投放国内市场。而根据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和去年同期持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说，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争中受到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美国西部多处发生山火，消防部门证实，当地时间星期六，三名消防员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处遇难，另外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城镇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过火面积超过373平方公里，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峭壁、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展缓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文台凌晨三点半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表示，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华南，未来两三日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本周中期在南海中北部逐渐发展，并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靠近华南沿岸，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造成一死十八伤。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拘留调查。事发寻日挨晚近六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街路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倒三个途人，其中一名43岁男子头部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48岁小巴司机同15名乘客分别头部同埋手脚受伤，全部人清醒，分别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回的。
1: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

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塞钦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塞钦说，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包括8个中国公民，315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估计，地震造成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折合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1.5倍至到3倍。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同损毁报告。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话，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应急响应，调派宜宾支队到震央侦察灾情，暂时没有房屋倒塌和人员被困的报告。四川省地震局亦都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灾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文台凌晨3:3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未来2-3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表示，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华南，未来2-3日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造成1死18伤。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寻日挨晚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吉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倒3个途人，其中一个43岁男人头部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疑似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尤斯达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12，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表示，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

0: 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各项抗震救灾工作仍在进行。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折合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1.5倍至到3倍。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施压，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罗斯政局，但西方无论在战场抑或战略上都无法取胜。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说，今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世界正是发生根本和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他指出，俄罗斯有足够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民众安全，确保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他又说，虽然俄罗斯正是经历艰难时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发展计划都会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 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2: 哎，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和淑敏聊到过一些经济数据，对吧？
2: 是的。
1: 我们从 GDP 开始聊，然后聊到了 CPI, 聊到了 PPI, 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啊。因为我们外汇储备是刚说了没两句就没有完全的展开。
2: 对，没有细展开。
1: 那今天我们依然来聊这个外汇储备，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走出去，就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服务卖出去，随后我们收到的这样一些外汇。还有一个呢是引进来，招商引资，对吧？来我们这边做一个投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聊外汇储备。你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外汇储备还需要了解一些什么？
2: 我先说说这外汇储备这个指标啊。就这个指标客观的讲，就是说首先说它的好处吧，优势。首先一个国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手上有钱嘛。那我们讲有钱在手你心不慌，是吧？那首先第一个，你手上只有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你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啊，相对比较容易。这倒是很好理解啊，就是你去问别人借钱，别人怎么才敢把钱借给你呢？你越有钱我越敢把钱借给你。
1: 这倒是。
2: 是吧？你说你身上啥都没有，你
1: 因为知道你有这样一个
2: 还
1: 钱的能力。对的。
2: 但是你身上啥钱没有，就融不到资。所以你就会发现像中国，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想融资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有外汇储备。我不担心的。
1: 我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2: 不担心还不了，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一个国家有相应的外汇储备，也是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展现。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现行的外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这个基础的，或者以供求为基础或者为决定的。然后呢，然后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然后是这个浮动汇率制。官方表述说法从05年之后啊，就2005年之后，这是20年前就已经在汇改上就明确一个说法，叫以市场供求来决定。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参考一篮子货币，说参考一篮子货币就是我们讲参考美元啊、英镑啊、日元啊、欧元啊等一系列货币啊，不只看美元一家，好多货币，然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讲突然人民币啊贬值的很厉害，那么政府说我不能容忍人民币这么大幅度的贬值，那怎么办？我得干预经济，我干预经济怎么办？我得去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那我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才能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打上来。所以你就发现它宏观调控得靠什么？得靠砸钱啊。就政府得不断在外汇上投放美元，收拢美元。它说得有钱你才能去做这种工具。所以我们讲只有手上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我们才能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去平抑国际社会上对人民币的做空。这个实际上是在历史上是有深刻的教训的。
1: 对。
2: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说当时这个众所周知96、97年是
1: 97年、
2: 东南亚金融危机嘛。
1: 对。
2: 当时泰铢巨幅贬值。
1: 是。
2: 泰国政府当时宣布什么，就是泰国搞那个固定汇率制，就是一美元等于多少泰铢，盯死了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时金融巨鳄索罗斯嘛，就做空泰铢。那其中为什么最后泰国政府一个政府啊，一个政权，对吧，他没干得过什么一个国际游资客。为什么？根本上讲就是因为当时泰国政府手上没有太多的美元储备，所以我们手上有美元储备，有外汇储备，那对于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对于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的这种稳定的货币市场，
1: 对
2: 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对于你像很多出口型企业、进口型企业，它迫切需要汇率稳定啊，它防止出现汇率风险，

0: 对，
1: 对吧？你像出口银企业，他就怕什么？就怕这个外汇突然升值，人民币升值，是吧？这个进口企业就怕人民币贬值。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营造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实际上对于我们后续我们讲促进就业呀、啊、拉动民生啊、促进出口啊，包括我们出口型企业的转型升级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你没有就不行。
0: 就我手里没有子弹，就是万一碰到了情况，我没有办法去应对它的一个突发状况。
1: 对
0: 、嗯、
1: 对，然后而且呢，就是说你刚刚说特别好，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有时候有些紧急情况，
0: 嗯，
1: 那你就拿这个外汇储备出来用啊。
0: 嗯，
1: 所以外汇储备我想说实际上核心几点吧，第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手段，
0: 嗯，
1: 第二个外汇储备本身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我有这种积累在手，是不是有钱在手心不慌。第三个在于你手上越有钱是你维护国际资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0: 数据，
1: 对，
0: 也是一个数据。
1: 像实际上世界上有些国家、
0: 嗯、
1: 你会发现他在国际上融不到资，
0: 嗯，
1: 为什么？他没有外汇储备，
0: 他没钱，
1: 他没钱，他越没钱他越融不到资，越融不到资他本国经济越衰落，越衰落我越投资环境也不好，让他越
0: 更不到融不到钱，
1: 更融不到资、
0: 嗯、
1: 是个恶性循环，
0: 嗯，
1: 是恶性循环。所以就是说外汇储备很重要，这是我说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外汇储备也不要迷信，它有自己的问题。
0: 嗯，来，
1: 它问题是啥呢？就是首先第一点，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高，第一，本币升值压力加剧。
0: 对，
1: 我手上有这么多美元，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讲市场上的这个汇率关系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关系怎么形成的？就是看市场上人民币多还是美元多嘛，
0: 供需嘛，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嘛。
1: 我挣了这么多的美元回来了，美元多了，
0: 嗯，
1: 人民币假设还是这么多，那后果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中国人心理上讲，说，哎，看人民币升值，说明
0: 我们出去的购买力强了，
1: 购买力强了。
0: 但是，
1: 你从拉动经济，从出口上，
0: 出口，对对对，
1: 出口
0: 最伤的是出口，
1: 出口引起它肯定不合算的呀，
0: 对，
1: 对吧？人
0: 关键看它的结算货币，就是我前面有聊到过，
1: 啊、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你。中国当前来说，
0: 嗯，
1: 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主要还是选择一些就传统的这种
0: 美元，对对对，
1: 这种结算货币，比如说美元啊、英镑啊、欧元啊、
0: 嗯，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人民币如果升值，对出口在短期内是会构成一定的伤害的。
0: 是的，
1: 这个没有办法。
0: 嗯，
1: 那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在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
0: 嗯，
1: 实际上是加剧了我们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的。
0: 嗯，
1: 为啥呢？举个例子说，我是个出口型企业啊，我出口了很多东西，然后赚回来一个亿的美元回来了。
0: 嗯，
1: 我挣回来一个亿的美元，我不可能把它放着吧？
0: 嗯，
1: 我挣回来这个钱，是不是还需要把它进行再生产？
0: 嗯，
1: 是不是要给工人发工资，要给国家交税，对不对？
0: 嗯，
1: 我不可能交美元吧？我们
0: 投入到循环当中
1: 去
0: 嘛？对，
1: 那怎么办？我说拿着一个亿把它卖给商业银行，比如说我卖给工商银行，我是不是换成人民币换出来了？
0: 嗯，
1: 工商银行也不要这一个亿的美元的，他卖给中国人民银行，卖给我们央行，
0: 嗯，
1: 换成人民币回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央行上很无辜啊，我啥都没干，
0: 一堆外汇
1: 啊，就外汇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外汇来的过程中我不是白拿的，
0: 嗯，我还得把人民币
1: 投放出
0: 去。对
1: 对，实际上这个专业叫外汇占款。
0: 嗯，
1: 也就是外汇来了之后，从下面的企业到商业银行，从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这么一个逆向传导过程，
0: 嗯，
1: 等于在倒逼一国央行投放本币。那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0: 对啊，
1: 是不是本国这个通货膨胀压力就加剧。
0: 对，
1: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话叫什么，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0: 嗯，
1: 人民币对内它在贬值。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你的购买力也没有增加很多，就对内你的购买力是在削弱，
1: 是在削弱的，
0: 对外你的购买力是在增
1: 加。对，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0: 对，
1: 对内它在贬值嘛，
0: 嗯，
1: 对吧？它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国家问题啊，世界各国你只要你的外汇储备增加，
0: 都
1: 会面临这个问题。再比如说啊，
0: 嗯，
1: 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多，它还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
1: 给货币政策当局，就给央行的决策带来困境。
0: 嗯，
1: 在国际金融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三元悖论，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搞出来的。这个定律呢，是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出来的。当然有同学 同学听到这个话，或者我们有读者啊听到这个话，听众听到这个话，觉得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对吧？咱们不用讲这么学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三元悖论它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对外开放，和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三者不能同时兼备。我再说一遍啊，货币政策有效，就央行的宏观调控啊，货币政策有效性，固定汇率制，就汇率是固定的，固定汇率制，还有资本自由流动，就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这三个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一个国家。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3: 新城财经台。
5: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6: 36爵走为上爵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是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5: 你没理我。
6: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6: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5: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 做不了，这叫三元悖论。
0: 所以这当中你要做选择，
1: 对，
0: 我要哪个？
1: 你只能三选其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啊，我们假如说我们国家，假设啊，我们国家是固定汇率制，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就会产生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的问题。你比如说就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讲一个国家通货膨胀了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上调利率，
0: 是
1: 收紧银根，这个没有争议吧，
0: 对，把钱收起来一点，
1: 收起来，这是传统经济学讲的嘛，我们实务上也这么操作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来了问题了，如果这个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资本是自由流动的，你就会发现，好，假设央行把利率上调了，比如说我们国家把利率上调了，世界上的平均利率水平是3%，假设中国把利率啪提高了5%，好，美国不提高。国际
0: 好多钱会流进来，
1: 对，你就会发现这好多钱会
0: 源源不断的有钱流进来。
1: 因为
0: 我看到利差了呀。
1: 对啊，我说投资回报率高啊。
0: 对呀、
1: 啊，那好，
0: 我存银行划算呀、啊。
1: 存银行划算，
0: 对，
1: 当然美元就流进来了吧。
0: 嗯，
1: 就形成热钱。嗯，这热钱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流进来，就形成我们国家外汇储备。
0: 嗯，
1: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外汇储备在进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形成外汇占款？这些外汇储备它不会放那不动的，它会怎么？先外汇进来之后，它先会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卖给中央银行。对，形成外汇储备，这个过程实际上等于中央银行在变相的投放人民币的过程。
0: 对，
1: 那好，问一个问题，
0: 就本来我是该收的，
1: 对的，我本来
0: 现在变成放了，
1: 我本来上调利率的目的是为了收紧银根，收拢人民币的，现在结果什么？人民币没收进来，却惹了一帮什么美元进来了，倒逼我反而投放人民币，你就会发现这个上调利率这个政策这时候就失效了，你就会发现，在固定汇率之下，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你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
0: 会减弱、
1: 削弱或者是冲击。
0: 对对对。
1: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吧？我们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货币主权和我们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那这时候一种方法，最传统的方法，把国门给关上吧。你就不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了。
0: 就我们的流动性降低，
1: 对不对？就是
0: 自由流动性降低，对对。
1: 但是外资你进来进不来，这个违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逻辑。 对吧？我们讲中国在不断对外开放，你不能再搞闭关锁国那套东西嘛、嗯。好，那只有一个方法，放弃传统的固定汇率制。
0: 嗯，
1: 你说我要会不会有效性？

0: 我要资本市场对外流动，那我就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前面讲的，我们05年汇改，我们国家的外汇制度变成什么？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这个制度的形成不是说啊谁谁谁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经济规律。
1: 嗯，
0: 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既要保证你的经济活力，也就是你需要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离不开世界，世界的金融离不开中国。
1: 嗯，
0: 而随着中国这种崛起，对吧？我们讲富起来、强起来这个过程，中国要取得世界金融的话语权。
1: 嗯，
0: 人民币要国际化，你不可能关闭资本市场，你只会不断的去开放。资本市场既欢迎来也欢迎走出去、但是作为大国，我又要坚定地维护住我的金融安全，我的经济安全，我立足于我。
1: 关键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有效，
0: 要有效，不能够
1: 说，对，这很重要。
0: 我们搞个货币政策，你美国人一使坏啪影响我们，那不行，我也不能接受。那你要这两个，我只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叫浮动汇率制。所以你看，就是我这么解释，可能大家就能理解，这个浮动汇率制不是说我们谁想拍脑袋的想出来的。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说实际从角度上讲，从国际贸易角度上讲，企业更喜欢固定汇率制，
1: 那是、
0: 对吧？
1: 就对他来说，他以后的收益或者损失，
0: 他
1: 是
0: 可
1: 预期
0: 的，
1: 可
0: 预期的嘛？
1: 对。那么现在浮动汇率其实是对这样一些出口型企业，特别是出口和进口的企业，
0: 对，你只要是
1: 对对
0: 正儿八经做生意的，不是做投机的，对吧？你当然希望是稳定了。
1: 对的，对的。
0: 进口型企业怕贬值，出口型企业怕升值。
1: 嗯，进口型企业他怕那个生产资料涨价嘛，因为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从汇率上讲，像固定汇率就是对最友好的，我们讲实际上是。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身边有朋友就做外贸的朋友说，为什么国家不能够啊搞固定汇率，他非得搞浮动汇率？是不是
1: 啊，这是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货币政策的有效
0: 性，
1: 而且呢，还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流动性啊，
0: 市场，
1: 对
0: 对,
1: 对
0: 的。就是说，我们从政府角度上讲，
1: 嗯，
0: 他不能做到说我只盯你一个产业，
1: 嗯，
0: 让你十全十美，
1: 嗯，
0: 让你都满意，我只能是综合下来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好。
1: 嗯，好。那我们刚聊到了一个外汇储备，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说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个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意味着什么？
0: 黄金储备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储备中最传统的最老牌的储备。
1: 嗯，
0: 啊，为啥？因为大家知道有储备这个概念，
1: 嗯，
0: 一定是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1: 对
0: 对，以前你想世界各国之间都互相不认识嘛，
1: 嗯，
0: 对吧？你都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是不是？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
1: 啊，
0: 都不知道有印第安人，
1: 嗯，
0: 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封闭的世界，就不算什么储备不储备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讲外汇储备这种概念，或者国际储备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来源于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形成一个紧密的。完整的整体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全球统一市场之后的一个概念。而大家知道最早的世界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你国际金本位制你必然是以什么？以黄金作为储备嘛。
1: 嗯，
0: 对吧？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说外汇储备如何如何，而且这个外汇储备还主要指的是美元，是不是？
1: 嗯，
0: 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是二战之后美元取得了世界霸权。的地位。但是啊，我跟大家说，即使在今天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抢手的货币，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客观的讲，黄金储备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讲黄金天然作为一种硬通货。因为世界各国会不管什么货币啊，你都不能跟黄金比。为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
1: 嗯，
0: 像黄金那样，它是真金白银，它真有价值。
1: 嗯，
0: 你琢磨美元有啥价值呢？美元就是一张纸啊。美联储砍一棵树它硬呗。它是下面写100美元印个富兰克林的头像，
1: 嗯，
0: 那就是$100。
1: 嗯。
0: 对，它写1000也行啊，理论上说。
1: 对，因为黄金其实它是全球公认的最终的一个支付手段。
0: 对对，而且美元当年崛起也不是说完全脱离黄金的。它就是当年美元成为世界的这种货币的时候，它为什么大家相信你美元，是因为美国政府承诺我你们只要储备我的这个美元就行了，不用储备黄金。
1: 嗯，
0: 有人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说很简单，你们将来怎么样？储备了我的美元，我拿这些美元怎么样？
1: 买，
0: 去跟我按照黄金结算，我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跟你结算，我承诺的。我美国政府保证。
1: 这是当时
0: 啊，当时那个是在什么时候？44年的时候，
1: 嗯，
0: 1944年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我一定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

0: 元的这个价格去称，那现在不能比了，就这个价格，对吧？那好，那相当于是美元当时跟黄金挂钩的，就是美元当时是有金含量的啊，也就是倒过来讲，也就是一美元等于多少？等于35分之1盎司黄金。
1: 嗯，我记得我们有在聊到货币的时候聊到过美金，美金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元它这一张钞里面确实是有金含量的，
0: 是有金含量的，
1: 对对对，
0: 它有法定含金量，我们要做，所以叫美金嘛 ，dollar 嘛。好，所以黄金储备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非常悠久的、非常老牌的一种储备资产，
1: 而且人家觉得是最硬的。
0: 对。客观上讲就是最硬的，
1: 真的，我刚刚说了嘛，最终的支付手段嘛，其实到最后就是金和银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银呢，因为它价值相比金来说，对对对对
0: 对，
1: 它储存的话，这个量有点大了啊。
0: 所以我们国家黄金储备也不低啊，我们国家黄金储备排名差不多每年都在第三名到第六名之间波动，所以这个储备量也很高。所以我们讲国际储备的四大储备啊，就是我们讲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MF 的头寸，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这四个，我们国家前两个，一个是外汇储备，一个是黄金储备，比例都挺高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黄金储备也在3到6名之间波动，应该讲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而且这几年就是大家知道，随着中国的崛起啊，中国我们讲由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金融资产的安全。我们以前说总是讲就是外汇储备主要就指美元储备。
1: 对，但现在已经不是单一美元
0: 了。
1: 对，
0: 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不能单一美元，为什么？单一美元要是万一美元贬值呢？
1: 对，我们受它的影响
0: 太大。
1: 太大，
0: 你想我们挣点
1: 是
0: 外汇美元
1: 容易
0: 吗？出口点土豆，出口点丝袜，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那我们讲从外汇储备的安全角度上讲，那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去？那我们储备点什么？美元，
1: 欧元对，
0: 日元，
1: 对，
0: 英镑都行嘛，这、就是一方面。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他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4: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
3: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4: 但有苦茶先喝完，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
6: 色
5: 旅
6: 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
3: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早上6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

0: 刘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八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塞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并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声明指出，以军摧毁真主党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地下武装基础设施，涉及一条深25米、长200米的隧道，当中藏有几百件武器和几个发射设施。以方说，真主党意图利用有关装备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以军在摧毁有关设施之前已经提前向美国通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跻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进入16强。加拿大今场移师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阵，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由斯达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 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3: 今日喺个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喺度。
4: Hello， 大家好。
3: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4: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森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3: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我们也不一定是直接，就是说只是储备美元。为什么？因为直接储备美元有个问题啊，它的流动性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盈利性是最差的。
3: 对啊，
2: 它不挣钱。所以你看我们国家成立了什么主权财富基金，我们去海外投资，就是把这些美元我拿到其他国家去用，让它钱生钱。比如说我拿到其他国家去买它的央行的这个央票，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债，
3: 国债
2: 风险很低，
3: 对，
2: 但我有收益率，可以保值增值。
3: 嗯，
2: 另外啊，借这个机会，借咱们这个节目，我还要多说说人民币。
3: 嗯，
2: 我们前面上讲了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外汇储备过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要光买美元嘛，是不是该弄点欧元、日元都行啊？对吧？分散投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啊，干嘛一定要把外汇都给央行手上呢？
3: 嗯，
2: 我们官方现在有个说法叫"藏汇于民，藏富于民"，
3: 对
2: 对吧？也是可以的，但这些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说今天有汇率风险这个问题，
3: 嗯，
2: 怎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随着资本上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那我们的这种国际定价权，我们的这种话语权，
3: 嗯，
2: 尤其在金融结算货币上，对吧？以前我们跟一个澳大利亚人做生意，是不是啊？
3: 嗯，
2: 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哟，我不要人民币，因为你们人民币结算不是很方便，
3: 对，
2: 我要多了，
3: 嗯，
2: 是吧？我要多了，那今天我们去一些地方，人家就要人民币啊，
3: 嗯，
2: 你去，你看我们去一些东南亚地区，
3: 嗯，
2: 这个我是自己有亲身体验啊。你像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泰国啊，至于为什么去泰国就不说了，去泰国去旅游嘛，
3: 嗯，
2: 然后在当地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很方便。而且你像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国家沿岸，比如说很多结算也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个过程一方面互惠互利。另外一方面，不就是人民币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加，
3: 对，
2: 对吧？然后不断走向国际，大家越来越认可你。当有一天啊，我们讲啊，世界上很多国家或者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时候，那么我们没有汇率风险啊。我们无论进口出口，因为都是用人民币，用本币
3: 结算，都是我们的本币，对，
2: 那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
3: 是
2: 汇率风险的问题。
3: 是，
2: 我们也不需要储备这么多的美元资产来进行所谓的保障国际结算安全的问题。
3: 嗯，好的，我觉得这两个话题我们要告一段落了，不然的话呢，原来我们是想聊经济数据的，然后呢，做着做着我们就变成聊一个外汇类的节目了，汇兑类的节目了啊。那么在说到经济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个数据叫 PMI。
2: PMI, 对，这个全称叫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指数也很有意思啊，就是用起来它实际上计算很复杂。用起来 so easy。超级简单，
3: 来解释一下。
2: 这国家你就看一个数据，50，
3: 哎，对，它是一个中值嘛，就是高还是低？
2: 你只要高于50就经济好，低于50就经济不好。
3: 这倒是，
2: 就是你都不用管它怎么算。
3: 嗯，
2: 实际上我们说，大多数就是搞经济学研究人，他也不会专门去搞计算的。
3: 嗯，
2: 对，这是统计局的事儿
3: 啊。
2: 我只要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用，不就可以了吗？
3: 就我只要这个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看，
2: 对，对，
3: 看了之后对我对其他事物或者经济的判
2: 判断有帮助就 OK 了。
3: 对对对，
2: 实际上它这个指标为什么叫50以上就是好的呢？实际上我先说一下，大家有个概念，什么叫采购经理人指数？
3: 嗯
2: 啊，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工业体系，
3: 嗯，
2: 生产体系有没有恢复，看什么？看订单。
3: 嗯，
2: 你有订单你才会有恢复嘛。比如我一个造船厂，今年一年啥订单都没有，那不就歇菜了吗？但突然来了说要订10艘30万吨巨轮，那不就有活干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指标又是一个偏先行性的指标，就是我有订单才会产生后面的问题。采购经理人指数本质上就反这种订单，
3: 嗯，
2: 就是我只要有这样订单才有意义，
3: 对，我才会去采购。
2: 对，所以当你的订单多，那这个指标就高。当你超过 50%, 说明经济在变好。
3: 嗯。
2: 那低于 50% 就说明你订单不足。
3: 就订单少。
2: 啊，所以它里面取得很形象，采购经理人指数很有道理啊，人家取的。它实际上反正是订单问题。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先行性指标。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多指标啊，不同国家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你还可以看什么，有就去那个铁道部门，铁路部门查查那个货运量。就那个、就是那个货车，别看那个动车啊。
3: 对。
2: 就看那个货车。
3: 嗯，
2: 货运火车，
3: 嗯，
2: 它也会公布的每年那个数据，那个也直接反映 因为你进出口呀，
3: 对，
2: 你的国内的贸易啊，
3: 嗯，
2: 你不太可能是汽车，肯定是国内主要看那个，
3: 嗯，
2: 对吧？看
3: 有人跟我说过，还看一个数据，就是看高速公路的收费。
2: 对，也是，
3: 因为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除了节假日，节假日我们还免费，对不对？
2: 对，
3: 就七人以下这个小客车是免费，然后日常生活当中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其实出去旅游的、或者日常通勤的还是少数，那更多的就是一些货运物流，
2: 货运物流，对，
3: 或者客运物流也有啊，
2: 对，
3: 货运物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速公路近期这个收益比较好，说明这个在路上跑的货车比较多，
2: 对
3: 吧？
2: 对，那这个也能反出
3: 一样。对，
2: 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比如说举例子，港口吞吐，
3: 就关键还是看货运嘛。
2: 货运
3: 就无论是航空还是航海还是公路，
2: 对，
3: 反正就是看一个货运量嘛。
2: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可以作为参考。
3: 嗯、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讲，任何一个指标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3: 嗯，
2: 你光靠一个指标不够的，对。
3: 嗯，你要综合起来
2: 看，你综合多
3: 看
2: 几个指标嘛，你别老问一个人他优点缺点，你多问几个人就知道他人怎么样嘛。对吧？
3: 是是是是是、嗯，好的，这样吧，我们也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济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同业拆借利率啊，
2: 嗯、
3: 还有这个买房贷款的人也非常关心这 LPR 呀、啊，对不对、
2: 嗯？
3: 那我们来聊聊这些数据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哎，淑敏，我们前面是聊了外汇储备，聊了黄金储备，也聊了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2: 嗯、
3: 对吧？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说同业拆借利率，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数值。
2: 嗯、
3: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啊、因为我的节目是房产相关的。
2: 嗯，
3: 在聊到大家贷款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也会说，诶，最近的一年期 LPI 多少，五年以上的 LPI 多少啊，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好不好、
2: 嗯、好的，我先来说说同业拆借利率，望文生义啊，
3: 嗯，
2: 同业拆借
3: 就是大家是
2: 同
3: 行，
2: 对，是同行之间关借钱嘛，
3: 嗯，
2: 那是啥跟啥同行呢？不会，不可能是我跟田田老师，
3: 对对对对，
2: 咱们俩同行，不可能是吧？
3: 对，对，
2: 他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同行，
3: 或者我能不能理解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
2: 对
3: 对
2: 对
3: 吧？
2: 对，当然我们讲今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主要是银
3: 行
2: 主体、啊、
3: 主要还是银行，
2: 主要银行，但是也有现在也愿意像券商啊、
3: 嗯、
2: 基金公司啊、保险公司进入、
3: 啊、
2: 也可以了。
3: 嗯，
2: 那么就是说白了，就是同行和同行之间相互借钱，
3: 嗯，
2: 啊，去融资，
3: 就是我掉个头寸嘛。
2: 对、
3: 嗯，
2: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首先第一个。望文生义就是同行。
3: 嗯。
2: 第二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同业拆借，首先第一个一定不能超过一年。
3: 嗯。
2: 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啊，就是它一定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融资。
3: 嗯。
2: 所以同业拆借是最经典的货币政策。
3: 嗯。
2: 就是货币市场的工具是短期融资。而且同业拆借没有担保。
3: 嗯。
2: 你像比如说你去银行借钱得有担保啊、
3: 嗯、
2: 对吧，很多时候。但是银行之间全凭信用，比如我工行问建行借钱、
3: 嗯、
2: 建行问农行借钱。全凭我叫工行宇宙行我就刷脸是不是我就能借到，
3: 就它就其实是一个信用担保。
2: 对对，因为说白了、嗯、这些银行它本身信用程度是比较高的，
3: 对对对，很高
2: 的，它
3: 的
2: 整个的这种
3: 对对对
2: 这种资金啊、
3: 嗯、
2: 本身来说
3: 它也是很充足的，只是临时要掉一个头寸，

0: 对吧？
1: 它的流动性没这么充裕，可能短期内，
0: 嗯、
1: 对吧？它可能是长期资产很多、
0: 嗯，
1: 但是短期的流动性资产没这么足的时候，它调拨一个头寸，仅此而已、
0: 嗯。
1: 啊，这个会去借。那么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0: 嗯、
1: 它能够很充分的反映整个资金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货币市场，
0: 嗯，
1: 它的这种资金的缺口和供求关系。
0: 嗯，
1: 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会发现，如果现在市场上，比如说现在啊，假设啊，这个比较资金紧张了，
0: 嗯，它这个利率就高了，
1: 就高，
0: 嗯，
1: 就高啊。再比如说，如果资金很宽裕，那么这个同业拆借率就会比较低、
0: 嗯、
1: 啊。各家银行呢还都比较偏爱这种同业拆借，因为第一个同业拆借，第一个不需要担保品，
0: 嗯，
1: 第二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短，快进快出，
0: 嗯
1: 啊，而且它这个同业拆借使用的那个账户啊。是他们在央行开的那个叫超额准备金账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方便，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吧，最终我们讲同业拆借应该讲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短期的货币市场指标，它直接反映了整个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和资金的供求。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老师的法宝，
0: 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从现在来讲，世界上我们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同业拆借利率。第一个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关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家知道英国是老牌的这个强国啊，当然现在可能没那么强，但以前确实很强，是吧？以前叫日不落帝国。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讲，虽然二战之后英国地位被美国取代了，但是我们讲瘦死骆驼
3: 比马大
2: 啊，就是虎死熊分在，是不是？所以呢，英国这个国家，你别看就英伦三岛，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这个苏格兰，但是它在国际金融上地位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讲伦敦金，同业拆借市场，你再比如说像贵金属，国际原油，都跟英国高度相关。尤其全世界的同业拆借是盯着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利率
3: 来做浮动的，
2: 去做浮动的。它这个还很有名，如果大家经常去看那个什么财经新闻啊、财经报道，它那个英文单词是这个 LIBOR。

0: BOR、
1: 嗯、
0: LIBOR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的英文缩写、
1: 嗯、
0: LIBOR、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发音我说实在话我英语不行啊，我有一年在外面上课、
1: 嗯、
0: 啊，跟同学们讲这个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读 LIBOR、
1: 嗯、
0: 然后呢下了课有个学生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这个发音不对应该读 LIBOR、
1: 嗯、
0: 啊，他是海归
1: 啊，
0: 我想哦，我这人知错能改
1: 啊，
0: 我到了下堂课我就读 LIBOR 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呢读了 LIBOR 之后下了课又一个学生跑过来说他也是海归应该读 LIBOR， 然后
1: 好吧我们不纠结这个音读什么了，
0: 对对，然后我就
1: 反正知道
0: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
1: 啊，我们就中文说，
0: 哎，他是中文吧，我就
1: 啊，
0: 所以我为什么不说英文、
1: 嗯、
0: 英文不太行说中文啊，他就是英文首字母拼出来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国家是叫什么呢，我们国家也有一个指标，就是因为我们讲前面讲过人民币要国际化嘛、
1: 嗯、
0: 那他需要有话语权啊，那么我们人民币也有一个同业拆借指标叫 SHIBOR、
1: 嗯、
0: 就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
1: 嗯，
0: 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同业拆借的情况，
1: 嗯，
0: 啊，它直接反映了我们资金的供求的关系的紧张，尤其你比如说当我们国家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一些比如说金融风险事件吧、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风险事件它有可能会传递到市场上，
1: 嗯，
0: 引起整个市场的比如说有可能会恐慌，
1: 嗯，资金的紧张啊，
0: 紧张
1: 之类，
0: 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上升，
1: 对对对，
0: 那同理啊，如果有些利好消息出来、
1: 嗯、
0: 对吧，那大家就会觉得哎，资金面很宽松是不是、啊嗯、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水平，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水平就会下降，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个很市场化的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不是说谁制定出来的，也不是说央行制定出来的，
1: 嗯，
0: 它这个指标怎么来的呢，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指数、
1: 嗯，
0: 也不是说交易所定的吧，
1: 嗯，
0: 是买人多就涨，卖人多就跌，
1: 还是供求关系，
0: 对，供求关系
1: 决定的。
0: 我们呢只不过呢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间方，
1: 嗯，
0: 它向全市场大概二三十家主流银行，比如像中农工建交，
1: 嗯，
0: 邮政储蓄，
1: 嗯，
0: 这些大银行它进行询价，
1: 嗯，
0: 它询价完之后它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1: 嗯，而且我知道其实同业拆借利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那作为市场投资者来讲呢还有两个指标是跟它相关的、
0: 嗯、
1: 你们关注的也会比较多，一个呢就是央行的这个政策利率，就我们经常知道什么七天期逆回购啦、
0: 嗯、
1: 这个利率啊、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投资者每天都在做的回购利率，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有很多投资者包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经常会聊到说嗯，他在市场的一个投资就是每天做逆回购，
0: 嗯，
1: 每天做逆回购，他觉得这是一个复利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它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央行政策利率啊还有债券回购利率啊，那么这个呢应该说也是构成了我们国家货币市场的一个多层次的利率体系，
0: 对，它相当于这些利率啊，尤其像很多央行参与的、
1: 嗯、
0: 在公开市场操作上参与的这种逆回购利率啊，
1: 嗯，
0: 再贴现率啊，
1: 嗯，
0: 再贷款利率啊，
1: 嗯，
0: 啊，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
1: 嗯，
0: 这一系列利率，像您说的很好，像多层次的，我们讲央行的这种基础利率或者基准利率体系，
1: 对，
0: 那以这个体系作为一个锚点，
1: 嗯，
0: 做一个钩子，做一个锚点，
1: 嗯，
0: 做一个定海神针，
1: 对，
0: 对吧？会带动其他一系列市场利率跟随变化，
1: 是的，
0: 这样子呢，一方面既尊重市场选择。
1: 嗯
0: 啊，体现出市场意志嘛，市场供求决定。一方面呢，又能体现出政府的政策导向，
1: 嗯，
0: 就是特别好。我们有些话特别好，叫什么？叫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
1: 嗯，
0: 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1: 好，淑敏，在刚刚你在聊这个同业拆借利率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再贴现，
0: 对，再贴现，
1: 对不对？
0: 不错
1: 啊。那我怎么来理解再贴现呢？
0: 我给大家尽可能通俗的去解释一下什么叫再贴现、
1: 嗯，要通俗易懂一点。
0: 对对对，当然，我们先说再贴现之前要先有概念，叫贴现。
1: 嗯，
0: 我解释完贴现之后，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再贴现了。
1: 嗯，
0: 什么叫贴现啊？就是我们讲，大家知道，如果你做对公业务的，做企业业务的话，你肯定会知道一种票据，就我们讲支票、本票、汇票。
1: 嗯，
0: 其中最常见的有一种票叫汇票。汇票其中有一种叫银行承兑汇票啊，当然你不用去理解什么叫银行承兑，我也不解释。
1: 嗯，
0: 就你就知道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有个特点，它不是见票即付的，它是远期的。
1: 嗯，就是我承诺我肯定兑付，但是我是到一定规定的日期来兑付。
0: 我不是今天给你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你发工资我也得等一个月之后。
1: 对。
0: 对吧，你别问我现在要钱。我不跟你不是跟你历劫的。
1: 嗯。
0: 那么好，银行承兑汇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是30天之后、
1: 嗯、
0: 我保证按照票面上写的1000块钱我给你钱。
1: 我给你。
0: 嗯
1: 嗯。
0: 但是有的企业是这样子，说我很缺钱啊。我家里穷都开不了锅了，
1: 我今天就想要，
0: 今天就想要。
1: 嗯，
0: 你三

0: 你愿意卖卖，不卖拉倒。
1: 嗯，
0: 然后你也要跺跺脚，行，
1: 卖
0: 就卖了。好，这个过程你会发现
1: 贴了50，
0: 你贴了50，
1: 对，
0: 你等于损失了50利息嘛？
1: 银行赚了50，
0: 银行赚了50，银行这个业务啊，它相当于什么？花了950块钱买张票据，然后票据到他手上了，对不对？30天后，是不是他连本带息拿到票面那个1000块钱？
1: 就是有一种延迟满足的感觉，是吧？
0: 对，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讲，这是银行的贷款业务
1: 啊。
0: 它不相当于我现在发放你950块钱贷款，30天之后连本带息我收回到1000块钱？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在票据业务是商业银行广义的贷款或者广义的资产业务，而且安全性很高，因为它有票据作为担保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看起来损失了50块钱利息，对不对？但你好歹拿到流动性啊，你好歹解你燃眉之急啊，这叫贴现业务。这个贴现业务啊，我顺便说一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银行赚了你50块钱利息，
1: 嗯，
0: 你损失50块钱利息。但是呢，最专业的理解上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因为这个1000块钱是什么时候1000？30天后的1000。
1: 嗯，
0: 如果用财务上的话说，这叫中值 ，FV。
1: 嗯
0: ，future value， 你看咱这发音还可以啊，是吧？是吧？就是未来的价值嘛。
1: 嗯，
0: 未来的价值在今天值1000吗？不值的呀。时间是有货币时间价值的呀。
1: 嗯，
0: 对吧？那所以你往前贴现嘛，
1: 嗯，
0: 到现在可能就值950。
1: 你知道我忽然通过你这一段，我想到了什么吗？
0: 啊，
1: 保险公司保单。
0: 对呀，道理是一样的呀，
1: 对吧？
0: 对，
1: 嗯，它的一个现金价值。
0: 对，
1: 就是我。哪怕我是趸交的，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保费都交了，但是我现在的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和20年甚至50年以后我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 不可同日，你肯定现在少嘛，未来多嘛，
1: 对，
0: 对， 对吧？所以你那个1000块是30天后的1000块，
1: 对，
0: 未来高嘛，所以你现在只有50，你也不能说银行黑，
1: 嗯，
0: 地主家确实没有余粮，是吧？他就
1: 没有，他银行说，因为他是做金融业务的，
0: 对，
1: 对他来说这也是业务之一嘛，
0: 也是成本，
1: 对
0: 他的货币身价是他考虑这个问题，
1: 时间成本嘛。
0: 我这么讲，大家就能理解什么叫贴现了吧？
1: 嗯，
0: 所以贴现。如果从普通企业来讲，就是将一张未来还没有到期的汇票卖给商业银行的业务。
1: 其实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再贴现了，就是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
0: 对对对，你看这词形象吧，再第二次嘛，
1: 嗯，
0: 对不对？只不过再贴现是谁？不是企业卖给商业银行，
1: 是银行，
0: 是商业银行。他说我
1: 也没钱了，
0: 我地主家真缺账了，我也没有钱了，我怎么办？这张汇票是30天之后才到期，我现在也缺钱，我找谁？我找我的亲爹亲妈，我找央妈行不行？
1: 央行，
0: 我去找央行做贴现业务。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即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

0: 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塞恩就说，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并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声明指出，以军摧毁真主党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地下武装基础设施，涉及一条深25米、长200米的隧道，当中藏有几百件武器和几个发射设施。以方说，真主党试图利用有关的装备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以军在摧毁有关设施之前已经提前向美国通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建议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重心目标，否则俄方对乌克兰重心地区的打击将会更具威力，后果亦都会更为严重。普京向传媒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有机会阻止俄军前进，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他又说，不排除乌克兰会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出动破坏小组渗透到俄方控制的地区，但他们很快就会被歼灭。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疑似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由斯特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Jam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2: 喺早晨啊，嚟到星期一啦，7:08，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翻四日工嘅啫，因为其中有一日就公众假期，就系七一回归呢个公众假期啦。咁啊喺正个星期中间啊，咁如果大家夹下前夹下后，或许咧又可以自己制造一个少少嘅啊假期唞下啦，咁样。咁啊嗱，呢新闻嘅嘢咧，有时真係好奇怪啊！即係如果你以為啊嗰日真係 top of the town 咁樣咧，有好多時咧就會往往令你眼花撩亂。點解咁講咧？就係、是、過去呢個週末啊，如果你誒睇依單嘢啊好少喎，啊睇嗰單嘢又好重要喎，咁大家拼拼湊湊發覺咧，就係、是、成個新聞嗰、那個出嚟嗰個就冇乜秩序㗎啦，但係嗰個佈局呢你就漸漸就理順到啲文理啦。咁點解咁講呢？就係唔好計嗰啲特朗普同伊朗呢呢頭啊簽完嗰個 MOU 嗰頭又即係拳來腳往嗰啲，我哋稍後
3: 今朝又
2: 稍後再講啦。所以你千祈唔好成日就話唉和平啦，嗰、那個油價就會大啲啦。我之前都已經講咗好多次啦，就係話哇你真係信住先啦，信住半成先，一成都嫌多。咁但係呢嗱講下本地先。我相信你都会可能在网啊，或者甚至乎未必主流媒体咧，见到很多即系得意嘅声音。咁其中一样咧就爆出嚟先嘅咧，就系呢个惩教处。咁啊，惩教处咧就整咗条片，咁啊，哇，好劲啦！即系示范点样 AI 咧就帮到手咁样。咁啊 ，AI 的而且确帮到手嘅，整咗四个美女，四个美女跟住咧就啊，又歌再歌再舞，又有花名，即系又有个朵啦，即系我哋叫做有个艺名咁样啦。咁个样又非常之活泼卡哇伊，又即系青春可人咁。咁但系咧，佢哋原意咧，其实成条片咧就契嚟禁毒嘅。咁啊，契嚟禁毒嘅话，就梗系要有一啲 good 定 bad 嘅嘢，就话你本来咁靓女噶，但系咧，如果你即系食咗软又好硬又好嘅毒品咧，跟住就会变咗个骷髅骨头啦。咁其实成个 storyboard 又好，成条 line 又好咧，都好有即系教育嘅。
3: 好有教育意义
2: 嘅，冇错啦，就警晒嘢，就叫你年青人。咁点解系做到咁女团 feel 咧？虽然得四个吓，咁咁女团 feel 咧，就系因为适应嗰啲年轻人嘅口味。如果唔系咧，你好老正咁讲到啊，唔好吃嘢吓，唔好吸毒咧，可能有一啲咧都即系觉得呢个口号都好入脑，不过就未必咧，即系好。好能夠 click 到佢個腦，咁但係你見到呢班美女突然間咧，啊，即係冇幾耐就變咗一個即係好醜怪嘅人咧，咁你就知道嗰種後果有幾嚴重。咁本來係好嘅，即係用個影像咧去顯示呢一種吸毒啊，或者係即係服用毒品嘅嗰種嘅後果。咁不過咧，即係成件事咧，我諗呢一個我唔知道到最後係邊個拍板或者負責或者點啦。即係呢班起碼十幾廿萬或者廿幾萬嘅年薪月薪嘅人咧，即係佢哋可能諗嘅嘢咧，同我哋有啲唔同啦。咁喺宣傳角度上咧，即係你不能不覺得，即係你要同人哋有個同理感。你令到人哋听你讲，咁呢个咧即系真系要需要少少技巧。咁 AI 有几叻咧？或许佢叻，佢快，佢能够咧三爬两步咧就精咗一堆嘢出嚟俾你睇。你亦都感觉OK 喎，咁样就礼手就怼咗佢出街。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香港人又好，任何人都好啦，佢第一。佢哋對呢件事嘅理解啦、專注力啦，同埋佢吸收嘅時候咧，你條片死咁長，分幾鐘，即係對於我哋呢組幾十年啊，即係電子傳媒嚟講咧，我就會覺得你個鋪排，除非就好勁個。

0: story 好劲，我都记得好多年前，大概系30年前啦，即系嗰啲卖手机啊、卖电话嗰啲电信公司咧，
1: 成个
0: 直情将个古仔咧，哇！梅艳芳又好，黎明又好咧，拍咗个古仔，
1: 完全系经典嚟、
0: 手表嗰啲又拍个古仔啦吓，嗰啲电话咧又都拍个古仔，又有个女主角叫阿 May， 仲有一只好鬼死好听嘅歌，即系嗰只广告歌好好听嘅。咁于是嗰只歌本身咧又入耳，个影像就系、是、啊，即系俊男美女又入眼。咁但系而家你系讲紧叫人唔好吸毒嘛？咁、你叫人唔好吸毒嘅时候，咁你个节奏同埋你个 message 系咪早啲出咧？呢条分几钟嘅片，你头37-8秒都仲系讲紧有几可爱啊？呢四样毒品咧，即系可卡因又好，咩伊托米子又好，点点点，仲安个鬼死咁得意嘅名。但系如果我啊睇咗嗰三十秒，跟住唔睇啊，我入脑嘅就系前面嗰句，前面嗰句就系话，咦正喎，啲剔嘢都唔差咁样，咁啊死得啦！即系你误导咗你个听众或者观众，咁然后咧，啲人就会觉得，冇乜事啊，连嗰啲紧紧嘅避忌啊、guilty 感都冇咧，咁你就濑晒。
1: 网民直情觉得咧，会唔会系反推销啊？点解好似鼓吹人哋吸毒？
0: 重要，但系你系官方、啊，你唔系话使横手咧，我揾个组织啊。那些 NGO 啊，玩下嘅，你是正式是惩教处出嚟嘅一条 official 嘅片咧、而你搞成咁咧，咁大家就炸到冧，其实就笑到爆，炸到冧。点解呢？就系、是、呢、這个冇煽动啦啩，冇国安成分啦啩，你自己冚头埋墙啦啩，你自己左脚踢跌你自己右脚啦啩。嗱，唔系话啊，抵你死啦咁，我哋完全冇咁心，而系觉得。吓！你哋呢啲咁身高量准嘅咁大嘅部个衙门整出嚟嘅嘢，原来就系 AI OK 你就 OK 啊！哇，咁样咧，你都示范紧咧。如果第日 AI 叫人哋戒酒又整条咁嘅嘢，叫人戒赌又整条咁嘅嘢咧，就真系多得你唔少。
1: 我就觉得佢哋更加要小心添，因为呢个片段咧，当然引起咗大家唔同嘅质疑之后咧，佢哋落咗架啦。但系佢哋喺27号凌晨咧重新上载之后，又出现另一个问题。
0: 嗱，佢落架咧就系佢将前面30几秒好靠啊！如果拍系剪到10秒，呢啲剪片嘅嘢就我最耍家噶啦。咁剪到十秒之后咧，咁佢就谂住10秒后变骷髅骨头得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个网已经系炸。开咗，你再 re-edit 条片咧，出嚟个效果咧，你头嗰10秒咧，或者10秒咧，都系嗰味嘢。咁即系话你成件事，你只不过系 cut 短佢，早啲出个骷髅骨头就得噶啦。咁咪结果咪又系俾人搞几多二次创作？你谂下成个网上嗰啲人咧，直情系开心到嗰个二次创作咧，就是、哇！今次真系你带我出场噶吓，嗱、我乘机咧又搞啲啦。你四个啊，不如我整够，我整个10个俾你啊！我加多6个，于是大家咧就喺度 believe 咧，喺度咧就即系创意澎湃咁样啦。创意澎湃得嚟最好笑，就系呢一个女团咧，就有人同佢改咗名啦，有人咧就同佢整咗后援会啦，有人就帮佢整咗呢个 fan club 啦。咁跟住就话有个 campaign， 不如咧迟啲书展后嗰个动漫，我哋出去即系整翻个节目啦。咁即系会觉得咧，呢个惩教处。我唔知道，即系佢已经系咪指示咗啊？即系嗱，去到呢度嘅啫，去到呢个传讯组定乜乜乜完啦。嗱，连新闻处咧都话唔关事，因为今日有啲 gossip column 就不停喺度咧，将呢条约引咧就即系剪断佢。你唔好 escalate 到我哋阿邓炳强局长啊吓，唔好搞咁多嘢啊！连新闻处长都唔关事噶，系你惩教处自己咧困住喺度咧，就系即系闭门造车就啤咗条咁嘅嘢，嚟啊咯，嚟啊咯，孖叉去咯，或者 AI 嗰、那个即系。你都唔识嘢嘅呢个 AI 咩牌子嚟噶？下次唔用你啊咁，唯有系咁咯。咁如果唔系点样指示啫？因为呢一个已经成为咗一个笑柄。唔知有冇出到海啊？离开鲤鱼门啊？外边外国啲人笑啦，但系我会觉得咧呢一铺。真系我会有少少唔系话即系开心得嚟咧，其实系有啲苦嘅，就系、是、话原来咧我哋即系同 AI 嘅结合咧出嚟个 BB 或者结晶品咧是这样的咧，如果不经人手啦，毫无呢、这个。即系常识去判断啦，毫无呢个 sense 话，即系啲人睇落系会点啦。咁另外就系有冇高层嘅长官拍板呢件事出街咧？嗱，喺我哋电台都唔得啦，我以前做报纸都唔得啦，我晚晚签嘅大板，我签咗个名就系总编辑负责噶啦，有咩虾碌炒粉。 就是我的啦，不会说啊都是那个记者咯，是咯，写啲这样的嘢。
1: 又或者
0: 我不可以这样讲的，我真的不可以这样讲的，即是或许不知道其他行家怎么想啦。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条片挂住惩教处在个官方网站，哇，即是头了不知道多个钟就出条长的呢，就禮手接埋佢收返埋，然后又怼返条短嘅出嚟禮手，冇几耐又下埋架。其实如果你睇返
1: 呢，你知唔知点解嗰条短嘅都要下埋架？因为仲有错啊。佢嗰度呢原来嘅字幕清楚写明呢，无论吸毒呢定係贩毒都系会入狱㗎嘛。但係旁白就讲呢都唔会坐监。
0: 咁呢呢个呢就即系我都唔知佢怨边个呢，可以。即系如果你即系可以 sorry 啊，即系得罪啲讲句呢，即系低能度感。咁咧，咁你收我哋咁多人工之余，服务社会嘅的话咧，其实你做过啲乜嘢咧？咁除咗靠 AI 帮你借啲嘢出嚟之后，你睇都唔睇，揈佢出街之外，另外咧就系、是、香港点解接连都发生呢一啲咧？就譬如之前啦吓，又借咗个咩，即系嗰啲啊升中嗰啲啊，通知个家长啊，唔知咩小
1: 一个咩
0: 小一嗰啲啊，
1: 系啊，
0: 都未到升中，小一就坐到飞起啦。就讲翻2025年啊，叫人哋去注册啊，咁呢啲系乜嘢嚟咧？系咪大家即系17万公务员翘埋手？就话 A 即系差遣啊 AI 当佢丫鬟咁使，然后咧跟住就自己翻嚟啲嘢咧又唔过目咧咁。如果你话人同 AI 结合咧，我觉得仲有一条路，即系你可以借咗佢帮你做一啲即系比较繁复啊、嘥时间啊、统计啊、research 啊、资料搜查，但系咧到最后嘅决定权，如果你都交埋俾 AI 咧，喂，人类系自招灭亡喎，即系我每日瞓醒个脑都唔喐嘅话咧，迟早就缩埋得一粒花生咁细嘅啫，即系以前啊个脑好大啊，人猿时代吓，而家缩细咗，将来可能仲细。
1: 其实我哋讲人咧，其实你要不断谂嘢啊，不断去咧系即系思考你个脑咧，先会有进步啊。咁啊，同埋咧政府咧嚟紧又讲话全民 AI 啦，咁全民 AI 嘅情况之下。你推喺教育 AI 上面啊，系咪都要谂清楚啲咧？系咪往往即系可能学生咧整咗条片之后咧，俾咗先生又唔使睇啊，冇问题啦。咁出到街，
0: 先生将佢交俾 AI 改稿，
1: 冇错啦。
0: 咁 AI 改完个稿就话：诶、這个学生 OK 啦。咁样其实咧，全部人日后咧就变成左手掉俾右手，右手又掉出街。然后你俾我，我俾你之后咧，咁即系每日咧个生活一来冇乜意义啦，二来咧就其实你冇经过个过程咧，全部用揿粒掣嘅方式。去成了件事的话呢，哇，即是有朝一日啊，即是等于你不懂游水，但你永远有个水泡或者有个救生衣揽起身，有朝一日即是没有了这件救生衣，你跌了落水，你我都担心你有些浸亲。
1: 最简单你没有电已经不得了。
0: 是啊是啊。咁所以呢由头到尾啦，我觉得这一条片呢就为什么我讲话有很多新闻出了来呢、其实特首呢做了四年了就来、即是他很有心机拍了几条片呢，就嚟到咧，就讲下佢四年做咗啲乜。咁啊，话自己心耕，一定要继续心耕细作，唉，千祈唔好自满。喂，呢一切啊，就算主流媒体啊，日日攞佢嚟做头条都好啦。你喺即系喺市民嘅心目中咧，都多咗一样嘢，就喺度即系笑嗰样，梗系 juicy 好多啦，娱乐性强好多啦。
1: 同埋网络世界始终吸引年轻人啊嘛，你要知道。
0: 系啦，咁梗系唔系好听嗰啲老政，将来我会点啊？吓、啊，即系十年后会点啊？五年后会点啊？咁啊，眼前面梗系笑过先啦。咁呢啲又唔怪得人噶，系咪先？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听社评，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0: 怪事年年有啊，今年系咪特别多咧？咁大家自己判断啦。不过咧，已经整届嘅特区政府咧就进入呢个吓最后嘅一年啦，即系踏入第五年啦，就嚟过埋七一就第五年噶啦。咁呢一年里面咧，有好多嘢会发生啦，即系譬如啊，谂下啊下届换届嘅时候会点啊？咁有咩新嘅班子咧？会唔会定系现时呢个班子过渡又继续管多香港五年咧？有啲连续剧未完嘅，未曾即系结局嘅，咁又会点处理咧？咁有啲嘢咧就喺现届政府咧就将佢一系就提升，一系就 highly simplify， 即系譬如查文件啊、扶贫啊呢啲，咁系咪真系因应情况需要咧？咁啊，东方嘅政论咧就咁讲嘅，精准扶贫讲就易，基层脱困需变通。咁啊，本港嘅基层房屋、贫穷等各类嘅议题咧，向来都令人关注。社区组织协会咧，寻日就施政报告咨询咧就发表咗意见，而政府咧就喺今个月嘅18号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特别咧系提到，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其中咧列举出共创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行计划、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以及关爱队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呢啲等项目。咁啊，聚焦目标社群，提供对症下药嘅支援。根据大学研究团队的评估，所有项目的效果都高于原定关键绩效指标，即是 KPI。 政府又说今后就将改为锁定三个目标社群提供协助，即是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估计合共涉及大概90万人。高官就明言啦，过往嘅贫穷线标准只系针对住户收入，未有考虑到资产状况，变相令到统计数字系失真，亦都令到港府难以精准识别最需要支援嘅群体。咁事实系咪咁呢？不妨回顾一下。港府在2012年的时候成立扶贫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兼任主席。这个委员会第一次制定这个贫穷线标准，它的定义就是为全港相同人数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 50%， 低于这个门槛就被界定为贫穷户。譬如全港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数是37,800元，意味住任何三人家庭如果他的月入是低于18,900元，那就属于贫穷户了。事实上，港府自从2020年之后就没有再公布贫穷情况报告以及贫穷人口数字，令到人就质疑这个是不是不提及贫穷人口就真的不存在呢？单靠个别的精准扶贫项目是难以扭转贫富悬殊的问题，政府仲需要透过公共资源大力支援，达至有效的财富再分配功能。社协同时亦都指出，要完善医疗健康服务，确保所有基层和经济困难的市民都可以获得医疗收费减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从今年元旦实施以来，多项的服务收费大幅上升，急症室收费加到400元，普通科门诊加到150元，专科门诊加到250元，同时分拆药费每4星期计算，咁做加重咗基层同长期病患者嘅负担，引发求医欲下降等等嘅隐忧。有批评就话医疗减免申请好似走迷宫，令到前线社工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社协批评政府单靠加价无法解决融资的问题，应该是扩阔自动豁免医疗费用对象至到领长生津等长者。另一方面亦都要求，若果某行业失业率特别高，譬如是超过 4%， 就应该是限制输入外劳。政府强调施政要识变应变求变，只灾施言。政府扶贫应该是应变过的，不能够 扶贫应该是应变通，就不能够只是靠 KVI 来做一些门面功夫，应该对症下药，找出市民贫穷和长期伦常惨剧的主要原因，才可以真正提升市民的福祉。
1: 同大家看就是经济日报的社评讲，港变超级转换器，北都承载新动力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内地之行的时候就说，香港不单只是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更加可以担当超级的转换器的。这个表述是对于香港的定位和功能是升级的，当局需要尽快形成科研转化为生态，并且在北都做出成果，为北都以至国家双循环战略注入新动能的。陈茂波

0: 咧率领咗引进办啦、港投公司、港交所啦、投资推广处啦、科学园啦、数码港等多个机构同埋创科企业代表团咧，就访问大连同埋西安嘅，清晰睇到内地嘅研发实力同埋出海需求之间嘅落差噶，亦都俾佢思考到咧国家双循环嘅战略之下咧，香港嘅角色咧要由咧招商引资嘅重要渠道咧，系进化成为超级嘅转换器噶。咁睇翻咧，相对以往咧系牵线搭桥嘅超级联系人提供专业服务嚟提升咧附加值嘅超级增值人咧，超级嘅转换器就系要求咧更主动介入咧，将内地嘅技术啦、创新咧跟国际市场方面咧标准啊、规则咧系对接噶。品牌重塑呢个唔系咧系量变嚟，而系质变嚟噶。香港唔再系满足于一个嘅被动嘅通道啦，而系要做一个咧主动介入嘅转化者，同埋咧系适配器噶。呢个意味住香港需要咧强化产业理解能力同埋技术转化嘅执行力噶。过去香港喺科研转化能力系较弱噶，而且亦都缺乏庞大嘅实体嘅制造业嘅底座噶。香港正视呢一啲嘅短板咧，近年已经系积极布局啦，改善情况。港府近年咧推出咗多项百亿元级嘅计划啦，强化系科研成果嘅商品化噶。即使有咗系转化案例啦，并唔等于咧就系就做咗转换器噶，要将呢一啲嘅碎片咧系转化为成果，转化为咧系可持续啦、可规模化嘅系统能力啦。当局就唔能够只系做咧出资人嘅，需要咧成为咧系生态架嘅构思啦，系透过咧机制嘅设计啦，喺北都完成一场咧更深层次嘅一个整合，将土地啦、资金啦、人才同埋资讯咧四大嘅元素产生化学反应，将佢咧编织成为咧系研产融用嘅闭环嘅生态，先能够形成咧真正嘅转换能力噶。北都提供大约系210公顷嘅创科用地啦，打造大学城啦、新田科技城同埋广深嘅创科园啦，解决创科企业落户建厂房啦、写字楼当中嘅试生产地嘅基地啦，将技术咧喺呢个完成从实验室里面嘅样品咧转化为一个商业化嘅产品。港投公司就扮演咧系内心资本嘅角色啦，针对具潜力嘅科技咧提供长期嘅资金啦，降低研发嘅周期长啦、风险高嘅障碍，再系要结合翻咧创科产业引导基金等工具咧，可以调动咧更多嘅国际资金，形成咗资金咧放大效应嘅。高财通持续引入全球高端人才，当中两成会投身创科行业，数据流就包括了全球的科技前沿的情报、国际市场的需求数据，以至到跨境数据流动等等的，是引导这个研发方向对接国家标准，驱动是精准投资的重要元素来的。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的市场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若果能够发挥它的独特优势，将内地研发、香港转换全球应用的模式打造成为标杆，不单止是自身的经济能够注入新的新质生产力，更加可以为国家作出独特的价值和贡献。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

0: 别忙碌，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12，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余人员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万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移师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尤斯特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国家队主教练洪明浦宣布辞职，为赛果失利承担责任，并向球迷致歉。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赛果荒谬，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事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洪明浦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胜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而易见。他说，参加世界杯投入了大量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都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九龙站，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喺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一段车多啲啲，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2: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
3: 里。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是新人咁啊，正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3: 我是觉得自己在谷底的，即是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很喜欢的，半途仍输得起，即是我觉得这句直头是讲给我自己的，陈耀森好俾心机的，即是倾了很久了，然后歌词入面的你其实是以前的自己，歌词的我就是现在是我啦，即是有少少跟以前对话，即是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是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2: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啦。咁啊，上個禮拜咧，禮拜五咧就係美國股市三個主要指數收市都下跌咗，其中啲晶片類股份咧跌幅都比較大嘅。咁我哋咧就住局勢咧，以至到美股嘅投資嘅方向咧，請埋呢位嘉賓就係美股策略師陳炳強啦。早晨，陳炳強。
6: 早晨。
5: 咁而家咧，今朝早就美国官员话咧，将会继续咧就住谅解备忘录各方面咧，就同伊朗展开技术会谈啦。双方目前咧将会暂停咧行动，而且船只又可以自由咧喺霍尔木斯海峡嗰度咧系通行啦。咁啊，局势咧都不断喺度变紧啦。你自己点睇而家嗰个情况对个市嘅影响咧？
6: 起码个市场依家就比较都安定嘅，虽然之前又即系互相又有冲突啦。咁今次又话呢个礼拜可能会就系继续倾咁，你见到个油市方面都仍然依家纽约期油即系69嘅，$10左右嘅水平，冇乜大嘅变动啦。咁你债息又冇一点变啦，咁其实一切咧，其实市场依家都系安定。咁你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开咗又好似有段时间有阻滞，依家又话开翻咁样，但起码啲船都喐紧啦。咁所以油供应咧就略为有所舒缓嘅，咁油价咧就依家就。佢呢個水平其實都佢有一個期待，就係真正解決到。咁若然依家喺呢個水平咁啊開通咧，而又驚佢之後會翻咧，啲油價就唔會企喺$30咁低噶啦，咁肯定會上落去咁樣。嗱，咁呢個市後發展會睇點咧，就油價之後先再反應啦。但係因為依家咧油價就略為轉定啲咧，咁大家對個通脹嘅憂慮就略為會舒緩少少嘅。咁你話完全放心快咩？就肯定唔係㗎啦。咁就因此你見下個禮拜上個禮拜五美國股市雖然係低收啊，咁就唔係太大嘅變化。而睇翻現在睇個美股個期貨嘅幾隻指數期貨咧，係略為升翻少少咁樣。咁你可以視之為冇乜點喐動嘅呢兩日嘅交易日。咁呢個禮拜如果禮拜一晚啊，美股啊再開咧，相信亦都係相對上穩定。咁啊，中間會唔會出現一啲新消息咧，或者有傾談咧，就另外一回事啦。如果有嘅話，咁美股會做翻好啲咯。若然就仲係拖拉嘅話咧，咁都係仍然牛皮。咁整體咧，一禮拜初美股應該都唔係太大嘅變動。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咧，就大家關注啦。所以影響到通脹咧，油價就係、是、咁。另一方面咧，聯儲局兩大任務嘅，第一就保持話通脹溫和啦，目標係2% 咁樣。咁但另一方面亦都希望個就業充分嘅。咁呢個禮拜咧，我主關注點就係就業數據嗰方面啦。佢會出現一啲個 ADP， 即係私人就業個情況啦。第二咧，亦都會有非農就業個職位嘅增長嘅數字出嚟。咁又睇下個失業率係會唔會維持翻現水平4.3% 咁樣。咁呢啲集中都喺星期四左右，星期三、星期四嘅時候嘅。咁在此之前咧，所以市場上都有少少觀望嘅。咁至於禮拜五咧，就美國放假啦，佢到日係7月4号，不過係星期六嚟嘅。咁所以星期六唔放假，就星期五咧佢哋放假。咁就呢個禮拜就美國就得4日咯。
7: 咁但係其實呢，雖然你講到話啊，嗰、那個霍爾木斯海峽啊，而家都係啲騷騷擾擾嘅後續紛爭咁樣啦。 但系我觉得有个重要点咧，就系佢哋已经签咗谅解备忘录噶啦嘛。因为之前嗰几个月，即系由2月28号打到前几日咧，都仲系咧，即系冇一啲叫做好具体，大家坐低 agree 咗个 terms。咁大家就你 send 一份 A4 纸俾我，我 send 一份 A4 纸俾你，嗰啲唔计啦，有14项又好，9项又好。但系到最后真系叫做签咗啦，即使系 MOU， 即系冇一个好结实嘅 binding 都好啦。咁大家叫做 agree 咗啦。咁但系呢头签落，嗰头都未去倾条件协议或者具体细则，即系嗰头就已经系互轰啦。然后又互相话你打我先嘅，我打你先嘅，即系有少少小学鸡 feel 咁样。咁然后最后咧就特朗普咧又口出呢、这个即系恶言啊，又或者讲到说话好尽啦，就系再系咁嘅话咧啊，我就即系要令到你呢个伊朗消失噶啦。咁即系同之前咧，佢咪鬼晒咁嘈话要人哋打到人哋翻去石器时代啊，喺呢个地图上消失，嗰尾嘢又出翻嚟咯。呢啲咁嘅口气咧，虽然你话扯听过 N 次啦，系真至讲啦咁，但系今次少少唔同。点解我 point out 咧？就系话佢已经系有一个文件，而呢个文件系有个后续嘅朝住和平啊、什么协议啊嗰度行落去嘅。但系如果佢话喂而家咁样嘅时候咧，我哋美国或者咧唔会再保持理智或者理性噶啦，就会被逼嗱，我唔知边个逼佢啦，被逼就会重启呢个军事行动嘅话咧，假如系咁咧，我觉得件事嘅复杂性就会大好多。嗱，陈炳强，我觉得咧，有时即系如果 zoom out 放大啲嚟睇啊，其实俄乌咧都有一啲新嘅暗涌嘅，即系因为本身以前咧就喺呢一个乌克兰噶嘛，即系乌东啦，应该咁讲。但系而家搞下搞下咧，即系喺我个人嚟讲咧，以前打嗰场一路依过去四年打呢场仗都好似唔系好埋身嘅，即系我住喺莫斯科系感受唔到嘅，因为你唔会从一声炸冧咗隔篱嗰座大厦嘅。但系而家咧开始咧，因为俄罗斯即系都面对乌克兰嗰啲无人机嘅，即系嗰啲队大攻击咧或者细攻击咧，就令到佢咧。即有少少，因为拖延咗咁耐咧，大家嗰个军事力量咧都会即系虚耗咗，咁亦已经冇咁大嘅实力咧去抗衡嘅话咧，如果乌克兰喺呢个时间发难，越逼越近嘅话咧，其实俄罗斯都有啲咧气嘅佢哋，咁所以咧，我又对今次嚟睇咧，嗰份咁嘅谅解备忘录咧，话几日就变咗历史文件咧，我反而有啲担心，虽然大家都习惯咗佢哋反反复复噶啦，
8: 系，真系俄乌都大家好似个视野之外啦，我哋香港人嚟睇，咁就咁佢如果打到两个都攰晒咧，咁反而可能系佢世界可能会有啲好事嘅。不过去翻佩穆斯个开合咧，我哋不如就系将佢最坏嘅情况去估量啦，因为你好好坏坏，我哋都唔知佢又反反复复。咁最坏咩咧？咁佢仅仅破裂啦，破裂再打过啫嘛。咁打過伊朗就應該就唔會打去美國啦，咁美國會打去伊朗啦，咁普爾穆斯我咪又刪咗佢啦，一段時間起碼咁樣，咁油價就會飆升翻上去，咁呢啲咁嘅前景啦，應該同之前就唔係太大分別啦，就最衰嗰陣時都係見過啊嘛，咁你真係炸一輪，你又唔會永遠都炸，都唔完結呢一樣嘢，除非你讓成為即係、就是、擴大到世界大戰啦。咁但系因为俄罗斯嗰方面又即系自顾不下啦，中国应该就唔会咁去参战啦。咁呢样嘅忧虑就不至要出现啦。所以咧就话最坏情况咧就话咧，佢始终唔解决，始终喺度你打我打你咧，就搞到废木之后咧时开时翻，实际翻咗咁样。咁嘅油嘅供应咪短缺啲咯。咁、那个情况就系、是、较早时候啦，我见到啦，美国个情况就惊东涨上去，跟住会加息啦。嗱，咁嗰阵时咧就真正譬如我哋睇美股嘅角度去睇咧。而家咁咧就會顯示到咧就比較依個高位而可能脆弱啲，又經常都講話一個泡沫嘅美股咧會唔會出事咧咁樣？咁啊再加上就係嗰個收縮銀根咧會整個國際即係風險資產都受影響。嗱呢個係最壞情況嚟嘅。咁啊去到出路最壞情況，當然息率唔係話即係超過一半啦，我覺得就唔會咁樣樣啦。咁於是咧個情況就都仍然存在嘅。咁你投資策略無非你依家即係退快揸錢，不如揸錢一陣間美金啦。你見美金咧101啦，落嚟回咁樣，之後一避險嘅情況再強啦。咁如果唔係揸美金嘅話咧，咁你始終要投入個股市嘅話，依家係點樣咧？更何況好多人依家已經係揸倉先夾係共多買緊啲嘢㗎啦。咁如果係驚嘅，應該減啲倉咯嘅觀察啦。反正依家美股都係處於高位，你蝕極都唔會太多噶。咁依家咧趁翻嚟咧揸翻啲現金咯。若然唔係嘅話咧，你只不過靠邊時啦邊賺嘅啫。

0: 起碼短時間你覺得樂觀睇定係悲觀睇？咁我個人睇咧，我自己咧，嗱、這個就冇咩特別實質可以證明咩嘢嘅。就我覺得特朗普就算真係發爛渣打一輪嘅時候咧，個時間應該唔太長，反而咧越打得激烈咧，就越快解決嗰個問題。咁中間可能會出現一啲個衝擊咧，美股咧，如果衝佢唔反，其實嗰一個買嘅機會啦。咁反唔反咧？嗱，咁又係個人都係好主觀多個睇法啦。我就覺得其實可以可中取略嘅，因為 AI 個熱潮咧始終。未完个机会比较大嘅。
1: 咁另外咧，你睇翻咧，即系晶片类股份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成为沽压嘅重灾区啦。美光咧收市咧都跌咗成6%啦 ，Scandisk 咧更加跌咗成10%咁多，西部数据又大跌咗13%啦。点睇即系晶片类股份或者晶片股个趋势咧？
0: 其实你话晶片股受打击啦，美光嗰啲系另一类啦，美光啊 ，Scandisk 嗰啲都跌咗好多之前升好交关。佢哋係嗰啲即係儲存晶片啊，或嗰啲個設備等等嘅。咁其實咧就市場就好多咧覺得佢咁樣回翻落嚟咧，都係一個即係調整嘅勢態嘅啫。咁如果佢嚟咁嘅錯或而係錯嘅話咧，咁即係其實 AI 冧落嚟咧，其他應該股份都難以幸免啦。雖然咧上個禮拜係其實好似喺個即係板塊嘅輪動比較多啲，你見道指咧就相對上做得比較好啲。傳統嘅股份咧係略好啲嘅，呢啲以前升得好多咧，係回翻好多唔少啦，見啊個幅度嚟講回翻落嚟。咁如果輪動嘅話，稍後佢會又再翻上去，因為佢坐車頭嚟嘅。咁如果唔輪動嘅話咧，咁即係睇埋其他傳統，譬如 healthcare 即係地產等等各份嘅股份咧，都係開始回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咁其中一樣嘢，我覺得係即係風險咧，都係存在嘅，就係佢嗰個指標係略為即係窄啲嘅。咁每次咧啲 AI 啊，或者係嘅科技股咧係跌得多嘅時候咧，其實成個美股都回得多，因為指數依家咧好多都係側重於喺佢哋身上啦。咁佢個反應上升啊跌咧，其實就好似反個指數就喐喐動動咁樣。但其實好多其他股份都仲存在噶嘛。咁咧，你我諗我哋觀察點咧，就在於道指啦。如果道指咧都係尚算可以咧，咁我哋都尚算可以當佢一個板塊嘅輪動咯。如果道指都唔係企得穩咧，咁咧即係其他即係納斯達克又唔企得穩咧，咁顯示真係個市況不斷係窄之外餘咧，就兼夾嗰個動力去消失咯。咁喺呢個角度觀察咧，可能都提供一啲顯示俾我哋咧，會唔會一早少少咧走人咧咁？
1: 咁另外咧，市場都關注住咧美國嗰個通脹情況啦，因為呢個戰爭影響咧，能源價格未必咁快真係回到翻去戰爭前嘅水平啦。咁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沃什咧就喺6月咧已經上任，即係亦都舉行咗咧第一次嘅聯儲局會議啦。嚟緊呢個禮拜咧，佢就會去國際舞台啦，大家關注住咧就會出席咧葡萄牙嗰個度假勝地咧喺嗰度舉行嘅一個歐洲嘅央行年會啦。咁當中亦都包括埋其他央行啊，譬如歐洲央行行長啊、英倫銀行行長啊，以至到加拿大嘅央行行長啦，佢哋呢一班人咧，舊年咧其實喺會議上面咧都仲係撐緊阿鮑威爾嘅，點樣睇呢個嘅關注咧？
0: 即係世界就轉得好快啦，咁佢哋唔止美國啦，佢哋啲咩加拿大啊，各方面歐洲個通脹都困擾到佢哋啦，分分鐘佢哋都話要加，即係咁實在加息添啦咁樣。咁所以市場上想睇下鮑威爾Kevin Walsh
1: 係啦，
0: 真係。系啦，我果然先爆而。Kevin Walsh 佢嘅言论又点样？因为成日关注到佢，佢背后嗰个真正嗰、那个个取态，以前系即系宽松政策噶嘛。究竟佢转态嘅情况点样样咧？转得靓唔靓咧？系咪是否转咧？就好重要啦。我估佢都系即系演演咁嘅机会大咧，就唔会讲得好实噶啦。但系毕竟佢都要讲嘢啦，咁所以市场亦都话啊，我要睇睇佢点做法咁样。咁正常嚟講，應該對市冇太大變化啦，除非佢比較大膽言論啫。咁咧個市咧就係出乎意料地可能俾佢推一推。但咁咧其實都好事嘅，因為佢比較明確啲態度。假如佢係比較鷹派啲，對於通脹啊更加關注一啲嘅話咧，咁、那個有個息口個前景啊又更加明確一啲啦。咁市場咧就唔會知點做。若然佢仍然好似咁樣都和稀泥地咁講一啲無關重要嘅嘢咧，咁市場仲係估緊。即使估咧。都估佢今年裏邊年尾咧會加息嘅機會大啦，咁你見到債息最近緩翻少少啦，十年債息4.3%啦，就之前4.4%啊，即係都有。我相信稍後咧，正如之前都講過啦，其實債息向上升嘅機會頗大。最近回翻啲就因為油價回順翻啲啦，咁市場嘅氣氛咧就傾向於咧就緩和啲嘅對個債息。咁啊稍後咧，如果見到係比較即係好好人咁，佢人力好大嘅，通常唔係點回落咧？講緊年尾加。

0: 加息嘅機會大咧，咁債息又會升一啲啦。咁個債價咧，可能都唔係太大前景，即使唔係跌都好咧，升都唔會升得好多
1: 嘅。嗱，你剛才講嘅輪動，我又想接翻上咧。輪動也者就喺佢自己本身呢一個本土市場嘅變化啦。咁可能唔同嘅板塊咧，亦都可以係咧跨經濟體或者跨股市嘅。咁你覺得呢個輪動咧，即係如果你話啊，美國真係有一個嚟緊有一個大調整又或者大少少嘅調整咧，咁又啲錢啊走去邊咧？咁如果啫嚇，咁你如果嘅話，咁你歐洲又死下死下啦，你德國又唔叻啦，咁然後你至叻嘅反而係韓國啊、日本啊同埋呢個台灣呢一紮，咁但係內地又唔叻喎，因為經濟未好轉啦，就支持唔到個 A 股，而且佢始終都係比較半封閉式咁樣。咁你覺得啲錢啊嗰個輪動啊，即係個流轉啊，會唔會真係覺得韓國嗰啲散户咧仲係興合合，韓國仲有一陣炒喎咁咧？
0: 就走一陣慘咧，炒咧嚇，大前提就美國唔好冧。美國冧啊，咩咧？一定係 AI 股份一定係冧噶啦。AI 股韓國啊、台灣啊嗰啲嘢係靠乜嘢起啫？就即晶片股啫嘛。嗰陣時講三星啊，咁愛力士啊等等。咁如果 AI 都唔掂咧，就一定佢哋仲冧得好慘添。而且佢係好側重呢啲股份嘅嗰啲指數。因此咧就話美股唔生唔死咧，咁佢就可以去做得好，或者美股好佢都好。但美股冧咧，我都唔相信啲資金走去嗰度。我諗抽翻啲資金出嚟就差唔多，因為咧到時咧資金唔一定周圍走，而去收縮噶嘛，會還債啊嘛。還債嘅話咧，咁你就流動資金就減少，你樣樣資產都少咗錢去賣咧，咁就一定樣樣跌。咁唔一定呢度跌就嗰度升，咁反而咧就話美股依家咧，雖然你話你即係風光好啦，如果你跌翻多啲啦，咁股災著我唔會著數，應該全世界都唔會著數噶啦。我哋睇翻股市之外咧，睇翻實體經濟咧，如果美國個經濟再慢啲咧，其他你實際上其他經濟體啊，佢本身嗰個經濟動力其實唔夠，因為最終買家又係美國，始終就解決唔到。咁如果嗰度都搞唔掂咧，我諗其他嗰個出口各方面咧都係會受相當影響。因此之故咧，佢哋通脹亦都唔低嘅喎，喺油價底下。咁所以咧，啲錢啊真係冇乜掟走，一定走去美國嘅以美金啫。咁股市同債券咧都跌咧，咁資金收縮嘅時候，其實可能咧以美金仍然反而會強。咁你話唔係喎？我黃金又點樣啊？黃金可能稍後因為通脹問題。又避險問題可能會受惠，但初步嚟講應該就難。你依家見到美金強啊嘛，咁通脹高咧就都支持唔到黃金上，因為美金同埋利息上升嘅話咧，黃金一喺4000蚊左右咧，守唔守得住依家都係五支算。
1: 咁啊，即係唔係個底係個頂嘅咯？陳炳強係咪啊？四千變咗唔係個底，唔係話喺度熬下熬下會熬翻上去，而係個即係頂嚟嘅咯，係咪啊？
0: 你咪三樓嚟講，二樓個頂咪真係三樓個底啦。咁依家就睇下究竟三樓。
2: 睇你用邊個角度去睇。
1: 係咁咪的，而且確金咧呢一潮咧，即係嗱，你舊年年尾、今年年初就更加 happy 啦，100蚊咁上啊，一個星期升1000蚊閒地咁。咁但係呢個what goes up 就物come down 呢樣嘢咧，我覺得又係正常嘅。不過好多人就估究竟界條線喺邊咧，就以為個 support 咧喺4000好劲，嗱你见佢次次咁啊沉一沉落去39几咧，佢又识夹翻上嚟嘅。
0: 系啊，你睇下半杯水定系冇咗半水。嗱，你睇下如果你话支持到就破去买啦，你够唔够胆咧？依家就因为升3900几，有时又4000几咁嘅样。哇！依家买大细咁啊，唔系咁，投资唔可以咁做啊。所以依家其实你话唔好讲佢哋咧，讲翻本港嗰啲周大福啊，嗰啲或者啲咁嘅样子都惊啊，系咪啊？即系赚咗咁耐，依家又金价回落，咁又点样算咧？咁样，因此其实金价现阶段咧，唔系话一定唔升翻上去，可能呢个所谓即系个地板嚟啫，弹翻上，升翻都几和美咁样。但系你攞命搏噶嘛？依家我觉得就唔搏得过啦。而且佢实际头先个讲咧，系嗰个利息嘅问题啊，同美金强呢个因素咧。比較大機會會持續一段時間，起碼係咁。咁啊，對金價咧，亦真壓力大咧。咁穿4000咧，遲早有啲人咧，嗰個神經細胞頂唔順咧，咁就沽多啲嘅話咧，咁就冧噶啦。
2: 咁呢个呢就大家呢真係要呢小心谨慎之下。今日呢先唔该晒陈炳强，先唔该晒你嘅。投资都系呢因应返自己的情况，好好考虑嗰个风险嘅位立啦。咁当然呢亦都要做下功课啦。如果呢唔知嘅话呢就要听一下一啲嘅投资博览呢攞下 tips 啦。

0: 亦都好紧要嘅。同场仲会有多位讲者嘉宾咧，分别咧系唔同嘅市场嘅人士嚟嘅，都可以咧系讲下唔同地方嘅入市嘅机会，帮大家咧就睇紧啲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添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阿斯奥斯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持续受到热浪侵袭，多国录得破纪录高温，德国气温连续三日创新高，东北部勃兰登堡州录得最高 41.7 度，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用水炮射水帮助民众降温。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城镇多哈萨利星期日录得 41.9 度，连续两日打破当地的高温纪录。波兰西部边境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创全国最高气温纪录。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今个月21号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宗和高温天气相关的异常死亡个案。随着热浪向东蔓延，数以千万计人口正是面临高温考验，多国医疗系统面临极大负荷。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转移避险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